0: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十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十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面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一楼二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三楼已经到了一楼这里。
1: 地震发生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在当地，第一时间投身一线救援。
0: 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因为大型的机械相对缺乏，所以只能把我们能够找到的发电机、电灯筒这些东西带着，然后拿着工兵铲、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开始组织人跟着当地宪兵队的人员进行救援。据我们统计，是大概有8个人是困在里面，我们把他们成功的从废墟里面救出来，我参与救援成功5人，但是还有人在废墟下面，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位置，没有困在废墟里面的，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安全地送到加拉加斯去了。
2: 航拍画面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当地民众正在绝望中寻找自己的亲人。卡拉沃沃州也受到地震的影响。
3: 最新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24号强震发生时，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大片建筑物周围的灰尘腾空而起。位于加拉加斯附近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强震过后，该州首府拉瓜伊拉满目疮痍。从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地震发生前，拉瓜伊拉州有不少中高层的公寓楼，街道网络清晰可辨。地震发生后，多栋高楼彻底坍塌，被夷为平地或损毁严重，只剩下大量瓦砾碎片，还有大量建筑的屋顶塌陷或者局部倒塌。
4: Hay un desespero, mi amor, que te puedo decir, un desespero. Quisiera saber dónde está mi niño, si está ahí atapado, o está por ahí un refugio. Es verdad, estoy desesperada.
5: No tiene explicación. Perdí todo. El apartamento, el carro, la moto, todo se perdió todo. Todo. Inclusive, eso eran cuatro...apartamento y uno quedó tapiado. Planta baja quedaron todos tapiados. Ahí hay personas dentro, me imagino, que no lograron salir. Pero bastante devastador. Y gracias al Señor, por lo menos estamos vivos.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说，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250栋建筑受损或倒塌。在委内瑞拉卡拉沃沃州，获救居民表示，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邻居在地震中丧生。强震后，当地供水也受到了影响。
4: No tenemos agua, no tenemos nada. Ahí perdimos todo, comida, agua, todo, vestimenta, todo se perdió todo.
2: 目前，委内瑞拉多地的震后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在首都加拉加斯，因为房屋受损而被迫撤离的民众涌入当地的集中安置点。尽管加拉加斯也受到地震影响，但是当地民众仍自发组织起来，为本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灾民募集物资。

0: 在加拉加斯一处由体育场改造的临时安置点，许多受灾民众已经住进了救灾帐篷。他们表示，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家中。
1: La seguridad que si se pueden habitar o no.
2: Entonces la gente está nerviosa. Ya vinieron unos ingenieros a ver las estructuras, a ver qué pasó, que tanto acaso el problema de los sismos. Aquí somos 1,000 y pico personas. Somos 296 familias, pero somos 1,000 y pico personas entre adultos mayores, niños y todo lo que tú ves aquí. Hay gente de aquí al lado también.
0: 目前，加拉加斯已设立了多处募捐点，民众自发送来食品、饮用水和医疗物资，在志愿者的组织下打包送往此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
3: Hay mucha gente herida. Hay que tratar de entre todos aportar el granito de arena. Agua, insumos médicos, estamos llevando compotas, bebidas azucaradas, que nos apoyen porque la gente necesita dulce, bueno, todo lo que nos está pidiendo.
4: Y bueno, estamos desde las 10 de la mañana recogiendo todos los insumos que sean posibles. Ha llegado muchísima gente, deliveries de Farmatodo han llegado, muchísima gente con muchos insumos, cobijas, almohadas, comida, anestesia, medicamentos, todo.Ahorita lo que estamos intentando organizar es cómo bajarlo hacia La Guaira.
5: 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评估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人，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需求十分紧迫。
6: 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评估，委内瑞拉受24号强震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仅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影响。该组织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以及基本救济物品。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评估，委内瑞拉此次地震受灾地区约有390万儿童处于危险之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紧急筹备物资，这些物资包括急救包和新生儿护理包等应急医疗用品、安全饮用水和储水设备，以及用于搭建儿童救助中心的帐篷。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严斯莱克表示，整个人道主义系统正在快速且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为委内瑞拉政府主导的应急响应工作提供支持。目前，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抵达委内瑞拉。
5: 当地时间26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在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联合国系统正全力支持该国政府主导的救援工作。联合国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投入救灾，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同时拨款250万美元。迪亚里克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电话，表达了对委内瑞拉地震灾区人民的慰问。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总计包括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和100多只搜救犬。此外呢，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在委内瑞拉储备的物资可为超过10000户家庭提供2个月的粮食支持。联合国难民署也表示，该组织正在协调开展核心救援物资分发。当地时间24号，强震发生后，由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受损关闭，原本连接外界与委内瑞拉的主要航空线路也受到影响，国际航班一度被大量取消。目前，地震救援的黄金72小时灾后救援窗口期仍然存在。总台记者从巴拿马搭乘航班前往震中地区报道的途中，在机场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救援力量正在争分夺秒地集结起来，希望尽快进入地震受灾地区开展救援工作。
7: 那我即将搭乘的这个航班呢，是前往距离这一次震中地区比较近的一座城市，叫巴伦西亚的航班。大家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救援力量，也在这里集结，希望能够搭乘航班前往地震震中区域进行。

0: 救援工作。
1: 这架飞往巴伦西亚的航班上乘客众多，其中很多都是从国外赶回的委内瑞拉人，他们也向记者表达了期盼家人平安的愿望。
2: Tengo familia en Caracas y tengo familia en Barquisimeto.
0: ¿Qué tal la situación?
2: Muy difícil, muy triste y devastador esos terremotos que ocurrieron, porque fueron dos y fueron muy seguidos. Y La Guaira está muy destruida, muy golpeada. La Colonia Tovar, Maracay, Valencia.
0: ¿Y ahorita va usted regresando a Venezuela?
2: Voy regresando a Venezuela, sí.
0: ¿Qué va a hacer?
2: A encontrarme con mi familia y abrazarlo.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方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再来看，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当地时间的26号22时29分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据日本东海旅客铁道公司的消息，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东京站至静冈站区间一度处于停运状态。随后，日本气象厅又报告称，当地时间的26号23时17分左右，日本山梨县东部再次发生地震，震级为3.3级，震源深度20公里。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26号晚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2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表示，目前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等灾害的风险，但当地民众需要在未来一周，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发生同等级地震的可能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地时间的26号晚就山梨县地震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表示相关地区核设施未发现异常状况。
4: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4: 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针对美国官员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建立直接沟通热线的说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予以强烈否认，并称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6号报道，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这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
5: 声明称，美方所谓对海湾国家安全的持久承诺与事实不符。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未能带来安全，反而成为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声明指责美国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原则，防止第三方利用其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重申，美国和以色列有关伊朗和平核计划的指责毫无根据，并呼吁

美国已经在海湖会成员国不要附和美国将伊朗核计划视为威胁。声明指出，美国、以色列以及参与对伊军事行动的部分地区国家应对当前霍尔木兹海峡

0: 任何让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自23号起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25号，卢比奥与海合会成员国外长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该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声明说，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一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比任何其他一方都更关注地区集体安全问题。巴加埃称，海合会成员国与美国发表联合声明的做法令人沮丧。巴加埃强调，伊朗的军事能力是伊朗人民在面对侵略时行使固有合法自卫权的保障，同时也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保障。伊朗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不容交易或附加任何条件，固有合法自卫权不会成为谈判议题，维护这一权利的相关手段也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妥协的条件。根据斡旋方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的说法，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举行，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议题已有部分进展。不过，在最核心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近期再次出现明显表述分歧。谈判前景如何？又有哪些不确定因素？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江浩宇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美伊下一轮技术谈判计划在6月30号在瑞士举行。那按照目前安排，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问题、经济重建以及监督执行4个工作组展开磋商。而从目前各方表态来看，推动谈判继续进行仍是主流共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海湾3国之行期间表示，希望尽快推进技术磋商，并强调美国希望在地区内盟友的帮助下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也表示，未来几周将继续协助双方落实谅解备忘录。25号在巴林举行的海合会与美国部长级会议上，海湾国家也普遍欢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有限通航，并支持各方继续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温。那从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部分议题确实出现实质性推进，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有限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共同开辟了临时航道，美国也宣布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阶段性制裁放松措施。但目前恢复的是有限通航，并非全面恢复，地区安全风险依然存在。不过，在决定最终协议走向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再次出现明显的各说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希望核查工作人员尽快进入伊朗展开工作。但伊朗方面则明确表示，所有涉及核查、浓缩铀库存以及核活动限制等内容，都属于最终协议阶段讨论事项，而非当前技术性谈判议题。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那总体来看，目前美伊已经重新建立沟通渠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部分议题开始落实，为后续谈判创造了一定条件。但真正决定谈判成败的仍然是核问题，尤其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解除制裁与履行顺序等关键议题上，双方立场仍存在明显距离。如果这些核心分歧无法缩小，技术性谈判仍可能反复，地区安全局势也很难说真正进入稳定阶段。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迪拜报道。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以色列与黎巴嫩就以军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一项框架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视频讲话中称，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

0: 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离政府军队。不过内塔尼亚胡同时表示，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之前，以军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驻军。
1: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这7名武装人员在黎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附近转运武器被运送至该地区的一栋建筑内。以军称，该建筑被真主党用作战斗和观察哨所，武装人员曾在此策划并准备实施针对以军士兵的袭击行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相关威胁。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的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再来看，根据俄新社25号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俄两国总统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双方仅讨论了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提议，而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他要求美方澄清其在试图结束俄乌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2: 据报道，针对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有关美国已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两国总统在安克雷奇会晤时商定的乌克兰问题和解基本原则的言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俄在那里有过提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卢比奥同时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据俄新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在面对媒体提问的最新书面答复中，拉夫罗夫驳斥卢比奥的说法，表示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俄方称之为安克雷奇精神。他表示，如果一方，也就是美国，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方案和途径，而另一方同意这些方案，那么声称未达成共识就显得很不妥当。拉夫罗夫还补充说，有关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整体情况需得到澄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是俄方赞赏美愿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普京本月初曾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160名俄罗斯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方面控制区被遣返，作为交换，160名乌方被俘人员被遣返。通报称，被送回的俄罗斯军人目前位于白俄罗斯境内，随后他们将被送回俄罗斯并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和康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
2: 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2026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此外，此次表决还通过了关于提高退役自卫队人员待遇、强化驻冲绳陆上自卫队编制等法案。共同社进一步报道称，日本将把以冲绳县那霸驻地为据点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升级为师团。上述动向持续引发日本舆论担忧。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为攻击他国而将军事领域扩展至太空，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导致日本

0: 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25号在国会就相关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后，也表示，在行使集体自卫权范围等基本问题尚未厘清，相关定义仍然模糊的情况下，政府却将宇宙防卫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断推进相关讨论，这种做法存在问题。近期，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案和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相关动向令日本国内的担忧情绪持续升温。
1: 受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的拖累，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
2: 东京股市两大股指26号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随着六月底季度结算临近，部分机构投资者选择获利了结，进一步加剧股市跌势。至收盘时，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4.15%，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1.32%。从板块来看，东京证券交易所33个行业板块涨跌不一，有色金属、信息及通信业、电器产品等板块跌幅靠前，石油及煤炭制品、矿业、运输机械等板块涨幅靠前。韩国股市方面，受此前连续2个交易日上涨带来的获利回吐操作等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下跌5.81%，收于8411.21点。当天，韩国综指200指数期货盘中剧烈波动，跌幅一度超过8%，导致韩国证券交易所启动市场熔断机制，股市暂停交易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5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据德国媒体26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扩大裁员规模至10万人，同时关停4家德国工厂。这或将成为大众集团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重组。
2: 德国经理人杂志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大众汽车计划在今年3月宣布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削减岗位数增至10万个。2025财年，大众汽车在全球共有约66.7万名员工，近43%在德国工作。按消息人士的说法，大众汽车集团高层计划对公司实施根本性重组，包括将其核心大众汽车品牌与零部件业务拆分为独立实体，在中期内关停位于汉诺威、茨维考、埃姆登以及内卡苏尔姆的4家工厂。此外，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5年投资额减至约1300亿欧元，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大众汽车集团一名发言人26号晚些时候向德新社证实，集团正在制定重组计划，现阶段还不会公开相关细节。据经理人杂志报道，大众集团执行董事会已于24号讨论包括上述计划在内的集团2030战略，监事会将在7月9号讨论后做出最终决定。大众汽车集团今年3月发布财报显示，集团2025年全年营收约为3219.1亿欧元，同比下降0.8%，营业利润约为89亿欧元，同比下降约54%，为2016年以来最低水平。
1: 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地6月气温纷纷突破历史基值。英国在打破5月最高气温纪录之后，又刷新了6月的纪录。瑞士西北部测得38摄氏度的高温，荷兰也首次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2: 英国气象局说，英格兰西南部萨默塞特郡25号气温达到36.7摄氏度，刷新了当天早些时候创下的36.4摄氏度纪录。英国气象局将英格兰南部大片地区的高温红色预警延长至26号，首次连续3天发布这一预警。高温使得伦敦救护车服务压力倍增。伦敦急救中心发布声明说，该中心24号共接到7900个电话，急救人员共救治了近3600名患者。伦敦急救中心说，呼叫量激增与高温天气有关， 急救人员救治了大量中暑、呼吸

0: 困难或心脏不适的患者。西班牙卫生部门宣布，在21号至24号的四天内，估计有210多人死于高温。意大利当地媒体25号报道称，5名农民因高温丧生。在法国首都巴黎，由于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当局已采取措施禁止在街道和公园等公共场所饮酒。瑞士气象部门说，瑞士25号气温首次突破37摄氏度。该国西北部靠近德国和法国边境的巴勒市甚至测得38摄氏度高温。荷兰也发布了类似预警。荷兰气象部门预报，部分地区26号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高温红色预警覆盖荷兰8个省，预计至少持续至27号。
1: 一颗山楂想逃得你的嘴，山楂树下大口尝，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0: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1: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2: 放心，几几瓶包装，
10: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当地时间6月25号，中国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在卢森堡成功发行了50亿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国际市场欢迎。
16: 此次发行的50亿欧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
17: 此次新增8年、12年期品种，更好满足了全球投资者对优质、安全、高流动性中国资产的配置需求。
18: 这是一笔标志性交易，凸显了市场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和全球地位的信心。
16: 据了解，本次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达到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投资者类型丰富，地域分布广泛，覆盖亚洲、欧洲、中东和美国离岸投资者，包括了主权类、银行、基金资管、交易商等类型的投资者。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托管在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
19: 这50亿主权债券是长期关系的最新里程碑。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了进一步加强我们合作的机会，也看到了中国向国际资本市场

0: 开放的意愿。
1: 据了解，自2009年起，财政部根据国家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已经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不断完善境外主权债券发行机制。2009年至2026年5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
2: 中国强大的主权信用状况，加上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财政能力，提供了吸引全球机构固定收益投资者的基本信贷优势，而且中国主权债券提供了地域和货币的多元化。
3: 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持续获得国际市场的高度认可，根本支撑在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为人民币资产和主权信用提供了坚实保障。
4: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7.85万亿蒙古图格里克，协议有效期3年。中蒙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5: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是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支撑，从产业协同到通关便利，琴澳一体化正在为澳门打开新的发展空间。系列报道《机遇澳门》今天播出第4集《琴澳协同制度创新的超级实验室》。
6: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与澳门一水之隔，总面积大约106平方公里，是澳门面积的3倍多。合作区的建设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可能。
7: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空间有限，土地资源有限，市场规模有限。横琴合作区的建设的初心，就是要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创造条件。所以说，我们把横琴的建设跟澳门的经济多元联动起来。
6: 有了发展空间，更需要制度创新来支撑产业发展。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最核心的制度创新，也催生了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加全球销售的产业发展新模式。
8: 我们现在呢，利用这个澳门大学和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来延伸办学的这个政策呢，打造这个文教产业的这么一个平台。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中医药实验室、智能院、全空间无人体系、数字运河啊，包括我们的影视基地、中葡中心、创新产业园，这些呢都是为了吸引澳门的企业来这边的发展。
6: 平台搭好了，企业开始用脚投票。截至今年6月，合作区澳资企业数量突破了8000户，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近16%，也就是说，平均每6家企业中就有1家具有澳门基因。这位生物医药领域的澳门创业者选择来到横琴，也打开了内地市场。目前，公司的核心产品已经应用在了中国100多家医疗机构。
9: 这台设备是从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因为横琴呢给予了很多生物大健康很多友好的政策，也帮助企业进入了快出道，也便于澳人在这个横琴这片沃土上面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6: 人流和物流的畅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2024年3月1日起，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施货物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人员进出高度便利的分线管理模式。
10: 2025年，横琴口岸的全年出入境客流首次突破了3000万人次，车辆查验量达到350万辆次，其中澳门单排车占比2/3，两地往来愈发密切。
11: 2020年开始，我们就由两地两检的这个查验模式变成了一个并肩查验的模式。那么在2023年，我们又开通了这个车辆的大一站式这么一个验放的模式，这个也是在全国率先开展的，采取的是车辆的一次排队、一次采集，然后呢联动放行这么一种模式，也是极大的便利了我们车辆的通行。
6: 随着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的高速跨境流通，合作区的外贸动能也在持续增强。
12: 分线管理2年多来，合作区的外贸进出口额年均增长超过了30%，尤其是一些外贸的新的业态，比如说飞机发动机保税租赁、芯片保税研发等新业态项目的落地，

0: 对合作期的产业除了更加多元之外，也往高端的方向进阶和延伸。
1: 通关往来更便利，产业落地再加速，人才政策再扩大，秦澳一体正在从蓝图变为实景。合作带来的是全新的发展空间和无限的可能。从试验田到丰收田，这里正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生动注脚。总台央视记者恒勤报道。
2: 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宣传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近年来，一些具备成瘾性的药物滥用问题逐年增多，这其中未成年人滥用问题尤为突出。他们是如何成为危害青少年的新型毒品的？我们先从近期浙江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说起。
3: 日前，浙江杭州警方成功侦破一起特大非法经营笑气案，380多名嫌疑人落网，一个跨省笑气非法经营网络被彻底摧毁。警方发现，涉案人员呈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年龄基本在16岁到30岁之间，其中不少人还存在以贩养吸的情况。民警介绍，吸食笑气并不会让人真正的笑，而是会使人面部肌肉痉挛，引发发笑的表现。笑气为何会让人上瘾呢？民警介绍，人吸入笑气后会激活大脑中的特定通道，促使大脑释放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两种物质能让人瞬间感到兴奋放松，甚至产生幻觉。然而长期吸食笑气会对人体造成多方面的危害。在中国，笑气是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严格进行管控的。那么这类被列入管控的药品是如何流入青少年手中的呢？记者调查发现，在网络平台上，不少人违规售卖处方药，被列入管控的麻精药品，并形成一套暗语。打开某网络平台，搜索关键词 PR80 优美，立刻弹出各种隐晦的帖子。 PR 小美长期有戴，是谁还在为普瑞犯愁啊？实际上这是一套暗语，用 PR80 指代普瑞巴林，用晚安指代金刚晚安，优美指代优美沙芬，而这些都是近年来未成年人药物滥用问题较为突出的几种药品。此外，一些地方破获的案件中，警方还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将此前未列管的兽用麻醉剂替莱他明混入电子烟烟油，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上头电子烟，流向青少年群体。专家介绍，非医疗目的反复大量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无异于吸毒，不仅会导致情绪失控、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同时未成年人的大脑尚未完全发育，滥用药物可能永久性地改变大脑结构和功能。前不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通告，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郁美制剂等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明确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变相零售此类制剂。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此外，青少年药物滥用问题治理也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多方协同发力。专家提醒，家长应该多关注青少年的行为变化和情绪异常，过分亢奋、暴躁、精神萎靡、花销变大，或者家里出现来路不明的药片、药品等，都应予以高度重视。
2: 体育方面，下面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3点，爱组迎来小组赛最后一轮争夺，法国队4-1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晋级32强。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法国队登贝莱晃过对方后卫，以一脚爆射为法国队先下一城。第20分钟，姆巴佩横传助攻，登贝莱禁区外兜射远角，为法国队再得一分。而仅仅过了大约1分钟，挪威球员奥斯高低射破门，为挪威队扳回一城。第32分钟，登贝莱再次觅得良机，在禁区内一脚兜射攻破挪威球门，而他也完成了本场比赛的帽子戏法，法国队3-1领先。一边再战，下半场补时阶段，杜埃接巴尔科拉传中，以头球摆渡为法国队锁定胜局，4-1的比分也持续到了比赛结束。而在爱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塞内加尔队以5-0战胜伊拉克。开场仅4分钟，迪亚拉接队友助攻闪射破门，闪击破门。

0: 为塞内加尔队先下一城。第13分钟，伊拉克后卫苏拉卡破坏塞内加尔队单刀机会，被红牌罚下，伊拉克队早早陷入场上少一人的局面。下半场塞内加尔队攻势全开，第56分钟，卡马拉横传助攻，伊斯梅拉萨尔抢点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第59分钟，替补上场的帕普盖伊在右路轰出一记世界波，塞内加尔队3-0领先。第71分钟，塞内加尔队帕普盖伊接队友头球摆渡，在禁区踢出一脚劲射，将比分改写为4-0。第82分钟，伊利芒恩迪亚耶接帕普盖伊助攻，献上一脚弧顶爆射，最终以5-0战胜伊拉克队。
1: 布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弄。
12: 向
13: 你相亲的，
14: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昨晚在上海临港演艺中心举行。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各奖项揭晓，为期5天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落下帷幕。
16: 颁奖典礼现场，各奖项逐一揭晓。中国电视剧单元《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最佳编剧原创奖和最佳男配角奖。于和伟凭借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奖。李雪和杨紫凭借《生命树》分别获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主角奖，董哲、董勇凭借电视剧《太平年》分别获最佳编剧原创奖和最佳男配角奖，王鹤、池鹏凭借电视剧《生万物》分别获最佳编剧改编奖、最佳女配角奖，柴然凭借电视剧《扫毒风暴》获最佳摄影奖。《货币的故事》获组委会特别奖，《中华考工记》和《喜人奇妙夜》第二季获最佳综艺节目奖。此外，电视剧《太平年》、综艺节目《中国节气》系列节目、纪录片《熊猫王国》、动画片《安全警长拉布拉多》获国际传播奖。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7: 国家能源局26号表示，到2030年，中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

0: 1万亿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26号公布，标志着中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规定明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中、高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截至26号，厦金小三通航线近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刷新航线通航以来破100万客流的最快纪录。厦金小三通航线凭借航程短、班次密、通关快等优势，成为两岸民众往来的黄金通道。目前，航线每日稳定开行24个往返船班。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26号顺利贯通，标志着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全线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近日，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出现了天门土雾景观，云雾从天门洞升腾而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据了解，这一景观多出现在降雨过后，需要充足的水汽配合适宜风向，云雾流转变换也让天门山的夏日美景更具诗情画意。
1: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发出可自愈电子皮肤，它能够在无需外部供电的情况下检测触觉感知损伤并自我修复，有望大幅延长潜水设备和海洋机器人的工作寿命。研究团队目前已把电子皮肤原型应用于执行水下任务的机械手等场景，并展现出良好的灵敏度以及耐久性。好，稍后来看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未来中国、欧洲、北美洲的天气呢，整体呈现降雨频繁、暑热蔓延的特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今明两天呢，中国的降雨主要集中在两片区域，一片呢是阵雨、雷阵雨频繁的东北、华北，一片是雨势强盛的西南、华南。西藏、云南、贵州、重庆、广东等地要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下周开始呢，南方的强降雨将会加强北台，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会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那么在北方，今明两天呢炎热加剧，东北一带的最高气温普遍会达到30度上下，华北平原等地呢还会有高温发展起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洲，随着一个高空槽靠近，欧洲西部呢将会迎来降雨。那今明两天呢，雨水会陆续覆盖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等地，雨下的不大，但是呢会给炎热已久的这带地区带来明显的清凉之感。很多地方会伴随着雨水退出高温的行列，但是德国的部分地区将会有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出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雷阵雨，23到34摄氏度，长春多云，20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5到35度，兰州晴，17到33度，唐山多云，22到32度，邯郸阴转多云，25到37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6到35度，郑州晴，24到35度，福州小雨，24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温哥华小雨，12到18度，西雅图小雨，12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6到28度，纽约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华盛顿小雨，22到28度，洛杉矶晴转阴，17到23度，首尔阴转晴，20到32度，东京暴雨转小雨，20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3度，新加坡小雨，29到33度，赫尔辛基阴转晴，15到25度，斯德哥尔摩晴，19到29度，柏林阴转晴，23到

0: 38度，维也纳晴25到37度，苏黎世晴22到36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环太军演启动，日媒担忧美国太平洋双航母体制瓦解，美国军工企业则盯上日本汽车工厂。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恢复近60%，美伊争夺海峡通行秩序控制权。苹果、微软相继上调终端产品售价，缺电、缺芯 ，AI 时代带来能源冲击波。酷暑导致海水升温，日本青森扇贝捕捞量跌至史上最低。2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多国军演日前在美国夏威夷启动。美国此前在中东投入大量人员装备，对亚太部署的影响受到关注。日本媒体爆料，美军正在将 AI 和无人系统代表的新型作战模式引入演习。
1: 当地时间24号，2026年环太平洋军演在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启动，演习将在夏威夷及其周边海空域进行。美国海军派出了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一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两艘核潜艇参演。在环太军演开幕式上，美军指挥官表示，此次演习的策划与实施没有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
2: This is great answer is no, and this has not had impact on our preparation and our operations for RIPAC.The United States is contributing the same number of forces that we normally contribute to RIPAC.
1: 始于1971年的环太军演是目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多国联合演习，今年是第30次，共有30个国家参加本次军演，参演兵力共30000人，参演装备包括超3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200多架飞机。从参演国家和人员数量来看，今年的环太军演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外，这也是美军印太司令部宣布将名称改回太平洋司令部以后，首次在亚太地区举行多国联合军演。今年，日本与韩国均派出了宙斯盾驱逐舰等先进装备参演，韩国海军将首次负责指挥演习海上部队。
3: Whenever we participated in LinkedIn, we participated in unit and aircraft and submarine.And every average, and we base it, and we, as the Sydney, the Korean East unit is very high increased, I think.
1: 不过，就在军演高调开启的同时，美军在地区内的部署态势引发关注。日媒表示，自2016年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同时部署2艘航母已经成为常态。这2艘航母中，一艘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另一艘则是从美国本土西海岸派出。但今年以来，约5个月时间里，美军仅在亚太地区维持了1艘航母的部署。有日媒担忧，美军太平洋双航母体制正在瓦解。无人系统将成为环太演习重要部分。根据美军官方发布的消息，本次环太军演将持续至7月31号，涵盖防空、反潜、两栖作战、扫雷以及搜救等多个科目。值得注意的是，无人系统测试将成为本次演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2: We have an experimentation portion of RIPAC, which has about 30 to 35 experiments that we utilize unmanned systems throughout RIPAC.I don't want to go into the specifics of those specific systems that we are testing, but it will be a major part of RIPAC operation.
1: 日本朝日新闻25号爆料，在2026年年初举行的美日利剑。

0: AI 技术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指挥控制软件以及监控设备等。近年来，该公司还取得了美国空军协作战斗机量产合同。协作战斗机是一种与有人驾驶飞机高度协同作战的无人机，能够在复杂环境中自主决策，执行多样化任务，服役后将大幅改变空战面貌。
1: 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又发生袭击事件，阿曼附近水域25号突发船只遇袭事件。外媒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缓慢复苏之际，美伊再次陷入航线之争。
2: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我们再次来到现场，直击海峡内的通行实况。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拉拉克岛和格什姆岛之间的水域。这条位于拉拉克岛及其北部格什姆岛之间的航道，是船只获准通行的主要通道。眼前这艘船正停泊在两岛之间的水域，它原本计划驶往波斯湾水域，但在海峡宣布关闭之后被迫停下。如今，随着海峡再次开放，它正准备继续前往目的地。
0: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报告显示，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
3: 在石油运输方面，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的石油货物总量接近6400万桶。尽管这些数字距离正常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但已清楚显示出海峡航运正在开始逐步恢复。自备忘录签署以来，经海峡运输的石油日均规模已升至约700万桶，而在此之前，这一数字仅为每天约200万桶。不过，船舶通行恢复并不意味着海上航线已经完全回到正常状态。在这一期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所有船只中，只有11艘走的是国际航道，有66艘船只经由伊朗方面划定的航道通过，另有108艘船只的航行路径并不明确。
0: 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
3: 霍尔木兹海峡似乎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通行量回升，航运在逐步恢复，但信心尚未完全重建。而在这条最窄处宽度不过55公里的海峡之内，航道也正在调整和变化。
0: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国际油价一度持续下行。6月25号，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72.48美元，回到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一天的水平附近。
4: It is interesting that we have round-tripped the entire war premium that we saw after the U.S.-Iran conflict kicked off. But I would note that the oil price is still up about 20%, something like that, year to date.
0: 然而，油价刚刚回落，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又发生袭击事件。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货船25号在阿曼达希特东南约7.5海里处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部位位于船舶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受此影响，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伊朗方面当天表示，船舶通航必须使用经伊朗批准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极其危险。
5: برای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همان مسیرهای اعلام شده از طرف ایران است.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تردد شناورها در خارج از این مسیرها را بسیار خطرناک و ممنوع اعلام کرد و اخطار داد از هر گونه تردد در خارج از مسیرهای ابلاغی جدا خودداری شود. هماهنگی با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برای عبور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از طریق کانال 16 الزامی است و با شناورهای متخلف برخورد خواهد شد.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四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掉头返回。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无线电频道发布广播，要求船舶仅在伊斯兰革命卫队许可下沿指定航线通行，并警告未经许可通行或偏离指定航线将承担后果。 那么

0: 伊朗方面划定的三条主要通行航线是哪些呢？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划定的三条主要通行航线，第一条航线经由霍尔木兹岛，再到格什姆岛一带，船流较为密集；第二条航线经由拉拉克岛，再到格什姆岛；第三条航线则从拉拉克岛以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这就是伊朗方面划定的三条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强调，不允许船只经这三条航线以外的路线通行。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另一条更靠近阿曼领土。 更重要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通行规则仍没有定论。知情人士称，伊朗正在研究全球其他海峡的管理模式，其中包括土耳其控制的达达尼尔海峡。根据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土耳其有权向过境船舶征收金法郎费用。自今年7月1号起，该费用标准为每吨6.70美元，用于支付卫生服务、灯塔维护及海上救援等成本。所有由黑海驶往地中海的船舶 都必须经过达达尼尔海峡。伊朗方面估计，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设安全环境等服务收费，每年将为参与国家带来400亿美元收入。伊朗官员表示，他们希望波斯湾沿岸邻国共同参与这一机制，并分享相关收入。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号则表示，未来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与此同时，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 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伊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
1: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will be against any mechanism that charges money to use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It's that simple. The president's already said it.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When we mean open the straits, we mean open the straits free in international waterways.
2: 针对海峡收费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目前，美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是存在着一定的共识，但是对于海峡的管制权归属仍然存在着严重分歧。伊朗呢，坚持自身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那主权管辖包含着多层的意味，那包括向航线的划定、通行之前的审批，以及通行期间的管理。那至于当前各方的一个焦点问题，也就是通行费的收取，其实只是管辖权的其中一个表现。伊朗同意在未来的60天的时间里不收取通行费，并不意味着伊朗让渡了全部的海峡管理权限。而且恰恰相反，伊朗呢正是希望通过划设具体航线，要求过往船只事先向伊朗当局提出通航申请，来以继承事实的方式夯实自身对于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并且 战了伊朗的政策底线，所以伊方呢非常坚决地予以回应。说到底，伊朗就是要打掉海峡可以不经伊朗管控而通航的任何可能性。那海峡通行秩序对伊朗来讲呢，并不是一个谈判的筹码，而是一个需要巩固的既成事实。
3: 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的存储芯片供应危机持续恶化，波及更多消费产品。25号，美国两大科技巨头苹果和微软先后宣布产品涨价，背后的原因都是人工智能。
4: If you bought MacBook Air a couple days ago, then congratulations.
5: Like Lisa.
4: You avoided a $200 increase for that MacBook Air because that price is increasing to $1,299 from $1,099.
0: 当地时间25号，苹果公司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20%，理由是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此次调价暂未涉及苹果手机。
6: Apple says AI data centers have created.
7: 苹果表示 ，AI 数据中心建设带动内存和存储芯片需求出现前所未有的暴涨。公司此前已尽可能自行消化成本，稳住终端售价，不让消费者承担涨价压力，但零部件成本仍持续走高。如果继续独自吸收成本上涨，企业利润将面临严峻风险。
0: 彭博社指出，此次大范围涨价堪称史无前例。过去，苹果曾针对个别机型上调售价。

但从未出现过多条产品线同步全面调价的情况。25号，苹果股价大跌6%，创下2025年4月初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市场普遍预计，接下来苹果手机涨价的概率极高，而 iPhone 占苹果总营收的一半以上。AI 热潮导致新一轮芯片荒。目前，高带宽内存 HBM 已经成为高端 AI。

0: 是一季度动态随机存取内存 DRAM 的价格涨幅最高达到 98%， 预计二季度还将再度上涨 58% 至 63%。
1: So why is this happening now? Chips have got.
2: 这场芯片涨价潮为何集中爆发？过去每隔几年，芯片的运行速度就会变得更快，价格就会更便宜。大约每十年就会掀起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但在过去几个月里，这个发展规律被逆转了。内存和存储芯片的价格突然飙升，几乎每一台电子设备中都要用到这些芯片。
0: 25号，苹果调价仅仅几个小时后，微软公司宣布从8月1号起，上调公司旗下游戏机产品 Xbox 的价格。随着 AI 应用的广泛采用，存储芯片行业正陷入严重的产能瓶颈。目前，各大存储芯片制造商正竞相增加产能，但半导体工厂的建设周期长达2到3年，供需失衡的状况短期内难以解决。三大存储巨头之一美光科技24号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财季财报显示，当季实现营收4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46%，远超市场预期，净利润达到282.4亿美元，同比暴涨1398%。
2: 大约在一年前，美光的股价还只是在100美元左右徘徊。一年后的今天，它的股价已经远超1000美元。
0: 由于需求激增，用于 AI 建设的多种资源和产品价格正在上涨。由于这些资源本身也广泛用于非 AI 领域，这种涨价正在向更广泛的经济扩散。美国商业经济学会调查显示，81%的经济学家认为，未来一年 AI 建设将增加通胀压力。 AI 终极天花板，能源。近日，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接受采访时重申 AI 的五层蛋糕论：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以及应用。
3: AI has a 5-layer cake. There's energy at the bottom. Then there are chips, infrastructure, which is cloud services, data centers. Then there's the AI model itself, and then the applications on top. It's a 5-layer cake. Most people only think about the AI models, but remember, AI as an industry is that entire 5 layers.
0: 美国能源部23号宣布，将向能源企业提供高达17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以加快新建10座大型核电站。此前一天，微软与能源巨头雪佛龙签署20年供电长约。雪佛龙将建设一座天然气发电厂，向微软在德克萨斯州的 AI 数据中心供电，发电量相当于50多万户家庭用电需求。
4: 这款燃气轮机的采购价格过去几年上涨了300%。分析师估算，单台造价大约介于2.5亿至3亿美元。微软已经敲定采购7台该型号燃气轮机，由雪佛龙运营，专门为微软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数据中心供电。
0: 分析师指出，此前的关税或油价上涨带来的是一次性冲击，而 AI 是一个可能持续多年的能源冲击。
5: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速览。
0: 据富士新闻网25号报道，受酷暑导致海水升温、幼贝大量死亡影响，日本扇贝主产地青森县扇贝捕捞量较10年前锐减90%，跌至史上最低，导致扇贝刺身售价甚至高于顶级金枪鱼大腹。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6月同期破纪录高温。高温之下，英国全境至少1000所学校停课或缩短授课时间。由于伦敦约60%地铁线路未配备空调，车厢内闷热如桑拿的话题也登上热搜。英国气象局呼吁民众注意防暑降温。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近日联合发布文件，呼吁筹集专项资金以应对厄尔尼诺天气现象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文件中，两大机构倡议筹集2.02亿美元，为22个高风险优先国家的近900万民众提供保障，抵御预计于2026年下半年来袭的厄尔尼诺现象对亚非拉等地的农业生产与粮食供应造成的严重冲击。新加坡国立大学研发出可自愈电子皮肤，它能够在无需外部供电的情况下检测触觉感知损伤并自我修复，有望大幅延长潜水设备和海洋机器人的工作寿命。 研究团队目前已把电子皮肤原型应用于执行水下任务的机械手等场景，并展

0: 现出良好的灵敏度以及耐久性。
1: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亲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老师和同学们，你们好吗？欢迎几位的到来。那么，让音乐走进校园，让经典拥抱青春。各位好，欢迎来到《如月而至》走进校园，北京理工大学站的节目的现场。几位熟悉的嘉宾和同学和老师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房东的猫，我是小黑，
2: 我是佩玲。
3: 哎，大家好，我们是
4: 水木年华。
3: 我是年龄最大的卢庚戌。
5: 我是第二老的妙杰。
6: 我是陈秀桦，小桦。
7: 大家好，我是小盛，余盛。
8: 各位老师们好，各位同学们好，我是王铮亮。
9: 各位老师们好，各位同学们好，我是玉言。
0: 那今天呢，几位嘉宾是带着自己的音乐作品再次回到了校园，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音乐，聊一聊青春，聊一聊那些美好的校园时光。好的，刚才我们一起唱响了这首《一生有你》啊，其实也想问问水木年华啊，这次是回到了校园，特别是在这个毕业季，带着这么经典的校园歌曲和同学们一起合唱，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3: 感觉特别的亲切，因为理工大学跟我们学校也不太远，我那个时候这个有个高中同学是在理工大，我那时候经常那个从清华骑自行车来到这儿，骑半个小时。对，然后我就感觉我们两个学校最重要的就是

0: 女生都特别傻，感觉气氛跟我们学校非常的相似。
1: 看的还是挺多的，真的前面、
0: 是吗？
2: 来，女生同学们打个招呼来。
3: 哎、不少不少
4: 的都来了，因为像这种女工科学校，女生一少的话，唱歌的男的校园歌手就会特别多。
2: 所以说，庚戌哥啊，当年来到北京理工大学的时候，也给你的这个创作带来了很多的灵感，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因为有个草坪在那儿，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有个特别的一个事件，就是我们组合中的一个队员离队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是正好在旁边有个，当时有个酒吧叫雕刻时光，现在还有吗？我特别喜欢雕刻时光那个书吧，就在那儿坐了很晚，心情很郁闷。坐完之后我就走，从这个那个门，人家理工大学走，看到草坪有两个男生，在唱那个我们第一张专辑的歌叫《轻舞飞扬》，我当时哇特别感动，我说哎呦，做音乐还是有人在听的，这次来感到非常的亲切。
2: 那预言呢？说说你的感受吧。
5: 大家在聊一生有你会陪你多久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首歌还会陪我更久，都老了，我觉得我听应该也会比较有感触。但因为感觉应该不是说只能在年轻的时候听的歌曲，我觉得可能更适合在比如说我老的时候，我可能坐在一个农场里面，然后在一个树荫下面看着我养的一些小动物，牛啊羊啊这种。
2: 现在都规划好了。
5: 对，我感觉因为我很喜欢小动物，所以我很想养不一样的小动物，感觉应该会很有感触。
2: 确实像这个经典的校园歌曲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啊。像一生有你这些经典的歌曲，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听到都会为之共鸣。为什么？因为那些青春的岁月和时光我们都曾经历过，所以每一次听到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有感触。刚才前奏响起的时候，我注意到前排的几位女生好像这个眼眶都要湿润了。
4: 那真的刚才我挺感动的，就是负责接待我们的一个同学，他就跟我说今天知道能接待我们特别高兴，这刚才发生的。然后说为什么？都因为他妈是我们的粉丝。对啊，
1: 肯定这个肯定有。
4: 对，然后我说那再向你咱妈问个好。对，我就说应该是你的父母听我们歌的时候然后有了你。
2: 哎，确实像这种经典的歌曲一定会一代一代的传唱下去。哎，其实说到这个校园歌曲，校园的歌手哈，我身后的二位房东的猫心仪还有佩岭也是从校园走出来的音乐人哈，今天和几位老师还有现场的同学们一起演唱，是什么样的感受？
6: 我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感受的。因为我们其实当时认识真的很机缘巧合，就当时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佩岭他是把我认错了。
7: 对，因为当时刚去学校，然后加了很多社团，见了很多新的同学，我就以为我应该是在哪里见过他，就跟他打招呼，结果他其实没有见过我。但是
6: 对，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回他，
7: 没有理我。
6: 我以为你在跟我后面的同学打招呼了，我没有那么。
2: 不是，当时是在校园里吗？
6: 对，在学校里。
2: 在你们的很多这个校园题材的歌曲当中，有一首《下一站》。下一站茶山流，大家非常的喜爱。茶山流好像是你们大学校门口的那个公交车站的名字是吗？
7: 对，是我们学校北门的一个公交车站。然后坐那个公交车可以到我们附近最近的一个商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次周末的时候就会坐那辆公交车出去玩，很美好的回忆。而且这首歌写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毕业刚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决定做音乐之后，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钱，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当时我们三个人还有我们的经纪人一人一个房间，然后我那个房间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那个玻璃窗，但那个房间没有床，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薄薄的床垫放在里面，这首歌就是在那个床垫上面写出来的。
2: 所以在众多的这个毕业生当中，我觉得他们二位是非常幸运的，也是很幸福的，因为毕业之后没有走散，没有分别，而是为了彼此共同的音乐梦想奔赴了下一站。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房东的猫去往下一站茶山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那今天其实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哈，也除了水木年华、房东的猫之外，好像剩下的二位也都和这个组合有着很深的渊源。就很多人可能熟悉和喜爱预言是通过这个歌唱比赛的节目，特别是那一首 Yes OK， 那首歌可能成为了很多人共同的这个青春的回忆。那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啊，也请预言给我们来重新教我们做一下这个青春洋溢的动作好不好？
4: 啊，因为其实这首歌它代表的就是我们歌迷对我们的一个喜欢，然后我们想给他一些回馈，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在电视里面的人儿，所以就是想给大家一些通过音乐上面的回馈，然后也是因为最近嘛，其实也是希望能给大家，给所有的学生们去加油。
3: 那来吧，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动作好不好？

0: 好的，谢谢语言，谢谢所有的同学们，来，请坐，请坐，请坐。那刚好赶上这个毕业季嘛，语言想对即将离开校园的这些毕业生同学们想说点什么？
1: 我觉得其实我一会儿演唱的一首歌就还蛮适合回答大家的。我觉得其实我一会儿演唱的这首歌是名字叫骄傲嘛，然后其实我希望大家就是不用成为谁的骄傲，我希望大家可以成为自己心里的骄傲。
0: 哎，说得太好了，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其实也是一场无畏的出发。愿每一位即将离开校园踏上人生路的学子们能够带着那一份青春的骄傲，勇敢地奔赴下一场山海。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预言为我们带来骄傲。

0: 咱们再回到刚才说这个组合嘛，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其实小亮哥早在大学期间就曾经创建过一个组合，对吧？名字叫做川音
1: 老虎队，
0: 川音小虎队啊。
1: 是这样，小虎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组合，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八九年的时候，哈哈哈这笑的在，我知道你们还没出生。我人生中的第一盘，那个时候还是买磁带，8.9一盘磁带。那个时候是我在小学的时候，花了一个星期的中午的午饭钱，有10块钱，我在里面花了8.9去偷偷的买了这盘磁带，叫做《逍遥游》，然后同此也开启了我这个流行音乐的道路。那个时候我在音乐学里面是拉手风琴专业，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流行音乐嘛，也很喜欢小虎队，所以就组了一个组合叫川音小虎队。
0: 其实

0: 小亮哥还会有一个身份，大家应该知道吧？是老师。其实曾经在川音毕业了之后，是选择留校任教了。
1: 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四川音乐学院通俗音乐学院当了老师，然后一直到18年吧，16年，当了16年老师。
0: 16年的老师，
1: 对
0: 那王老师在这个毕业季，面对这么多即将要毕业的同学们，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1: 就是人生中要开启一个新的阶段吧，然后看着大家其实是在学校里面学了这么多，凝聚了那么多的知识力量，然后以后要去社会上去展示自己了嘛，这个是祝大家就是平平安安，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

晚将夜空铺满，风里的思念都与你有关，话不想太婉转，对你表达喜欢，明月做一半。

穿过汹涌人潮路漫漫，也不怕在人群重会走散，用时间做笔尖勾勒回忆诗篇。

0: 会相见。未来一切都平平安安，谢谢你们。
1: 最后还改了一下歌词啊！
0: 你看，来到的，因为其实这首歌曲还是跟离别有关系的嘛。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也是毕业季，这首歌曲也是说约好了，我们下次还会再为彼此奔赴，还会见面。对，对。
1: 今天的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0: 是的。
1: 那我们来到的北京理工大学，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着青春气息的校园，其实更是一方承载着热血的沃土。
2: 当然。
1: 那从延安走来的北京理工大学呢？是著名的国防七子之一，建校80多年来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仅院士就走出了80多位。
0: 天哪！
1: 那其实在校期间呢，还有很多同学报名参军，为祖国的国防事业也贡献着青春的力量。那今天来到现场的同学们当中呢，就有一位你们的学长，他在校期间是光荣地成为了我们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上的一员，杨晓辉。像杨晓辉一样的同学其实还有很多，一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的，谢谢可爱的同学们。他们不仅仅是把这个青春是留在了校园，更是从校园启程，把他们的青春留在了许许多多祖国需要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就要请出水木年华为我们带来启程。
3: 我觉得青春最好的好处就是，虽然你们毕业的时候会面临很多离别，但是就是因为你们年轻，所以不用害怕任何失去，因为你们未来拥有的一定比现在要多很多。你们唯一不应该失去的就是曾经坚守的那个自己和曾经的梦想，其他什么都无所谓。谢谢你们。

0: 谢谢水墨年华为我们带来的启程。那这个毕业季啊，其实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也是一个充满着激情的盛夏。几位是球迷吗？
1: 是。
2: 以前是，
0: 亮哥是，
3: 有个真球迷，
2: 曾经是，对，
4: 就一个真球迷这儿。
3: 对。
2: 那是哪儿？
1: 我往年的世界杯从90年开始一场都没有落，
2: 意大利
0: 一场都没有落，
1: 从意大利开始，
2: 而且经常写那种球评，
3: 94年是没球，
4: 哦、一次都
2: 准吗？
4: 一次都没准。
1: 对，我的外号叫中国贝利。
2: 那
1: 我曾经创下过预测那个淘汰赛，成功率0%。
3: 那跟你反着来就行
0: 了，
3: 漂亮。
0: 刚才小亮哥为啥说曾经是啊？
2: 就是刚才说了嘛，其实90年无论是这个意大利，然后94年美国呀，98法国都历历在目。因为02年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大家中国队的比赛，然后挤在那个校平房门口一个非常小的电视机，然后门口给他们比赛加油嘛，因为是白天比的嘛。那个时候对，上一届的时候其实我最爱的阿根廷夺冠了，然后这一届我就没有太多的夙愿了，因为梅西他已经夺冠了，然后这个都到了这个年纪了吧，但就是去好好的去欣赏吧。对，
0: 是。现在回顾起来啊，曾经看过的这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也是我们的青春记忆。
1: 那个有一句话真的说得非常好，就是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
0: 是
2: 啊，
1: 就是
2: 真的是
1: 每一次我们看球的时候，我自己都会憧憬4年以后我会在哪里跟谁一起看，然后每次世界杯也会回想曾经那些年的世界杯跟谁在一起在哪儿看。
4: 这是一个真正的球迷。
0: 那我们来到的北京理工大学，其实也不得不提到足球，因为这里的这个足球底蕴是特别特别的深厚的，
1: 很厉害，北理工很厉害。
0: 哎，对，资深的球迷来讲讲，你了解的北理工的足球队？
1: 这甚至有职业队啊！这打到甲级了，当时都。
0: 没错，
1: 对，
0: 北京理工大学的足球队是全国唯一一支由学生组成的球队去征战职业联赛，并且获得了中国足球乙级联赛的冠军。哇！
3: 好厉害，
0: 太厉害了。而且时至今日啊，我们看到学校的足球队出现一批又一批年轻的优秀的球员。
5: 大家好，我是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队长，然后我的位置是中场。
6: 我是主要队前那个四肢位置是前锋。
3: 我场上四肢的位置其实是左边边翼位或者边前卫
0: 啊。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足球队队员们好不好？
2: 对对对，
0: 希望在今后你们继续用你们的青春和热情点亮赛场，
2: 天气比较冷啊。

0: 谢谢
1: 小梁哥，请留步啊。刚才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前排这第一位是一位留学生的同学，是不是一直在跟着你唱？哦，你会唱这首歌啊？
2: 也还行吧，
3: 也还行吧，
1: 也还行吧。来来来来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认识一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哦，
1: 怎么称呼？
4: 我叫小龙，来自埃及，是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啊，
1: 这中文水平啊，我觉得会唱刚才那首歌一点都不意外了。哎，
3: 肯定一点没问题。
1: 来中国留学多少年了？
4: 大概三年了，三四年了吧。
1: 三四年了，看来这个中文水平真的是很高了。
3: 对，
1: 想问小龙的是哈，如果有你在埃及的其他的同学想说，哎，北理工还有什么好啊，你会怎么推荐？
4: 作为一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我会推荐，当然我的专业，我最喜欢我们学校的一点就是AI 和机器人方面。
1: 像刚才小龙提到的是这个 AI。人工智能，
4: 对，还有
1: 机器人，对不对？
4: 北理的机器人非常强，
1: 确实，北京理工大学呢是中国首批获批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而且在这个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专业的领域是培养出了非常多的专业的人才，可以说是在全国的高校当中名列前茅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一个很特别的歌舞，有请预言和机器人。共同带来这一首对方正在跳舞中。

0: 希望我们都勇敢一点，谢谢。
1: 我不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就觉得想哭这一句，而且特别打动人心，虽然说有一点点的伤感吧。哎，我觉得这句话也道出了很多毕业生的心里话哈。但是在北京理工大学，有这样一种浪漫和幸福，叫做我们不用匆匆一眼就别离，因为我们要结婚了。
2: 都流行这个了，
3: 就只有结婚才能毕业。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从2018年开始，北京理工大学会举办毕业生的婚礼，到现在已经有8年了。今天的现场我们看看，在那边看到了吗？我们也请到了3对毕业生新人的代表来到了我们现场，所以今天我们的歌会也要化身为他们的婚礼的现场。几位要作为证婚人共同见证这一个幸福浪漫的时刻，好不好？
3: 哇，好有意思，
1: 好不好？让我们首先有请3位帅气的新郎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欢迎你们。

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期待，有请今天最幸福最美丽的三位新娘，欢迎你们。

0: 好的，现在你们最爱的人就已经是站在你们面前了，接下来请你们勇敢地说出那一句你们期待已久的四字告白，好不好？三二一，
1: 嫁给我吧。
0: 接下来我要问问三位姑娘，你们愿意吗？
2: 三个字，
3: 我愿意。
0: 还等啥呀，赶紧拥抱新娘啊。好的，我觉得在所有的毕业生当中，他们真的是最幸福的，他们的故事从校园爱情变成了一生的约定。那么让我们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和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好不好？新婚快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证婚人之一水木年华和三对新人共同带来这一首爱上你我很快乐。
4: 哎，可以把你们手举来跟我们一起晃动起来好吗？
5: 对，跳起来啊，挥动起来，
4: 一下一下，一二三。

0: 欣欣，出发一切顺利，加油。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而至走进校园北京理工大学站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和大家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的青春永不散场，同学们毕业快乐，下一个毕业季我们再见了。

0: 师弟师妹能够珍惜自己的读研生活，充实过好每一天。
1: 然后祝愿各位同学能够顺利毕业，这个取得一个好的工作，拿到一个好 offer。
2: 无论我们未来在哪里，都希望我们能够像船上的风一样热烈而自由，勇敢而无畏。
3: 愿我们历经千帆，未来仍是眼里有光、不忘初心的北理工人。
4: 往后前路漫漫，愿大家步履不停，在各自的天地里绽放光芒。毕业快乐！
5: 不负韶华，以梦为马，加油冲吧！家人们，
6: 北理工毕业快乐。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0: 端午节已经扬帆出海，走出国门。
1: 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节日感兴趣。
2: 的中国企业在一起怎么过节呢？
3: 中介给我们组织了水上的龙舟赛，中埃员工一起学怎么包粽子。
2: 粽子有没有吃到？
4: 有，好吃，我很喜欢。
5: 我从小吃肉粽的时候会蘸白砂糖。

0: 希望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
1: 你要我中华记忆传扬旧中，
2: 祝愿大家
3: 端午安康。
4: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妈，好香哎！
6: 有秘诀吧？
7: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8: 实在是香。
9: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岁岁端阳，今又端阳，盛夏纵爱分百香。
1: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场，大家看到了非常精彩的板凳龙，以此让我们共度端午佳节。
0: 端午节已经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2009年9月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1: 现如今，端午节已经扬帆出海，走出国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会在这一天共庆端午佳节。
0: 那么说到端午，我想问一下观察团的各位，你们知道端午吗？为什么会在农历5月初5叫做端午呢？
2: 这是不是跟谐音有关系？1、2、3、4、5的午和中午的午都是发音午。
0: 从发音做的解读。
1: 我查资料了解了一下，这端午的端有初的意思，意为开端。那端午的午和中午的午为同音通假字，就像白可说的，它的音是一样的，所以5月初5就是这端午节了。
0: 又学到新知识了哈！端午节历史悠久啊，据统计，有关端午的名称有30个，大家知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名称吗？
3: 1、3、5、7、9是属于阳数，所以端午应该也可以叫端阳。
4: 应该有龙舟节，
0: 龙舟节啊，
5: 这个节日是不是要吃粽子？是不是叫粽子节？
6: 我觉得这个节日今年的缺远。
0: 这个信息很重要。
1: 对，
0: 看来随着我们节目的这个推进，更多的信息会带给大家。
1: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美

0: 国姑娘，让我们来听一听她眼中的端午节是什么样的。
1: 这位来自美国纽约州的朋友，因为在自媒体平台上翻唱了很多中文歌曲而走红出圈。今天啊，我们专程把他从美国请到了现场，为大家带来美妙的歌声，来，掌声欢迎他。

0: 谢谢谢谢你们。
1: 很有爱的一首歌曲。
2: 对，
1: 先跟大家问声好吧。
2: 你好，我是 Carly Beth 王玉楠。
0: 玉楠，这是第一次在电视台首秀。
2: 对，
1: 便在我们环球综艺秀带给全球的观众。
0: 是的，
1: 哎，此刻是不是感觉很亲切，见到老乡了？
3: 是，他一半英语一半中文，还是有点神奇。他切换的时候有点我没有反应过来。
0: 玉楠中文还是不错的，所以我想知道你之前是不是来过中国生活或者学习过？

0: 其实我还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我只是非常喜欢中文文化，自学中文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快乐的事情。
1: 自学中文？
0: 对，自学的。
1: 通过什么方式自学？
0: 唱中文歌是第一，学习那个歌词，然后呢跟中国朋友聊天。
2: 那么您学的第一首中文歌是什么呢？
0: 我学过了第一首中文歌是后来。

0: 听。其实大家很多的中国观众包括世界观众知道王韵兰这个名字就是通过短视频平台，
1: 而你的视频在国内外的平台上都非常非常火，知道她翻唱了很多中国歌曲，所以很多外国朋友们现在听那首歌的时候发现，哎，这首歌原来是中文的。
2: 既然也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到了一些中国的一些文化知识，我在这儿要考考你。
0: 好的，来吧。
2: 有关中国的传统节日你知道有多少？
0: 我其实在我的直播间我过了很多很多中国节日，包括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七夕、中秋节等等，
2: 还挺多的。问题更进一步，端午节必吃的美食
0: 粽子。
2: 可以呀。
3: 韵兰跟我们说一说，你在美国有没有看到你身边的朋友过端午节的？
0: 我感觉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节日感兴趣，尤其是我。
2: 跟大家讲讲今后的打算是什么。
0: I want to continue building a music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continue writing original English songs and also Chinese songs, and I think this will help bring the world closer together. 就像我的歌一样，穿越山河只为拥抱你。
2: 那下面能不能再给我们演唱一首歌曲？
0: 当然，拥抱你原唱歌。
3: 好，原唱歌拥抱你，
2: 一起来听。

0: 的一些记忆。那么下面即将跟大家见面的这位朋友啊，他也感同身受。
1: 他是一位远赴海外求学的中国学子，我们来听他跟大家讲一讲在海外看到的端午节是什么样的。

0: 是龙的传人。
1: 大家好，我是金盛泉，来自中央戏剧学院，是一名青年教师。
2: 欢迎帅气的盛泉。
3: 听得我特别振奋，我们全都是龙的传人，一听就很有感染力，我到后面也是跟着唱。
4: 金盛泉今天为什么要为我们演唱这样一首歌呢？
1: 因为是端午的一个节日，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有意义。
2: 据我了解，您在海外有过一段求学的经历，有没有想到自己在海外的时候过节的这种感受？
1: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每逢这种过节，我们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像是端午节，我们一般会吃点粽子。本来一开始也尝试去包一包粽子，但发现那个粽叶啊，太难弄了。所以后来我们都会包饺子，其乐融融的过一个节，就像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感觉。
4: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相信这种思乡的感情对于海外游子来讲更为强烈，一定要尽其所能的让我们感受到家的味道。
2: 说到了我们海外的华人在创造这种氛围，那么外国朋友他们有没有融入到我们的这种氛围中去感受我们中国这种传统文化这种魅力？
1: 他们也会经常有，而且现在纽约大学是把我们中国人的很有名的一些节日我都放在学校的一些节假日里面，所以他们也很尊重我们的文化，尊重我们的这个节日。
2: 好，再次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4: 谢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幅员辽阔，在端午节这一天，大家的庆祝方式也各具特色。所以接下来我特别想问问咱们观察团的朋友，你们知道在中国过端午这一天我们都有哪些风俗吗？
2: 包粽子。
1: 我们会做什么？包粽子。
3: 包粽子。
2: 吃粽子。
3: 吃粽子。
4: 会带五彩丝那个
3: 五彩线，
4: 对，五彩线，
1: 对对对，还有
5: 啊，采草药，然后放粉蒸。
6: 我听说在农村，有的人过端午节的时候，在他们的门上会挂上艾草。
5: 我看过那个《白蛇传》里面，他们会在端午节喝雄黄酒。还有一个地方，他们就会把这些有毒的宠物的那个印在上面的那种饼，就吃进去，就是驱邪的。
1: 对，那个喝雄黄酒的意思差不多。
3: 千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但是呢，这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独有的过端午的一份浪漫。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来，有请各位，来，咱们一起过端午，
1: 有请。这一天有很多风俗啊，我们会把这个有各种中草药的香包带在身上，在夏天就防蚊虫叮咬，
4: 很香很香，
3: 有艾草的味道。
1: 爸爸妈妈呢还会蘸那个雄黄酒，在小朋友的头上写上王字，以保健康。
3: 刚才米娜也说到了带五彩线，其实现在这个五彩线也在不断的这个变化啊，看到上面还有小香囊，方便大家随身携带，而且上面还有美好的寓意在里边，你看。来，我们可以
1: 每个人都带一个吧，
3: 来，好看吧，你看这个五彩线也挂上了，大家就等着吃粽子呢。来吧，下面我们就品尝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粽子吧。
1: 来来来，
7: 这我觉得这粽子我还真是来到了中国之后才发现有这么一个做法，就是可以拿叶子来包一个美食。
1: 你们吃着，我给你们讲一个有关于粽子的故事吧。大诗人屈原是一位正义之士，他投了汨罗江，那么老百姓在这一天就把粽子投进去，为的就是喂饱了那些鱼，让他们不要伤害屈原。其实呢，说是这样一个风俗，也表达了中国人对于忠义之士的一份情深意重。我特想知道他们粽子的口味。
5: 我这个是有，但是比较甜的。
4: 我觉得这应该是有玫瑰味儿在里面。
5: 我已经把我的吃了，
4: 真好吃。
5: 对，
1: 我也很好奇。
3: 大家看它的形状，
7: 是不是
3: 跟毛笔挺像的？
7: 对，它这个头有点像，是吧？
3: 在古时候，进京赶考的学子，在出发之前，家人要除了准备笔墨纸砚之外，要为他包上这样形似笔的粽子，叫笔粽。哦，谐音笔粽，金榜题名，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面。
1: 在这儿，环球综艺秀的每一位外国朋友，还有我们中国的朋友，一块祝愿电视机前的学子们能够
8: 金榜题名。
3: 下面就让你看看中国的书生比是什么样的，来，我们有请他们。

0: 登场的这一位呢，是对中国歌曲情有独钟的埃及姑娘。2018年她在埃及举办的首届华语歌曲大奖赛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并且在2023年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1: 她是中建埃及分公司的一名员工，她呢亲眼目睹和经历了埃及新首都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专程把她也请到了现场，来，我们掌声有请他。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乌兰巴托的夜》。那首先我们要请演唱者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一名在读中文，名字叫夏之星，目前在中建埃及粉公司主要负责翻译和行政管理工作，也参与宣传工作。
2: 欢迎夏之星。
3: 我自己之前也在跟一个国家的企业工作过，我觉得这个这翻译的人才也非常佩服的。不仅唱得好听，而且高音也非常厉害。
4: 我真的听到了这首歌，感觉嗅到了不是耳机，而是乌兰巴托，你知道吗？
0: 就像到了草原一样哈。
5: 我想问问，就是为什么这个主题是乌兰巴托之夜？
1: 2018年，获得首届埃及华语歌曲大赛第一名的时候，我唱了这首歌。啊，
6: 怪不得，
5: 一个冠军之作。
7: 通过他唱歌的方式，包括投入的感情，就能感觉他跟中国的故事应该是很深的。
0: 我也很有这个好奇心啊，你在埃及的中国企业工作，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节日里，当地的这些中国员工还有外国员工会在一起怎么过节呢？
1: 公司就是每年在中国传统节日和埃及传统节日期间，给我们组织很多中埃交流文化的活动，包括端午节。去年我们端午节就是中介给我们组织了中埃员工一起学怎么包粽子，然后一起包一起吃。
2: 包粽子成型了吗？难不难？
1: 我觉得有点难，是因为就是我们埃及人就是不太习惯了。
2: 那最终？
1: 但是对中国人很容易。
2: 那最终吃到自己包的粽子了吗？
1: 对。
2: 那味道是不是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吧？
1: 不一样，是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包的，我特别喜欢。此外，公司还组织了水上的龙舟赛，让我了解了龙舟赛的那个文化。这活动锻炼了中埃员工的团结拼搏、同舟共济的体育精神，
0: 特别增强凝聚力，让大家更团结。
1: 对，未来我希望能参加更多中国

0: 传统节日的活动，体验中国文化。
1: 好，有机会让我们一块儿过中国节。谢谢知心，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在你们的家乡有没有类似的节日活动呢？
2: 其实我也发现，就是不光是华人，在美国也有很多这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也组织了一个赛龙舟的联盟，好像还会参与这种国际比赛。
3: 我好像是在毛里求斯看到那边有一些视频关于那边的比赛，当时也挺火的。
4: 我看过南美洲的阿根廷也有一个龙舟协会，他们组织了一个比赛，然后有20多支队伍参与，所以我觉得特别火在阿根廷。
5: 对，澳大利亚也是我们的那个赛龙舟的那个协会是很大啊，我们每一年在端午节就会办一个国际的赛龙舟的一个比赛。其实你看他们的那些照片什么的，你就会发现白人的面孔和华人的面孔都是平均的，已经不是一个华人的运动，
1: 是
5: 都已经成为了大家都热爱的一个运动。
1: 看来啊，划龙舟这样一个比赛和活动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国家大家都非常喜欢，希望更多的中国的节庆活动能够到海外去跟你们一块儿过节。谢谢。下面呢，我们要以连线的方式请到我们现场一位朋友，他在泰国有着小邓丽君之称，人美歌甜，有请朗格拉姆。
6: 大家好，我是朗格拉姆，来自泰国。
7: 你好，在泰国有类似中国端午节这样的活动吗？
6: 对了，泰国也有端午节，又称为万佛节，也会叫八掌节，潮汕话的话就是肉粽的意思。
1: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泰国大家是怎么过端午节的？
6: 这一天呢，大家都会用糯米和花朵装饰挂钟，并挂在门口，大家也都会包巴掌去祭拜祖先，还有去寺庙祈福等等。
1: 通过朗格拉姆的这样一种分享，我们也知道了在泰国那边其实端午节过得也是非常的热闹的。那接下来这样，我们要请朗格拉姆为我们演唱一首歌曲，我们就用连线的方式把你的歌声送到我们的演播室，好不好？
6: 今天为大家准备演唱一首邓丽君小姐的歌，叫做《小城故事》。

0: 谢谢。
1: 圣诞，你看端午呢不仅在国内啊深受大家的喜欢，而且也走出了国门，目前呢在亚洲、欧洲等等一些国家也广为传播。
0: 是的，
1: 下面呢我们来感受一下南美洲的风情，来一起来欣赏。

0: 跟大家讲讲我们的乐队分别来自哪里。
1: Angela and Hector, they come from Colombia, and our Simon, the drummer, come from Venezuela. 我们来自中国厦门。
2: 我看到就我的老乡就是在中国，就是感到非常的亲切。然后他们唱歌的这个 Vallenato 就是在哥伦比亚特别是欢迎的一种音乐那个类型，当然也感觉到我们哥伦比亚的热情。
3: Vamos Colombia，
2: 好
1: 亲切的乡音是吧。
2: 对，
4: 我特别欣赏你们这个用这个拉丁音乐的风格，但是加入了这些中国的乐器，服装上也是一种中西混合，我就觉得都是非常美。
5: Gracias。我觉得挺神奇，因为我好像听到了一个，物美似服，是不是就是《诗经》里边那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那首？
0: 听得很准啊，这是出自《诗经·关雎》里边的一句话：“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5: 对对对，
0: 你的中文学得真好。我知道各位在中国过端午有没有参加一些活动，在各自的国家里边之前有没有举办过类似端午的这些活动。
6: Yes,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s a very well-known holiday here in China, right? 端午节 Well, in Colombia or in Venezuela, in Latin America, unfortunately, we don't have this holiday. But we would like to show them, you know, this program is going worldwide. I have made some videos from Xiamen explaining there how do we celebrate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So I hope they will see and they are going to get interested. And I hope maybe in the future we can have this holiday in Colombia, I hope.
1: 粽子有没有吃到？
6: 有，好吃，我很喜欢。
0: 是甜的还是咸的？
6: 咸的
2: 就像我们 Colombian tamales.
6: Yes, we have something similar. The name is tamales.
1: 音乐是打破壁垒的最好的工具。跟我们说一说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像我们立足于厦门，那我们接下来想要做的一个目标呢，就是把我们闽南语和我们的拉丁乐结合在一起。
6: It's very beautiful. So we hope in the coming years we are going to have more performance all over the world.
1: 我们希望在未来更多的舞台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拉美和中国的友谊，在这种音乐的方式当中呈现给大家。祝福你们，
0: 谢谢各位，也期待更好作品带给我们。谢谢。
7: 下面要一起去感受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
0: 有请。

0: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说起民族文化的传播，一定不能不提下面这位歌手，他呢多面全能，既是歌手也是演员。
1: 在近些年的舞台上，我们听到他越来越多元的表达，他经常会把戏曲和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为我们带来新的国风音乐。有请王麟。

0: 姐。
1: 黄玲你好，
2: 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3: 大家好，又见面了。
2: 怎么样，刚才这首小雨淅淅沥沥的，是不是就唱到了大家的心里？
0: 这首歌非常的细腻，听起来非常的浪漫。
4: 我特别欣赏他的这种跳上
2: 跳
4: 下跳上，就是特别跳跃的这个。
5: 我刚刚有看到他们有其中有一位在学我的那个动作，好像哎，好像他们还挺喜欢的。
6: 我觉得这身衣服特别好看，而且我觉得跟你的动作也特别匹配，因为这个动作都是特别的自然，像水一样流淌，特别的柔美。
5: 因为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想象自己是一支毛笔。
1: 再
5: 画一个山水画，有时候这样点一下，有时候就是幅度很大，就是很流畅的感觉。
1: 不仅有歌曲的美，还有服饰的文化，更有中国的这种书法的艺术的呈现。那您是上海人？
0: 对。
1: 有不同的文化会在这边交汇。在上海过端午，有没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一些民俗？
5: 我的成长故事里面，端午嘛，当然要吃粽子嘛，对吧？但是我从小的吃粽子的习惯啊，比较特别，就是吃那个肉粽的时候会蘸白砂糖，
1: 这口味有点与众不同。
5: 其实蛮好吃的，大家可以试一下，挑战一下自己没有尝试过的口味，
1: 一种创新的一种尝试。哎。其实了解和熟悉喜欢黄玲的朋友，不难发现，近几年你一直在坚持着

0: 将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边，就像刚才这首一样，也让我们耳目一新，印象深刻。坚持的理由是什么？
1: 因为喜欢。对，我作为一个歌手，一直以来都很希望有机会把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元素各种可能去放到我自己的作品里面，这是我最希望的，包括传统戏曲啊，我也很喜欢。

0: 去让更多的人关注传统文化。
1: 黄龄用国乐传播着中国文化。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位琵琶演奏家，他一直在用国乐的方式深耕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传播。让我们一起有请方锦龙。
2: 有两位共同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手。

0: 给我的感觉，刚才两位的这个创作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1: 他一开始弹起来，我就说哇，这是两位大师般的那种合作，我们听着都感觉如此。
0: 太精彩了，这应该是二位第一次合作吧？
2: 没错，首秀。
0: 首秀，
3: 我太想跟方老师合作了，之前就一直就关注老师的演出，还有在一些网络平台上他自己发布的一些视频，就很喜欢，在我心里他是宝藏大家，就是什么都会的感觉。
0: 黄玲说刚才那首作品里面希望自己是一支毛笔，刚才那一刻我在下面看的时候，您不就是那一张任何一支毛笔需要来创作的那张纸吗？因为您可以收得住这个底，用您的音乐给他们锦上添花。
2: 刚才我那个音乐完全不靠谱的啊，没有谱的。关键今天咱们叫黄球综艺秀，所以我拿了一个一揽的乐器，这个是一揽的 sitar， 它是两河流域的一个代表性的乐器，这个有几千年的历史。
0: 千年的历史。
2: 对，第一次为它合作，前几天我从一揽淘到的。
4: 在歌里面听到了很多中国的传统节日，比如2月2、5月5、9月9。
5: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创意呢？
3: 哎，这首歌也是我比较新的一首歌，叫做《手》。那大家也听到里面有聊到了很多传统技艺，还有传统的节日，赛龙舟啊，打灯笼啊，就这些。我也希望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遥望中华记忆传扬九州。
0: 传扬九州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会继续努力，今后也会有更多的朋友去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的魅力所在，我们一起守住我们中华传统化的根和魂，也就像刚才这首作品的主题一样，守，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2: 端午是一种味道，粽叶飘香，或咸或甜，皆是世间好味。
1: 端午是一种速度，龙舟竞渡，乘风破浪间都是激扬拼搏的力量。
2: 我们追先怀古，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源远流长。
1: 在这里我们也祝愿大家
3: 端午安康。
1: 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绿营污蔑大陆海上袭扰，台媒称赖当局升高对立，擦枪走火很危险。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发表危险谬论，对此有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25号再度大放厥词，污蔑大陆近期的海上执法行动是所谓灰色地带袭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要求相关主管部门加强与商货船的通报联系机制，鼓吹强化海上执法能力，叫嚣落实所谓必要的驱离措施。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若强行驱离或采取挑衅动作，极易引发误判和意外发生，一旦擦枪走火，后果绝非台湾民众所能承受。台湾《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赖当局应该看到民意的转变，唯有广开两岸民间交流，同时与大陆对话，才有可能疏解民众与日俱增的茫然与不安。
0: 综合台媒报道，台军近期高调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由于出动战车经过民居，影响生活秩序，有民众表示，此次演练又是一出扰民闹剧。
1: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制造恐慌。在第四天的操演中 ，M1A2T 坦克首度亮相，在桃园一带模拟执行所谓防卫任务。另外，在桃园机场、高雄机场以及台南喜树海滩周边，则是在道路上设置阻绝设施，验证所谓战时应变能力。澎湖方面，则是展开所谓军事目标防护及弹药后勤整备演练。另据台媒报道，台军所谓操演严重干扰交通与民生秩序，引发民众恐慌与不满。有民众表示，战车开进城市，道路设障封路，立即备战看在眼里，真有万般说不出的无奈。更有民众质问赖当局一年到头要演几次。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借操演渲染大陆威胁，实为谋独操弄，不仅升高对抗风险，更拿台湾民众的安宁生活当赌注。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蓝绿阵营就选战议题攻防激烈。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大幅领先。来看报道。
1: 近期，台北蓝绿两大阵营围绕城市交通、住房政策、公共服务、青年就业等议题持续激烈交锋。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24号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称其无法反映民意，并引用外号质疑蒋万安。
2: 你们每一天问我各项的施政问题，我都一项一项具体的回应，也做完整的说明。
1: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佩君也发文声援蒋万安，并列举沈柏阳过往争议言论予以反击，质疑沈柏阳根本不了解台北市政。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詹维元批评，先前绿营刻意诋毁蒋万安所取的外号，沈柏阳非但不去遏制，反而沆瀣一气加以引用，格局如此之低，实在悲哀。根据岛内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55.2%台北市民表示支持蒋万安，只有27.5%支持沈柏阳，双方差距明显。
2: 是持续的专注在市政上面，持续的建立更多市民有感的政策。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进党支持者中，42.8%看好沈柏阳，但有45.3%看好蒋万安，显示沈柏阳在绿营内部争议明显。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25号，新智生产力发展看江苏，两岸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开启行程。采访首站，两岸记者走进常州光阳摩托车有限公司，详细了解这家老牌台企在大陆的发展历程。不少两岸记者兴致勃勃参与试骑体验，亲身感受产品的操控性能与驾乘舒适度。随后，采访团来到大茂低维稀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深蓝航天有限公司，了解企业最新技术成果，

0: 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无视台湾果农的切身利益的行径持续在岛内发酵，赖清德为缓解危机又炒作将台湾水果销往巴黎，转移市政焦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无理取闹，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的大陆同路人。赖清德为什么要和农民过不去？岛内对赖清德还有哪些批评的声音？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永先生。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的教授朱松岭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呢，又以农业为工具，操弄抗陆。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漠视果农血汗，口头贬低本土农产品的行径持续引发岛内批评。对此，郑丽文痛批：现在不只是政治人物、陆配、网红或学者被抹红，连水果都要被当成所谓大陆同路人。
2: 然而，赖清德回应称，台湾农业不能依赖单一市场，而应积极开拓更多国际通路。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罔顾民生，还在嘴硬。
3: 我们看到此次因为凤梨世家滞销呢，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和争议，而且呢，变成了民进党和国民党争防的一个焦点。那么，胡教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事件的最新进展？
4: 梁文杰所言与事实严重不符。 数据显示啊，台湾产的凤梨世家，它的一半的消费是在岛内完成的，啊，甚至连赖清德也曾经讲过，他很喜欢吃凤梨世家。第二，梁文杰讲这种话呀，是严重的伤害了台湾农民，特别是台东果农的感情，被舆论呢是痛批是嘴贱伤农。 那么眼见着舆情开始失控，为了避免影响年底的九合一的选情啊，民进党的台东县长的参选人叫陈莹，赶紧拉着梁文杰啊，在媒体面前呢是大吃凤梨世家，而且呢现场认购当地的农产品啊，算是给台东的农民呢是赔礼道歉。但是现场照片显示啊，梁文杰这个人呢，他是双手插兜，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根本不是真心诚意啊，赔礼道歉的姿态。更加狗血的是啊，陈莹在现场还公开的调侃梁文杰，说你少上一次酒店啊，就可以买很多的凤梨世家。啊，这里稍微说明一下，在台湾呢，酒店啊，通常指的是风月场所。那由此可见啊，民进党当局啊，你到底用的都是什么样的官员？ 那么，即使啊被舆论痛批说你罔顾民生、漠视民生疾苦，但是呢，梁文杰在6月25号，也就是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呢，仍然态度非常强硬，说这件事情的焦点啊是海峡论坛，它是台湾当局眼中的统战平台，所以要禁止台湾地区的公职人员的参与啊，说你们这些媒体舆论去扯什么农业、去扯水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那么梁文杰这个人啊，冥顽不化，由此可见一斑。那民进党当局一味的进行政治操弄，甚至把农产品都打上一个统战的标签，那将来啊，必然会遭到台湾民意啊更大的反噬。
5: 现在岛内民众对于赖清德的这种操作呢是非常反感的，但是呢，赖清德却给自己找出了一个理由，说岛内的农产品不能依赖大陆作为单一的市场，那这会给岛内的农业和农民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6: 他这种说法呢，听起来冠冕堂皇，所谓的不依赖单一市场，要培养全面的市场，培养立体的市场，那么这个培养呢，其实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的。重要的是呢，农产品农民自己会寻找相关的渠道。 经济本身有它的这个规律，市场也有它的规律。那么根据台湾岛内的农产品的以往的这个流向来看呢，就是刚才胡教授所提到的，像凤梨世家这一类的水果，大概有50%左右呢是在岛内消费，另外的很多呢是销往大陆，还有周边。但是销往大陆的呢以前是比较多的。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以前的时候呢，这个凤梨世家畅销大陆，但是呢，由于民进党上台之后啊，对于很多方面的这个领域的这个两岸的经贸啊设卡，所以说呢，农产品也受到了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和冲击。

0: 及农民只要是敢把这个农产品销往大陆，或者说、啊、相关的这个农会啊，相关的这个合作社呀、啊，要跟大陆洽谈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啊、就可能会被打上这个统战呀、啊，或者说怀疑的这些对台湾不忠诚啊等等诸如此类的政治标签。那么由此以来呢，这些相关的这个机构呢，就会产生一个望而却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行为，也就是寒蝉效应。第二点呢，就是相关的这价格呀、啊，或者很多方面的一些东西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对于农民啊所形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那么总体而言呢，他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基本上就是一种这个鼓吹自己来进行这个全方位的这个市场培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说辞，但是实际上对农民所形成的冲击，对农民所造成的损失是客观存在的。
1: 那么民进党呢，一边漠视岛内农渔业者的权益，一边呢自己花天酒地，多次被爆出去往声色犬马之地，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各界质疑的民进党的这种风气？
2: 我相信很多台湾岛内民众跟我有同样的感悟，就是似乎当我们把我们的选票一张一张投给他们的时候呢，之后他们所做的很多行为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失望。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篇这个岛内媒体所报道出来的一个消息，就不管是这个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或者是这个前民进党的大佬吴乃仁，以及许志杰这些人等哦，他们在过去呢其实都有记录，是被媒体记者在声色场所之外呢被他们逮到，在他们呢在这些前往声色场所，而且呢其实次数呢还蛮频繁的。那我各位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呢，想想看，这些民意代表们其实呢正常来讲他们应该要洁身自好，正常来讲呢他们其实呢应该要让台湾的民众会觉得说，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呢这个廉洁的一个形象，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到这样的一个声色场所去谈事情呢？其实我想这个梁文杰的答案呢已经是最好的这个解答了，因为他告诉大家有人呢是要求他呢或者邀请他呢到这些声色场所里面去谈事情哦。各位要知道这种声色场所呢它有两个这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它是非常私密非常隐秘的，第二个呢这是它所费不知哦。那能够到这些场所而且邀请得动这些政治人物们，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呢这些邀请他们的人其实可能就是他们的背后的金主。各位想想看哦，以台北市选举为例，我们看到动辄一面看板其实呢它每个月的花费呢就高达3万到5万块新台币，今天如果你要挂10块、20块的话，想想看这一个月的花费有多少？当他们出来选举的时候，他们呢因为要花那么多的钱，所以他们要到处呢去寻找能够去支持他们选举的这些金主。那今天要去寻找这些人的时候，请问一下，当你在选举期间拿了这些金主的这些捐助款之后，那当你选上，你是不是呢也要再回头呢去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比如说你可能在法案上面你就要有更大的程度上面向这些捐款者呢去做更大的倾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常常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说，明明在选举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政治人物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大家对他都有非常大的期待，可是当他选上之后呢，似乎常常让台湾岛内民众感受到的都是失望。
1: 据台媒报道，为转移焦点，民进党当局近日又炒作说台湾的水果可以卖到巴黎。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火力全开，批民进党当局舍弃邻近的大陆市场不要，远渡重洋到巴黎卖芒果，根本是侮辱台湾人的智商，侮辱台湾农友的智商。岛内舆论分析，民进党把两岸正常的农产经贸交流硬生生扭曲成政治合作，本质上是要全面切断两岸的交流，不顾农民的活路。
3: 这一次赖清德宣称的要把芒果卖到法国，据岛内媒体的估算呢，最多只能卖到4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上的差距。那么这样的一个骗术是否能够欺骗得了岛内百姓？
4: 最近呢，民进党当局前农业部门的负责人叫陈吉仲啊，他在社交媒体上啊是高调的宣称说，台湾的农产品已经摆脱了对单一市场的严重依赖，走向全世界了。那么他说的这个证据之一啊，就是台湾的芒果呢是上架了法国巴黎的超市，而且呢是卖到了1公斤将近60欧元的高价。但是台湾媒体拿到的完整的数据显示啊，台湾的芒果年产量大概在13万吨到17万吨之间，但是卖到法国的只有区区4吨，而法国呢进口芒果的年基数是5.2万吨， 也就是说啊，这4吨的台湾的芒果在统计学上面

0: 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只剩下了大内宣的价值。说到大内宣的翻车啊，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劣迹斑斑。比方讲，早在2021年的时候啊，民进党当局就号称要为台湾的凤梨世家呢拓展除了大陆之外的市场，那目标呢是要外销5000吨。结果呢，像日韩这样的市场呢，台湾的水果打不进去。那么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东南亚国家和中东国家的订单啊，加起来都不到100吨。那么由此可见啊，离开了大陆这个广阔的市场，那么台湾农产品的外销啊，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困难的。更恶劣的是，同样是行销台湾的农产品，那民进党当局啊还搞双重标准，蓝绿有别，也就是卖力的去帮助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去推销农产品，但是呢就不帮国民党执政的县市，甚至啊还要落井下石。比方讲，这一次台湾当局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之所以啊对台湾的凤梨世家是酸言酸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台湾凤梨世家最大的产区在台东，而台东呢恰恰就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那么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民进党当局现在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操作啊，已经是深入骨髓，无药可救了。
1: 那么现在呢，岛内的农渔业呢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和伤害，但是与大陆展开正常经贸交流合作的路呢依然被民进党堵死，所以呢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您觉得这个民意如果反噬的话，它会反噬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如果说岛内的农渔产品大量的销往大陆，那么岛内的农渔民啊跟大陆的这个联系啊就会进一步的增加，他们对于大陆的了解和理解就会进一步的加深，他们跟大陆的感情也会进一步的加深。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呢，就会使得民进党当局所操弄的两岸对立啊、两岸敌对啊等等诸多此类的这些政治话术和政治叙事呢轰然崩塌。那么对他自己的选举来讲呢，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农民肯定不愿意把选票投给民进党。那么只有啊，这个在各种的这个利益跟民进党捆绑住、跟大陆没有关联的情况之下，他可能才会接受民进党当局的这样一套政治叙事，然后跟着他们的这个政治叙事呢，把票投给民进党。第二点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知道的很清楚啊，岛内的农会啊、渔会啊，诸如此类的一些组织啊，最早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蓝营国民党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他们其实跟国民党之间的这个根脉呢联系非常之密切。那么一旦这些这个机构啊跟大陆建立起来比较重要的一个联系之后呢，那么可能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执政，对于民进党的选票，尤其基层的票仓的冲击也会非常严重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不是说撕不撕悔改的问题，他们对于岛内的相关问题啊思考得非常的透彻，也非常的明白。因为民进党这个政党啊，他想做的就是要选票，对于农民呢只是他算计当中、鼓掌当中获得选票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说为他们获得这个真正的利益，真正的会为农民服务，为岛内的这个民众服务。所以对民进党来讲，这是由他的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1: 那么郑丽文也在反击赖清德不要和农民作对，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岛内这样的一种博弈？
3: 两岸之间的和平繁荣跟发展呢，其实有赖于两岸之间的交流跟对话。各位想看呢，如果今天两岸呢呈现一个不交流不对话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岂不是会增加两岸很多的误判吗？当这些误判不断的叠加的状况之下，兵凶战危不就真正的会临到两岸的头上吗？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郑丽文主席他会不断的坚持去呼吁大家两岸呢应该要交流要对话。但是在我来看呢，台湾岛内这个事已经起来了。我们都知道呢，从这个民进党蔡英文一直到现在的赖清德，当民进党上来之后呢，其实在两岸当中呢不断的去增加两岸之间的敌意螺旋之外呢，而且我们看到呢民进党在台湾内部呢制造了很多的讯息茧房，所以呢其实慢慢台湾岛内民众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哦，赖清德的倒行逆施，赖清德现在做的很多的行为所作所为，其实让很多民众开始去怀疑或者开始去思考他们过去的做的一些行为。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台湾内部呢就有一个事就造起来，就是很多人会开始去思考两岸是不是应该要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很多人开始去思考说两岸之间的方向究竟该往何处去。所以早在郑丽文在 在参选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台湾人有很多的意见领袖开始透过自己的方式，或者是透过自己的影响力，开始呢去试图呢让台湾岛内民众去思考台湾未来的发展究竟该往哪里去。其实很多台湾民众都希望透过郑丽文传达一个消息给美国人知道，比如说大家都希望呢这个美国人能够了解到台湾不是只有对抗的声音，在台湾其实更多数的是希望两岸和平的声音。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不断的去思考的话，其实我相信对于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和平稳定跟发展来讲，它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跟帮助。
4: 台陆委会副主委出言重伤果农，作秀道歉态度傲慢，郑丽文痛批民进党抹红无底线，为何水果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赖清德叫嚣所谓不依赖单一市场，受损的又是谁？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警告赖清德别再侮辱农民。据台媒报道，近期岛内一项民调显示，选择对大陆释放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然而，面对岛内民众对和平交流的呼吁，赖清德不仅充耳不闻，反而进一步升高两岸对立，重谈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老调，还宣称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岛内舆论分析，赖清德近来频频对外大放厥词，暴露了其妄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营造台独有所谓国际声量假象的险恶用心。
1: 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于台湾问题呢，一直保持着冷静处理的方式，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当局此时在国际空间问题上寸步难行的现状？胡教授。
0: 一个中国原则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共识，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准则。那么台独分裂啊，在本质上面就是在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那必然是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的反对。比如说在六月中旬的时候啊，第十一届我们的海洋大会在肯尼亚呢举行，然后台湾当局的代表团呢是被拒绝进入会场。那肯尼亚外交部发言人呢是明确的表态，肯尼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承认所谓的台湾护照。再比方讲，2021年曾经同意台当局啊设立所谓的台湾代表处的这个欧洲国家立陶宛，最近呢是叫停了跟台湾当局的合作。那么立陶宛的后任总理呢就表示啊，希望与中国的关系可以恢复到同其他欧盟国家一样的水平。台独分裂势力的一些最大的靠山啊，外部的一些干涉势力啊，也明显呢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特别是特朗普总统访华之后啊，已经明确的表态了四步啊，就是不希望有人呢走向独立啊，美国不会跨越9500英里呢去打仗啊，美国呢也不会为台独买单啊，也不会轻易的承诺呢对台军售。总而言之啊，就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他越是在国际上面上窜下跳，就越说明他们内心呢是焦虑不安，越证明啊台独分裂在国际上是没有市场的，那台独呢已经是走向了穷途末路。
1: 我们看到岛内有分析认为说，即使在台湾南部民进党固有的大票仓和基本盘呢也出现了民心思变的迹象，那么基本盘松动这样的一种分析您是否认可？您觉得这是不是真实的现象？
2: 通过有关数据也可以看出来，民进党现在的这个在南部的基本盘出现松动，我想呢这是有一定的数据支撑的。那么至于以后会松动到什么程度，对选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民进党政治版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呢还有待于选举的检验和这个后续的观察。但是总体上来看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一些结论，第一个呢就是民进党啊不再是当年那一个喊着所谓民主清廉爱乡土的这样的一个政党，现在的民进党是尝过权力的滋味，已经形成了政商勾结，甚至呢迷恋权位，甚至呢把自己的权力呀凌驾在岛内民众和民生之上的这么一个政党了。第二点呢就是到目前来看呢，可以看出来岛内的这个中间选民对于民进党的这个不满呢在日益的上升。因为民进党经过这些年的执政，尤其是赖清德上台以来呢，基本上是政治挂帅，通过这个操弄股市的方式呢来保持所谓台湾的这个数据的这个飘红，整个台湾岛内的 M 目型社会，也就是两极型逐步的发展，就是岛内的民众热衷于炒股，而不是去热衷于实体的产业，所以对他们的这个不满呢也日益的增加。第三点啊，现在台湾岛内的一些民进党的基本盘，恰如您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南部的农渔民，本身呢他们对于民进党这个提出的口号就是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肚子扁扁也要选民进党，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呢，可能是

0: 选民进党比吃饭还重要。但是呢，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啊，恐怕吃饭还是要比选票重要的多，还是经济基础这个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讲呢，依然在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必然会产生基本盘的松动。那么未来呢，恐怕产生对于这个选票的冲击，甚至把他撵下台的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此次台湾水果风波是民进党当局政治凌驾民生、谋独破坏交流的又一缩影。两岸农产品交流原本是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却被民进党当局不断政治操弄，受损最深的恰恰是台湾基层农渔民和普通民众。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大量民房被毁，重灾区拉瓜伊拉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多国救援团队已抵达灾区。
1: 美军称打击伊朗目标，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据点实施打击。特朗普暗示，如果伊朗破坏停火协议，必将付出代价。
0: 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巴嫩表示，协议的达成是恢复国家主权第一步。以总理称，以军将继续控制绝大部分黎南安全区。
1: 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东山岛开幕。
0: 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

0: 路透社26号公布了委内瑞拉部分地区地震前后的卫星对比图，从图像中可以看出，大量民防基础设施在地震中被毁。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是受灾最严重地区，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受损，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赈灾粮。目前，来自多国和联合国机构的861名救援人员已抵达灾区，并携带73吨救灾物资和33只搜救犬参与救援。罗德里格斯呼吁民众暂勿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以免堵塞救援通道，影响救灾物资运输和伤员转运救治。当地时间26号，在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处公园，一些受灾民众只能暂时在临时帐篷内过夜。救援志愿者在给他们发放衣物等生活必需品，目前急需个人清洁用品。
1: Hemos recibido este montón de bolsas de ropa, de zapatos. Tenemos de verdad bastante como para cumplirles. Solamente estamos pidiéndole al pueblo venezolano que si nos pueden ayudar con insumos como toallitas húmedas, necesitamos pañales para adultos, para niños, colchonetas, necesitamos sábanas porque tenemos que cubrirlos de la noche.
0: 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26号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向遇难者表示哀悼，向其家属致以慰问，向受灾民众表达声援。声明说，拉共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在日内瓦表示，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余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帮助搜寻地震幸存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未来几个小时和几天内，死亡和受伤人数将大幅增加，紧迫需求包括大规模伤亡管理和创伤救治，尤其是在建筑倒塌的地区。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6月24号晚6时至今，委内瑞拉境内发生2次7级以上的强震，余震200余次，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高度关注在委中国同胞的安全，再次提醒大家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协调，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委经中华会馆等侨界组织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多段目击者发布的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画面。
3: 这是6月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地震来袭的瞬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画面中，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街道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惊慌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加拉加斯的另一处社区，地震导致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此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乘客在飞机上拍下了地震瞬间。画面中，地震导致客机剧烈摇晃，机舱内乘客惊慌失措。透过舷窗可以看到，多名机场工作人员紧急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
2: 目前，委内瑞拉多地的震后救援工作在紧张进行中。在首都加拉加斯，因房屋受损而被迫撤离的民众涌入当地的集中安置点。尽管加拉加斯也受到地震影响，但当地民众仍自发组织起来，为本次强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灾民募集物资。
4: 在加拉加斯一处由体育场改造的临时安置点，许多受灾民众已经住进了救灾帐篷。他们表示，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

0: 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底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 当地时间26号晚 11点30分左右， 霍尔木兹干省西底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 伊朗若破坏停火协议必将付出代价，后果拭目以待。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 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数小时前，美国也一如既往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 作为对此轮袭击的回应，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据点，但声明未透露打击针对的美军据点具体信息。声明称，如果美军再次来犯，伊方反击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27号表示， 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行为鲁莽，伊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据美媒报道，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交通本周已开始回升，在袭击发生前一天达到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船舶数据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约有70艘船只 24号通过海峡。然而，船东刚刚建立起的信心遭到货船最新遇袭事件的打击。路透社26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称，当天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较本周早些时候有所下降。
1: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及海合会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并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声明称，美方所谓对海湾国家安全的持久承诺与事实不符。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不仅未能带来安全，反而成为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 声明指责美国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根据国际法和睦邻原则，防止第三方利用其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重申，美国和以色列有关伊朗和平和计划的指责毫无根据， 并呼吁海合会成员国不要附和美国将伊朗核计划视为威胁。声明指出，美国、以色列以及参与对伊军事行动的部分地区国家应对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承担直接责任。声明还表示，在美国长期推动地区军备竞赛，向西亚大量出售武器的背景下，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能力提出指责是不负责任的。 伊朗不会再维护国家安全和防御能力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自23号起先后访问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25号，卢比奥与海合会成员国外长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 该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声明说，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声明还说，与伊朗进行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伊方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 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这份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

0: 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三方框架协议达成后，真主党支持者聚集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表达抗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协议签署后称，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称，只要以色列仍面临威胁，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9.7公里纵深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该框架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秦老师您好。
2: 您好。
1: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再起军事冲突，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则进行了反击，双方互指对方违反了停火协议。那么您看来此次冲突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
2: 应该说这次美伊冲突的直接原因还是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因为根据双方6月17号签署的这个停火备忘录，那么双方实际上都在海峡进行了解除封锁的行动，但是有关海峡的控制权到底在谁手上，那么海峡的通行按照谁的模式来进行运行，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具体的说明和规定。那么伊朗方面当时要求这个海峡的通行需要向伊朗方面报备，而且呢要按照伊朗规定的航线来通行，那么美国方面还是坚持所谓的自由航行。那么当伊朗发现有更多的船只不向伊朗报备，不按照伊朗规定的航线来航行的时候，甚至说美国的国务卿还在中东访问要拉拢很多国家反对伊朗控制海峡的做法的时候，伊朗就采取了所谓袭扰商船的这种行动来彰显他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美方当然就由此产生了对伊朗的报复。当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这次的冲突它也有更深刻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美伊双方签署了停火的备忘录，开启了下阶段的谈判，但这并不是美伊博弈的一个结束，而是新阶段的博弈的开始。那么美伊之间关于备忘录如何执行还有很多的纠纷，比如说解冻资产啊，包括海峡控制权呀、关于下阶段的谈判在核问题上怎么去处理，核查人员如何去准入，双方也有很多的纠纷。那么面对这些争议，那么美伊都是带着武装带着枪去谈判，也就是通过准备军事斗争甚至一定程度上进行这种交火，来为谈判抓取筹码，展现各自在谈判中的这种坚定的立场。我觉得由此可以预期，就是美伊这种类型的擦枪走火未来还会出现，虽然双方可能不会再次回到之前的大规模交战交火的状态，但是低烈度的分时段的这种冲突可能是一个未来我们看到的相对长期还会存在的现象。
1: 秦老师，另外与此同时，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宣布达成三方的框架协议，该协议包括解除真主党武装。黎巴嫩总统称达成该协议是恢复国家主权的第一步，以总理称该协议给伊朗方面带来沉重打击，真主党则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您如何评价该协议？您认为这将对美伊谈判进程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 这份三方框架协议我觉得它对解决黎以冲突的问题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那么首先这份协议我觉得它没有解决黎以冲突的核心问题或者本质问题，那么黎以冲突的本质是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而在这次的三方和平协议的这个框架中，珍珠党并没有参与其中，而且珍珠党是明确表示了对这次的和谈包括框架协议的反对。那么以色列和珍珠党

0: 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即便这份协议有一定的正面的价值，那么它的落实落地的难度也很大。那么根据外界普遍的说法，那么黎巴嫩政府军、黎巴嫩武装部队应该是恢复对黎巴嫩南部控制，那么来落实这份停火协议的主要的力量。 但是黎巴嫩政府军听起来虽然是一支国家的军队，但是它的实力也就是相当于一支治安部队或者警察部队，那么它没有实力真正的去约束以色列，它也没有意愿和实力去制约真主党。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落实的力量，那么黎以之间的和平就没有办法彻底的实现。那么以色列还会在黎巴嫩南部持续的驻军。 这也就使得黎以冲突未来还是一个干扰美伊之间的和平谈判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美国对此实际上也是心知肚明的，那么他并不期待这份协议真正的解决黎以的冲突，他希望这份协议能够至少制造一些乐观的氛围，那么对以色列加以一定的这种约束，让他更加的克制，这样呢能够为美伊后续的谈判起到一些哪怕是有限的这种积极的推动。
1: 好的，谢谢秦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辛苦了。我们继续关注到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6号表示，据国际海事组织初步统计，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 的南部航道，该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国际船舶航运数据显示，国际海事组织疏散行动暂停后，仍有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卢志。好的，
2: 谢谢陆博。 美伊达成初步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但各方海上管控分歧、通道封锁隐患仍未消除。海峡决裂引发连锁影响，全球能源市场迎来变局。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报道。首先，法国的欧洲新闻网关注到的是海峡通航安全风险未消。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回暖，滞留船舶陆续撤离，但各方在海峡管理问题上是分歧明显，整体安全局势依旧不稳。美国与海合会主张无条件自由通航，拒绝通行收费、航道管控等限制。伊朗呢，手握海峡主导权，要求船舶通行需提前征得许可，多次对未经授权的航行作出警告。阿曼提议 搭建多国联合管控机制，划定临时航道，却未得到伊朗认可。海峡通行风险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再来看埃及的金字塔报，关注到的是海峡成伊朗核心战略筹码。 霍尔木兹海峡曾在全球关键能源运输冲突爆发前通行顺畅，伊朗依据无害通过规则对通行船舶实施管理。战事期间，伊朗将海峡作为威慑手段，动用快艇、无人机、水雷袭扰航运，抬高对手战争成本，推高国际油价与海运保费，拖累全球经济，加剧海湾各国不安。 美伊谅解备忘录约定60天商船免费通行，同时呢要求伊方与阿曼协商长期航道规则，是变相认可伊朗海上监管话语权。未来不排除通行收费可能，大幅拓宽伊朗外交博弈的空间。再来看越南通讯社的报道，倒逼中东各国开辟能源新通道。
3: 伊朗封锁海峡，造成全球约2成油气供应中断，相关国家原油大幅减产，炼油厂液化天然气设施停工。即便美伊启动长期和谈，海峡再度关闭的风险是依然存在。中东国家加速布局绕行线路，沙特依托跨国管道将原油运往红海港口，阿联酋依靠直通富察伊拉港管线输油，并推进第二条管线建设。 而卡塔尔、科威特境内呢，是缺少替代通道，经济承压显著。与此同时啊，海湾油企加速海外扩张，出。

0: 出海收购油气炼化资产，对冲区域动荡风险。最后再来看英国的路透社关注到的是重塑全球能源发展格局。霍尔木兹海峡停航重创依赖中东油气的亚洲国家，全球能源库存逼近危险的低位，能源市场是一度徘徊在全面崩溃的临界点。印度、日本等国紧急调整能源策略，加码战略石油储备，提速光伏、核能等新能源布局。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替代能源赛道涌入大量投资，多国出台节能增效、能源转型新政策。分析认为，此次海峡危机或将成为全球能源市场重要转折点，加速传统石油时代走向落幕。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部分的内容，把时间交还给卢博。
1: 好的，谢谢卢志的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据俄新社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俄两国总统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双方仅仅讨论了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提议，而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确实已经达成相关共识。他要求美方澄清其在试图结束俄乌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2: 据报道，针对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有关美国已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两国总统在安克雷奇会晤时商定的乌克兰问题和解基本原则的言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俄在那里有过提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卢比奥同时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据俄新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在面对媒体提问的最新书面答复中，拉夫罗夫驳斥卢比奥的说法，表示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俄方称之为安克雷奇精神。他表示，如果一方，也就是美国，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方案和途径，而另一方同意这些方案，那么声称未达成共识就显得很不妥当。拉夫罗夫还补充说，有关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整体情况需得到澄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是俄方赞赏美愿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普京本月初曾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1: 好，接下来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卢志。
0: 好的，谢谢陆博。下面我们来关注到北约峰会召开在即，美欧信任危机持续发酵，美国频繁施压调整驻欧军力，欧洲斡旋缓和矛盾的同时加速推进防务转型。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报道。首先，美联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北约凝聚力遭遇严峻考验。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前夕，美欧矛盾持续升温，特朗普对欧洲防务表态反复，威胁撤军，推动吞并格陵兰岛，对俄总统普京释放友好信号，一系列言论令欧洲不安。美防长赫格塞斯批评欧洲不开放基地支持美国打击伊朗，宣布审查驻欧美军，计划撤走部分军力。美方政策朝令夕改，打乱各国长期军事规划。北约欧洲盟军副最高司令斯金格坦言，拥有77年历史的北约正深陷动荡，联盟凝聚力承受巨大冲击。再来看路透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北约秘书长赴白宫修复关系。北约峰会召开前夕，北约秘书长吕特专程前往白宫修复同盟关系。特朗普因欧洲盟友拒绝配合，对伊朗动武心生不满，质疑共同防御条约，甚至是威胁退出北约。吕特展示欧洲军费增长规划，力争到2035年军费是达到成员国 GDP 的5%。他还强调，欧洲盟友不愿支持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只是孤立事件。但特朗普并未信服，公开对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表达失望，持续向欧洲施压，增加防务投入。

0: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关注到的是北约推动防务能力建设。美欧关系紧张之下，北约将土耳其峰会作为展示防务建设提升的平台，将宣布数百亿美元的防务协议。联盟工作重心从口头承诺转向实际履约。吕特提出要破解各国国防工业碎片化的现状，简化审批流程，把创新放在核心位置。峰会将集中展示国防产能提升成果，通过推动大批防务协议落地，回应当前的安全压力。最后再来看西班牙的先锋报，关注到的是美军力收缩，北约加速走向欧洲化。美国缩减欧洲常规防务力量的计划不会更改，欧洲安全面临军力断供的隐患。欧洲各国达成共识，计划填补威慑缺口，推动北约向欧洲主导转型。北约高层商议啊，增加军费开支，发展欧洲本土国防工业，深化欧洲军队一体化等议题，强化军事合作。欧洲要承担常规防务主导权，必须实现更高水平的军事一体化。目前短板集中在情报侦察、卫星传感等领域，而这类核心技术仍由美国垄断。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卢博。
1: 好的，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中国新闻直播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国内方面。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6号在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举行，发行规模50亿欧元，创历史新高。此次发行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
5: 此次发行的50亿欧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托管在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是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自2009年起，财政部根据国家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已经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截至今年5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此次主权债券发行体现中国持续推进市场开放，进一步深化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联系。
1: 受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全台多地因强降雨发生淹水灾情。民进党当局借机称，因台立法机构未通过今年度总预算，点名批评参选县市长的8位国民党民代拖延审查，拖累救灾资金的调用。对此，蓝营反击指出，有近3万亿新台币的总预算可用，救灾款一分都没少，痛批民进党这是在恶意操弄、欺骗民众，抹黑在野党的合理监督。
6: 近期全

0: 台各地降下暴雨，并陆续传出淹水灾情。赖清德25号出席活动时，借机再次指责在野党阻挡年度总预算。他称，因预算未获通过，如果发生重大灾害，恐将缺少救灾资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也附和称，治水预算越快通过才是解决之道。民进党中央还点名批评8位参选台湾县市长的蓝营民代拖延审查预算，而蓝营民代则反呛绿营别再搞口水战。
1: 有将近3兆的钱可以用的，不要口水战了。这个口水比治水还多，
2: 就是什么事情都说我们卡预算，什么事情都公关不爱通过总预算。总预算有没有过？事实上他们可以动之高达 85%。
0: 蓝营澄清，虽然今年总预算还没通过，但根据相关规定，民进党当局有近3万亿元新台币总预算可动用，而且3月就已通过147亿元新台币的新兴治水预算，救灾款一分都没少。蓝营批评民进党，这是在欺骗民众。
3: 钱还是照样在用，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个时候的，你就是以救灾为先，不要用卡预算这件事情来混淆视听。
0: 蓝营进一步批评民进党，这是典型的贼喊捉贼，一方面高喊地方需要救灾经费，另一方面却在台立法机构全力反对新版财政收支划分法，拒绝让地方政府获得更稳定更合理的财源。这种一边喊穷一边挡钱的双重标准，才是真正拖累防灾效率的根源。有岛内舆论也指出，民进党借台风暴雨来袭之际，将总预算卡关的责任推给在野党，实质上是将天灾当作政治攻击的工具，推卸其所应该担负起的执政责任。民进党只会政治恶斗，而在实际施政中却缺乏长远规划与危机应对能力。
4: 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台北25号降下大暴雨，内湖区多处路段严重积水。灾情一出，年底台北市长选战攻防同步升温。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借机猛攻国民党籍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称淹水是其施政不力。蒋万安则冒雨亲赴灾区看灾，发放慰问金，承诺全面检讨救灾调度机制。蓝营民代批评绿营拿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做政治攻击的工具，令人反感。而最新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仍然大幅领先对手。
5: 25号，台北内湖的单小时雨量远超市政排水设计上限，导致不少民宅进水，居民苦不堪言。26号，雨势未歇，市长蒋万安亲赴现场看灾，他全身淋透，走入受灾住户地下室，蹲下身查看淹水灾情。针对有市议员质疑公务局调度迟缓，未能提前布防待命，才导致淹水灾情，蒋万安也表态接受批评，愿意检讨。
6: 我要求公务局在未来整体调度上面，如果可以做更好、更及时、快速，我们就这一次来检讨。
5: 作为年底9合1选举对手，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自获得党内提名以来，持续锁定市政议题炮轰蒋万安。此次台北出现淹水状况，更让整个绿营找到借机操作的题材，集火攻击蒋万安。
7: 在里面的那一个这个排水是大概80%左右，那所以很明显可能是有倒灌的状况。那不管是侧沟或者排水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民众应该想知道说到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8: 这一次内湖的淹水最主要就是瞬间的暴雨，所以已经超过台北整体的降雨容受力。至于 AI 预警的部分，水利处系统有正常运作，而且都有推波，所以任何的批评还是要本于事实。
5: 对于沈柏阳拿淹水攻击蒋万安，国民党民代李彦秀表示，治水是需要当局与地方政府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的。蒋万安在灾情发生时坐镇应变中心，第一时间看灾，绿营却将极端暴雨引发的基础设施老问题转化成政治攻击，只会耽误灾民救援。市民早已反感这种选举口水。
9: 治水不论是水利工程，包括边波的防治，都需要跟地方齐心合作。为了选举拿民众生命财产来作为攻击抹黑的工具，真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5: 亲绿传媒镇传媒24号公布台北市长选举民调，蒋万安支持度55.2%，大幅领先沈柏阳27.5%。就连偏绿选民群体中，蒋万安支持度也优于沈柏阳。对此，蒋万安表示将持续专注市政，

0: 而沈伯阳则称离选战尚有5个多月，目前的民调不代表最终的结果。
1: 今天上午，第18届海峡论坛、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地文化旅游节在东山岛开幕。
0: 此次活动延续原系关地融合两岸主题，海峡两岸及海外关地信众等各界人士1000多人齐聚福建东山，共叙两岸同源文脉。
2: 东山关帝庙是台湾和海外关帝信仰的发祥地，也是台湾近千座关帝庙以及东南亚众多关帝庙的乡原主庙。两岸一衣带水，同根同源，两岸一家亲。东山关帝文化已经成为维系两岸同胞情感、增加两岸民众交流的重要品牌。相信通过此次活动，将进一步增加两岸民间文化交流，拓展两岸融合的广度和深度，有效提升两岸融合发展。
0: 本次海峡两岸关地文化交流活动还将举行潮剧专场演出、民俗文化体验、东山关地文化书画交流等11项活动，进一步发挥东山关地庙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作用，积极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亲情福祉，促进两岸一家亲，有效提升两岸融合发展和东山国际旅游岛建设品位。
3: 我们知道台湾大概90%的关帝爷都是经过东山到了台湾，所以其实对于两岸来讲，关老爷是一个两岸之间最重要的一个文化跟精神方面的一个认同。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举办关老爷的这个诞辰呢，我们看到很多台湾的朋友、台湾的乡亲都回到东山来，我觉得它是一个血脉的一个交流，也是文化的一个传承，我觉得这个活动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1: 6月27号，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福建省东山县举办。关帝文化作为连结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在台湾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如今，台湾各地都有不少祭祀关公、传播关帝文化的庙宇。我们来看记者从台湾宜兰发回的报道。
4: 台湾宜兰礁溪乡的斜天庙是北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关帝公庙，距今有200多年的历史。这里也是关帝文化在台湾重要的传播中心之一。现在在台湾各地由这里衍生出的关帝公庙就多达100多家。
5: 斜天庙就建在礁溪的市井街头，信众游客常年不断，显示出关帝文化在台湾社会的认同度和影响力。它分灵自福建东山关帝庙，1804年建庙时只有3间茅屋。历史的长河中，跨海东渡的大陆百姓在宜兰开荒垦殖，扩建庙宇。今天斜天庙已有主殿、夫人殿、圣祖殿，还配建了规模不小的香客大楼，成为全台唯一祭祀关公先祖的庙宇。
6: 刘明灯，那个当时的钦差大臣嘛，来到台湾就讲了说，如果可以让他巡视很顺利，明年启奏皇上赐建礁溪斜天庙。所以我们斜天庙自从这样才会有加了赐建两个字。
5: 如今斜天庙还保留着当时的赐建圣旨牌，主殿内墙两侧的木雕彩绘刻画着关公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刮骨疗毒、夜读春秋等典故。殿外有赤兔马、青龙偃月刀铜像，彰显关公文武双全、忠义千秋的精神品质。
4: 斜天庙的镇庙之宝就是这座气宇轩昂的关公像，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大家看，拿在手里非常的轻，它全身都是由蚕丝制成，只有4两重。
5: 经允许，我们得以近距离观赏这件精巧绝伦的蚕丝关公像，它距今有100年历史。制作时先以竹片或木片塑形，再让蚕在其上均匀吐丝，结成坚韧的蚕丝层，最后去除内胎，并在外部涂上漆料，作品整体庄严威武，却轻如纸片。这件作品由当时的福州工匠制作，是两岸关公文化交流的见证。而如今，斜天庙仍循古礼，在农历正月13和6月20。

0: 寺举行春祭和秋祭，每逢其时，蕉西乡人山人海。
1: 我们地方庙宇很大的功能，要发扬关帝的武德、仁义礼智信，然后借由办庙会，展现出来，把这些真正的传统文化再继续展演下去。
0: 一直以来，两岸的关公文化交流持续不断。吴志文在30多年前就随父亲到大陆，现在几乎每个月都要往返两岸。
2: 每年都在进步，每次去都不一样，去那边语言啊、文化啊什么都一样啊。
3: 到我们的祖籍啊，去走一下，看看就是祖先就是从那边过来的啊。
1: 回去的交流会有一种看到亲人，所以他们跟我说：“啊，你台湾来的哦，哇，就是很亲啊，就那个感觉说不上，人亲土亲的那种感觉哈、哦，啊，牵一下手，握一下手，那个重度都不一样，很用力的。”
0: 在挟天庙，百年的老戏台，闽南花砖的元素，台上的出将入相，庙檐上的燕尾脊，都在诉说着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文化记忆。而类似关公文化这样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成为连结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总台央视记者台湾宜兰报道。
4: 薯条是家喻户晓的标志性美味，也是全球食品供应链中的常见品类。从一颗土豆到一根薯条，需要经历17道工序，每一环都关乎最终的质地与口感。从田间到餐桌，这根薯条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品种、技术、供应链三线并进的升级故事，也是上下游协同连接、合作共赢的缩影。今天的链动世界，我们从一根薯条开始，看绿色农业链如何连接世界。
5: 在这片土豆田里，每一垄土地上都会安装这样一套智能监测设备，它们可以实时监测土壤的水分和营养含量，然后数据回传到后台，工作人员根据监测到的数据实时的补水补肥。
6: 这片规模化种植基地搭建起整套智慧农业系统，田间设备实时监测温湿度、光照与土壤状态，一旦指标偏离标准，系统便自动预警，智能滴灌设备精准作业，全程无需人员下地操作。这也是整条绿色农业链的源头环节。
7: 随着数字化赋能的不断提升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将当地的种植经验转化为可复制的绿色技术。这些新技术呢，也为了我们的田间巡查工作提供了一个便捷高效的一个数据支撑。最后呢，我也是让我们的再生农业技术在当地落地生根。
6: 这是绿色农业链的最初一公里，专业农业技术服务团队深入田间，把零散种植户纳入标准化管理体系，全程把控品质。在技术赋能下，土豆亩产稳步上涨。在技术服务中心、检测实验室与肥料生产线辐射周边100公里农田，农艺师通过高频率的土壤与叶柄检测，为每一块地量身定制营养方案。
8: 土壤检测我们主要测的是 pH 值，包括氮磷钾的含量。叶柄检测同样也是监测叶氮磷钾的含量。我们根据这个测出来这个值，然后再根据客户不同的这个品种，然后按需配肥。同时搭配一些功能性元素，一些生物菌剂，在提升根系的同时，该做到改良土壤。
6: 作为产业链上游技术支撑方，团队将食品企业的绿色采购标准转化为农户可落地的田间操作规范。
9: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把种植经验归纳梳理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作业流程，这样就具备了大规模推广的可能，可以带动区域种植模式的转型升级。
10: 绿色加工是这条链的第二站，我现在就在陕西杨凌。我手中的这颗土豆经过大约1个小时的加工，就会变成我们平时吃到的薯条。那对于这家工厂来说呢，他们关心的不只是如何把薯条炸得更好吃，而是每一步能不能少用一点水，少耗一点电。从土豆的去皮到最后冷冻薯条的装箱，整条生产线都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做得更省、更干净。那接下来就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这条绿色自动化生产线上寻找答案。
6: 走进这家现代化食品加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车间采用蒸汽去皮工艺，

0: 相比传统方式节水超 30%， 节能超 20%， 还能最大程度保留食材口感与营养。土豆经切割、筛选、烹炸、速冻等多道工序完成加工，全程不足一小时。
1: 与传统工厂相比，我们通过先进设备与数字化系统深度整合，不仅显著提升生产效率，更确保产品品质稳定和食品安全可控。
0: 成品完成后，设备会做最终筛查，产品实行一箱一码数字化管理，全流程信息可查询可追溯，快速响应各类品质核查需求。这家智能工厂还有一套看不见的节能环保系统，生产废水过滤后循环使用，工序余热回收再利用，土豆边角料转化为清洁能源，全方位践行绿色生产理念。从工厂到餐厅，物流是绿色农业链的第三站。在这个区域物流枢纽配备了全自动化的仓储系统，大幅提升货物出入库效率，保障速冻食品快速发往各地。凌晨，一辆满载冷冻薯条的物流车抵达一家家门店，工作人员通过智能终端扫描标签，即可一键查看货品信息、有效期数据等，
2: 让我们的效期管理更准确，确保每一份食材都是新鲜和优质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它不只停在餐厅，它会实时传回供应链平台，物流和生产端能同步看到我们的库存状况，补货计划更智能、更精准。
0: 整条链条的高速运转离不开上下游伙伴的深度协作，而链博会正是他们展示这些协作成果、寻找新伙伴的重要平台。
3: 链博会是展示的平台、交流的平台、互动的平台。我们通过参与链博会，向行业和公众展示了成果，让参展商变成合作伙伴，让链内协同变成跨链赋能与合作的故事。
4: 当下绿色农业领域企业最核心的需求是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打通全链条数字接口，实现上下游的协同发展。以一根薯条产业链为范本，推动全行业统一生产、品控、溯源标准，让绿色发展的理念落地为标准化、可执行的供应链体系。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布局全球，扎根中华沃土，这就是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这是一张连通全球的支付网络，携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让每一笔跨境交易顺畅支付。这是一套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深耕金融科技硬实力，扩大产业生态朋友圈。这是一场扎根民生的消费服务，坚守支付为民本源，多措并举服务千行百业。中国银联将始终立足金融强国建设大局，坚守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定位，致力成为一张服务人民币国际化、实体经济与民生消费的源头活水之网。
7: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8: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 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

0: 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小组赛收官，第三轮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在乌拉圭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西班牙以1-0小胜乌拉圭，以2胜1平积7分的战绩小组头名出线。乌拉圭2平1负积2分，遗憾出局。另外一场 H 组小组赛在佛得角和沙特阿拉伯间进行，最终双方0-0战平。由于同组西班牙1-0击败了乌拉圭，佛得角3连平积3分，排名小组第二，首次参赛就实现了小组出线。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2: 北京多云转阴，23到34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9到32度，南充多云转阴，22到30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5到24度，安庆晴转多云，23到32度，南京晴，22到30度，襄阳晴，23到33度，泉州中雨，24到29度，漳州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东京暴雨转小雨，20到25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40度，迪拜晴，30到37度，河内小雨转大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3度，悉尼小雨，12到16度，伦敦小雨转晴，20到31度，巴黎小雨转晴，23到37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5到34度，温哥华小雨，12到18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6到28度，洛杉矶晴转阴，17到23度，墨西哥城小雨，12到24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虚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虚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华，人民共和国，宣扬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这是令无数中国人心潮澎湃的时刻。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万众欢腾，举国同庆。多年以后，一位参加开国大典的亲历者回忆，在雄壮的国歌声和雷鸣般的礼炮声中，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海外赤子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我和其他站在天安门上的爱国侨领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欣自豪。他就是爱国华侨俞美厚，是当年参加开国大典的侨领中最年轻的一位。
2: 39岁吧，不到嘛，就作为一个侨领，也是回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嘛。他就讲过了，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呢，见过毛主席，见过周总理，握过手啊，然后呢，他就站到旁边去了，因为那时候都很多人嘛。

0: 很高兴很激动，那个情绪很好。
1: 开国大典前，毛主席和周总理会见爱国侨领。当毛主席问到以美后时，他回答道：“我叫以美后，以是蚂蚁的蚁。”毛主席风趣地说：“这个姓很少见，姓毛的人已经不多，姓你这个姓就更少了。”的先祖原本是中原人，为躲避战祸迁居南方后以蚁为姓。蚂蚁虽小，但聚合起来力量巨大。1949年前，旅居海外的侨胞超过1200万人，他们汇聚成强大的力量，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泰国侨领，以美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援解放战争，参与共和国的经济建设，但他却常常以垫桌脚的纸自愈。
2: 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就是这个桌子不平，他就说我只需要做这个垫子就够了，我就把这个东西垫平，我就很满意了。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这样，有很多事情是幕后，他自己把事情做好他就满足了。
1: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以美后的家乡在汕头澄海南畔周村，距离村庄不远的张林古港是潮汕人闯荡世界的起点。清末到民国，数以百万的潮汕人从这里出发，漂洋过海去异乡打拼。16岁那年，以美后跟随叔父著名爱国侨领李光炎前往泰国谋生。年轻的以美后从学徒勤杂工作起，逐渐成为李光炎的得力助手。
3: 那个时候其实李光炎先生他的企业已经做了很大了，他完全有能力就给以美后安排一个比较轻松又厚的工作，但是李光炎先生他为了锻炼以美后，就是要求他到那个潭鱼啊，打扫卫生啊，跑跑腿啊，就是从最基层来锻炼他这个意志，以后他才能体会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成功都是必须经过自己非常刻苦努力才能得来的。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曼谷的爱国侨领李光炎决定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他命令自己名下的轮船公司不得为日商运输货物，商行停止向日本出售大米。当听说国内抗日前线的将士没有御寒的冬衣时，李光炎马上组织侨胞捐献衣物，3天内买光了泰国市面上所有的布匹，随后组织船队把华侨捐献的布匹、棉花等物资运回国内。由于长期在叔父身边工作，以美后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那段时间他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动员侨胞踊跃捐款捐物支援前线。
4: 他还是有一个很上进的一个青年，很有进步的这个想法。而且呢，抗战以后他的叔叔动员海外的华侨啊，特别是泰国的华侨，

0: 出钱出力出物支持抗战。在这个过程中，易美后是跟着他的叔叔一起去从事这些救亡啊，抗日救亡的这种活动。这一个过程中，我觉得对他的思想，他的爱国情怀呢，我觉得是促进了很大。
1: 在以光彦以美后叔侄的号召下，泰国华侨捐款总额达到600万元以上。许多青年华侨回到祖国，奔赴战场，以光彦为他们免费提供船票并资助费用。这些回国参加抗战的泰国华侨中，到达延安的就有300多人。
2: 很多华侨啊，在抗战的时候去延安之后，改变了他们的看法，因为他们在延安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李光彦先生那么都是从那个时候转变过来支持共产党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党是真正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他们是看到了这一点啊。
1: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以美后作为以光彦的联络人，与廖承志取得了联系，并向延安捐献了卡车、药品、衣服等大量重要物资。由于以光彦支持抗战，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派人上门游说，希望以光彦停止抗日活动，为日军服务，并许以高官厚禄。以光彦听后勃然大怒，义正辞严地回绝：我一生只做正义的事，不要不义之财。日本特务见利诱不成，又改成威胁，以光彦仍不为所动。亲友劝说他注意安全，他却说道：若为国家侨社之事，则何处非先帝，大义所在，与其以生命自私乎？国家危亡，万众一心，有人散尽家财，有人洒尽热血。1939年11月21日，曼谷一家戏院门口，60岁的以光彦惨遭日本特务暗杀，身中数弹。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中珍藏的这件白色旗袍，是以光彦遇刺当天他的家人穿的衣服。旗袍上的斑斑血迹至今清晰可见，成为以光彦生命最后的见证。重伤弥留之际，以光彦留下人生最后几句话，字字千钧，令人动容：我虽死，你们不用痛心，中国必定胜利。
3: 易光彦被刺杀的这个消息传到家里的时候呢，易美后呢当时是正等着他回家，所谓这种国仇家恨相交织啊，所以对这个易美后来说呢，就是非常的悲愤。那么后来他就在这个易光彦的遗像前发誓，要决心呢继承易光彦的爱国的遗志，继续从事他没有完成的这些遗愿，以一个告慰这个叔父。
1: 以光彦遇刺的噩耗震惊整个泰国华人社会，他是首位在抗日中牺牲的海外侨领。以美后临危受命，被推选为泰国中华总商会常委，他接过叔父的抗日旗帜，继续与侨界中的进步力量保持密切联系。

0: 从经济上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
1: 他主要是两个感情驱动吧，一个是他自己是从国内过去的，他看到那个反差，他是很想把幸福带给国家的，我这个是很深刻感觉到这个。第二个还是对于李光年对他的一个感恩吧，传承到这个感情，希望报恩吧。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4个月后，暹罗华侨各界建国救乡联合总会正式成立。以美后出任会长，他以叔父李光炎为榜样，在华侨界发动救国救乡义捐，支援祖国解放事业。
2: 建救总会成立第一年，就向多个组织捐款超过了100万泰铢，是非常巨大的一笔资金。那么这些行为啊，就体现了义美后本人，也包括了当时的这些泰国的华侨对祖国的关心，啊，以及参与国家建设的这种积极性，啊，所以呢，但是鉴于他的这种号召力、影响力，以及他的这个社团的这种影响呢，所以就以这个社团的会长的身份呢，邀请他回国参加开国大典。
0: 1949年6月，以美后收到一封来自解放区的邀请信，中共中央邀请他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那时的以美后已是6个孩子的父亲，他深知此去关山万里，不知何时归来。维持泰国偌大的家业和抚养孩子的重任，将全部压在妻子金素娟身上，虽有万般不舍，但以美后还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2: 为了迎接这个新中国的诞生，他当时也做了这个下了一个决心，因为当时呢他的家眷啊，还有他的事业都在泰国，所以呢他放下了在泰国的这个小家，踏上了回国的征途。那么在当时呢，由于长江以南的大片的国土还没有解放，从曼谷也辗转到了香港，但是呢他的行踪很快就引起了港英当局的注意，还派人过来盘问他是不是要去北平。
0: 要把众多爱国华侨和民主人士秘密转移出香港北上解放区，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做了多方准备。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香港地下党决定租用外国轮船，并精心设计了转移方案。6月15日深夜，以美后登上外轮挪威号，为应付国民党特务的搜查，他化名陈义民，装扮成二副来掩护身份。挪威号连夜起航，穿过台湾海峡，经过一周的航程抵达青岛。以美后再经济南乘火车前往北平。从曼谷到北平，以美后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华侨的重视和关爱，他对新中国充满着希望和期待。与周总理见面时，总理意味深长地说：“你的故乡在澄海，好呀，我们的事业就像大海一样连接全世界。”
3: 当时呢，就确实第一次他回来就参加这个开国大典啊。那么其实当时呢，很多华侨呢，他不是说想回来之后再回去的，其实他们也是准备把整副的身家性命投到建设新中国里边的。所以义美后也是，他在

0: 泰国基本上他的生意就结束，就回来主要是在这里。
1: 开国大典后，以美后被任命为中央侨务委员会委员。刚刚南下广东工作，他就接到一项重要任务。
0: 由于广州是10月14日

0: 是你解放军接管以后，那本身他的广州市民他也要满足日常的生活需要，特别是口粮。那么下来的人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希望他通过他在海外的侨的关系，为稳定广州、支援解放海南岛啊，争取海外的物资。
1: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珍藏着一份移美后的个人档案，履历栏中写道，一月帮助政府向先购米70,000吨，救济我国粮食之不足。短短一句话的背后，深藏着难以想象的凶险。当时的广州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粮食和各种日用品十分紧缺。为了恢复社会秩序，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负责人叶剑英找到以美后和邓文昭等人，希望他们设法从国外购买大米和日用品运来广州。
0: 因为海外这个物资呢，第一你要有外汇，第二个你要有人脉去拿去筹集这个货源，第三个你还要有运输啊，运输的过程中你还不能够出现一个差错。他对共产党的认可呢，他就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
1: 为购买大米，以美后邓文昭等人频繁往返于广州、香港间，三个月后终于通过泰京五福轮船公司买到70,000吨泰国大米，但如何运输回国成为难题。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澳门商界的朋友伸出援手，在海外华侨华人的接力下，70,000吨大米通过澳门顺利运抵广州，解了燃眉之急。以美后的夫人金素娟得知国内物资紧�缺，从泰国汇了10,000港币给以美后作为改善生活之用，以美后却全部拿来购买公债，支持国家建设。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拿来投资，不也同样可以帮助国家吗？以美后回答，目前国家财政有困难，又缺外汇，购买公债更能帮助国家解决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像以美后一样的海外赤子带着对故土的依恋回到祖国怀抱。从1949年至1965年间，共有50多万华侨离开侨居地回到祖国。1951年2月，中国第一家吸收华侨和港澳投资的合营企业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成立，以美后出任副董事长。
0: 因为当时国家是希望有一个外贸的平台，所以就采取了合资啊，实际上这种合资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要还是侨资，大量的结算还是要用外汇啊，港币啊，啊美元啊之类啊。
1: 在广州环市东路上，坐落着一片环境优雅、独具异国风情的住宅区。这座华侨新村是20世纪50年代。归国华侨在广州的家园。
0: 以美后呢，就是领导这个广州市的侨联啊，在广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那里呢，提了一个提案，就建议呢筹建啊一个

0: 广州的华侨新村。这个华侨新村是安置那些回来投资啊定居的海外的侨胞，包括港澳同胞，那么就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侨胞的关心。
1: 华侨新村1955年开工建设，3年后完工，占地面积68万平方米，有独立庭院177座，公寓291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第一个大型华侨社区。华侨新村建成后，吸引了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前来定居，为共和国引进大量海外人才与资金。建设华侨新村的倡导者就是以美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打开，以美后又动员泰国华侨回国投资，引入了中国第一家外资企业，
2: 都很好，大大变化了，我们华侨回去高兴，都想要回来看看，回来投资，这个是实事的。在我个人的体会，有些来问我，那你看怎么样，我都当然好了。
1: 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以美后已经78岁，老人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参与了祖国的发展强盛，并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1994年3月，85岁的以美后在北京参加人大会议后，向随行人员提出想到天安门上走走看看。在女儿的搀扶下，老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间仿佛回到开国大典那个振奋人心的时刻。代代华侨在异乡打拼，却心系故土。从下南洋风浪里闯荡的红头团，到回国时心中向往希望的红灯笼，海外华侨始终与祖国同命运共荣辱。他们见证了共和国从蹒跚起步到屹立东方的辉煌历程，更把一生献给了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

0: 不想说这个病，又干啥啥啥，谁是受狼上扎着，无情受人扎走呀，爱的羊儿嘿，找不到。
1: 保家卫国，打小日本，给祖宗长脸的事儿，祖宗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2: 大伙儿，你们说的对不对呀、啊？
3: 对。对
4: 我也参军。
5: 我也要参军。
6: 你一个女孩子，
4: 女孩子怎么就不能参军了？你们共产党不是说男女要平等吗？
6: 可是我们团没有女兵啊，要不等宣传大队要招女兵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好吗？
4: 我不要去宣传队，我要上战场杀敌，我要跟着郑云哥哥，跟着108支队的大哥哥们一样上战场杀敌。哎，
7: 听你的这口气啊，简直就是当年这个大破天门阵的穆桂英啊。啊，
4: 刘叔你就别拿我打趣了。
6: 哎，对了，邓光熙邓院长那个医疗队可能还缺护士。也是啊，咱们团以后少不了女护士。
7: 这个主意倒不错，但是梅梅，这个医护的基础知识你有吗？
4: 我可以学啊，我什么苦都可以吃。陆团长，你就让我去吧。
6: 这个
7: 我觉得行啊，这孩子呀心灵手巧，完了之后呢又聪明，学什么都快，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考虑啊。
6: 行吧，妹妹，要是邓院长说行就行。
4: 真的吗？
6: 当然。
8: 谢谢陆团长，谢谢政委，
4: 谢谢刘叔。
7: 行，我给你先记。哎，
4: 来上。哎呀，叔，我可算找到你了。
7: 你干嘛了？
4: 我带我男人来参军啊。
7: 哎，你这婆家人丁不是那么兴旺，就哥俩参军，他愿意吗？
4: 他敢不来？他要是不来的话，我就不跟他过来。
7: 哎，听听，哎，都嫁过去这么多年了，还这么红红火的。
4: 叔，哎，叔，我跟你说啊，这是俺家的，这俺小叔子，这还堂弟、堂侄，这是外甥，这是侄孙，还那个那是妹夫，那个大表哥都来了。
7: 好，好，我们欢迎啊，欢迎。
4: 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位是我的堂叔刘继文，他可是咱们平山的大共产党征兵的大干部，快叫人。
9: 叔好，
10: 叔好，
7: 叔好。哎，好，哎，你不能叫叔啊，你得叫老爷。
11: 你看看，他们彼此都有亲戚，父亲带着儿子，哥哥带着弟弟，叔叔带着侄子，这是名副其实的子弟兵啊。在民族有危亡的时候，以小宗族为单位，统筹地带，全民皆兵。
6: 好，来自于群众，来自于人民的子弟兵。
12: 为了维护平山县的残疾主安，县委任昆金鼎为平山县县长，总理全县一切事。
13: 山县警察局长兼保安大队大队长，
14: 负责全县军警。

0: 还有别的事儿。
1: 哦，
2: 听说二子当了平山县的县长。
3: 哎，这个我们也是不得已呀、啊。姑父您想啊，我们洪家的产业都在平山，除了洪州镇的这些祖产给共党拿走了以后，其余的我们在县城还有一些啊，盐庄啊、啊粮铺啊、赌场啊、钱庄。哎呀，咱们洪家离开了平山，啥也不是啊。所以为了保住这些家产，儿子啊，只能投靠日本人。除此以外，您说还有什么法子呀？
2: 这么说，二子当汉奸是应该的。
3: 哎呀，话也不是这么说，我们也知道，投靠日本人确实有点对不起祖宗。可是，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我们总得吃点食物吧。
2: 我听明白了，二子执意要当这个汉奸县长，原来是你的主意。
3: 哪是我的主意啊？啊，姑父啊，您想啊，以前称霸啊东北的张学良，还有威震华北的宋哲元，他们厉害吧？个个特厉害，比你强多了。那最后怎么着？啊，不是照样败退吗？姑父，日本人实在是太狠了。我们这些人吧，想在平山县平平安安的活着，只能依靠日本人了，跟他们合作。
2: 有奶就是娘，我是念着亲戚的份上来趟你们家，本想劝劝你们，希望二子
1: 悬崖勒马，
2: 迷途知返。看来我是白来。
3: 姑父，姑父，哎，喝口茶嘛啊！
2: 你告诉二子，
1: 特务处的重要任务之一
2: 是铲除汉奸，国不容奸，好自为之。
3: 搞得多厉害呀！早晚你也得败退。
4: 不是什么好事儿，
5: 哎呀，欺负咱中国人是？
6: 放开飞机！不下！
7: 为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皇军远道而来，是为实现大东亚永久和平，应该亲善提携，保持东亚繁荣。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本是一家，现联合起来共建共荣，烧杀抢掠还说得冠冕堂皇，
8: 简直就是厚颜无耻。
7: 更可耻的是那些当汉奸的走狗。
9: 昨晚因刺杀汉奸而受伤的特务处特工，在咱们石家庄分号的药铺买西药呢。
10: 跟组织汇报一下再说。
11: 这是日伪今天的报纸，昨晚又有汉奸被暗杀，
12: 是黄义轩做的。

0: 终于到了啊！
1: 哎呀，你这叫
0: 吴斌、
2: 伟勋，你怎么来了？你这个教书先生也要参军吗？
3: 这回啊，不光是我一个来的，我还把我所有的学生都叫过来了。
4: 我中镇第二高等小学四年级一班、二班、三年级一班、二班，76名男生志愿参军，投笔从戎，抗日救国。
3: 八路军不会不收我们这些文弱书生吧？
4: 收，
5: 全都收。
3: 好，
2: 这些可都是宝啊！伟勋，你知道吗？日军的教育程度普遍比我们高，而我们八路军
6: 极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好兄弟，哎呀，
2: 太好了，
3: 不客气。
2: 来，在这儿排队，在我这儿登记。
3: 来，排队，排队，排好队，排好队。来来来，排好队，
7: 快点，
3: 排好队。来，
8: 长官，俺们是西河村的，俺们村的这些后生想报名参军。
2: 参军好啊。你叫什么呀？
8: 姜蒜盘，姜子牙的姜，神算子的算，盘古的盘。
2: 你这个名字好啊，一看就听过很多评书。
8: 嗨。什么评书呀？俺就是那名著读的多了，读了一遍又一遍。
5: 姜大哥可是俺们村大先生，
9: 可不是嘛，神算子。
8: 哎，刘震云，
10: 算盘哥。啊，哎，你之前给我们108支队送过粮食啊？啊，你来当兵了？哎，太好了，那咱以后就是同志了。
8: 不，我不是来当兵的。俺是带他们来当兵的。
5: 他呀，他就是个嘴把式，天天说当八路有多好，打鬼子多光荣，这不给我们全弄来了。哎，他自己倒是先溜了，老婆孩子这杠头，回家享清福去喽。
8: 哎，去去去。
10: 哎，现在部队可缺少你这样人才呢。
11: 名字写上了。
10: 坏了。
8: 怎么？
10: 这部队可有规矩，写上就不能改啊！你这兵当眼当，不当眼当了？
8: 不会吧！
12: 哎呀呀呀，坏了坏了坏了！哎呀，
8: 这可怎么办呀？俺爹死得早，
13: 俺可是八代单传，
8: 一根独苗。我要是上战场死了，俺老姜家可不就没后了吗？
14: 郑源，别吓唬他。
11: 姜三呐。你别害怕，我们八路军部队招兵全凭自愿，你来我们欢迎，你不参加我们不强迫。
8: 哦，这样啊，把我吓一大跳，我还以为跟那个国民党一样呢，拽住就不撒手了。
11: 不会不会。哎，
8: 谢谢长官。
15: 向哥好慢点，向哥好慢点。
8: 让一下让一下，谢谢长官。
15: 慢点，
12: 让一下让一下。
15: 哎，
12: 当兵！哎，当兵！
11: 小兄弟，你年龄太小了，到了部队上，枪炮声一响，你会害怕的，到时候就没法打仗了。
12: 俺不害怕，俺爹娘全被日本人炸死了，俺要报仇。
15: 长官，俺是这孩子的奶奶，俺这岁数了，有今个没明个的了，太没别的亲人了。求求长官，你就收下他吧。
11: 娘娘，我们八路军部队是要对他负责任的。
16: 这样，主任，他现在年龄还小，上不了部队。不行，让他去学生队。
15: 长官，你就留下他吧，他是俺的心头肉啊。我听别人说，你们是真正打鬼子的部队，把他交给你们，俺就放心了。就是哪天走了，俺也能闭上眼了。
11: 大娘，您可千万别这么说。那行，你就先留在宣传队。
12: 好，
15: 小何，快给长官磕头。
11: 别。大娘，我们八路军是咱们人民的部队，可不听这个。
15: 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好呢，把孩子交给你们，我就彻底放心了。
16: 大娘，您放心吧，
10: 这到了部队上都有我们照顾呢，啊，您放心。
15: 夏荷，在部队上一定要好好听长官的话。
12: 我知道，奶奶。
15: 夏荷，在家啥也没有，连套衣裳也没能给你织完上，就用这个做套衣裳吧。
14: 大娘，您别难过，到了部队上，我们都会照顾她的。
11: 你叫？
12: 我叫朱小河。
14: 好，我给你写上。
0: 团长，
10: 来，奶奶，来，包袱布你留着。小何对吧？来，把这衣服披上。郑云啊，你去拿针线。
16: 好。
10: 你们也是，怎么不给他添件衣服呢？小何啊，以后咱部队就是你的家，再也不用怕了，永远都不怕。大娘，以后我要是有一块布，哪怕是坎肩大小，我也会一人一半。就算做成肚兜那样，我跟小何一人一个，您放心吧，啊！哎，
15: 放心，放心。
8: 看呐，这就是八路军，这就是咱们平山的百姓呀。日子过得再苦再难，也要送自己的骨肉上战场。

0: 鲜活，挺好。
1: 缝缝补补十几年了，给自己缝，给战士缝。我们老红军身上那些补丁，有一小半都是陆团长给缝的。
2: 这么大的官儿，还会做针线呢？

0: 多好的孩子，多好的战士，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你高一点啊，我明年就给你松一下线。如果你能一下子蹿成我这么高，那明年我就不用再给你缝线了。
1: 我那个什么，我明年一定长你跟你一样高。
0: 好，团长，
2: 团长，
0: 俺要参军。
2: 哦，
0: 哎，
3: 你不是不想当兵吗？
0: 不。 俺也是个大老爷们儿，不比谁少什么。俺想过了，俺兵一定要当。
2: 你先别激动，想好了再做决定。
0: 团长，俺的名字都已经写到那个花名册上了，你们可不能不要俺啊。
3: 可是我在不远处，听到你说要继承香火什么的。
0: 嗨，俺媳妇儿现在都已经怀上了，俺老姜家的烟火不会断的。
4: 陆团长。
0: 这算满兄弟啊，参军的热情这么高，你可不能打击啊！就是嘛。
2: 行吧，你就留下吧。
0: 谢谢团长，谢谢长官们啊！俺以后也是个八路军战士了，说不定以后还可以当一个战斗英雄呢。
5: 兄弟，战斗英雄。

0: 刘书记，
1: 哎，
0: 有人找你。
1: 在哪儿啊？
0: 在村口呢。
1: 哎，谁呀？怎么不进来呀？
0: 我不认识，不过他说是你从未谋面但是非常重要的老朋友。
1: 老朋友？
2: 刘叔。
1: 哎，
2: 这位是特务处黄站长，是他一路把我护送过来的。
3: 刘书记，我们终于见面了。黄站长，谢谢您。苏文黄站长铮铮铁骨，竭力抗日之心人人皆知，刘某佩服佩服。
4: 刘书记纽带，黄某不敢当。
5: 往日有恩也有恨，
3: 今日有恨亦有恩，都撤平。国共两党放下恩怨，枪口一致对外，这是明智之举，我们表示欢迎。
4: 将来把鬼子赶出中国之日，就是党国再次剿共之时。到那个时候，看在今天的情分上，或许我会网开一面。
3: 可惜呀，我没有办法给黄站长同样的承诺。我们来日再会吧。
6: 从今天起，我们108支队将成为历史了。
7: 毕竟是咱平山县第一支革命武装，真有点舍不得。
3: 哼，根据上级指示啊，108支队大部分成员并入八路军，咱们三个呢带领剩下的成员继续在平山战斗。
7: 那都谁留下？
6: 目前只有董天奎申请留下，他儿子因为吃消炎没了，媳妇儿受刺激疯了，家里确实离不开人。
7: 像他这种情况，你要让他参军也确实有困难。
3: 哎，跟同志们说清楚啊，要走要留全凭自愿，咱们不强求。
7: 明白。
8: 三位兄弟啊，参加革命了，高兴不高兴啊？
9: 高兴。
8: 咱们拍一张照片怎么样啊？
9: 好好好，
8: 来站好。我喊一二三，大家笑一个。
9: 好，
8: 好。来，一二三，笑一个。好嘞，谢谢三位兄弟。好，
0: 这两个兄弟，就这个姿势不要动，
10: 就刚才那个姿势，这。
8: 好，好，行，大家都看这里。
9: 好，
0: 好。哎，郑源，
8: 谢谢大家。
0: 强烈，强烈，
11: 太倔了。
0: 我
11: 给他叫一下，
0: 阿姨。
11: 哇，阿姨，站好，
8: 兄弟，
11: 来，快给他照一张，快
9: 动。
8: 哎，小同志，你为什么不给照相啊？
0: 我娘说了，被这玩意儿一照，魂都给吸走了。我
11: 瞎说，
10: 快点，
8: 你放心吧，这个东西肯定不会把你的魂魄吸走。
0: 我不信。
8: 哎，你娘来了。
0: 啊，哪儿呢？你骗我！
10: 别乱动，
8: 这张照片是抓拍的，你相信我，洗出来一定很好。送你一张怎么样？
0: 我不要。
8: 来，大家一起来，
12: 大家来一起拍照，来，
8: 站好，听我喊一二三，大家一起笑，怎么样？
12: 好不好？
8: 来，一二三，笑一个。
13: 列队。
14: 走了，
13: 李正，报告团长同志，120师359旅平山团成立大会准备完毕，请指示。
15: 好，开始点名。
13: 是。
15: 李家村。李文勇
16: 到，
15: 马家铺，马全泽
16: 到。
0: 刘书记，
15: 王家沟，
0: 我来采访您一下。
3: 哦，
0: 咱们先遣团为什么用村点名？这可是从来没有见过。
3: 哦，是这样啊。你看这个1个月03天的时间里边呢，从这个平山县最西边的河西峪，再到最东边的这个姑苏河、文都河， 从这个山地到丘陵到平原，父亲带着儿子，哥哥呢带着弟弟，老师呢带着学生，一共呢有1700多人参加了咱们的先遣团。这些人当中呢，大多都是这个宗族和姻亲的关系，同一个村的呢更是比比皆是，所以呢就有了这个父子兵、兄弟兵，还有了这个亲戚排、亲戚班。这些战士们呢，在战场上每一个人呢都不孤单，他们呢可以精诚合作，同仇敌忾。即便是有人牺牲了，也有这个同村的战友到这个家里边给烈士的家属报个信儿。所以呢，这支部队呢，也就是和别的部队最大不同的地方，他们相互帮助、相互激励，形成了平山的子弟兵。
7: 明白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个县的兵员一次性组成一个团，这在我党军史上是不曾有过，了不起啊！
3: 是平山的乡亲们了不起。
7: 好，谢谢。
13: 胡杨庄，
9: 到。
13: 团长同志，点名完毕。
15: 好，换装仪式现在开始。

0: 由于条件所限，今天不能给大家发下全套军装。每人呢，或许是一顶军帽，或许是一条军裤，或许仅仅是一副绑腿。无论是什么，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真正的革命战士。当然，战士就意味着战争、战地、战斗，甚至是战死。同志们，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知道吧？当年穆桂英就是从这个点将台发兵的，穿过太行山，赶走外敌，遥想这一代英雄当年是何等的英明神武。今天我团在这里获得重生，
3: 我们要收复山河，
0: 我们要报仇雪恨，我们要把鬼子赶回东阳老家。
4: 好！
0: 这里是洪州镇最高的地方，延绵不绝的山峦告诉我们，千百年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西调秧歌告诉咱们，悲歌慷慨士气在这里从不曾丢失。如今太行山的腹地燃起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它时刻提醒咱们，抗战胜利离咱们真的不远了。
1: 抗战必胜！抗战必胜！抗战必胜！抗战必胜！抗战必胜！
0: 下面有请平山县县委书记刘继文讲话。
5: 乡亲们，战友们，今天呢，你们在这儿摘下了裹头的白毛巾，学生呢摘下了学生帽，做工的经商呢摘下了礼帽，换上了军帽，拿起了刀枪上战场。可是我想问问大家呀，你们想过没有啊，从今天开始你们奔赴战场是为了什么？我们不是嗜血成性啊，也不是贪恋荣华富贵，并不是上战场以身搏命换取升官发财。那我们想干什么？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记着，咱们上战场是为了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尽快的做回我们老百姓过安安生生的日子。这场战争我不知道要打多久，也许三年五年，也许十年八年，但你们也记着，无论这场仗打多久，你们在家里边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会把你们刚刚摘下来的白毛巾，
6: 把你们的学生帽、草帽、礼帽都给你们留着，
5: 盼着你们回来赶紧的把这些都换上。我希望到那一天，咱们呢就把这个枪支都换成锄头，把军歌换成读书声。所以你们每个人必须给我好好的活着回来。
1: 好！
7: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不破楼兰终不还。不破楼兰终不还。不破楼兰终不还。
8: 同志们，咱们团有干部战士一共2135名，其中平山级的新兵1766名。
9: 鉴于此，120师师部根据中央军委的精神，咱们有了正式的名称。
10: 亮出来！

1: 穷棒子都成精了。上这八路寨，这帮穷棒子个个把自己当大爷似的。等八路被日本人撵跑了，我倒要看看这帮穷鬼到哪儿哭爹喊娘去。老爷，您的汤。
2: 滚！哎。
3: 生那么大气干嘛呀？一群穷鬼能成什么气候？甭高看他们，过不了多长时间，都得让日本人给搅了。来，先喝碗梨汁，降降火。
4: 哎呀，不喝！以前这幺零八支队在的时候，咱们都灭不了他们。现在要出个平山团，已经不是要剿不剿他们的问题。
3: 如果他们现在攻打咱们县城，你说咱们是保安队能打得住吗？能打得住吗？哎，
5: 二爷，要不我现在去山庄向日本人求救去？
6: 不用，平山团成立了，日本人比咱急。哎，要是日本人真的是不管咱们，哼，也别怪咱们了。
7: 报告，闺女，快点热水，快来啊！来，娘，没事吧？情况难说，这个女人生孩子啊，就像过一趟鬼门关。 再说，现在日本兵封锁的这么严，我们现在是缺医少药啊！啊，生了，生了，娘，生了，
8: 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7: 哎呦，真是好事！哎呦，真可爱，
8: 真不容易，不容易呀！
7: 太棒了，太棒了！
8: 生了，
7: 生了，我看看。快看，
8: 好吗？
9: 真好，真好。哎，姐，那个他怎么样？哎呦，
7: 他产后出血，啊，幸亏那香儿啊到山上给他采的那止血灵药，血见愁，这才救了一命。哎，现在还虚着呢。
9: 没事吧？啊，没事就好。
10: 没事就好，你说你呀，媳妇儿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能在家陪着。
9: 今天呀，那个平山团成立大会，哎，我进去看看他。
10: 快去看看啊，快看看。
9: 快看看我们的胖小子。咱们的孩子真是福气呀。
10: 看见咱们孩子了吗？
9: 看见了。
10: 长得好看吗？
11: 长得像你啊，可漂亮了，尤其那眼睛啊，就像那天上的星星。<笑>
12: 你也会说甜言蜜语了。咱儿子叫什么名字？
9: 这今天呀、啊，是平山团成立的日子，我觉得叫丽萍，你觉得怎么样？
11: 丽萍，好，往后咱再生老二、老三。
9: 就叫丽珊、丽团，好不好？我呀，那个跟你商量点事儿。我觉得呀，咱们就这么一个儿子就挺好的。那个，说实话啊，你生产的时候遇到那么大的危险，我真的不想让你再冒险了。就这么一个儿子，挺好的，我知足了。<笑>
11: 我不怕。
9: 没事，这不还有香儿送来的那些珍贵的草药吗？挺好，回头谢谢人家啊。哎，我觉得现在咱们这家呀，完整了，有丈夫，有妻子，还有儿子，这回就像一家了。
13: 哎，公子丹爵，你可真棒。
0: 黄逸轩那两颗手榴弹都没能把你们怎么样了，我算是跟对人了。太君，这小饭店找太君过来吃饭干什么呀？
1: 啊，秋叶长官喜欢吃羊肉，而这家的羊肉味道绝美，秋叶长官一定会喜欢。
0: 是是是。
2: 中村太君，恭喜中村太君高升啊。
3: 啊，秋哥，こちらがこの店の店主の赵俊です。
2: 秋叶太君，您能提拔中村太君做新兵队队长，您眼光是大大的好啊，我代表全石家庄的老百姓对您是感恩戴德呀。
4: 你很会说话。
2: 实话实话而已，我这小饭庄以后还得靠诸位太君多多帮衬呢。
5: 哎，赵嫂，你是我的朋友，照顾是必须的。
2: 谢谢太君。
0: 太君，你一个小饭庄的小老板，你给他面子太大了。为啥呀？
5: 他有恩于我，我这个人有恩必报。
2: 今天是我石门饭庄开业大吉的日子，前三天开业啊，一律半价。本周在我饭店用饭的皇军一律免费，请，
0: 请吧，
3: 九哥，多走。

0: 刘书记啊，当初啊，这29军这无极刀术，就是针对鬼子的刺杀专门研发的。这实战中的杀伤力极强，现在就让这些老兵模仿鬼子刺杀的动作，这样能让新兵更快地领悟到这无极刀的精髓。
1: 赶紧熟练起来吧，这小鬼子呀，给咱的时间可不多。我估计啊。

0: 他们很快就要动手了。
1: 没错。
2: 太君，正宗的羊羔肉。
3: 羊羔肉。
2: 哎，正宗的。
3: 你们中国人啊，就像这羊羔。哦。从朝鲜到满洲，
2: 是是，
3: 又从满洲到北平，哦，又从北平到石家庄，嗯，这一路杀过来，我的军刀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沾过鲜血。哦，所到之处，你们中国人就像这羊羔，伸着脖子，等着被宰杀。他们根本配不上我的军刀。
2: 那是，那是。
3: 现在好了，继续的泥腿子，总算有点血性，居然敢反抗。好啊，我的军刀很兴奋。别看。
2: 看到了，都看到了，看得很清楚。
3: 他终于闻到了久违的鲜血的味道。
2: 哎，这，太君，就是，这是个平山县的这帮泥土人家，就是太可恶了。太君一定会给他们厉害，让他们尝尝的。你这个，
3: 雨田之南。你带一个大队驻守平山县，协防空基地，明天一早出发。
1: 好。
3: 征村太郎。
1: 好。
3: 你的宪兵大队抓紧搜集情报，一旦有可乘之机，立刻把他们宰杀。
1: 好。
3: 终于可以尝几口有血性的鲜血
1: 了。加油！
4: 好，上上来！
1: 哎，厉害啊！好，轻点啊！好。

0: 听说是特务处黄逸轩亲自把你给送来的，你好大的面子呀！啊，
1: 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征审。
2: 平山县抗日民主政府今天成立了。
3: 好，好。
4: 那个，尤其是地主啊、富户什么都开始踊跃捐粮了。
5: 我看，只有杀人立威了。

0: 的又干上下下，谁是从狼上战场，我姓从日咋走呀，哎你要是谁打不到。
1: 好轻点啊，
2: 听到，操练是不能带真刀的。刘正云，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团长，木刀跟真刀的差别太大了，上战场不顶用。
2: 那你就拿自己和同志的身体冒险吧，
3: 大不了受伤见血，也比上战场让鬼子砍了强。
4: 哎，正云，怎么跟陆团长顶嘴啊？你想怎么着？
3: 不，这不对，还不让人说实话了。
5: 佳丽
6: 啊，
5: 你说是不是？
6: 这个，哎，团长啊，你看你平时不是常说吗？训练时候多流汗，上个战场少流血。所以说这木刀真练不出来。
2: 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你们还没学会走，就直接想跑了吗？你们当兵才几天，手上哪个有轻重呢？想拿真刀真枪操练，以后有的是机会，但那是以后，不是现在，明白吗？
4: 郑源，你听我说啊，

0: 刘书记，你不会怪我吧？哎，
1: 军队嘛，就是要有组织性、纪律性，
2: 哪能让那些毛头小子随心所欲呢？
0: 侦察兵观察力不仅要敏锐，跑得快，更要耐得住寂寞，心情不能有丝毫的浮躁。郑云现在观察力各方面都没问题，嗯，就是性子有点急，急于表现。我现在啊，得让他受受挫折，磨练磨练。
3: 哎，再来一次。
2: 刘船长，这是用心良苦啊！
3: 一，我们雷家先讲究，刚猛有力，底盘要稳，出拳，
4: 别忍住啊，
3: 要狠。
5: 别听他吹牛了，继续练。
4: 吹牛。
3: 快点，加速，接着练。
0: 平山灵兽一带自古就尚武，这新兵呢从小习武的比比皆是，有练这个雷家拳的、洪家拳的等等。这当中啊，这个张志勇和张志祥就是佼佼者，兄弟俩可是雷家拳的高手。他们从这个灵兽县带来300多弟子参军，这人数都快赶上一个营了。
1: 行啊，陆团长，你这是摸得门清啊。哎，我跟你说啊，这个龙虎雷家拳呀，相传是明太祖朱元璋所创的。哎，当初啊只传皇室，后来这个满清入关以后呢，这个朱元璋有一脉啊就隐居在此了，改姓雷，所以呢这个雷家拳才传到了民间。这个平山灵寿一带所有的人都喜欢打这个雷家拳，听说这个道光年间啊还出了一个武状元。
0: 听说这个雷家拳啊是朱元璋在作战的时候特别琢磨出来的，我呢就想利用它来对付鬼子。
1: 没错，哎，这绝对是个好主意，尤其是在这个白刃战的时候啊，这个鬼子呀光顾着上面打刀了，在下边出其不意的给他来一脚，容易一招制敌呀。
0: 除了这个雷家拳，还有这个红拳、梅花拳、三皇炮锤拳等等，我呢就想挑出有武功底子的100多精兵，组建成最有战斗力的尖刀连，等跟日军白刃战的时候，
6: 由他们来打头阵。
1: 好，真是太好了。
0: 哎，咱们现在缺的就是装备，一个连也分不上几支枪，本人手上有2颗手榴弹就不错。哎，你说光这么赤手空拳的，拿什么跟鬼子拼呢？靠的呀，也只能是咱们现在中国最地道的武功和大刀了。不过呢，这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重要的咱们还是要夺取鬼子的装备，咱们手上有枪有炮，这才有底气啊。
1: 是啊，这现代战争武器为王啊，稀有之躯终究难抵这个机关枪和大炮。那个太平天国义和团，他们的教训何等惨烈。
3: 狐狸，都给我认真点啊，
5: 别听他胡咧咧。
3: 啊，我是训练，
5: 拿你们家祖师爷说事说了多少年了，有意思吗？你们雷家拳再高贵，那也是关起门来当皇帝，躲在被窝里偷着练，有个什么作为啊？
3: 我们快点，
5: 我们红拳可不一样。
3: 下一组，
5: 当年闹义和团的时候，那杀了洋人那是心惊胆寒，屁滚尿流。
3: 坚持住，
5: 义和团好多头领都是我们红拳的弟子。
7: 不是白人血啊。

0: 你说谁事儿，刘霍斯？
1: 没事。
0: 想打架呀？
1: 随时奉陪，来啊！哎，
2: 上去。哎，哎，
3: 没关系，没关系。年轻人嘛，让他们争一争，打一打，哎，越打越亲。这两个人呐，武功都不弱，下手有分寸。
2: 下盘这么稳啊！架势这是真功夫，下盘不稳。哎呦，好啊！
1: 老白加油，
4: 加油！
1: 别给咱老白家丢脸。
3: 你看那大个了吗？叫白润雪，跟我呀是邻村儿。他呢是跟着本地有名的拳师焦鹏师傅练的红拳。
5: 那个小伙子呢叫白大壮，
3: 他们两个呢是师兄弟。
1: 好，漂亮！
6: 这大高个名字倒挺像女孩子的。
3: 男孩子取个女孩子名是我们村的呀这个习俗，说是好养活。这小伙子还要叫什么秀英啊、银珠的，都挺多的。
1: 漂亮！
2: 不弱呀，旗鼓相当啊！
1: 是，
2: 身手真敏捷。
7: 我说你俩，
8: 比了没有一百场，也得有99场了吧？从没分过胜负，
7: 今天也就甭比了。这样，我有一办法。你们呢，每个人
8: 带5个新兵，从不会武术里挑。3个月之后，让你们的徒弟比比，谁的徒弟打赢了，说明谁的师傅更高明。
1: 哪有这种比法啊？
0: 就是啊，
8: 不敢比呗。
1: 有啥不敢的？
0: 比就比。
1: 好啊。
8: 哦，3个月之后见真章。
9: 张志勇，你就等着给俺提鞋吧啊！
1: 笑话，谁跟谁提鞋那还不一定呢。
10: 好了，散了，散了，走了。
6: 这小鬼啊，鬼点子还挺多的嘛。
3: 哎，陆三长，我跟你说啊，这个新兵当中啊，有特长的还有很多。你看那个在深山里边采药的，他常年的攀爬，身轻如燕；放羊的呢，这个常年是满山遍野的追羊，所以呢就快步如飞。猎户啊，有好多都是神射手，还有这个石匠啊、铁匠啊，那都是力大无穷啊。
6: 刘书记，亏你提醒了我。没错，这些有特长的，以后啊都会用在这个投弹啊、射击啊、攻克碉堡等等，都大有用处。哎呀，这些新兵都是你召集过来的，目前你比我更了解他们的情况。这样吧，你先把他们召集起来啊。然后呢，你就帮我对他们的特长先摸摸底。
3: 没问题，走吧。
6: 好。
11: 哎呦，战士们多辛苦呀，我给他们送点吃的去。
12: 喝点水吧。
11: 来，
12: 送过来吃点水吧。
11: 来，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拿着拿着，吃点啊，
12: 多喝点水啊，
11: 喝点水。
13: 报告首长，俺叫白大壮，也没啥特长，就是力气大。
6: 白大壮对吧？
13: 对。
6: 好，就把你分到投弹组。
13: 是。
14: 大家好，我叫李大奎，我的特长是跑得快。
6: 李大奎，好，侦察班。
14: 好。
3: 哎，小伙子，你有什么特长啊？
15: 我。
16: 啥呀？连杀鸡都不敢，特长就是打多少哭鼻子。
15: 团长，刘书记，我叫陶远。我会唱戏。
6: 这个嘛，打仗倒是用不上，不过你可以在空余的时间给大伙儿唱上两段戏，丰富一下战斗的生活。
15: 哎，好嘞。我还会吹唢呐呢。
3: 你会吹唢呐呀？哎，那你能不能吹一个给我们听听啊？
15: 好。

0: 好好，吹得好啊！
1: 啊，既然你会吹唢呐，那学号应该没问题。
2: 嗯，
1: 咱们团还缺个司号员，就你了。
0: 司号员？
2: 哦，这个司号员呀，是给全军的战士啊下达命令的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你看啊，在战场上，所有的战士呢，无论是前进还是冲锋，撤退还是隐蔽，都要听这个司号员的，明白了吗？
1: 同时啊，消灭掉司号员，就等同于摧毁掉对方的指挥系统。在战场上，敌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干掉司号员。陶渊同志，你敢不敢？
0: 为什么不敢？敢！司号员陶渊，请团长放心。
1: 好。

0: 平山县抗日民主政府今天成立了。
1: 好，
2: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经过民主选举，由平山县委书记刘继芬同志担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陈章同志担任抗日民主政府副县长，
3: 好，
4: 雷大春同志
2: 任县委政府办公室主任。从即日起，平山团、平山县委全力协助平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组建基层组织，争取在平山全境掀起抗日救亡
5: 运动的新高潮。

0: 我们党的政策呢，是发动、组织、团结全中国乃至全民族一切的革命力量，来反对国内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党中央毛主席呢，已经提出了，我们呢，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啊，让所有的中国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武器的出武器，有知识的出知识，
1: 让每一个爱国者都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
2: 感谢您为抗战捐粮 感谢感谢。
3: 谢谢。
2: 来来来，里边里边，哎，走。
4: 我们捐白菜。
2: 你等冲呀，
4: 老王。
2: 白菜，好嘞，请进请进啊，请进。
5: 长官，哎，长官，
2: 哎，你好，
5: 我捐玉米棒子一车。
2: 哦，好好，感谢感谢，感谢为抗战捐粮。
5: 哎，往里端，往里端。
2: 您怎么称呼？
5: 哎，不用不用登记了。
2: 哎，那不行，这是我们的规定啊，咱们必须得登个记的。
5: 那就写上中国人吧。
2: 哎，您这不行，您全是中国人，这还是得写您名字。哎呀。
5: 平山团呢、啊，为老百姓打仗，连命都不要了。那回在狮子林，那死了多少战士啊，是吧？
6: 是啊，是啊，
5: 顺点粮食那算什么呀？还登个记，哎，惭愧，
7: 惭愧啊！哎，
2: 同志啊，太感谢您们抗战捐粮了。你瞧您这觉悟啊，如果要是所有的地主和富户都像您这样觉悟就好了。哎、真的、哎，
5: 惭愧，惭愧啊！
2: 来来，快往里，快往里，
5: 快快往里担，往里担！
2: 哎哎，
5: 走走，
2: 来下一个，快。你怎么称呼？
8: 张三。
2: 哦，好。白菜啊，好，进进进进。好，下一个。
9: 这洪州镇的几个大地主都是象征性的捐了一点粮食。嗯，看来他们还是心存疑虑啊，或许会以为咱们会把他们财产充公。其实咱们打击的，那无非就是像洪金鼎这样为非作歹、恶名昭彰的大地主啊。
0: 这个呀，怪咱们，说明咱们的政治工作没有做

0: 透，没有做扎实。
1: 是，
0: 嗯。
1: 刘书记，晋察冀军区成立大会要开几天啊？
0: 成立大会嘛，估计啊只需要一天。主要是呢，咱们晋察冀军区对各县的民主政府的负责人进行培训，这个呀就不知道要多少天了。
1: 刘书记，你就放心到抚平去开会吧，我会全力配合陈章同志做好县委县政府的各项工作。
0: 哎，我跟你说啊，你跟陈章无论是征粮工作还是其他工作，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蛮干硬干啊。
1: 放心吧，我知道了。刘书记，
0: 哎，
1: 咱们这个晋察冀军区的首长是谁？
0: 咱们的首长啊，是聂荣臻同志。
2: 满腹兄弟，
3: 哎，
2: 让牲口歇歇吧，把牲口累坏了，你们长官也会怪罪你的。
3: 哈哈哈，不会的，老哥，你放心吧啊。
2: 这样，
3: 哎，老伙计啊，打仗出力呀、啊。跟老乡干活你也要出力啊，不错不错，来来，
4: 你就听我的吧，你这么好的马帮我们干这么粗重的活，这打不了仗了可怎么办呀？
3: 不会的，来，走走
2: 驾驾
3: 驾。
2: 哎呦
3: 哎呦，等等我看看，哎呀呀呀，糟糕糟糕，
2: 是分插头，春天挑玉米结实的时候断地里一截，扎伤了没有？
3: 看来是扎着了。哎呀哎呀，老伙计啊，辛苦你了辛苦你了啊，晚上我回去给你采油啊。没关系没关系啊，这样吧，你先歇一歇我来啊。哈哈哈，来，你先歇歇，我来。来，
2: 哎，使不得，使不得，马夫兄弟，这可使不得呀！这，
3: 哎呀，老哥，你就不要争了。现在马上就要立冬了，
5: 再过不久就是霜降，这个地很快就冻上了，再不播种根本就来不及了啊！
2: 可是，
5: 不要可是了，你看天都要黑了，快点，快点，咱们来，这点力气我还有，来，
3: 拉上。看到没有？来，来，
6: 哎，那拉犁的就是捏死犁
0: 啊！哎哎，
6: 别，你这一喊，这老乡心里可就不踏实了。
0: 不是，这是怎么回事？这呀啊，怎
6: 么那战马？长的时候就配着聂司令了，平时都不怎么舍得骑，今天就舍得用它给老乡拉犁，这他自己拉上了呢。这个，
0: 我过去看看去啊！我过去，
6: 你干嘛去啊？
0: 不是，我过去得帮着聂司令一块拉呀。
6: 那你可千万别喊他聂司令啊！
0: 啊，
6: 我们都叫他马夫兄弟。
0: 那行，我也喊他马夫兄弟啊。
7: 听说是特务处黄逸轩亲自把你给送来的。你好大的面子呀！啊，
8: 哦，这样，这些日子你也辛苦了啊，先回去好好休养一段。具体的工作嘛，你让我考虑一下，等我考虑好，到时候再派给你。
9: 你这是要停止我的工作吗？
8: 哎，没有那么严重啊。
10: 但你确实跟特务处接触的过于密切。
8: 按照规定嘛，我们怎么也得做一个政审，是吧？
9: 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政审。
11: 我很了解瑞雪。他怎么可能替特务处办事呢？
8: 赵云，这都是你的主观想象。向怀忠叛徒吧，他曾经还是咱的党员和书记呢。我跟你讲，人是会变的。就慕容瑞雪，整天一身小资产阶级气息，
12: 与咱劳苦大众是格格不入。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人是最容易被特务处腐蚀的了。
13: 程院长，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瑞雪是特工，他的穿着举止都是出于革命工作需要的伪装，
8: 整天自视清高的，开口《红楼梦》闭口《牡丹亭》的，这都是为了工作需要吗？啊！
13: 程院长，咱们可以分析分析，
11: 如果特务侦测反了瑞雪，让他打入咱

0: 内部。
1: 黄奕轩为什么亲自从那回来呢？故意引起咱们注意，这可是犯了大忌呀、啊！
2: 哎，郑云，这很有可能是特务处在故意让我们松懈，跟咱玩虚虚实实这一套，这也不一定啊。
3: 对，现在是国共联合抗日，但是我们毕竟是分属两家，郑云，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还有一点，郑云，我必须要提醒你，你可千万不能由于你的个人情感影响到了你的革命立场。
1: 程县长，我不奢望你马上消除对瑞雪的怀疑，我只希望等我叔回来之后咱们再决定这个事儿，行吗？
3: 啊，没问题，这个没问题，你放心。

0: 老鼠。
1: 嗨，大惊小怪的，我以为出什么事了。
0: 哎，我这儿刚有动静你就跑进来了，还这么快，你不会是监视我吧？
1: 没有，你想多了，
0: 一定是。
1: 赶紧休息吧。

0: 我进来了啊。
1: 吃
2: 啊！你不吃，不吃，不吃，不吃，别聊天儿。
1: 不用了，你明天不是还要训练吗？你回去吧，我没事儿。
2: 那个陈副县长啊，他误会你了，或者说什么不好听的话了，你就忍一忍。我相信你啊，
1: 我能接受啊。组织对我的政审是例行公事吗？我能理解。
2: 今天十五，这呼图河的月亮特别圆。怎么着？带你去散散步。

0: 说话，心情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哎，我记得你小时候胆儿特别小，怎么现在胆子这么大，作为特工来了？
1: 我胆子能够变大，还得感谢你呢。
0: 感谢我？
1: 那次你为了救雷连杰，也不顾自己的性命了。我当时着急，为了救你，一个人跑到人生地不熟的村庄去找共产党。从那以后，我发现我再也不胆小了，可以做很多以前不敢做的事情。
0: 哎，这湖里有一种特别好吃的红鳟鱼，我给你捉去，给你改善伙食。
1: 不用了，他们成双成对的多好啊，又何必去拆散呢？
0: 是啊，你看这些鱼啊，成双成对的。我这些可怜的单身汉，你说除了寂寞，还是寂寞。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刘璇，你别看咱平常一见面就吵架拌嘴，其实我心里头一直是在乎你，喜欢你。我是怕你看不上我，不喜欢我，所以故意不表现出来。希望我没自作多情。
1: 师范毕业回到平山，我看到了一个跟小时候不一样的你。真的，现在的你是一个倔强勇敢的小伙子。你为了救连连姐，在恶霸的棍棒下爬出一条血路，仍然紧紧地抱着他，宁死也不肯松手。你又是一个悲天悯人的小伙，你为连连姐弹棺材的时候，我看到你一直在流泪。我知道你是为这个世道而悲，对吗？看到这一幕幕，我心里很震撼。我为能有你这样的童年好友感到骄傲，也正是这样的你激励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了一名特工。我喜欢你，喜欢这样一个舍己为人的英雄。但是如今日寇肆虐，山河破碎，我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岗位，比起小情小爱，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更何况我现在是一名特工，随时置身刀丛。郑源，请你一定要理解我，现在这个时候我无法接受你的感情。
0: 我理解，我特别理解。刘璇，我在战场上会做一个努力的人，与你比肩的人，让你骄傲的人。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战场，但我在真正的战场上，我要痛打日本人，给咱们可怜的乡亲们报仇雪恨，给咱们苦难的中国报仇雪恨。

0: 好了，大家坐好了啊，我们来学唱游击队之歌。李翔，别说了啊。
1: 哦，
0: 哎，看好黑板的歌词，我唱一句，大家唱一句啊，一起来啊。我们都是神枪手，
2: 我们都是神枪手，
0: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2: 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0: 我们都是飞行军，
2: 我们都是飞行军，
0: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2: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在那秘密的树林里，
2: 在那秘密的树林里，
0: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2: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3: 歌唱得不错，哈哈，看来这些县长县委书记学习积极性很高啊。
4: 是啊，听王教员说，培训这几天来没有一个学员迟到早退，也没有一个学员完成不了作业。
3: 这下我就放心了。哎，这样，小张，你跟我去趟李村村，去看望一个烈士的家属，咱们快去快回，不耽误下午我回来跟他们上阵攻克。
4: 是，
3: 走。
0: 谁要枪战去？
5: 来。就这间房了，往后你跟梅梅住一块
6: 儿。谢谢你帮我搬家。
5: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你这包袱里装的什么东西怎么那么沉呢？
6: 全是书。我从锦行师范背到石家庄，再从石家庄背到平山，一本都舍不得扔。
5: 看来你是真爱学习啊。
6: 是啊，我读师范的时候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呢。
5: 哎，我听说你读师范的时候还学了点日语，这往后对敌后工作很有帮助啊。
6: 嗯，郑渊，我这政审都已经通过了，为什么县委还不给我安排工作呢？
5: 这不我叔还没回来吗？陈副县长也不知道给你安排什么。最重要的一点，不知道往后能不能继续在石家庄做情报工作。
6: 也是啊，只能再等等了。哎，正好有一本医药书，我也得抓紧时间读读，说不定哪天要让我负责战场救护什么的，我得提前做好准备。
5: 对呀，你看这不是梅梅也参加平山团卫生队了吗？你俩又住一块儿，你没事多教教她。
6: 哦，原来你让我和梅梅住在一起是有这层意思啊。
5: 也不是，这不是梅梅不认字儿吗？这医药上的卡片她都看不懂，有你这个女秀才在，再好不过了。当然，最重要的一点，

0: 休息，姐姐，喝水。哎，谢谢梅梅啊。哎，你怎么没有去卫生队啊？
1: 哦，这不是还没有打仗吗？现在也还没有伤员。邓院长说了，让我们去采集一点草药，等以后西药不足的时候可以及时使用。
0: 这样啊，正好我最近在读一本医药书，得结合实际学嘛。这样吧，白天呢我陪你一起去采药，晚上我教你识字，怎么样？
1: 真的吗？谢谢瑞雪姐姐。那这样吧，以后我们去采草药的时候，我啊就给你唱平山小调。
0: 好啊。
2: 什么？明夫仗着八路撑腰把房间都杀了？
3: 是啊，胆子也太大了。要想抑制这股风头，我看只有杀人立威了。
4: 二爷说的对，是该杀杀人，见见血了。哼，
5: 怎么杀呀？
3: 咱们杀人。咱们杀人，鬼的是鬼不是人，到时候根本轮不到咱们动手。
2: 对，说的对。
6: 我去开会这段时间，县委的工作进展的还顺利吗？
7: 挺顺利的，那个尤其是地主啊、富户什么都开始踊跃捐粮了。
6: 好啊，这是好事。其他方面呢？
7: 其他方面也挺顺利的，尤其是妇女同志的工作开展得特别快。那妇救会主任江毅同志带领下，他总是能超前完成任务。哎，对，老刘，我们还打死几个鬼子。
6: 打死几个鬼子？
8: 孩子太乖了。
9: 是啊，那你就帮我先看一会儿啊，我去隔壁几家看望军属，忙完了马上回来接他。
8: 行，大贝你放心去。
9: 走啦，妈妈走啦。
8: 这么可爱的孩子。
9: 谢谢啊，
8: 我爸爸都照看一会儿呢。行，慢走啊。
6: 那些民夫自己回家了。
7: 是啊，怎么了？
6: 你们做事太不谨慎了，日本兵的尸体也不处理，就扔在路边了。哎，如果被日军发现了，他们会顺藤摸瓜，找那些民夫兴师问罪的呀。
7: 哎呦，那怎么办？
6: 我得赶紧通知他们，让他们马上转移。
7: 用不着你亲自去了，
6: 我去，我顺便呀查看一下地形，万一日军有什么行动，咱们好提前做准备。
7: 哎，对了，江旭今天去安置军属工作，正好住在那几个农夫住的斜月村附近，一办完事可以跟他一块儿回来。

0: 大军，就这个方向，再走15里路就到了。
1: 没想到，中国的农民也敢跟大日本皇军作对，全都得死。
0: 中国有句俗话，杀鸡给猴看。

0: 停止前进。
1: 到什么地方了？
2: 太君，前面就是林庄。
3: 这个村子那帮穷鬼参加八路的特别多，家家户户都有。
1: 全部死了，死了他。
2: 是，血洗林庄，前进。
0: 老天。

0: 小鬼子呀，要来报复你了吧？你来路上了，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赶紧带着全家就撤吧！啊，时间紧迫，快去吧！
1: 好。
0: 哎，来了。这小鬼子呀，抓不到民夫，很有可能呢报复村民。你们呀，赶紧去通知，让这个村民都躲起来。
2: 这啊，不至于吧？以前国军和保安队也来抓过人，虽然没抓着人，但也没对百姓怎么样啊。
0: 不是，这保安队无论如何呀，他是中国人，小鬼子不一样，他们呢是异族侵略，凶残成性。
3: 兰花镇的惨案，你们还记得吧？
4: 小银石的万金钱，咱们赶紧通知去吧。
0: 对，赶紧通知村民，让他们躲起来啊！
5: 快点啊！
0: 咱们走吧。
6: 快点！

0: 快走啊，走，快走啊，
1: 快点，
2: 快，都快点。
3: 现在老百姓对国民党政府是失望透顶，都眼巴巴的等着咱们共产党带着大伙一起抗日，我们可不能让老百姓失望。保住洪州镇，就等于留住了民心。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早晨七点，山东泗水县柘沟镇陶器车间变得热闹起来，师傅们正整理着陶坯，每次入窑前的准备都非常精细，一粒小小的尘埃也可能影响最终的烧制效果。
1: 嗯，脱了面子了嘛哈。
0: 刘月正在窑炉内做最后的检查，陶坯的摆放位置、间隔距离都是他经过上百次试验得出来的。
2: 咱们这个馒头窑在这一块烧火，它离这个火近离火远和在窑的高度、上部、下部、左部、右部还有里面外面，它接触的火不一样，它产生的火焰的痕迹不一样，它当然它落灰也不一样。
0: 游月是山东省泗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儒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凭借几十年的制陶经验，他成功将柘沟镇传承数千年的低温陶制作工艺进行了转变，将当地900摄氏度低温制陶工艺提升到了1300摄氏度。这一突破不仅极大提升了当地陶器的细腻度与品质，还成功改变了柘沟镇延续数千年的低温陶历史。

0: 泗水县浙沟镇是大汶口文化的重要衍生地，这里的制陶历史源远流长。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便是中国早期的制陶地之一，因此有着土陶之乡的美誉。直到现在，陶器仍然是这里居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1977年12月，游月出生在泗水县的一个村庄，从他记事起，家里就以制陶卖陶为生。
1: 我爷爷弟兄三个，我大爷爷就是在负责去外边销售，我二爷和我爷爷还有我父亲在家里做陶。当时呢，我就在这个窑厂就玩啊，玩泥巴，整天就是玩，所以说结下了一个不解的情结。
0: 1995年，从烟台大学环境材料专业毕业后，游月被分配到了曲阜陶瓷厂，从事泥料配方改进和器型设计工作。也就在那个时期，塑料、不锈钢等制品大量进入市场，人们对陶器的需求越来越小，陶瓷厂开始走下坡路。刚进厂没多久的游月开始思考陶器滞销的原因。
1: 咱们的这种出陶的这种器皿啊，它又无法摆放到这种红木家具上面，或者高档装修的一些房间里面。要想让它能够上到高档餐桌，能够进入高档的社区，能够进入高档的场所，那么说咱们就想着能不能做点精细一点的这种陶器。
0: 那时浙沟镇家家户户用的都是低温粗加工的陶器，外观粗糙，有些使用时间久了还会出现渗水的情况。游月最初的想法是让陶器更加细腻，器型更加多样化。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提高陶器的烧制温度。
1: 咱们呢，传承的这种，它的本身啊也烧不了太高的温度，它只能承受到900度左右的温度。烧高了温度以后啊，它就坍塌了、变形了，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就是我回到老家，然后做这一块，就想呢把这一块需要改进一下。
0: 2008年，游月回到家乡泗水，想用当地特有的五色土调制出高温陶泥的配方。浙沟土陶制作原料取自于浙沟镇独有的陶土，因其有青、红、黑、白、黄五种颜色，又被称为五色土。这种土不含沙，因此用它制成的陶器更加细腻。
1: 好像是职业病吧，所以说呢，我发现这种陶土，我就想着取回去然后做实验，然后就想着能够做出，用这种颜色的土是不是能做出更精美的、与众不同的一些作品。
0: 高温烧陶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想要提高烧制温度，用老一辈流传下来的配方是不行的，游月必须研制新配方。而所有的研制都要从摸索每一种土的耐高温性开始。
1: 哪一个土耐温，哪个土不耐温，我先把土每一个土用个小碗装上一碗，然后再给它先摸索这个原料的温度，每一个原料的温度。
0: 在几次试验后，游月发现黄土、青土耐高温性差，他就开始琢磨在配方中减少这两种泥料的比例。那时的游月对于配方的研究几乎到了痴狂状态，直接住在了作坊里，完全沉浸在调试中。
1: 那时候冲劲大，白天下班了，晚上我就在那住着，晚上就不断的去做实验，难到了有时候弄到凌晨。
0: 近2年的时间里，游月一次又一次用新调制出来的泥料烧制茶器，却没有一次是成功的。看着满窑的残次品，他一度非常沮丧。
1: 他沮丧也要往前走啊，还要再试验。说实话，真的没有想放弃过，因为特别是像我这个做这个学这一块做这一块的，我越做不出来，我越要去弄，一定要弄出它来。
0: 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接踵而至。 陶坯在烧制的过程中，除了碎裂和变形外，又出现了畸形。
1: 就烧了1180度左右，那个情况下，就是这个木材的灰啊落到这个陶坯上面啊，它不融化，刺手。
0: 没有融化的草木灰落在陶器上，使陶器出现了畸形。通过查阅资料，尤越发现只有温度达到1240摄氏度以上，才能使草木灰融化。这意味着烧制温度还需进一步提升。然而那时候的配方连1200摄氏度的高温都难以承受，更高的温度几乎成了天方夜谭。
1: 所以我也一遍遍地调试泥料配方，我一天能做十几个配方，实验，一次次的试，有时候晚上也不休息。
0: 为了随时记录窑内温度，尤越几乎日夜守在窑前，观察窑炉的温度曲线，并时刻注意添柴的情况。
1: 烧窑每半个小时一记录投柴的时间，记录这个温度的变化，然后呢，我根据这种成熟的这种经验，然后制定了一个升温曲线，什么时候需要烧快，什么时候需要烧慢，在烧窑的过程中就严格的按照这种升温曲线。
0: 在尤越不懈努力下，终于成功烧制出了高温陶器。喜讯一个接一个，就在不久之后，又一个惊喜悄然而至。
1: 2016年7月份，夏天啊，那个是阴雨连绵的一段时间，正好有个柴窑，我在烧。可能下雨下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地下喝饱了水，那我那个炉坑啊正好在地下，所以说呢，它就喝饱了以后，它就往这个坑里就渗水了。
0: 那时窑内的温度已经高达1000多摄氏度，炉条被烧得通红，如果渗进去的水与这些炉条接触，会瞬间气化，发生危险。
1: 晚上就我一个人啊，我一边投柴烧窑，一边用那个舀子盆往外刮水，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急啊，就着急，哎呀，使劲刮水，往外刮。上面这么热，底边有水，它是不是要蒸发水汽进入这窑室里面？非常担心，因为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原来是烧那个老陶大缸的时候，一点水、一点潮气都不能让它有，一有的话，这都得坏。这一窑的产品，我们这些人呀、做了一个月，如果这一烧，这个潮气上来以后，如果坏了，那不钱工进去了，我们这那得赔多少钱啊？
0: 这样忐忑的心情一直持续到了开窑那天。尤越在窑门口徘徊了很长时间，不敢贸然打开窑门，生怕看到的是那令人沮丧的结果。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开了一个小口，透过这个洞口窥探着窑内的情形，期盼能得到一些好的结果。
1: 我的担心反而成多余了，为啥呢？因为这一窑作品是我烧窑以来烧的最好的一窑，呈现的外观非常漂亮，出现了那种各种的柴烧的肌理啊，有飞白，有树皮纹，有芝麻点儿，还有一些网纹状的一些，哎，一些各种各样的肌理，黄金色的花朵，黄金色的芝麻点儿。就是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
0: 尤越凭借大学时期所学的知识，结合数百次的试验数据，成功总结出高温陶器的配方。同时他了解到窑内湿度对烧制结果的重要性。时至今日，尤越依然沿用多年前总结出的烧制技艺，每开一窑都能带来不同的收获与惊喜。
1: 这些呢，就是自然的纹理啊，是这个火焰啊，有火焰的痕迹，就是木材的火焰在这个作品表面留下了痕迹，这叫火痕。当然呢，它也有落灰，有木材的灰烬落到这个作品上面，然后经过高温熔融， 形成了自然的落灰釉。这个地方就是你看有点粘足了，它粘足了就是它在摇板的边缘，因为它高温的时候它有粘度，所以灰这个木材的灰随着火焰的流向啊走向，然后被它粘住以后，在这边越堆积堆积堆积的多了以后啊，它就你看厚了，然后它如果温度高的话它就会融化了，太多了就往下流淌，流淌了以后就把和这个摇板就粘在一起，就出现了粘足。
0: 游跃在一次次试验中探索陶土的温度极限，在意外中总结釉色的形成，他的陶器改变了鹧鸪镇数千年以来的低温陶历史，也淬炼出了土陶新的光彩。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咱们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14: 过。这样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公元399年，东晋隆安三年，法显一行从长安出发，去往天竺，求取真经。然而，法显初到张掖的一场危机，让他险些丢掉了性命。当时的河西地区兵荒马乱，道路阻塞不通。法显等人路过张掖城时，被一队骑兵捆绑起来，押进牢房。

0: 前呢，就急忙回答说我们要是就要去这个敦煌。他听了以后呢，就急忙呢从身上拔出一把尖刀，割断了他们身上的绳索。
1: 听闻是长安来的高僧，将军给发现一行人松了绑，请到帐房里好生对待。此人正是当时的张掖太守，后来的北凉国君沮渠蒙逊。虽为匈奴人，但他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又对佛教深感兴趣。沮渠蒙逊邀请法显在张掖开坛讲法，一个月后又亲自护送法显一行人离开，经张掖，出敦煌，渡流沙，越葱岭，法显终于抵达天竺，成为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印度本土的中国僧人。11年后，79岁的法显携经东归，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终于回到故土长安。此后的7年多时间里，法显翻译出梵文佛典663卷。这位虔诚的文化使者，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他翻译的佛经典籍，对后世东方的文学、艺术、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春秋战国时期，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隐姓埋名，辗转各地经商。那个时候，老百姓在集市上交易，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只能凭肉眼估计重量，很难做到公平交易。因此，集市上整日纠纷不断。这件事一直是范蠡的一块心病。一次，范蠡无意间看到一位农夫从井里打水，井口上方架着一根横木，横木的两头，一头吊着一个木桶，另一头绑着石块。随着农夫拉提绳索，横木两头上下移动，取水既省力又方便。这让范蠡大受启发，回到家后，他仿照取水的横木设计出秤的雏形。
1: 支点提起来，后面是这个秤盘，前面是秤砣。
0: 可是如何在横木上做标记让范蠡犯了难。一天夜里，他看见天上的星宿，突发奇想，便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做标记。一颗星一两重，十三颗星是一斤。从那以后，市场上便有了统一计量的工具秤。但时间一长，范蠡发现总有一些想投机的商人对顾客缺斤少两，于是他巧借当时人们对天地的敬畏重新制秤，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之外，再加福禄寿三星，十六两为一斤。
2: 我们有三星庙福禄寿，
1: 如果你缺了人一两，就缺了福；缺了二两，就少了禄；缺了三两，就短了寿。
0: 如此一来，每当商人想要克扣斤两时，心里不免会嘀咕：为了偷赚几两，就冒着短了福禄寿的风险，得不偿失。天地一杆秤，举头三尺有神明。今天，杆秤已慢慢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在一买一卖的交易间，以秤代人的古老智慧仍然影响着后人。唯有光明正大不欺人，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生意也才能做得长久。

0: 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

0: 来给大家带点礼物。
1: 哦，接好喽。哦，
2: 谢谢，谢谢几位嘉宾精彩的演唱，也要谢谢我们央美合唱团的同学们，谢谢大家。
3: 谢谢，谢谢
2: 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孙亚鹏，很高兴来到中央美术学院，欢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也来到我们今天的如约而至。先请几位跟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好不好？
3: Hello， 央美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心灵男一哥。
4: Hello， 央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闪电杨云奇，你们好。
6: 大家好，我是白小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大家好，我是亚森。
2: 刚刚一开场，一首温暖又充满力量的歌曲，也许会抚平大家在毕业季内心的一些焦虑和不安吧。我知道啊，咱们央美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在这漫长的岁月当中陪伴并支持着中国美术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样一座充满艺术氛围的校园当中来聆听音乐，我相信会获得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啊，刚刚我们歌手唱完之后呢，都扔出了纸飞机，

0: 有没有同学捡到。在纸飞机里面藏着几位嘉宾他们特别的惊喜，大家可以打开，祝福是可以分享的。我们请我们前排捡到的这几位同学读出来给我们听一下好吗？
1: 非常幸运能捡到这份纸飞机，也希望把这一份祝福送给每一位毕业生们。人生是旷野，谢谢。
2: 这是来自秦昊老师的祝福，天地远阔，未来可期。谢谢老师，
3: 祝福你，也祝福大家。
4: 这个是来自白小白老师的，祝毕业生天天开心，事顺利利。
5: 好，捡到纸飞机的上台表演个节目啊！
6: 我捡到了我最喜欢的橙色，毕业快乐，祝大家新的旅程永远都有好收获，谢谢大家。
7: 这个祝福是我们终将到达，耶、
8: yeah, ！这是我的一首歌，对，
9: 终将到达，
0: 自己的作品，
8: 伴随着毕业季的一个祝福。
0: 感谢几位嘉宾这么真诚，自己手写下来，他们的祝福呢，也为我们今天的音乐会拉开了序幕。那接下来我们就坐下来，边听音乐，边感受这个美好的夜晚。其实来到央美之后呢，学校的同学告诉我，在央美青春，它可能是画室里彻夜亮着的灯光。可能是反复修改的草稿，也可能是一次次推倒了重来却又逐渐在成型成长的作品。而且我觉得央美的同学哈、啊，在这个季节毕业啊更幸福，首先有如约而至的陪伴，而且还有世界杯的陪伴。一定有很多喜欢踢球的看球的同学，我刚才和亚森在台下聊，亚森之前就来过央美，来过就是专门来踢球的，对吗？
6: 对，有幸跟咱们央美的这个校队踢过几场友谊比赛。
0: 评价一下咱们央美足球队的水平怎么样？
6: 那是相当高啊，非常之高啊。
0: 欢迎你常来央美踢球，和同学们多交流交流球技好不好？
6: 有点害怕，因为我曾经年轻时大学时也是一个短跑健将，但是在央美被这边的边锋过得非常出洋相。反正
0: 调研就是成长的地方，希望你继续来这边，在这个球技和这个音乐上分别都取得更好的进步好吧。其实呢，我们刚才看到了现场的同学们感觉到的就是一种青春的力量扑面而来，对不对？而对于我们来说呢，青春本就自有锋芒，人生呢本就热辣滚烫。

0: 哇，
1: 谢谢。
2: 你的音乐带给了我很多联想，刚才在这么投入的时候唱，你的脑海当中在想什么？
1: 因为我们在校园里，在大学里，大家都是经过了高考，很多人都经过了这个所谓的人生的只有一次。到我现在的这个阶段，我回想，其实真正决定我人生道路，我的职业道路有很多个那一次。其实每一次都可以是那一次，但是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会在你未来的某一个瞬间，一个不起眼的瞬间给你回馈。
2: 我觉得你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人生方法论，就可能机会会来很多次，但是每一次都要有就这一次吧的冲劲儿和拼搏的感觉。而拼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也会遇到很多事情，会遇到很多人，所以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也脑海当中会想到曾经的老师，可能也是家人、同学或者是爱的人，可能这些经历和人正是我们不想说再见的原因吧。

0: 谢谢大鸡啊。
1: 秦昊的这首歌被同学们选为每逢毕业季必唱歌曲之一，
0: 他们都说我是毕业季的李谷一。
1: 这是什么感觉呢？
0: 太爽了。不是刚才因为 我唱之前哈，好像有些朋友还不知道是什么歌，当那个再见了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男生是那个表情是
1: 哦，是这首歌，
0: 手机开始翻这个，哦，原来是这首歌啊。
1: 然后用你现场的这个音乐然后去做他的毕业 vlog。
0: 哎，是，哦，好爽哦。
1: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哈，秦昊他其实学的和你们的专业非常相似。
0: 咱们学校有那个动画吗？
1: 有啊。有没有动画专业的同学？有。
0: 真的？不可能。
1: 学长，
0: 你的发量一看就不是学动画。
1: 这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胸前写着动画学院。
0: 不可能，我们动画人是很腼腆的。
1: 秦昊其实是毕业于动画专业，啊，
0: 是。
1: 那你那会儿做这个毕业设计吗？
0: 狠狠的做。当时因为很担心那个毕业作品一定要好好对待，所以我想说我一定要出奇招。朋友们，我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如果你一两张画出来感觉一般没关系，你画100张。就是我真的我画了，应该是画了108张，就是自己设计了角色，然后自己设计了卡牌，因为那个数量特别庞大。那会儿每天睡醒就开始画线稿上色，然后呢最后就评成了优秀毕业作品。大家学会了吗？
1: 相见恨晚。
0: 对，就是我毕业的一点小小心得，回忆起来还是蛮有意思。嗯，我前阵子来看了大家的毕业展了，
1: 怎么样？
0: 我觉得特别的震撼，真的，因为很多作品都带给我非常多的震撼。
1: 没错，
0: 其实我每年都会来看大家的毕业展，很有意思。
1: 其实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每年到了毕业季，央美的展厅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比如说我去这个毕业展就看了一下哈，有4名去云南支教的同学，他们把支教的这个故事融入到了他们的毕业作品里，做成了雕塑作品。大家可以去看这一个个雕塑背后那种关爱温暖，化作艺术作品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而我们几位支教的同学今天也来到了现场，是吗？来给我们挥手致意一下。
0: 你们好。哦，这同学是晒得蛮黑的啊，
1: 云南嘛，高海拔啊。谢谢你们，谢谢来到我们现场哈。包括还有比如说港澳台的同学，他们把家乡故土的这种情感也融入到他们的毕业作品当中。还有很多外国的留学生同学，他们把自己国家和中国的文化结合到一起，做了很多跨文化的传播。我们今天也有两位同学来为我们现场创作，我们欢迎。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一位是我们央美的同学孙良哈，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德国留学生伊莎贝尔。
2: 对，一直在央美留学，本科也是在央美，然后很受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吸引。
1: 来央美不仅能学艺术，还能把中文练得
0: 这么好。语言学得好，我们来看看他们要写什么。
1: 其实我看到我们今天来现场的观众有很多留学生同学，哎，我们 CCTV 4全球落地哈，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看我们节目的外国的同学，欢迎来中国留学，一定会给你非常美好的体验哈，而且会有很多的收获和成长。我看到伊莎贝尔已经写完了哈，第三个字是伊莎贝尔写的。对于留学生同学而言哈，能把中文说好已经不容易了，能把汉字用书法写那是更难的一件事情哈。我们先给他一点掌声好不好？好，我们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两位同学送上了最真挚的给我们毕业同学的祝福，把你们的祝福送给大家好吗？
2: Herzlich Glückwunsch zum Abschluss und eine glänzende Zukunft。
3: 祝各位毕业生们前程似锦，毕业快乐。
1: 祝大家前程似锦。谢谢，谢谢两位同学送来的祝福哈。在这样一个毕业的季节哈，两位同学用自己的书法作品把祝福送给了大家。我其实觉得这么多艺术形式千言万语在今天晚上都不如化作温柔的旋律送给亲爱的你。

谢小南，谢谢小杨。其实今天在我们现场啊，不仅有我们嘉宾为大家纸飞机送上的祝福，不仅有书法作品，还有一些艺术的彩蛋也就埋在我们舞台的装置当中。我们今年毕业的央美的毕业生用这样的艺术彩蛋来点缀我们今晚的舞台，这应该是属于央美独特的一种浪漫了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些艺术氛围、这些美好的寓意当中来聆听下一首歌吧。

0: 我们听完的这两首歌哈，一首是独自奔赴前路的果敢哈，另外一首呢是美好青涩的心动，其实代表着我们在人生当中不同的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心境和心态。我觉得现场各位毕业生同学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转变，因为大家现在还在校园，但是马上要独自奔赴前程了。最近在网络上火的一首歌啊，特别适合这种心态的转变，它叫做人生路漫漫，对吧？哎，巧了，原唱竟然在现场，是谁呀？
1: 哎呀，
0: 哎呀，你看小白，其实我知道很多人翻唱这首歌，
2: 对，
0: 从这个各行各业啊，这个各种职业，再到我们校园的同学也有翻唱的。我想知道这样一个讲人生故事的歌，有那么多人翻唱，你作为原唱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2: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首歌很好学。大家一学就会，可能会唱歌的不会唱歌的一学就会，那这首歌曲其实表达的也是在人生当中，人生路漫漫嘛。大家今天是毕业季，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哦，我们人生路漫，其实在你生活当中，爱情还有事业里，总有那么一个人去陪着你。当每个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感觉吧，就是所以说大家都在翻唱，
0: 所以其实有作品被大家喜欢，传唱度很高，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那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能够从这首歌的旋律当中获得一些治愈，回忆起自己的人生。

0: 谢谢。
1: 刚才我觉得《云情》这首歌特别适合我未来在旅行路上去听，
2: 吹海风的感觉。
3: 对，其实这首歌想要表达就是不要失去重来的勇气，嗯，然后就每一天一定要做一个开心快乐的人。
2: 嗯，好帅那个啊
3: 因为吹起了衣角嘛，披风好像就是披上你披上了之后，你就可以去到你想去的地方去做快乐的事情。
1: 忽然间让我对这个歌又有了新的领悟。
3: 谢谢。
1: 说到不同的音乐哈，在不同的时期都能给我们的人生不同的感受和感觉。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在青葱岁月的校园时期，都有那么几首属于校园的经典 BGM。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好吧，我们每位嘉宾唱一首自己的校园的 BGM， 然后我们唱前两句，现场的同学们大家接后面好不好？
4: OK， 我就唱一句，然后大家接好吧。好，

0: 那个八零后听，哎，
1: 我以为你唱上来了，我以为你在唱，
0: 没有没有
2: 啊，你是八零后啊，
0: 八五后，八五后，爱的代价好。

0: 走。
1: 走吧，人生的挣扎。
2: 走吧，
1: 走吧，
0: 走吧，别走啊！
1: 给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落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3: 打动吗？啊。

0: 有请今晚的神秘嘉宾周杰伦。
1: 看得出来你们的校园生活都很丰富哈，
2: 都迫不及待的说拜拜，都是
1: 大家毕业晚会一定都更热闹哈。我觉得我们毕业那会儿这首歌也是非常流行的。我

希望大家从这个音乐当中获得一些力量哈、哎、即便是再见我们也要更加勇敢果敢的前行，期许着未来的收获，也期许着每一份努力都能够开出花。其实来到央美之后呢，我们进行了一次特别的企划，邀请了50位

0: 央美的应届毕业生同学共同完成了一件特别的毕业作品。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看一看。
1: 在央美毕业，我们不说再见，不道离别，只想用画笔画出青春岁月里的花。
2: 祝今年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们像百合花一样盛放，
3: 希望你们能像这朵花一样张开怀抱，去大胆拥抱未来所有的可能。
4: 希望你们的未来像紫藤青线一样灿烂盛大。
5: 会独自盛开，但拼凑起来就是我们留在央美岁月里的繁花。

0: 谢
1: 谢谢。
2: 岁月雕琢成花，成长奔赴山海，希望同学们都能够把青春里的经历与收获打磨和沉淀，化作脚下的坦途，带着满腔的热情奔赴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谢谢西林，也谢谢我们央美的博士生柯灿阳同学。又是一年凤凰花开，毕业既是结束更是开始。同学们，我们在这里相遇，也在这里成长，今天也希望大家能够从这里奔赴向更远的远方。最后让我们共同喊出那一句毕业快乐，送给自己，送给青春，也送给我们彼此，好不好？我们一起喊三二一，毕业。

0: Hello， 同学，毕业了，有什么想说的？
1: 哇，我毕业了！
2: 哇，我也毕业了！
1: 哇，我们俩都毕业了！
2: 毕业快乐！
3: 不要太辛苦了，对自己好一点。
4: 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大人。
5: 觉得四年过得非常快，马上要跟同学们分开，觉得非常的难过。对对对，
6: 让我开始寻找自己到底真正想做什么的这种冲动。
7: 祝福大家都毕业快乐，
8: 希望大家都带着各自的理想勇敢地奔赴未来，
9: 往后前程坦荡，万事顺意，
10: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哇，
1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1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4: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0: 相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王端端。首先让我们来欢迎本期节目的坐镇嘉宾，国医大师，河南中医药大学儿科医学院院长丁英，全国名中医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胡国俊，安徽中药大学校长许凡，还有我们的文化嘉宾，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欢迎各位。接下来欢迎我们活力满满的元气少年团。首先要介绍的是本期元气团团长歌手李慧珍，以及元气团的各位成员，他们是李子元、温俊凯、龙娜莎、张希妍、卢立伟、铁文喜、周新雅、赵阳、程双、彭永杰，欢迎各位。最后也欢迎来自现场和电视机前所有热爱中医药文化、关注健康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古人讲天人相应，说的是人与天地万物同呼吸共节律，春风本该生发，花木本该芬芳，可对有些人来说，这些自然的馈赠却让身体反应过度，比如打喷嚏、眼睛痒，甚至喘不上气。那么面对这些过敏困扰，中医药又有什么独特的应对智慧呢？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扶正御邪。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经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经防颗粒经防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首先呢，有请四位坐镇嘉宾为我们解读扶正御邪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过敏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扶正御邪的邪在我们中医里叫外邪，就是现代医学中的过敏因素。那么什么是外邪呢？中医认为所有的外界侵入的对人体造成伤害的物质都通称为外邪。大家常说的那些过敏源，比如花粉、尘螨、冷空气、紫外线、药物等等，都属于外邪的范畴。那么再说扶正，什么叫正？正就指人体的正气，用现代医学的话来讲，就是抵抗力、免疫力，对应我们中医

0: 的理论，说的就是脏腑的功能。所以我们说面对外邪，中医应对的思路是纠正脏腑功能的失调，改变人体的免疫环境，让身体有足够的能力去抵御外邪。
1: 其实在《黄帝内经·素问·四法论》里就已经说了，正气存内的话，邪不可干，行气属臭，其气必虚，就说明这个人如果体质弱的话，这个病邪就容易侵进来。因为人的体质有偏于阳虚的，有偏于阴虚的，有偏于气虚的，有偏于血虚的，然后也会虚实加热，那就要根据不同的体质采取不同的辅证，不同的病邪要采取不同的预行方法，让身体慢慢的不再对过敏炎产生过度反应。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整体观，也是扶正御邪的平衡之道。
2: 咱们中医用经典方剂扶正御邪，关键在于看清楚啊，虚实主次，要灵活搭配。比如以虚症为主食，可以参考咱们补中益气汤的思路；如果是以实症为主食，可以参考我们麻黄汤的思路。当我们虚实夹杂时，可以参考像玉屏风散或过敏煎那样扶正与御邪并重的思路，虚则扶正为主，实则御邪为主，虚实夹杂则二者并重，这就是我们中医复方视角下的扶正御邪。
3: 刚才听三位老师讲扶正御邪里的正气，我就突然想起文天祥写的著名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不留心，赤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我们都知道这是他在牢房里写的，他说这个牢房里面有水气、土气、火气、日气、米气、人气、晦气，不断的在侵袭他的身体，可是两年来他从来没有过敏，就是用这种浩然者天地之正气也的浩然正气来抵御七种邪气。所以我想中医的扶正御邪和传统话所说的养天地之浩然正气，不是一脉相承、异曲同工吗？所以我特别相信今天的扶正御邪既是一场养生的健康之旅，也是一场养心的正气之旅。谢谢各位嘉宾精彩的解读。那接下来要请问我们元气团团长李慧珍老师，那你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受过过敏的困扰呢？
4: 今天这个话题刚好聊到了我最最在意的一个点，因为我是加三的过敏，所以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一个特别爱过敏的人。小的时候身上会出现风团，现在出去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们会换环境，会去不同的地方，有热有湿。前段时间去工作的时候，我戴了一个口罩，我口罩整个周围全部密密麻麻。医生跟我说，您是接触性皮炎，你可想而知，它对我的影响是由里到外的。
3: 希望通过参加今天的节目，对你未来的调理能够带来一些启发。
4: 我今天就是来学习的。
3: 我猜李老师他的症状一定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也恰恰应对了很多现代人的困扰。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溯源方侠，溯中华医道之源。

气不足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日常中哪些外邪因素容易引发过敏？有请第一位传医人为我们答疑解惑。让我们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李磊老师。

0: 磊老师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那刚才李慧珍老师她提到自己的过敏经历，您可不可以先给我们讲讲这种过敏是如何形成的呢？
1: 过敏是有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的。先天因素就是指我们基因遗传是相关的，但它不像是我们遗传病哈，从出生啊就带着，它可能会在我们生命的某几个阶段会发病，所以经常家族里边不止一个人有过敏性疾病，可能父母有，孩子也有，可能爷爷奶奶也会有。那后天因素就跟我们的饮食啊、起居啊、情绪啊都是相关的。如果要是经常熬夜，睡眠不足，或者呢饮食上喜欢吃生冷啊、肥甘厚腻，或者情绪上的抑郁啊、不高兴不快乐呀，这些呢都会影响我们脏腑功能的平衡。那我们脏腑功能失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有可能是过敏了。
2: 那都有哪些外邪呢？
1: 中医的外邪是指来自外界的致病因素，包括风寒暑湿燥火。那其中风寒湿和热是日常生活中关系非常密切的四种外邪。
2: 原来导致过敏的原因有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将通过诱因分类的互动抢答，帮助大家更清晰地认识过敏诱因背后的中医药逻辑。那这个抢答呢，我们将会邀请坐镇嘉宾杨宇老师和元气团团长李慧珍老师一起上台参与。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轮互动的规则。桌上这四块令牌分别代表中医外邪中的风寒湿热四类，接下来我会依次出题描述生活中常见的过敏诱因和症状，两位老师各自为战，选择一块对应的令牌举起来，并且简单说明选择的原因，最后由李磊老师现场解答。请听第一题。花粉飘散后引起打喷嚏、眼睛痒，属于哪一类外邪？请开始。
3: 这个算谁抢到的？
2: 算两位一起吧。
4: 一起，对对对对。
2: 我们先看正确答案。风邪。我觉得两位老师很专业呀，一秒钟都没有迟疑，同时把手放在了风上面。
4: 因为我每年几乎都会，所以一般到这个季节我躲在家里我都不出门，要不然就是戴很厚的口罩，然后要戴眼镜戴帽子。
2: 你觉得跟风吹过来是有关系的？
4: 对对对，我就从字面上来直译的话，我觉得大概就是。
2: 杨老师也会有一些过敏的症状吗？
3: 这个花粉过敏一定是有过的，春天就是容易脸上发疹子。
1: 我觉得两位老师都特别棒哈，我们的答案确实是风邪。那在这道题里边，其实我们有两个点。首先，这个物质是花粉，它非常非常的细小，非常的轻，它会随风飘扬，容易刺激我们的皮肤、眼睛、鼻子。第二点就是我们的症状，我们讲无风不作痒，这是风邪治病的一个特点。当我们在花粉季的时候，那首先第一个是避，那第二个就是防，戴个口罩可以防我们口鼻，穿一个长袖的轻薄的衣服可以防我们的皮肤。那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洗，那我们从户外到户内，我们可以冲洗冲洗鼻腔，洗一洗脸，也可以去除花粉在我们皮肤啊或者黏膜上的这个积聚的程度。
2: 很实用的建议。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道题。出汗后冲冷水澡，出现皮肤风团瘙痒，属于哪一类外邪？请开始。
5: 出汗冷水澡，
2: 我们先来看大屏幕。
3: 寒邪，
2: 二位老师都选错了。
3: 我的理解就是出汗以后冲冷水，但是热气就会被压抑在里面没有散发出来。
2: 李老师，这为什么是寒邪呢？
1: 出汗以后啊，我们的皮肤腠理是开放的，那这时候有一个冷水的刺激，那寒邪一下

0: 的就从我们这个通道里进去了，所以相关症状实际上是寒邪引起来的。
1: 那在夏天也不可以这么做吗？
0: 是的，不可以这样做。其实我们一年四季都不太建议冲冷水澡，要温水，跟皮肤体温接近的这个水温是比较合适的。
1: 好，来看第三题。淋雨后没换衣服引起咽痒咳嗽属于哪一类外邪？请开始。这次两位老师选的又不一样，那两位老师到底谁对谁错？我们来看大屏幕。
2: 是邪，
1: 这次杨老师选对了。李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0: 那他首先就是这个诱因，他是淋雨了以后他的湿衣服没有换下去，那这个湿邪从腠理侵袭我们皮肤导致的。这个湿邪入到我们人体里，如果是侵袭了肺或者是侵袭了脾，那我们说脾呢是个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器，其实在我们咽痒咳嗽的时候往往还会伴着有咳痰的症状。
1: 那同时也是提醒我们，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哈，他淋湿了衣服之后觉得凑合一下一会儿就干了，这样的生活习惯是特别不好的。
0: 对对，要及时换一下干衣服。
1: 可以看出两位老师生活中还是积累了不少经验。
2: 是的，
1: 谢谢你们的参与。其实刚才通过李老师的介绍，我们从振清体质与外邪，一步步揭开了过敏背后的中药逻辑，也真正读懂了典籍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深意。接下来我们有请坐镇嘉宾们来聊一聊你们此时的感受。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过敏的孩子似乎越来越多，像我们小的时候和这个鸡鸭鹅经常在一起摸爬滚打的，反而这种过敏发生的比例比较低。现在医学有一个解说叫卫生假说，或者叫老朋友假说。人体的免疫系统是在10000年与微生物一起进化形成的。我们的孩子如果经常能够与大自然、与动植物接触，和这些老朋友们接触，就是我们提高抵御外邪能力的一种方式。所以在保持10度的清洁的同时，让我们的孩子多接触大自然，也许这才是我们现代人的健康之道。
1: 谢谢徐老师的提醒，其实给我们很多年轻的家长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建议。也感谢李磊老师今天带来了精彩的解读和分享，谢谢。面对过敏，中医药最核心的应对思路是什么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智慧方侠，成千年医者之智。

从第一道防线鼻窍来说，当外邪来犯过敏发作的时候，中医药又有哪些针对性的调理与治疗之法呢？接下来有请传医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张宇。

0: 宇老师好。
1: 大家好。
0: 张老师，您能不能从中药学的角度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过敏性鼻炎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
1: 过敏性鼻炎中医叫鼻球，它是以发作性鼻痒、连续打喷嚏、流清涕、鼻塞为主要特征的常见鼻病，局部典型的表现是鼻黏膜苍白水肿，可见大量清晰的分泌物。中医认为过敏性鼻炎大部分患者是虚寒体质，这种体质的特征是怕冷怕风，易感冒乏力。
0: 那过敏性鼻炎它的形成原因又是什么呢？
1: 肺脾肾三脏虚损，阳气不足，再加上外邪侵袭，不能将身体

0: 体里的水液正常的输布、运化、气化，就导致了鼻涕的产生、疾病的发生。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是从根本上补益肺脾肾虚损，扶助阳气。
1: 那您平时在临床当中一般都是根据什么样的思路来判断过敏性鼻炎的？
0: 我们在临床上都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再结合鼻腔的鼻内的表现，还有我们会获取病史，还有检测过敏源，会综合来做出一个诊断。除此之外呢，我也会通过望诊六步法来判断，主要包括望面色、望舌相、望耳穴、望我们的手掌，还有口唇和眼周，以及观察耳部穴位的局部的变化，来进行一个帮助诊断。
1: 那我们通常在诊断中会看哪些耳部穴位呢？
0: 我们在诊断过敏性鼻炎的时候，通常关注的有三个穴位，一个是风溪穴，一个是肺穴，一个是内鼻穴。我们会从色泽，还有它有没有皮疹、脱屑、小丘疹的，甚至于像小斑痕一样的，或者是血管方面呢，是一个条索状的一个淤曲充血，皮肤呢它是起起伏伏的，不是那么平滑的，这些表现
1: 可以看得出来张老师他的诊疗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大家对您的这种诊疗的过程也是充满了好奇。我们今天呢给张老师准备了一个趣味挑战，我们想见识一下中医在四诊之首望诊上的见微知著的真功夫，怎么样张老师，迎接我们的挑战？
0: 好的，我试试接受挑战。
1: 好的，我们先请八位志愿者上台。

0: 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挑战规则。现场有八位志愿者，其中隐藏着一位确诊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张老师需要通过放面色、查眼周、看口唇、观舌相、看手部、观耳朵，把这唯一的过敏性鼻炎患者找出来，即挑战成功。在开始之前，我们请张老师转过身去，我们将向观众揭示谁是真正的过敏性鼻炎患者。这八位志愿者当中患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请举手示意。好，谢谢，手放下。我们请张老师转过身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挑战开始。
1: 第一轮我主要观察的是面色是否黄白、萎黄，下眼睑是否暗沉，口唇是否干燥。四号面色黄白，五号和六号在这三方面没有异常表现。七号面色萎黄，下眼睑暗沉，面黄且有油光，下眼睑暗沉，口唇略干。第一轮望诊我选定了四号、七号和八号。
0: 好，我们请四号、七号、八号志愿者向前迈一步。
1: 第二轮我观察的是舌相，
2: 舌头看一下。
1: 四号舌尖红苔薄，略有齿痕。七号舌色淡，有齿。

0: 齿痕。八号舌边齿痕，三位志愿者舌象表现都有齿痕。第三轮我观察的是手部的大鱼际区，
1: 手看一下。
0: 四号大鱼际区肤色发青，七号手部大鱼际区无异常，八号大鱼际区也发青。这一轮我把七号排除掉。第四轮我观察的是耳穴，四号耳部无异常，八号耳部肺区泛红。
2: 看耳朵看得最仔细，
0: 风溪穴表皮脱屑，我观察完毕。
3: 张老师很胸有成竹的样子，您最后的选择是？
0: 答案就是八号。
3: 我们用掌声告诉张老师他的判断对不对，好不好？祝贺张老师判断完全正确。张老师，您是怎么判断出就是八号志愿者他是过敏性鼻炎患者呢？
0: 我刚才是通过望诊六步法来确定八号是过敏性鼻炎患者，面色他是有一些黄，而且呢透着一些油光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中医认为是有脾虚的情况存在的。眼周暗沉，口唇干燥，风溪穴表皮脱屑，耳部肺区泛红，舌周有一圈淡淡的齿痕，手部大鱼际穴发青，符合我们刚才说的过敏性鼻炎所有的典型表现，其他人不典型，所以由此我就判断出这一位志愿者就是我们要选的那一个人。
3: 想问一下，这位志愿者得过敏性鼻炎多少年了？
4: 将近有十年了。非常爱吃生冷，然后特别爱喝这个冰镇的饮料。
0: 我们中医认为呢，贪凉就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胃阳，饮冷呢伤的是脾胃，熬夜呢影响的是我们的肾阳，那么寒邪入侵这三个脏腑，对应上我们一开始说的过敏性鼻炎的核心病机就是肺脾肾三脏亏虚，阳气不足，所以今天肯定是对你是一个提醒哈。
3: 再次祝贺张老师，我们也为张老师精准的判断点赞，也谢谢我们的志愿者，谢谢，请你们台下稍事休息，我们请八号志愿者留下。针对这位志愿者，您一般会有哪些方法来治疗过敏性鼻炎呢？
0: 今天我带来的是中药的药气熏蒸、穴位贴敷，还有耳电针治疗。
3: 好，我们请工作人员将道具呈现到舞台上。
0: 好，我们的治疗开始了哈。第一步，用中药的蒸汽去做一个熏蒸鼻腔的这样一个治疗，达到一个温通鼻窍的作用，来缓解我们鼻部的症状。这个药呢，最适宜的温度是50到60度左右，液面距离鼻孔呢大概20公分，稍稍可以低一点头，就是去闻闻那个药蒸汽的味道。熏蒸治疗每次5到10分钟。第二个，我们选取白芷、麻黄、生姜等等温经散寒的成分制成的中药贴，我们把它贴在大椎穴上。大椎穴呢，它统领全身阳气，通过这个贴敷呢，温经散寒通络的这么一个作用，来提高咱们身体的抵抗力。第三个是我们的这个耳电针，

0: 耳部连通着全身的脏腑经络的耳穴，那我们通过刺激这些部位的穴位，就能够达到一个调理脏腑功能、气血平衡这样一个作用，从而呢治疗我们的鼻炎。现在先选择一个舒密波，然后根据患者自身的感受调到适宜的频率和刺激强度。现在有感觉？
1: 有感觉了。
2: 我们调好参数了，
0: 这样咱们拭目以待啊。
2: 时间差不多了，
0: 现在治疗结束了，
2: 我们请这位志愿者来跟我们聊一聊感觉怎么样。
1: 因为刚才来的时候路上刮风，然后鼻子就堵了，闻了这个中药之后，现在这个鼻子通了，然后感觉精神特别饱满，特别好。
2: 谢谢我们的志愿者，谢谢，请落座。那您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些生活中非常方便的方法，简单易行，来保护好我们的鼻子呢？
0: 有的，在这儿呢，我就教给大家一套鼻保健操口诀。第一个穴位就是我们的百会穴，就在我们的头顶正中央。第二个穴位呢，就是我们鼻翼两侧，这个区域啊，是迎香穴。第三个在我们的鼻孔下面这个地方。口诀呢就是这样，百会轻拍二分力，迎香按摩随时可，通鼻通窍在鼻孔，每穴三十早晚行。二分力啊，轻轻地拍打百会，然后按摩我们的迎香穴，再按摩鼻孔下方，那么我们三十次一组，每天早晚可以做一到两组，尤其在我们鼻子特别不通气的时候，大家可以试一试，成人、小朋友、老人啊都是可以的，而且没有场合的限制。
2: 谢谢张老师这么精彩的解读。那接下来请坐镇嘉宾分享一下看法。
3: 刚刚张老师讲了过敏性鼻炎，那我今天带了几个通鼻的香囊，这个香囊里面装的大部分都是芳香辟秽的东西，这里面味道很香，有藿香，有佩兰，有白芷，有苍术、苦荨。你戴在身上以后，总感到里面有股香气啊，扑鼻。这个实际上它是外邪，它就闻到这个气啊，它就跑了。
2: 那如果说我们鼻塞，闻它能不能通窍呢？
3: 很快就通。
2: 李慧珍老师，赶紧去尝试一下，怎么样？
4: 我特别喜欢香囊，我平常走哪儿带哪儿。
5: 这个更温和一些。
4: 对，
5: 谢谢胡老师。
4: 谢谢胡老师，
5: 谢谢。
2: 谢谢，谢谢胡老师，好温暖。杨老师，其实我想请教您啊，就是我们古书当中有没有一些文人墨客，他们描述自己得了鼻炎的一些感受呢？
5: 在东晋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宰相叫谢安，因为他有鼻炎，所以他的声音呢比一般人要显得重浊，读书的声音特别好听，当时很多名士就模仿他。但是你又没有鼻炎怎么办呢？就以手掩鼻以笑之来学他。所以任何事物也有两面，过敏性鼻炎发的时候很痛苦，但是在那个时候居然成就了一段佳话。刚才其实我有两个词要送给张老师，一个是佩服，那么精准的通过望的形式，在志愿者里面精准的判断哪位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另外一个词就是感谢，感谢您跟我们分享了这么简单易行的缓解鼻炎的按摩操，我觉得我回去就会跟我的家人、跟我的女儿分享起来。
2: 谢谢，我们也再次感谢张老师今天来到中国中药大会，谢谢，请您稍事休息。从鼻窍望诊到外治手法，我们已经领略了中医药针对鼻窍过敏的精准施治。那么当过敏反应显现于肌肤这道人体城墙时，中医药又有哪些独到的应对之法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广东省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广东省中医院皮肤研究所副所长、岭南

0: 师好，
1: 主持人好。
0: 李老师说到皮肤过敏啊，刚才我们了解了诱因之后，我们也想知道，就是由不同原因引起的皮肤过敏的症状，在我们皮肤表面呈现是什么样的呢？
1: 每一种疾病，它皮损的形态、分布、大小、密集的程度，它的边界是不一样的。打个比方说，荨麻疹就是一个凸起来的，像蚊子叮的这样的一个水肿性的斑块，它是一个块这样的一个皮损，
0: 整块。
1: 对，湿疹它就是有多形性了，在红斑基础上有红色的丘疹啊、丘疱疹啊，有糜烂啊，有渗液呀，根据它不同的时期，它的皮损表现是不一样的。
0: 为了帮助大家真正学会从早期皮损入手辨别过敏，我们特意设计了一个挑战环节，名字就叫局部寻踪双图辨诊。我们将从最局部的皮损细节开始，一步步放大，一共放大四轮。这过程中请李老师同步观察，快速判断，并说出辨别依据，最后再用全图来验证结果。怎么样，你有信心吗？
1: 有。
0: 好的，我们现在请工作人员上挑战道具。第一轮挑战，请李老师来判断一下，这是什么类型的皮肤过敏。我们先把最局部的吸盘给它揭开，已经是呈现出来了两种症状。
1: 这一个皮疹呢，它是一个红色的，有一个阴影，从而判断它凸起来的一个皮疹。从我们的皮损的形态来讲的话，见到风团，那么它的常见病就是荨麻疹了。这边呢有点不典型，它这一些是一个小小的凸起来的，表面是亮晶晶的这样的一个皮疹，这有可能是丘疹。这个呢有可能是一个水泡，不像单一的一个皮疹来的。从水泡最常见的疾病来讲的话，是一个湿疹的一个局限的表现。
0: 好，我们开始第二轮挑战，我们皮损的局部继续扩大，这一次您还要判断出这个皮疹长在什么部位上。
1: 这个皮纹要嫩很多，而且它这个是两个凹陷的地方，有可能就是眼睛的眼窝和鼻唇沟的边上。这个皮纹呢粗糙了一点是吧，从质地和纹路上看有可能是一个腿部的，而且这个肯定是年龄大的，那个是年龄小的。
0: 那么我们进行第三轮的判断，这一轮我们给您的挑战是要判断出疾病的阶段。
1: 因为它这个呢比较红，然后有多形性，眼鼻这些比较小一点，综合起来的话就可以判定它这是一个儿童的急性湿疹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0: 那这边呢，
1: 这个呢可以看得出来了，是一个腿，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风团比较多啊，比较密集，可能是一个急性发作的荨麻疹。
0: 那马上就要揭开全貌了，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李老师的判断。祝贺李老师，果然就如李老师所判断的那样，左手边呢这幅图是急性荨麻疹阶段的一个典型表现，右手边的这幅是婴儿湿疹炎症期。那在此也想请问丁老师，

0: 您是儿科皮肤方面的专家，我们很多家长啊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小孩子尤其在婴儿期那么容易得湿疹呢？
1: 有几种原因，一个当然我们说遗传，还有一个就是乳类，有些不是仅仅是对母乳不耐受，有些人对牛奶过敏，有些人对羊奶过敏等等，所以我们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乳类制品。有些家长因为怕湿疹有渗出，有过度的去清洗，必要的清洗是可以的，但是过度的清洗，老是用水擦或者用护肤品，这是不合适的。尤其我们对这样的孩子啊，在用护肤品的时候带香料的一定要谨慎。再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小孩子得了湿疹，很多人用激素，用了激素抹了就好，但是不能长期抹，抹了以后会导致这个皮肤的角质化，这些都需要家长们多注意一些。肥腻的东西确实可以诱发这个湿疹的发生，所以说在哺乳期间母亲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要吃清淡。
0: 谢谢丁老师给家长们带来非常实用的儿童过敏预防之道。那我们也请问李老师啊，如果是我们成年人已经产生了皮炎过敏的症状，中医常用的外用方法有哪些呢？
2: 那么我们根据它的皮损的不同，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湿敷啊，它到后期的比较肥厚的可以用一些油剂，这样是我们中医的一些对于局部治疗的一些剂型来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李老师给大家演示一下湿敷和油膏的外治方法，怎么样，慧珍老师上来体验一下吗？
3: 好的，
0: 有请李老师。我们先请李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药材。
2: 黄柏呀、马齿苋啊，还有黄芩啊、大黄啊、苦参啊、金银花，这些都是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来的。那么我们就选择其中两味或者三四味熬出它的一个中药汁，马齿苋、大黄、黄柏熬出来的今天要展示的湿敷的这个药液在这里。对于这个湿敷来讲呢，它其实也是干燥的、收敛的、有清热解毒的、清洁的作用在里面。一般来讲我们湿敷的话就是用四成的纱布，然后呢把它浸在这个中药水里边，然后呢把它拎成不滴水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哈，贴在有皮疹的一些地方，就敷上大概五分钟左右吧，它干了然后可以再加进去，然后再拎干了再贴上去。一般来讲这个有疾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来讲，湿敷大概敷10到15分钟左右，湿敷完了以后，不是我刚才说了就很干嘛？干了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油膏的药材，我们是用那个紫草冰片、当归熬出来的膏。
3: 老师，我这里可以用，你摸摸，我这里只有这一片。
2: 你可以用油膏，
3: 好久了，这个就这一片，你看色素都有一点点沉着了。
2: 那么我给你涂一下，你感受一下好不好？
3: 希望我今天涂完明天就好。
2: 我们这个油膏一般是用在一些比较肥厚的这样的一些皮疹的上面，它可以软化角质，然后呢保护我们的屏障。对于这些比较粗糙肥厚的话，我们就要反反复复的擦，让它吸收进去，才可以起到保障，
3: 很滋润，皮肤一下光泽特别好。这个已经跟着我好长时间了，我也用了很多办法，但是一直就不知道这个是要用这个油膏。
0: 慧珍今天又学到了新的知识，
3: 我要顺走一瓶。
0: 时时刻刻把我们的中医随时带在身上，谢谢慧珍的体验，谢谢，请就坐。通过李老师的讲解和演示，我们已经了解了中医药在调理我们皮肤过敏方面的精妙之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几位苏镇嘉宾来聊一聊你们此时的感受。
4: 湿对湿，干对干，特别简单但特别有效，这也是一种辩证施治。从您的刚才的处方里面看，你的这种湿敷的方法还有油膏，也是我们药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透皮吸收的一个给药剂型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咱们李老师这个方法是基于传统，但是有依托于

0: 现代科技，使我们中药的精准性和可及性大大提高。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药学人，也特别感谢李老师。
1: 谢谢许老师。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扶正育学，其实和我们的皮肤状态有很大的关联。我们女性都特别爱美，而古代的化妆品最重要的一味材料就是铅，但是我们知道铅汞这样一些化学的成分，你用的时候很快就会显得很白，但是长期它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皮肤问题。所以在爱美和健康之间，我们一直在不停地探索。那有一个成语我觉得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成语就叫做洗尽铅华。你如果体质好了，它自然地反映到皮肤状态来，它就是一种健康的自然美。所以也借此这个扶正育学这样一个主题，也特别真诚地想祝愿天下的女性都能够达到洗尽铅华不着妆，一般真色自生香的自然健康美的状态。
2: 也再次感谢李老师今天精彩专业的讲解和展示，谢谢您。传承中医精华，服务百姓健康，欢迎大家收看中国中医药大会。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防治感冒请用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刚刚我们领略了中医外治的精髓，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方药内治过敏的根本之道。有请传医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中医世家师门注释第四代传人祝勇。

0: 朱老师好。
1: 主任好，大家好。
0: 我们今天一直在聊过敏，我们注释有没有治疗过敏的方子呢？
1: 今天呢，我带来我们家祖传的一张方子，在中医方剂史上地位独特，它是以西医病名过敏直接命名的中药方剂，名字就叫过敏煎。它是我爷爷流传下来的，最初呢，这个方子它来源于上海某医院的一个经验方。当时我爷爷呢是施金墨施老的大弟子，当时跟施老学习的时候呢，根据他的一些经验呢，他也对这个方子进行了一些筛选和优化，最后呢他来命名和这个推广这方子，就是我们说这个五味药一个过敏煎。
0: 这五味药是什么呢？
1: 这五味药分别是银柴胡、防风、乌梅、甘草、五味子。这个防风银柴胡它能够抵御外风，它又能够清里边的虚热，乌梅和五味子味酸能够敛肺气，跟甘草在一起的时候呢，还能够酸甘化阴，补充你的阴液的亏损。那么外边呢，防止了外邪的进攻，里边呢又把你的阴液补足，这时候呢，你阴阳就达到一个平衡，就不容易出现过敏的反应。
0: 那这个过敏煎主要对哪类的过敏特别有效果呢？
1: 过敏煎呢，它对于我们上呼吸道的像过敏性鼻炎，下呼吸道的像我们支气管哮喘，然后胃肠道的这种过敏性的这种腹泻和皮肤的荨麻疹呀、过敏性皮炎，其实都有一些疗效，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我们在临床用药时，还是要根据中医辩证去进行一些药物方面的一个调配，还有化材。比如说过敏鼻炎，除了过敏煎以外，还会用一些对儿药，就施金墨对儿药里边比较有名的金银苍耳子、荆芥防风去治疗，还有治疗哮喘，也会加上像是干麻黄啊，或者说玄胡花之类这些药物，还是不错的。
0: 我看到祝勇老师哈，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他特别注重传承，对于祖先留下来的这些药方他记得非常的清楚。您肯定是从小就耳濡目染，早早就在心里埋下了热爱中医的种子。
1: 说起小时候，我记得爷爷他当时是在中医研究院里边，我们那宿舍区嘛，坚持义诊19年，我等于是每天晚上都能看见我爷爷跟病人那儿看病，然后呢会看到很多病

0: 对，那不舒服就来了，然后下次复诊的时候呢，哎，病痛好些了，所以呢，感觉中医呢能够救人呢，能够缓解人痛苦，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确实是萌生了学医的这个心。然后另外一个呢，我父亲让我背这个古诗词，我记得特清楚，我小时候有一本竖版的《唐诗三百首》，然后在古诗中发现了很多描述中药药材的诗词，让我从文化层面感受到了中医药的美和博大精深。从那开始就更加的爱上了中医。
1: 我发现很多国医大师还有对中医药的研究非常有造诣的老师，他们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打得非常的好，看来这是相辅相成的。那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叫本草非花随症化材，带领大家直观地看一看过敏间的配伍智慧。非花令大家都不陌生了，杨玉老师应该很熟悉吧，
2: 经常玩。对，
1: 那我先出个题，因为我们的中医药草本嘛，跟草有关，我们请每个人各说出一句诗，诗里边要带草字。
2: 跟草有关的诗词还是蛮多的，春间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3: 枝上柳绵却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4: 国破山河在，晨春草木深。
5: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1: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1: 圆满结束哈，很好的打了一个样。慧珍，我们知道他是歌手，给我们唱一句跟草有关的歌吧。
2: 我想想啊。

0: 谢，谢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正式的挑战，我们有请四位原企团成员上台参与，请举手示意。有请温俊凯、李子源、程霜、卢立伟，
1: 加油。
0: 挑战规则如下，四位同学两两分组，每组需要根据题板上患者的病症描述，以过敏间的五味基础方为底，进行药材的加减化材，每增减一味药材需在10秒钟之内说出一句包含该药材名中任意一个字的诗词。两组全部完成，配伍挑战结束。我们看到分组已经完成，李子源和卢立伟一组为患者一进行药材配伍，温俊凯和程霜一组为患者二进行药材配伍。接下来大家开始讨论。
2: 我觉得他这个是风寒的
3: 过敏性鼻炎，
2: 他春秋发作，
3: 鼻痒，青色的鼻涕。
2: 那我们选一些温热的药物，
3: 辛夷跟苍耳子，治疗过敏性鼻炎经常用的药队。
4: 荨麻疹多年，全身红丘疹，
5: 有很明显的热象，热邪入体，阴虚风动。
4: 我们肯定要清热，得选凉血祛风、滋阴清热的。
0: 讨论时间到，挑战开始。
3: 我们组第一味药是辛夷。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6: 我们组第一味药是生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0: 两组都直接选择在五味或敏尖上进行随症加药。
1: 我们组选的下一个药是苍耳子，兼加苍苍，白露为霜。
5: 我们组选择紫草，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3: 下一味药我们组是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6: 下一味药我们选

0: 择的是单题，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我们组最后一个钥匙系

0: 我们组选择的一位药是子弟丁，惶恐探头说惶恐，伶仃洋里探伶仃。
1: 我们组最后选择川君，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也配舞完毕，
2: 挑战结束。太精彩了，药方配舞怎么样我们外行人不知道，但是你们的诗词还有基础真的是很棒。那也请朱老师给两个配舞方做一个评价，先来患者一的这个方子。
3: 患者一呢，在我们家这个过敏兼五味药的基础上，治疗鼻子的惯用药像辛夷、苍耳子用的非常好。但是如果是用的量比较大或者用的时间比较长的，可能鼻子会有些干的感觉，所以呢用菊花去佐一下，既清热又润，所以会好一些。至于这个病人流清涕就一定是风寒也不太一定，说是风邪犯肺会更好一些。其实还可以咱们再加一个清涕，对于鼻子这方面通鼻比较好。然后我来说一下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呢是荨麻疹，这个分析的非常好啊，赤峰先治血，血行分之面，它明显是有内热的血分，所以用这个丹皮紫草入血，清血分热，蝉衣呢有抗过敏祛风的一个作用，用地丁清热解毒，川君通腑泻热啊，效果非常好。我觉得生地这边加的也很好，它确实入血，而且清热凉血，润肠通便，还是非常不错的，暂时不用加减什么，做得非常好。
2: 得到了朱老师的高度表扬啊，确实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后生可畏。谢谢四位同学精彩的表现，谢谢谢谢，请就坐。我们看了朱老师的展示和精彩的讲解之后，也想请问在座的坐镇嘉宾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感悟。
4: 刚才朱老师讲的我觉得非常好啊，我在临床体会也非常深，确实人的体质不同，虽然有经验方，但这个经验方是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段包括季节它可能都有变化的，也就所谓我们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这是在中医学上特别重要的一个理念。治疗过敏的方子也一样，要加减要调方，这是我们中医守正创新的特色，也感谢我们这些中医流派传承下来的智慧和精华。
5: 对于过敏疾病来说，我们曾经治疗个方子，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参参二白消风饮。参参是哪两参呢？蝉蜕、僵蝉，二白就是白芥蓟、白藓皮，再加简介防风甘草。这个九月用的临床上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有简介寒的你要加点温的药，请加热的话你可以加点寒的药。因为这些病都是慢性病，你要想很短的时间把它解决掉很困难，那只有把它做成丸、做成膏，可以长期的慢慢运用，慢慢的增强抵抗力，以扶正御邪，这就是我临床人一点心得体会。
2: 谢谢，也感谢朱老师来到中国中医药大会，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现代制剂，看看它如何在形影神一体化的理念下，通过调和体质改善过敏问题。有请传医人、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鲁南制药形影神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郭金娟。

0: 就是生命的能量与动力。过敏呢，在症状上看似鼻炎皮肤，实际上它的根源是形影神的一个失衡，气息的紊乱，气血亏虚，从而导致的身体机能的一个失常。所以我们调理过敏呢，不能只压症状，关键呢是要调信息，通气血，固根本，从体质来调和才是长久之道。基于这样的理念呢，我们传承了经典秘方归脾汤，以现代工艺精制为高品质的制剂，优选道地药材，科属古方配比，用料充盈，疗效重症可靠。在保留了原方益气健脾养血安神功效的同时呢，让药效更加的稳定，吸收更充分，服用更便捷，可以精准的改善气血，调理体质，从内在呢固本培元，筑牢身体的防御屏障，从体质根源来改善过敏问题。
1: 感谢郭老师给我们介绍形影神，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好，对于我们中医药界的畸形的一个改变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药物呢，就是以前同仁堂有叫安宫牛黄丸，就不能很好的在临床使用，后来改成青开灵，它不是个简单的畸形的改变，我们想它是坚持了我们中医的整体观，我们的辨证论治，以及这个复方里面的核心的配伍，通过处方的精简，工艺的改变，质量标准的升级优化，使得它可以用于急症，是一个我们中医药的一个畸形改变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2: 谢谢许校长，非常感谢郭老师今天来到节目，谢谢您，请稍事休息。在我们感受过现代制剂的创新力量后，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走进安徽中药大学，感受徽派中药炮制的古法精髓，体会中医药在年轻一代手中的新生与成长。
3: 北华佗，南新安，铸就安徽中医药的深厚源流，安徽中医药大学承此一脉，在过敏性疾病研究方面形成了鲜明的扶阳固体、分期论治、针药并用特色，在国内相关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力。中医看过敏，根在正气不足，邪气来犯，辨证论治与精妙炮制，正是安徽中医药大学探寻御邪于外的重要途径。今天我们就走进校园，一起去看看吧。中国中医药大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卢志。今天我们来到安徽中医药大学，有请各位同学。
4: Hello，
5: 我们是固本培元队，
4: 我们是
6: 安正育敏队。
3: 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的金传山教授，有请金教授。
7: 大家好，我叫金传山，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美丽的安徽中医药大学。今天我们将开展一堂扶正御邪的实践课堂。
3: 治风先治血，过敏的很多表症根源在气血不和，而在千年中医的经典名方中早有扶正御邪的解法。
8: 我觉得应该用养血祛风的方药，
9: 熟地黄大补肝肾精血，
10: 当归是补血活血的，
11: 加入白芍柔肝止痛，
12: 川芎具有活血行气、祛风止痛的作用。
9: 我们这四味药组合在一起就是四物汤。
3: 经典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第二组同学在四物汤基础上又加入解表和祛风的药材，
13: 何首乌
14: 可以滋阴润燥，
13: 还要黄芪去固表抵御外邪，
14: 再加上荆芥和防风来解表祛风。
13: 好，这样就完美了。
7: 养血为本，祛风为标，加了这四味药后更增强抗过敏的即时效果。
15: 我看这两个方子里面其实都选择了同一味药，白芍。
7: 白芍在中医理论中有抗炎辅助缓解过敏症状的作用，白芍在这里面是不可或缺的，是我们安徽的宝贝，也称为我们安徽的十大丸药之一。但同样一味白芍，炮制方法不同，效果就不同，所以光会辨证不够，还要懂得炮制。今天我们就带领新生们走进第一堂炮制实践课。
3: 下面我们进入炮制实践课的第一关，切白芍。
7: 切制记住一个口诀，左手蹭蹭退，右手轻轻推，刀尖先如药，片片剥如指。给大家3分钟时间。

0: 郭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形影神一体化，如何理解这个理念呢？它又如何作用于过敏？
1: 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屏幕上展示的就是我们形神一体化的理念。简单的来说呢，形就是有形的躯体，影是信息调控系统，

0: 看哪一组切成完整的片型又比较薄。
1: 可以，你先慢一点。
2: 好，
1: 可以慢慢切，
2: 你不要切到手哦。来。
3: 哎，金老师，您看他这个切的就
0: 这个呢，就太碎了啊，技艺不熟练，一个片型完整度要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就切太碎的时候，汤剂呢就容易糊化，本来也不利于有效成分的线出，多练习，
4: 好，
0: 多熟练。
4: 好的，老师。
2: 哎呀，不好切哎，
5: 感觉厚得很均匀呢。
3: 金老师，像我们白烧的薄片，一般要切多厚？
0: 可以切成鸡薄片，鸡薄片就是0.5毫米以下。就是越薄越好，白芍它质地就比较坚硬，你只有切成薄片，它有效成分才容易煎煮出来。
3: 好，再给大家一分钟时间哦。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加油
12: 加油，
13: 这切得越来越好了，
5: 是不是进步了？
14: 好多了好多了。
3: 好，时间到，
15: 可以。
3: 您觉得哪个更胜一筹？
0: 这个对的更胜一筹，因为切的比较薄，类似能够达到薄如意。左手这边这一组呢，它虽然切的比较多，
3: 对，
0: 大部分呢它是以厚片，
3: 而且它这个破损片还比较多。
0: 对，
3: 恭喜你们！所有的这些能够片片都薄如意，是需要时间和精力去不停的练习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炮制第二关，炒白芍。
0: 在临床当中呢，生白芍它性偏寒，对一些脾胃比较虚弱或者虚寒类型的病人就不适合用。生白芍我们就需要炮制来改变它的药性。
3: 现在请两组完成酒白芍和麸炒白芍的炮制。
14: 再把黄酒倒进去拌一拌，
0: 用文火把它酒炒干。
2: 啊，我已经闻到酒香了耶。
14: 是的，好香啊。
0: 酒白芍炒制以后降低酸寒之性，侧重于舒筋活血。我们看看麸炒白芍的反应。首先，你们麸炒白芍要用什么火候去进行？
1: 要用中火。啊，
0: 炒到麦麸呢呈焦黑色，它能借助这个麦麸烟气来熏染药材。
3: 我现在明显能闻到焦香味儿。
0: 中医临床当中有一句经典的话，叫“焦香能够健脾，更好的发挥疗效”。麸炒白芍炒制以后，能够使它药性平和，养血柔肝的基础上健脾和胃，增强气血生化之源，从而扶助正气。别给我了，大家整体还是完成的不错的。
14: 我真的感觉到用心的去体会每一片中药饮片他们独有的一个性格，把这种老手艺给它活出一个新的光彩。
1: 今天我才意识到，从一颗白芍到一片药，背后有很多人的匠心。
3: 守正创新不仅在医圣的方子当中，更在药工的一刀一火间。从华佗故里到新安江畔，安中医人一直在用匠心守正，用创新御变，为生命护航。好，今天我们的实践课就到这里，下课。
16: 刚才的短片我们看到了徽派之药它的技巧与讲究，同时也看到了这一传统在我们青年学子手中的传承与创新。那接下来想听听坐镇嘉宾们的想法。
17: 安徽省是个药材大省，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安徽恐怕有3000多位中草药。因为安徽呢，它这个地理形势啊，跟一般省不一样，它就一江一河把安徽呢划成三段，淮河以北呢就是平原叫淮北，长江以南呢叫江南，是山林区。长江跟这个淮河之间呢叫江淮之间，因为它有山有水有平原，所以它的药材分布就比较广，有四大碗药，河山的石斛，亳州的白芍，九华山的黄金，还有宣城的木瓜，衢州的菊花等等。希望我们的中医医生包括学生在内，除了把医学好之外，把书本知识学好之外，还到临床就是实践当中去，去体验一下中药的氛围，最好能到以外去实地调研一下我们安徽的名医名药。
16: 谢谢胡老师的介绍。中医药调治过敏的这份智慧，是以人为本的健康守护，是传统技艺与现代创新的共生共荣。现在让我们一同开启焕新方霞，创时代医道之心。

今天我们一直在讲过敏，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很难把过敏和肾脏病联系起来。然而有一种儿童继发性肾脏病叫过敏性紫癜性肾炎，它是儿童肾病防治领域的一大难题。面对这一难题，有一支团队完成的基于病症结合中药防治慢性肾脏病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这支优秀团队的核心专家来到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河南中医药大学儿科医学院副院长、中原医疗卫生领军人才张霞

0: 夏老师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
2: 大家好。
0: 您先给我们讲讲到底什么是过敏性紫癜呢？
1: 过敏性紫癜虽然说呢，它的这个病名上带有过敏两个字，但是它和我们大家所了解的像花粉呀、海鲜呀这些引起来的这种过敏性疾病的话，它是不同的。那个的话呢，是一个速发性的过敏性表现，而我们这个疾病的话，理论上来讲，它是一个艾滋血管炎，属于自身免疫性血管炎症，是儿童时期常发生的血管炎，常常会导致皮肤、关节、消化道甚至肾脏等损害。
0: 为什么过敏性紫癜会发展到肾病上呢？
1: 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这些皮肤紫癜的话呢，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免疫系统被感染、药物等等这些诱因进入了以后呢，它就会产生一种异常的免疫复合物，叫做 IgA。 这种免疫复合物呢，它会沉积在我们全身的小血管壁上，而我们的肾脏呢，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毛细血管团，它就像一个滤网一样，很容易被堵住，堵住以后肾脏就会持续发生免疫性炎症，导致过敏性紫癜性肾炎。我们团队呢，长期专注于儿童肾脏病领域的研究，调查显示呢，大约在20%-60%的孩子可能会在过敏性紫癜以后出现肾脏的损伤。也正是因为这样，可以说这是我们儿童慢性肾脏病的第一大病种。
0: 为了应对这块硬骨头，您和团队都做了些什么呢？
1: 原来我们西医的呢，主要它根据的是血尿、蛋白尿以及肾功能这些指标，把过敏性紫癜性肾炎分成如肾病综合征型、急进性肾炎型等七个临床类型进行分层治疗。这几年在我们丁国医大师的带领下，我们中医呢，根据我们孩子的表现出来的症候表现，给他分成气阴两虚、脾肾阳虚等等这些症型进行辨证论治。首先我们建立了西医的临床分型和我们的中医辨证论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精准诊疗模式，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病症结合的中西医的高度融合，能更全面的把握病情，避免只重指标忽略体质，或只重辨证忽略病理的局限。第二，在2023年的时候，丁英国医大师牵头，联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等中西医专家，制定了我们全国首个儿童紫癜性肾炎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首次搭建了一座从经验性结合迈向规范性融合的桥梁，明确了何时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何时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增强了医生用药的信心和底气。
0: 听完张老师的讲述，我也想听听坐镇嘉宾们的想法。
2: 我觉得作为一名儿科医生，他既要求有医生的那种专业的高度和深度，同时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同理心。所以其实儿科医生是身兼了三种身份的情感，一个是医生，这是他们的职业和专业所赋予的，还有就

0: 是跟孩子的共情心，同时还有一种母性的那样一种耐心和细心。因为我自己有个亲身的经验，我小孩小时候经常去看牙，所以他就对看牙这个事情很恐惧。有一次他张开大嘴哭，然后那个儿科医生非常有耐心，就还是微笑着跟他聊天聊天，就把那个牙给拔了。然后我的女儿瞬间就把嘴给缩起来，拔完了。然后从那以后，他有的第一个人生的职业理想就是，妈妈，以后我长大要当一名牙医。虽然他没有成为一名牙医，但是我作为一个母亲特别感谢医生，所以特别谢谢以张霞老师、以冰老师为代表的那么多的儿科医生。
1: 谢谢我们的杨宇老师，也谢谢张霞老师，今天给我们讲述了科研背后的故事，让我们每个人都深受感动。我们也祝愿张霞老师还有您的团队在未来的科研路上再攀高峰。谢谢，谢谢张霞老师，再见，请稍事休息。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医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今天从探寻过敏根源到调理鼻窍与肌肤，从化材经典名方到现代科研实证，为我们清晰解读了扶正御邪的中医药调治之道。我们也想请问一下我们元气团的团长李慧珍老师，今天是不是有很多收获与感悟呢？
2: 今天收获特别特别大，最大的就是原来过敏不只要防，还要再守，还要再养。所以我打算回去之后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理念再重新的顺一下，为自己的未来的20年30年重新制定一个养生的计划。
1: 谢谢李慧珍老师。那最后呢，我们还是有请四位坐镇嘉宾为我们总结一下扶正御邪的东方智慧。
3: 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座城，代谢来饭食，鼻子是呼吸系统的关口，也是外邪入侵的第一道门户，皮肤是人体的第一道屏障，任何一处失守，过敏便会乘虚而发。如果过敏已经发生了，中医的调治之道正是让鼻子重归通窍的功能，让皮肤恢复屏障的职责。通过内服和外治的方法，充实病历，调整脏腑，令五脏六腑各安其位，驱邪与扶正同行。
4: 过敏本身也是个非常难缠的一个疾病，但是我们中医不是靠一味药、一味的神奇的方子，而是靠一套体系来辨证施治。比如说，我们鼻炎用熏蒸，我们的皮肤我们用湿敷。我们中西结合治疗过敏性紫癜性肾炎，我们这是想让你成为那个不被过敏牵着鼻子走的那个人。我们气血调顺，脏腑安和，也邪不惹身，是我们最大的心安。
5: 今天探讨的所有路径，这种都指向了一个核心，那就是本。我在临床工作了60多年了，最深的体会是，不是化粉尘螨为你的温暖，而是身体的防线失守了，正气亏虚了。唯有固本培元，把根基扎稳，把元气养足，本固则邪不可干，元正则名不所起。过敏不是终身的标签，人体的体质是可以改写的。方向对了，扶正以御邪，固本以培元，身体自然会回归平衡与安康。
0: 这期节目真的让我受益匪浅。中国传统化当中儒家理念提炼出来的修身之道，跟我们今天抵御疾病的侵袭、抵御过敏的这样一种侵袭的 一种理念是相通的。

0: 所以我觉得有一首大家其实比较熟悉的诗能够完美的诠释今天正这个字，那就是郑板桥的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源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把最后两句稍微改一下，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风寒湿热邪，愿与大家共勉，期待我们大家都能够健康美好的过每一天。
1: 谢谢各位嘉宾精彩的总结，现在让我们将本期节目凝聚的中药智慧典藏于健康方匣之中。传中医千年心火，成岐黄济世之志。现在让我们一同起卷叩匣。

0: 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鲁南制药。
2: 中医千年，历久弥新。今天我们于辩证论治间感受中医药的独特智慧，于科研实证中焕发传统医学的时代生机，更于方寸之间体会守护健康的初心与力量。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携这份源自东方的扶正育邪之道，不为外邪所扰，不为过敏所困，固护根本，调和身心，让身体回归平衡，让生活回归从容。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感谢大家的陪伴，朋友们，再见。

雪水穿城过，水漫四方成自洁。又到了丽江古城洗街的日子，随着闸门落下，河道里的水缓缓升高，漫过了青石板铺就的街道，溢满了四方街。在当地人心中，水是吉祥之源。纳西族传统中就常有愿流水满塘的美好祝愿，水满街下，灰尘一扫而空，带来的是无尽的祥和安康。这样的传统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自古以来，纳西族人严格遵循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求着发展的机遇。丽江古城

0: 始建于宋末元初，建成之处因为三山环绕，易守难攻，因此并没有修建城墙。然而到了明万历年间，土司穆曾积累了大量财富。有一次在去向朝廷进贡时，他看到京城巍峨壮观，赞叹不已，心中萌生了在丽江建城墙的想法。
1: 要修城墙必须要开山砸石，需要开发森林，就得罪了大自然。
0: 听说土司要建城墙的消息，丽江城的百姓担忧起来，若是直言劝诫，恐怕会引起土司的不满。如何巧妙地化解难题，大伙找到了一位长者商量对策。长者沉思片刻，想到一个办法，他前往幕府，在穆曾土司面前提笔写下了一个困字，
1: 就是说四方宽，里边有一个加了一个木字，修了这个城墙以后，就把我们这个整个木石家族就关在这个笼子里面了。
0: 长者解释道，城墙虽能带来一时的安稳，但从长远来看会让丽江变得封闭守旧，一旦筑起城墙，不但会困住丽江的发展，还要砍伐树木，破坏山林，祸及子孙后代。看着眼前的字，穆曾土司明白了长者的用意，放弃了修筑城墙的想法。得益于没有城墙，马帮商队可以通过各个方向汇聚古城，极大地方便了货物流通，丽江也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枢纽，很快繁荣发展起来。人们用古老的智慧留住了一片青山绿水的家园，顺势而为的建成理念让丽江古城与山水完美的融为一体，成为中国传统建城史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长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慢一点。
5: 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这那都
18: 这样吧？
19: 应该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2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27: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28: 来了，我在这儿呢。
2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绘画是一种无声的艺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纪实战争组图。该图卷描绘了清军与西北准噶尔部回部叛乱势力的一场军事较量。它之所以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传世之作，除了它的艺术成就之外，

这场战争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正是这次战事的胜利，使长期以来困扰清廷的西北边疆问题终获解决。从此以后，西藏、青海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清朝一度达到了清建立以来的最大版图。

0: 公元1757年，对于清中央政府是一个重要的年份。1757年，乾隆皇帝终于彻底消灭了清帝国自定鼎中原以来最大的强敌准噶尔汗国。大清与准噶尔近70年的战争落下帷幕。同一年，远在西藏的七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让乾隆皇帝又面临着另外一场考验。此时布达拉宫刚刚成为西藏权力的运转中心，这座红山之巅的庞大建筑群看似稳固，却随着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圆寂面临着权力失控的风险。之前噶伦擅权的阴影还挥之不去，乾隆帝深知政教大权不可再落入他人之手，于是乾隆采纳了张家国师的建议，决定提高第六世帝木忽图克图的地位，封他诺门汗的称号，正式将布达拉宫政教的一切事务交付给第六世帝木忽图克图掌办。第六世帝木忽图克图阿旺将白德勒嘉措成为西藏地方历史上第一个握有政教大权的摄政忽图克图。在达赖喇嘛空缺和年幼时期，代理达赖喇嘛一切事务。当时清廷称之为掌办生圣事务，这在后来形成了一项制度，就是摄政制度。
1: 摄政制度呢，最早产生1757年，这一年就是七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就面临着达赖喇嘛的政教权力怎么延续的问题。
0: 由于历史和宗教的原因，藏传佛教格鲁派采用由噶玛噶举派创立的活佛转世传承方式来解决继承人的选择问题。达赖喇嘛圆寂后，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坐床、学经、受戒，直到18岁亲政，中间至少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这期间若无人主持西藏政教事务，就会形成权力真空。
2: 摄政制度等于是从这个西藏地方层面，达赖喇嘛圆寂以后怕出现一个权力真空，所以专门设了一个摄政制度啊，就是来维持这个西藏地方的社会安定。我们说清代管理西藏地方的这一块，一个是从中央层面我们专门设了这个驻藏大臣制度，代表中央来这个管理西藏地方。另外呢，就是从西藏地方的角度，实际上这个摄政制度这一块呢，是从西藏内部我们所产生的一种西藏地方政权管理这个西藏地方，是等于是从两个层面，一个是中央，一个西藏地方，等于能够保证西藏这个社会处于一个安定的这个局面。
3: 历史上呢，一共产生的正式摄政大概是有13位，那么包括代理摄政呢有15位。从总体上来说呢，就是代行达赖喇嘛执行政教权力。那无论是他起着这个宗教首领的作用也好，代替达赖喇嘛执行这个宗教首领的这个职责，或者是行使行政职责也好，同时也必须是执行清朝中央政府的政令。
0: 摄政主持政教事务的权力，在达赖喇嘛成年之后并获得皇帝谕令亲政圣旨之时，即转交给达赖喇嘛。摄政仍可协助达赖喇嘛办理政教事务。
1: 摄政担任了，掌握了西藏地方政教职权的时候，不想放弃这个制度，或者他也形成了另外一个政教势力，同时也对达赖喇嘛本身又造成了另外一方面的影响，甚至有人怀疑，就是西藏地方上层的内斗，包括九到十二世达赖喇嘛，就是很小就圆寂，有些人认为这是政教斗争的一个结果。那这里面摄政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在藏传佛教寺院的壁画中，我们可见这样一张图，用形象的图画向人们表达出芸芸众生的生命轮回。它代表了藏传佛教对生命和人生最基本的看法。在较早的时候，这张生死流转图使得生命轮回的概念得以清晰呈现。然而，活佛的转世早已超出了六道轮回的概念，它来自于佛的三身说。十三世纪末，根据佛的化身说，延伸出了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
3: 政教结合的势力要想进一步巩固或者是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要希望呢寻找一个呢有威望有权威，那么能统领这个政教势力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政治首领来出现，或者是宗教首领的出现，希望出现这样一个首领，这样就为这个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呢提供了一个社会基础。
4: 我们要明白活佛转世创造者强调的是活佛转世制度方面的这个藏传佛教的教义思想理论依据，也就是说佛教的灵魂不昧说、六道轮回说、因果不续说、菩萨九度说，这些都巧妙利用起来成为活佛转世的一个理论依据。
0: 活佛转世是西藏各教派寺院集团依据佛有法、报、化三身之说及化身再现理论，为解决本派宗教首领的传承祭祀而建立的一种特殊的法位传承制度。最早实行这一制度的是十三世纪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僧人噶玛巴西。十六世纪格鲁派兴起后，使得这一制度更为普及。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至今已有700多年。这项制度最早发源于距离布达拉宫60公里之外的噶玛噶举派寺院楚布寺。
3: 在公元13世纪的时候，首先在噶玛噶举这个

0: 教派产生和形成了。那么当时伽玛嘎举教派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叫伽玛巴西，后来到楚布寺学经，在1240年的时候呢，他担任了楚布寺的主持。那么最后呢，他想要他提振自己的教派士气，感觉到呢，在自己这个继承人的问题上要出一种创新的办法。那么在1283年的时候呢，伽玛巴西在楚布寺圆寂，那么他的弟子五加末忍钦贝以后按照他的遗嘱为他寻访转世灵童，后来找到了在西藏日喀则吉隆这个地方出生的这个让兄多杰，把他请到了主布寺，这样就形成了活佛转世系统。
1: 当藏传佛教的某一个宗教首领或者活佛圆寂以后，他的追随者或者寺庙在各地的行圣儿当中寻访人顶一个他的转世灵童，然后引请至寺庙加以坐创，之后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对他加以培养和教育，使其继承前一世的经济和宗教上的这个地位。
2: 在清代各涉藏地区及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活佛转世系统。达赖世系和班禅世系是格鲁派最大的两个活佛转世系统，在蒙藏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对活佛转世的管理成为清中央治理蒙藏的重要内容。
0: 有文字可考的这个记载呢，历史上呢，藏传佛教领域呢，就是一共形成了5570多个活佛转世系统。那么在五省区，也就是说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地方呢，这个藏传佛教领域呢，一共是有4870多个活佛转世系统。
2: 据史料记载，到清朝乾隆年间，在理藩院正式注册的大活佛有148位。到清末增至160位。据不完全统计，仅西藏地区就有39个主要活佛转世系统。
3: 活佛在转世的时候，他的转世不仅涉及到这个教权的一个更续，更涉及到与西藏地方的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到中央政府去治理西藏、稳定边疆的这样一个大事。
2: 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乾隆皇帝立即派3世张家呼图克图进藏，代表清廷主持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工作。当时的寻访按照惯例先要通过吹钟降神、指示转世灵童出生的方向等。张家国师为了确保转世灵童的威信，请60班禅预言哪位灵童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60班禅认为后藏托布加拉日岗出生的男孩才是7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真身。乾隆27年，藏历7月9日，布达拉宫白宫的东大殿，8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在此坐床。乾隆46年1781年，清朝政府正式册封8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的仪式在布达拉宫举行。历史上 乾隆皇帝曾先后三次册封巴士达赖喇嘛降

百家错。这件玉印和玉册是乾隆48年第三次册封所赐，玉印上用满、汉、蒙、藏四种文体，镌刻着达赖喇嘛封号、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达喇达赖喇嘛。乾隆皇帝当时要求将这枚玉宝供奉于普陀宗城之庙永镇法门。这套玉册共8片，用汉、藏、满、蒙四种文字镌刻了对八世达赖喇嘛的赞颂和勉励之词。

是佛的象征。1760年，这一年，乾隆皇帝写下了"永莲初帝"四个字。委托达赖喇嘛的进京贡使米纳堪布等，带回了布达拉宫。布达拉宫收到这幅字后，找了西藏当地最好的工匠和画师，制作框架，复制墨宝。这张乾隆皇帝的御笔真迹，至今仍珍藏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酣畅雍容的笔锋间，洋溢着盛世天子的文墨神采。永莲初帝的牌匾，至今仍悬挂在布达拉宫西大殿西侧正中央宝座上方。牌匾上的金色龙纹，彰显了中央王朝的威仪。直到今天，来到布达拉宫的人们依然可以通过这个牌匾看到大清盛世的气韵。巴士达赖喇嘛亲政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清朝国力臻于全盛，西藏地方政局稳定，政通人和，呈现出安定团结的景象。此时的布达拉宫，巴士达赖喇嘛新换了皮鼓，挂上了新的帷幔，将原来的寝宫之一改建成供奉九尊长寿佛像的次巴拉康殿，以示避灾祈寿，故名为无量寿佛殿。南侧设有巴士达赖喇嘛法台宝座。巴士达赖喇嘛时期，西藏地方社会安宁，百姓安居乐业，与中原往来频繁，西藏地方保持了三四十年的平静。这种局面的出现，得益于乾隆16年颁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以来，清廷行之有效的治藏举措。然而，在这种繁荣盛世掩盖之下的危机，却慢慢降临。30多年的和平安宁，在1788年的一天被打破了。库尔喀人再次入侵西藏。

0: 库尔喀，现位于今天的尼泊尔境内，其疆土与西藏相连，曾经是清王朝的藩属国，在清朝时期素与西藏地方有边贸往来。
1: 这个库尔喀实际上它是从18世纪30年

0: 呀，包括铸造银币啊等等吧，双方有一些摩擦，或者说有一些隔阂。
1: 乾隆53年，廓尔喀突然来袭，攻击季隆，之后攻陷聂拉木、定日等地。已经卸任5年多的噶伦工班抵达，向驻藏大臣匆忙呈报。
2: 收到这个库尔卡入侵的消息呢，当时就让这个理藩院侍郎巴中来处理这件事情，说答应是给这个库尔卡赔偿银两，然后把这些地方呢赎回来。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啊，看起来是把这个事情的平息了，但实际上也为此后呢埋下了这个隐患。
3: 巴中等人呢，为了这个邀功请赏呢，就答应每年给这个库尔卡这个1000锭银两，这样的话呢，换取呢库尔卡退军，一共是为期3年。
1: 清朝官员巴中等人贪功邀赏，私自允许西藏地方每年给库尔喀赔偿银两，以换取库尔喀退兵，为期3年。这也为后来库尔喀人第二次入侵西藏埋下了重大隐患。公元1779年，60班禅进京朝觐，为乾隆皇帝祝贺70大寿。班禅在京期间，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隆重接待，清廷拨巨资仿造扎什伦布寺的样式，在承德建成须弥福寿之庙，作为班禅行宫。然而60班禅却不幸在北京感染了天花，并在北京圆寂。公元1781年，60班禅的法体由清政府官员及他的兄长仲巴呼图克图等送回扎什伦布寺。与这支庞大的队伍一起带回的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3: 那么仲巴呼图克图回到扎什伦布寺以后呢，他这个拥有了60班禅，当时进京的时候得到的一些赏赐，还有其他人赠送的一些珍宝等。那么这些东西呢，引起了60班禅另外一个哥哥，就是第十世下马巴活佛的这个关注。那么他认为在这个分配60班禅的遗物过程中呢，这个仲巴呼图克图呢分配不公，他就勾结库尔喀人呢，最后洗劫扎什伦布寺。
1: 公元1791年，库尔喀人又到西藏索要赔银，一众诉求遭到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拒绝。7月，在60班禅的哥哥红茂细活佛却诸嘉措的怂恿下，库尔喀人再次入侵西藏。库尔喀先后占领了聂拉木、季隆等地。9月，直接攻入班禅的驻息地扎什伦布寺，兵不血刃就洗劫了扎什伦布寺，将寺内金银佛像、供器、佛塔上镶嵌的珍珠、珊瑚、宝石等都尽数掠去，就连乾隆皇帝赐给60班禅的金册也未能幸免，下落不明。千里之外传来的消息触怒了乾隆皇帝。据古籍记载，1791年10月，已经80岁的乾隆降旨，朕灵御56年，平定准部、回部，大小两京川，拓地开疆，远剿西入版图， 矿、胃脏为我。

0: 皇族皇考勘定之地，久立直方。若任小丑清零，置之不问，则朕数十年来所奏武功，岂转于此等教外妖魔不加踏伐。公元1791年，乾隆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奎灵为参赞大臣，并从各地调兵17000余人，大军浩浩荡荡进藏反击。得令后的福康安徒步急行军入藏，横穿喜马拉雅山脉讨伐库尔喀军。乾隆57年闰4月，福康安亲率大军出发，一败库尔喀军于擦木，二败敌寇于季龙，毙俘库尔喀兵数千，屡战屡胜，7战7捷，将入侵的库尔喀军全部驱逐出境。深入库尔喀境700余里，直逼加德满都，库尔喀王请求投降，答应一切条件，将抢去的扎什伦布寺金银宝物全部归还，并请求纳贡臣服。
1: 10000多人的部队，这个在清朝这一次来说应该是比较多的。为了打赢这场战役，乾隆皇帝专门任命和珅的弟弟和林，让他来负责押送粮草。
2: 在这个福康安的率领下呢，很顺利的就拿下了这个吉隆，然后一直打到今天的离啊洋布啊，就是加德满都啊这个不远的这个地方，在军事上可以说大获全胜。这一战呢，让库尔喀人呢彻底折服啊，也让清朝与这个库尔喀的边境呢，此后维持了好几十年的和平啊局面。
0: 为了纪念此次战争的胜利，乾隆58年1793年征库尔喀济公碑建成，将清军羽林虎步耀戈挺于霜雪的军威记录下来。库尔喀之战后，乾隆皇帝彻查战因，整顿吏治，发现西藏地方的诸多问题。由于60班禅的兄弟噶玛噶举派红茂系活佛却诸嘉措，与外夷部落私相往来，已招致外敌入侵，激起了乾隆皇帝的震惊与愤怒。乾隆认为他实为此案罪魁，对却诸嘉措给予抄没寺产并不准转世的严厉惩罚，并勒令他寺庙中的所有僧众改姓格鲁派。噶玛噶举教派的红茂系自此断绝。同时，乾隆皇帝也发现西藏活佛转世有作弊行为，无章可循，问题很大。
3: 那个乾隆皇帝在驱除库尔喀之后呢，在这个研究这个活佛转世制度存在的弊端方面，就发现了60班禅家族呢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活佛转世。那么一个是60班禅本人，那么一个是他的哥哥，就是扎什伦布寺的中巴虎图格图，另外一个呢就是噶玛噶举的红帽系，就是十世下马巴活佛。另外他还有一个侄女，当时是多吉帕姆，就这个女活佛。所以乾隆皇帝啊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同时呢，巴士达赖喇嘛呢又是班禅的一个侄子。就这样的话，这一个大家族里头出现了这么多这个重要的大活佛，肯定是徇私舞弊的一种结果。
4: 这种现象在当时比较普遍，比如说是这些达赖喇嘛家族、班禅额尔德尼家族，甚至哲布宗丹巴家族，他们有的呢就是出自一个家庭的好几个活佛。

0: 这在当时就是非常不合理的。
1: 活佛转世的混乱状况，通过一场血的教训，被乾隆皇帝洞察。西藏先前认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转世时，都是由拉姆吹中等降神指认。然而，拉姆吹中等往往暗箱操作，任意妄指，从而形成族属阴亚、地乡传习的现象。
2: 那么根据这个乾隆皇帝前前后后的观察呢，这是认为呢，这个必须要清除这种不良现象。那么所以呢，他通过这些事情来研究呢，决定采取金瓶撤迁的这么一种方式，来这个治理大活佛转世领域的这种腐败现象。
1: 1793年，清乾隆58年。乾隆皇帝为了规范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设立了金瓶撤迁制度，确立了中央政府对大活佛转世最终认定的绝对权威。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件艺术品，无不惊叹于它在光线的照射下发散出的至尊无上的非凡气质。这是乾隆皇帝的一件特殊定制，金奔八瓶。乾隆57年7月初一，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收到太监交来一件铜胎镀金烧造的古奔八壶，并接到圣旨，着照奔八壶样款，长高放大，画奔八瓶纸样，其瓶口并腰围，底足上不要连瓣花纹，另画如意云花纹样承揽。乾隆对金奔八瓶的重视，甚至到了亲自设计的程度，直到最后。乾隆又将原定镶嵌在瓶身上的红黄蓝宝石改为西藏地区喜爱的松石、蜜蜡、珊瑚、青金石，来自中原的祥云图案与藏式风格的宝石相得益彰，既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又体现着当时清朝宫廷的审美风格。同年9月初2，乾隆命人将其中一个制好的金瓶送往西藏，供奉在大昭寺内，主要用于撤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等西藏大活佛以及蒙古族地区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另一个则供于雍和宫，主要用于撤定蒙古族地区以及甘肃、青海等地各大活佛之转世灵童。在如今的北京雍和宫，仍然矗立着乾隆时期的御碑亭，乾隆皇帝亲自撰写的喇嘛说仍清晰可见，用汉、藏、蒙、满四种文字雕刻。喇嘛说对活佛转世制定了全新的管理制度，自御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忽必勒汗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至瓶中，撤迁已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受益者，或略功矣。御制喇嘛说初见。

雍和宫碑文外，还见于青石路、乾隆御制文集、卫藏通志等史籍。它是乾隆集藏安边、治国安邦的重要政策体现。乾隆57年，经奔巴平在御前侍卫惠伦等的护卫下抵达拉萨。巴士达赖喇嘛从布达拉宫下来恭迎，和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清政府鉴于库尔喀之战中暴露出的西藏地方制度松弛、吏治腐败、内外勾结、流弊泛滥的诸多问题，指令大将军福康安在藏筹议善后章程事宜。公元1793年，经清朝中央政府审定后，正式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29条对西藏地方的人事、行政、财政、军事、对外关系等各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并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明确规定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的颁行，是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管辖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第一条就涉及金平撤迁制度。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为黄教教主，嗣后任定转世灵童，先邀集四大护法神，初选灵异幼童若干名，而后将灵童名字、出生年月日输于签牌，置于金瓶之内，由具大德之活佛讽经祈祷7日后，再由各呼图克图及驻藏大臣于大昭寺释迦佛尊前共同撤迁已定。乾隆皇帝认识到班禅和达赖的转世是朝廷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因为他们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新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活佛转世不仅是西藏宗教领域的一件大事，也关乎西藏地方的稳定和大清的江山社稷。在接到皇帝关于必须实行金瓶撤迁的诏书后，巴士达赖喇嘛下令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翻译成藏文颁布全藏，称水牛年文书。同时根据章程第一条实行金瓶撤迁制度的规定，向全藏颁发了水牛年文告，宣告全藏，并强调指出从现在起依然按照旧历选定的，如果出现必将严惩。水牛年文书和水牛年文告成为西藏执行金瓶撤迁制度的重要法律文书。金瓶撤迁制度实行后，清中央政府还以势力、则例等法律形式将其载入清会典势力、理藩院则例等法律典章中。从此金瓶撤迁成为清中央

0: 央政府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的一项重要历史定制。
1: 从这个历史传统这个来看，实行金瓶撤迁制度之后，要不要实行这撤迁，这是由中央政府来决断的，地方政府没有权利来决定。当地方政府要请求免于金瓶撤迁的时候，他中央政府要经驻藏大臣在清代的时候报到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来决断。那么中央政府认为有必要实行金瓶撤迁，他就要实行金瓶撤迁。中央政府那特批免于金瓶撤迁，就免于金瓶撤迁。这个决定权在中央政府，不在地方。
0: 除此之外，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还从法律上规定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和权限。确定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一切事权俱归驻藏大臣管理，使得驻藏大臣应有职权体现在行政、军事、外事、宗教、经济等方面。
2: 二十九条章程颁布之后，被学术界认为是驻藏大臣开始统揽西藏一切权，就是他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钦定二十九条章程规定，驻藏大臣办理西藏事务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地位平等。驻藏大臣不仅管经济、管军事、管外交，而且直接管宗教。从那以后，驻藏大臣就统揽西藏地方一切事务。
0: 此外，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收支用度由驻藏大臣审核。
3: 驻藏大臣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那就是对达赖喇嘛的收支用度啊进行监管。比如啊，达赖喇嘛的收入，像这个信徒的供奉啊，庄园的这些个收入，还有贸易的一些税收等等，是否合法要进行监管。
1: 包括财政的审核权、训练驻军，还有边务巡防等等。这些个权利，同时他还直接管理达木地方，还有藏北三十九族地区，这样呢，就是确实是提升了驻藏大臣的权利。那以这个提升驻藏大臣的权利呢，确实是有利于中央政府呢，对于西藏地方行使主权，进行更加有效的管辖和治理，在这些方面呢，确实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4: 军事方面，就是设立了这个常备军队制度。就是在这个西藏地方驻军达到了3000名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利了对这个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这个治理。
0: 请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设置专门财政金融机构，监督铸造银币，统一货币成色和折算比价，西藏地方赋税和收支归驻藏大臣稽查总和，全藏差税之增减及各地储备粮饷数目由驻藏大臣统一核定安排。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将自己身穿僧装的画像委托给张家呼图克图带往拉萨，赐予达赖喇嘛。口谕云：西藏乃一方净土，朕久已神往之，但因路途遥远，无法前往。朕的圣容画像去了，就等于朕亲自到达。圣容画像送到拉萨后，八世达赖喇嘛即在布达拉宫殊胜三界殿中特设佛龛 供奉乾隆皇帝画像。

0: 同时还将康熙皇帝赐予的皇帝万岁牌位供奉于乾隆画像前。康雍乾盛世的威福万方在这个空间里交汇，国家安则西藏安，在布达拉宫里有了最生动的体现。从七世达赖喇嘛起，以后各世达赖喇嘛在每年藏历春节都按时率领摄政和噶夏僧俗官员到皇帝像和万岁牌位前举行朝拜，行君臣之礼。从十九世纪上半叶以来，在确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时，都必须在万岁牌和乾隆皇帝像前举行金瓶撤迁，然后报中央政府批准册封后，才能升法座正式坐床。九世达赖喇嘛虽然作为特例经过嘉庆帝批准免于撤迁，降旨令其作为达赖喇嘛忽必勒汗时灵童在万岁牌前跪表谢恩，彰显中央政府对活佛转世制度的决定权不可逾越。
1: 历史上第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喇嘛是通过金瓶撤迁认定的，八世和九世班禅也是金瓶撤迁认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第十一世班禅大师也是通过金瓶撤迁认定的。
0: 从施行金瓶撤迁制度的1793年开始，一直到民国成立，西藏地方39个大活佛转世系统，一共认定了91位活佛。
2: 那这91位活佛，其中有76位是经过金瓶撤迁认定的，那么另外的15位呢，是经过中央政府特批免于金瓶撤迁认定的。从这个数字上来看，那么实行金瓶撤迁制度之后，那么西藏大活佛的转世主要是依靠金瓶撤迁来认定的。
0: 活佛转世制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严谨而又严密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主要包括转世灵童的国内巡访、认定、坐床等。其中对有影响的大活佛采取金瓶撤迁认定和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已成为历史定制。国内巡访的历史传统也早已成为活佛转世不可更改的重要原则和制度。2007年，国家颁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活佛转世制度，标志着藏传佛教活佛转世法制化管理更加规范、明晰和全面。
3: 第一点呢，就是国内巡访，就是大活佛的转世灵童一定要在我国境内进行巡访，这一点呢应该说从活佛转世诞生一直到现在一个一贯的传统。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金瓶撤迁，大活佛的这个转世灵童需要由金瓶撤迁来进行认定。第三点呢，就是中央政府的批准，那大活佛的这个转世的环节里面一直都是由中央政府的权威作为一个见证，还有作为一个它的公正性的这样一种裁判，这一些呢延续到现在，应该说是一个历史智慧的一种凝结，成为了我们依法治理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和内容。
2: 这些历史定制最重要的主要包括国内巡访原则、采取金瓶撤迁、中央政府

0: 批准，还有依法管理，这是重要的历史定制。那么这个历史定制呢，保证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有序传承。
1: 布达拉宫自建成以来，在此后的历史光阴中，接受过一次又一次粉饰刷新，更换幔帐，重展经幡。红山之巅的布达拉宫被岁月雕刻，每一个瞬间都凝结成为历史。

0: 旧振兴新图景。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已发现有172人被困。
1: 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当地时间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

0: 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同日，拉贡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贡体名义发表声明说，拉贡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1: 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多段目击者发布的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画面。
2: 这是6月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地震来袭的瞬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画面中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街道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惊慌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加拉加斯的另一处社区，地震导致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此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乘客在飞机上拍下了地震瞬间。画面中，地震导致客机剧烈摇晃，机舱内乘客惊慌失措。透过舷窗可以看到，多名机场工作人员紧急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
1: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由于车辆无法继续前行，总台记者决定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来到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深入了解当地灾后情况。
3: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0: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迪亚拉马尔镇，沿途震后破坏的痕迹愈发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片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
3: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4: Ahorita estamos un grupo de compañeros haciendo una labor social, dándole una mano amiga a todos los que más lo necesitan en estos momentos.Lo que estamos haci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por voluntad propia. Todo lo que estamos tray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es de corazón. Hay gente que nos necesita en estos momentos. En estos momentos Venezuela tiene que estar más unido.
5: Traen bastante ayuda, comida, pañales, medicamentos, agua, jugos, refrescos, dulces a los niños, compotas.
3: 现在是晚上10点，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6: Ahorita en la noche estamos descansando acá, cuidando nuestra pertenencia, lo que logramos sacar de los apartamentos, porque nos quedaron corotico en buen estado.
1: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

0: 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美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国新一轮打击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已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据点实施打击。
1: 美中央司令部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底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30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底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伊朗若破坏停火协议，必将付出代价，后果拭目以待。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数小时前，美国也一如既往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轮袭击的回应，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据点，但声明未透露打击针对的美军据点具体信息。声明称，如果美军再次来犯，伊方反击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27号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行为鲁莽，一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据美媒报道，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交通本周已开始回升，在袭击发生前一天达到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船舶数据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约有70艘船只24号通过海峡。然而，船东刚刚建立起的信心遭到货船最新遇袭事件的打击。路透社26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称，当天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较本周早些时候有所下降。
0: 根据斡旋方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的说法，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举行，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议题已有部分进展。不过，在最核心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近期再次出现明显的表述分歧。谈判前景如何？又有哪些不确定因素呢？来看总台记者江浩宇从阿联酋迪拜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美伊下一轮技术谈判计划在6月30号在瑞士举行。那按照目前安排，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核问题、经济重建以及监督执行四个工作组展开磋商。而从目前各方表态来看，推动谈判继续进行仍是主流共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本周海湾三国之行期间表示，希望尽快推进技术磋商，并强调美国希望在地区内盟友的帮助下继续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斡旋方，也表示未来几周将继续协助双方落实谅解备忘录。25号在巴林举行的海合会与美国部长级会议上，海湾国家也普遍欢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有限通航，并支持各方继续通过对话推动局势降温。那从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部分议题确实出现实质性推进，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有限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共同开辟了临时航道，美国也宣布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阶段性制裁放松措施。但目前恢复的是有限通航，并非全面恢复，地区安全风险依然存在， 不过在决定最终协议走向的核问题上，美伊双方再次

0: 出现明显的各说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希望核查工作人员尽快进入伊朗展开工作。但伊朗方面则明确表示，所有涉及核查、浓缩铀库存以及核活动限制等内容，都属于最终协议阶段讨论事项，而非当前技术性谈判议题。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无论最终是否达成协议，只要其担任以色列总理，就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那总体来看，目前美伊已经重新建立沟通渠道，霍姆兹海峡通航、伊朗石油出口等部分议题开始落实，为后续谈判创造了一定条件。但真正决定谈判成败的仍然是核问题，尤其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解除制裁与履行顺序等关键议题上，双方立场仍存在明显距离。如果这些核心分歧无法缩小，技术性谈判仍可能反复，地区安全局势也很难说真正进入稳定阶段。总台记者江浩宇，阿联酋一百报道。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6号表示，据国际海事组织初步统计，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该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国际船舶航运数据显示，国际海事组织疏散行动暂停后，仍有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26号在时隔近4个月后重启其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卫星系统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塔努拉角油港26号已经恢复运转，有2艘可装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正在港口装货，另一艘油轮在附近等待，第4艘油轮正驶向港口。数据显示，塔努拉角油港上一次装船是3月8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
2: 这份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三方框架协议达成后，真主党支持者聚集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表达抗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协议签署后称，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称，只要以色列仍面临威胁，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9.7公里纵深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该框架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
1: 以色列交通部26号发表声明称，已与美军达成谅解协议，美军将加速撤离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到本月30号前。

0: 前30架美军机将逐步撤离至以色列境内的空军基地，剩余的20架军机随后也将完成撤离。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由于美军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此，扰乱民航航班运营，引发不满。不过，根据谅解协议，若当地安全局势出现升级，美军机获准在72小时内重返本古里安机场。据俄新社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俄两国总统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双方仅仅讨论了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提议，而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他要求美方澄清其在试图结束俄乌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1: 据报道，针对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有关美国已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两国总统在安克雷奇会晤时商定的乌克兰问题和解基本原则的言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俄在那里有过提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卢比奥同时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据俄新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在面对媒体提问的最新书面答复中，拉夫罗夫驳斥卢比奥的说法，表示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俄方称之为安克雷奇精神。他表示，如果一方，也就是美国，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方案和途径，而另一方同意这些方案，那么声称未达成共识就显得很不妥当。拉夫罗夫还补充说，有关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整体情况需得到澄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是俄方赞赏美愿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普京本月初曾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日凌晨，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罗斯伏尔加格勒一家军工企业。泽连斯基说，该军工企业是俄方生产火炮系统和特种军事装备的大型工业综合体。乌导弹命中该企业，并引发工厂区域火灾。泽连斯基称，每一个用于对乌战争的俄罗斯国防设施都是乌克兰远程打击的合法目标。乌方远程打击的地理范围正不断扩大。再来看，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一直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从率先提供武器装备，到接收数百万乌克兰难民，再到成为西方对乌支持的重要后勤枢纽，两国一度被外界视为最牢固的伙伴。然而近期，波兰总统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双方围绕历史问题公开交锋。与此同时，波兰港口城市格但斯克又高调举办乌克兰重建大会，希望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的重要门户。合作与分歧并存，成为当前波乌关系最鲜明的特点。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如果只看最近几天的新闻，人们很容易认为波乌关系恶化始于一枚白鹰勋章。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宣布撤销授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波兰最高国家荣誉白鹰勋章，原因是乌克兰同意将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乌方随后宣布退还波兰授予的国家勋章，双方外交争端迅速升级。但事实上，这只是长期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在乌克兰国内，乌克兰反抗军长期被视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象征，而在波兰社会，乌克兰反抗军则与约10万波兰人遭到屠杀的沃伦惨案密不可分。近年来，波兰几乎历届政府都要求乌方正视历史， 允许波兰继续开展遗骸搜寻和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就在波乌关系因历史问题出现摩擦之际，波兰北部港口城市格但斯克举办了乌克兰重建大会。波兰政府希望借助格但斯克港，将这里打造成为未来乌克兰重建中设备、技术和资金进入乌克兰的重要门户。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粮食进入欧盟市场，冲击波兰农业运输行业，波兰社会舆论开始出现明显变化，要求重新评估援乌政策。如今在白鹰勋章事件上的强硬表态，正是波兰政界回应国内民意、争取选民支持的一种体现。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双方摩擦不断升级，但这并不意味着波乌战略合作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波兰仍然是乌克兰获得西方军事援助最重要的运输通道，也是北约东翼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今天的波乌关系已经从冲突初期的共同安全优先，逐步进入安全合作与利益博弈并存的新阶段。总台记者卧龙，波兰华沙报道。
0: 近日，由19个国家的外国媒体人组成的采访团来到新疆，开展了走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主题采访活动。采访团走访了和田地区、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深入了解新疆在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及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情况。
3: 在和田地区的一家纺织企业，这里独特的维吾尔族传统丝绸之物受到了许多采访团成员的关注。
4: 我真的很高兴能有机会参观这个手工制作丝绸的地方，亲眼看到当地群众如何制作这种珍贵的丝绸和纺织产品。我们还看到了这里制作的一些服饰，能有机会了解丝绸的制作方式以及当地民众如何参与其中，这太棒了，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
3: 采访团还在吐鲁番市参观了100万千瓦光伏加光热一体化项目，在乌鲁木齐市参加了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经过这些天的实地走访，采访团成员纷纷表示对新疆的科技创新和经济活力印象深刻。
5: 说到经济活力，新疆如今一派繁荣热闹的景象，各类经济商业活动蓬勃展开，当地经济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商贸业态，产业发展正朝着多元化方向迈进。
6: 生活在这边中国土地上的人都，我相信都会能够过上非常幸福的一个生活。其他的外媒经常对新疆可能有一些刻板的印象，甚至有一些来源不是很正确，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到新疆以后都会看到真实的情况，每一个来这边的媒体人都会重新了解新疆，都会重新了解中国。

0: 吃不怕。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据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受台风影响，日本气象厅敦促民众对山体滑坡、河流水位上涨、低洼地区洪水以及巨浪保持高度警惕。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决定，27号当天，东京与伊豆地区之间运行的特急列车全天停运，东京与千叶方向之间运行的部分特急列车也全天停运。此外，东海道线、伊东线等部分区段的普通列车已决定全天停运。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决定取消羽田机场往返八丈岛的6个航班，预计约

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在该州限制燃放烟花爆竹。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史上最大规模环太军演开幕，韩国首获海上部队指挥权，背后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几乎同时，美日两场大规模军演相继启动，美军预借机再次在日本部署敌锋，美国有何意图？军演之外，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韩国称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各类无人机，从上天到入海，从有人到无人，日韩为何接连在军事领域迈大步？美日韩军事一体化加速推进是否会搅动地区安全？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方展开反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度中断。韩国推进无人机战力建设，朝鲜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半岛军事竞争进入新阶段。日美密集展开大规模联合军演，美欧军工企业瞄上日本产业链。日元汇率跌向近40年低位，日本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26号，美国以回应前一天发生的货船遇袭事件为由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目标，这是两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首次互相发动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25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为回应此次袭击，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
2: Jeff, a U.S. official tells me tonight that six U.S. aircraft attacked.

0: attack four Iranian targets, Iranian radar installations, as well as missile and drone storage in Sirik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Now, the military calls the strikes a response to an Iranian attack yesterday on the container ship Ever Lovely south of Sirik off Oman's coast. You see it, the red dot right there.
1: 就在美军发动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违反了停火协议。
2: I don't like the fact that they took a shot yesterday. Actually, four. We knocked down three, at a ship. Not an allied ship, but a ship, a very expensive ship, and it was fine, but it took a little beating.They shouldn't be doing that, so you'll find out. You'll find out.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26号夜间，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伊朗西里克地区，造成当地发生数次爆炸。
3: 现在看来，这次袭击的目标是西里克，对伊朗而言，这个地点至关重要。现在，通过卫星图像显示的海峡船只动态，我们可以观察这张地图，地图上标出了西里克的位置，这里是西里克，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雷达站、岸基导弹发射平台以及无人机发射平台。从这个区域，他们可以轻易地探测并控制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或伊朗在该地区设立的安全区内航行的船只。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海岸的空袭，对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据点发动打击。声明强调，若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将发动更猛烈的反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此前警告称，船舶若在霍尔木兹海峡未走伊朗划定航道，将无法享受通航安全保障。
4: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سپاه در اطلاعیه اعلام کرد عبور ایمن از سنگه هرمز تنها از مسیرهای اعلام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ممکن است.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6号表示，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推荐的两条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但由于一艘船舶25号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
2: This morning, we have been able to evacuate at least around 115 vessels. That's 115 have evacuated in the last 3.5 days.Representing around 2,500 seafarers that have now safely left the Strait of Hormuz. But then afterwards, we received confirmation of a ship that was hit after transit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o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trait. And of course, thankfully, there were no casualties. But of course, the moment that there is any negative impact on shipping and seafarers, I took the decisions following further consultations with some countries, particularly in the region, to pause temporarily the evacuation framework.
1: 国际船舶航运数据显示，国际海事组织疏散行动暂停后，仍有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说，伊朗仍在运营北部航道，美国等也在协助南部航道通航。他提醒船舶运营公司做好风险评估。
3: 伊朗正在阻挠这一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实际上采取了强硬行动。这张来自海事交通的图片显示，有四艘船正沿这条南部航线通往阿曼的航线航行。图片显示，这四艘船在收到革命卫队的警告后返航。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过去两天，我们共有三条航道，国际航道用红色所示，伊朗航道用蓝色所示，以及两天前开通的南部的阿曼航道。请注意，两天内国际航道通行船舶18艘，伊朗航道11艘，而南部航道的船舶通行量则显著增加，达到37艘。南部航道的船舶通行量是伊朗航道的3倍，是国际航线的2倍。
1: 美国副总统万斯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签署了停火协议，我们也信守了该协议。如果他们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有分析指出，特朗普正试图利用此次空袭来促使伊朗永久性开放海峡。
0: I mean, the

0: 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5号观摩火炮及导弹现代化相关武器试验，并表示朝鲜火力体系正朝着自动化、远程化和超精密化方向发展，将尽快以新型远程打击装备取代现有武器。
1: 남북국정의화력태세변화에관한자동화장거리화초정밀화의3대원칙실현에서이룩한커다란기술적진보를
0: 报道称，此次试验内容包括升级版240毫米24管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和155毫米自行加农榴弹炮增程弹。升级版火箭炮的操作系统实现自动化，采用精确自行制导系统，射程增至90公里。分析认为，随着韩朝双方同时加快无人化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建设，朝鲜半岛军事竞争正进入新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3号，金正恩还出席了在朝鲜南浦港举行的崔贤号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仪式。金正恩强调，朝鲜海军正在发展成为具备战略手段的军种。
2: 我们注意到呢，朝鲜在展示了一系列的新型军事装备，而且呢，金正恩讲话呢也揭示出未来十年呢，他们要把海军建设作为未来这个军队建设的重点发展方向。朝鲜明显地显示出了一个核常兼备，要有这样的一种武装力量，就是核常兼备的武装力量，这么一个雄心壮志和目标。朝鲜的九大再一次的界定，韩国是他的这个主要敌对国，韩国在面对朝鲜这个加强核常兼备的军事力量，并进一步的把韩国定为主要的敌对国之后呢，那么韩国也开始大喊要加强军备，它标志着朝鲜半岛进入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等于把这个朝韩双方的这个安全关系推到了一个更危险的境地。
3: 六月下旬，美日大规模军演在亚太区域密集展开，加速构建全层级作战场景。从专守防卫到持续作战能力，日本正一步步拆毁和平宪法筑起的战后防波堤。
0: 6月20号至30号，代号为坚毅之龙的美日联合军演在九州及冲绳地区举行，演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部署宫古岛，演练从远距离快速投送小股部队。
4: 陸上自衛隊のスプレイが初めて普天間基地に飛来しました。今ゆっくりと着陸しようとしています。
0: 据陆上自卫队称，演习以普天间基地作为维护和补给据点，在普天间基地和宫古岛的宫古机场等地之间实施伤员和物资运输演练，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行动中的协调程序与互操作能力。坚毅之龙还未落幕，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演习已经解绑。6月22号，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在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日本及周边海空域展开，演习将持续至7月1号。这场演习自2006年起每2年举行一次，重点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实战化演练之一。值得警惕的是，演习期间，美军陆基导弹系统低风被部署至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是继去年9月在山口县岩国基地首次部署后，低风第二次进入日本。有分析称，日本借此正逐步实现中岛系统前沿常态化存在。
4: 鹿屋基地が見渡せる高台に来ています。基地の奥に大きなアメリカ軍の長距離ミサイル発射装置が見えます。
0: 据介绍，低风是一款机动式中程导弹系统，能够发射对陆攻击型的标准六导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公里和1600公里，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6月24号，第30届环太平洋军演在夏威夷及周边海域拉开帷幕，演习将在夏威夷及其周边海空域进行。美国海军派出了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一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两艘核潜艇参演。始于1971年的环太军

0: 军演是目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多国联合演习，今年是第30次，共有30个国家参加本次军演，参演兵力共3万人，参演装备包括超3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200多架飞机。从参演国家和人员数量来看，今年的环太军演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今年，日本与韩国均派出了宙斯盾驱逐舰等先进装备参演。日本还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专家指出，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本质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打磨一套以美国为核心、以日本为一线主力、多国配合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与此同时，日本持续松绑进攻性武器研发与出口。路透社25号披露，美国新兴防务企业安杜里尔公司正就收购日产汽车位于日本横须贺的一座工厂展开谈判。日产方面计划2028年3月底之前将该工厂关闭，安杜里尔公司则有意将该工厂改造为军用无人机系统生产基地。另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德国最大防务企业莱茵金属公司计划在日本设立其首个军工生产基地。
1: 在这个美欧军工企业看来呢，日本经过几十年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在很多的军民两用的领域，包括这种车辆、精密加工、特种材料，以及这个可用于军工领域的半导体产业等方面呢，它已经有着比较完备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配置。所以呢，在欧美的企业看来，它推动所谓的柳岸外交，将这个军工产能分散到日本，一方面呢是可以实现所谓的优势互补，另外呢也能够规避这样的一个单一本土产能不足以及供应链断供的等等的风险。我们看到现在高市早苗政府呢积极推动再军事化，其中的一个核心就是要强化作为军事能力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军工产业链及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而重点投入的方向呢就是具有这种先进性或者说能够运用于实战化前沿化的这样一些军事装备和技术。而日本本身呢现在也在主动的吸引美欧军工呢，甚至将他们引入日本国内啊，这个以所谓的联合生产来进一步的去换取来自美欧的这样的一个先进技术装备，为自己继续的扩充本土的军工能力以及防卫产能，落实这种进攻性军事能力的这种建设来去进行铺垫。
0: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提高防卫预算，解禁武器出口，推动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发展。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 IHI 公司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当地时间26号，日本民众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
2: 日本政府の政策が変わって、殺傷能力持つ武器がもう本当に全面的に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時に、今までもその攻撃が可能であっても防衛目的っていうふうに今も政策上は言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のもありますけど、まあ三菱もこれからその本当に殺傷能力がある武器っていうものが実際にまあミサイルとか護衛艦とかそれがどんどん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わけなので、まあ戦闘機もそうですね。まあそこにごまかされないように、その本当に何を作って何を売ってるのかっていうことをきちんと見て、私たちもそれを告発しなきゃ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3: 近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1.93日元，逼近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日本政府稳汇率压力明显上升，日元为何跌跌不休？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暴跌，直接推高所有进口商品价格，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这里是位于东京六本木的一家牛排店，店内30%食材依靠进口，日元贬值给经营成本带来直接冲击。例如招牌菜品熟成牛舌牛排所用的澳洲牛舌，今年以来每公斤进货价上涨了约500日元。除此之外，各类进口奶酪价格也全线上涨，橄榄油近2年的涨幅更是超过了1000日元。
4: 日本が値段で買い負けてるというのはよく聞く話で、うちも 発注したものが正常に来ないというのがやっぱ多々あります。

0: 受日元贬值影响，在进购风靡全球的法国勃艮第葡萄酒等商品时，日本商家竞价不敌海外采购商，货品持续供不应求。日元走弱直接抬升进口成本，对于经营进口食材的餐饮店而言，这是关乎生存的难题。
1: 多い時は10個紐がかかったりはします。円安はちょっと一刻も早く抜けては欲しいなとは、はい、思います。気持ちのやっぱり問題もあると思うんで、円安がずっとやっぱりどうしても心が疲弊してしまうんで。
0: 分析人士认为，此前日元走弱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而当前美国加息预期升温，日美货币政策分化加剧，使利差因素重新成为推动日元贬值的重要力量。
2: 日元自2022年前后开始持续走弱，大约每两年就有一次汇率干预。2026年4月至5月也进行了一次干预，但未见明显回升，甚至一度触及1美元兑换 161.9 日元区间，逼近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止不住下跌呢？原因之一是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奉行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提振经济的方针，也就是维持低利率以确保资金在市场中自由流通。相比之下，美国很早就提高了政策利率。请看这张图表，2022年时美国的政策利率仅为 0.25%， 但短短一年半左右就急剧攀升至 5.5%。 利率如此迅速上升，投资者自然倾向于买入利率更高的美元以获取收益，同时抛售利率较低的日元，从而推动了日元贬值。另一个原因是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低于美国，在美国例如 AI、IT 以及航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初创企业不断涌现，吸引着全球投资资金的流入，也就使美元买盘不断增加，结果就是美元受到追捧，日元遭到抛售，日元跌跌不休。
0: 长期以来，日元贬值被视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日本汽车、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等产业长期依赖海外市场，日元贬值能够提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同时增加企业海外收入折算后的利润。据彭博社测算，若当前1美元对160日元以上的汇率持续，丰田等日本国内7家车企本财年的营业利润将增加9000亿日元以上。然而，这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经过数十年的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经济对于进口能源、粮食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依靠日元贬值获益的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退。
3: 円安っ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日本人あるいは我々の経済価値が下が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で、いい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輸出企業が儲かるというんですが、ドルの売り上げは同じで、円に直すときに円安だから増え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だけなんですね。
0: 近几年，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和生活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以及各类进口食品价格屡创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增加，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8: 专属短号长情。
9: 我跟你说啊，
7: 亲友畅聊免费，
10: 不花钱。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

0: 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俄乌冲突焦灼四年仍在继续，乌军无人机袭击纵深目标，俄方宣布密集打击，战场在升级，关注度却在下降。美国伊朗即将停火，中东局势出现缓和，俄乌和平是否能迎来转机？俄罗斯释放和谈信号，美国宣布退出调解，是降温的开始还是变局的序幕？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5: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
6: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全球震动。4年过去，这场战争已经持续超过1570天，双方累计伤亡接近180万人，是二战后国家间冲突中最为惨烈的一次。然而，就是这样一场每天都在吞噬生命的战争，似乎已经悄无声息地

0: 从全球视野中消失了？是国际舆论的关注度在自然淡化，还是整个局势正在酝酿更深层的变化？
1: 6月18号凌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上空被浓烟笼罩，这是乌克兰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一周内的第二次袭击，黑烟滚滚直冲天空，莫斯科部分区域甚至出现带有烟尘的黑雨，四座主要机场一度暂停运营，城市交通出现中断。这是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遭袭炼油厂位于莫斯科东南部，距离克里姆林宫约15公里。根据该炼油厂网站的介绍，其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设施之一，生产了莫斯科地区超过1/3的燃料。几乎同一时间，基辅方向也传来爆炸声。凌晨1时25分至27分，短短2分钟内，基辅上空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在社交媒体确认，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警报声中，人们纷纷奔向防空洞。截至目前，这场冲突已持续1570多天，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长。瑞士《新苏黎世报》这样说道：目前尚无任何迹象表明冲突会平息，相反，双方都在展示他们能够发动更猛烈的打击，并且不惧局势升级。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七国集团峰会正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进行。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将乌克兰列为优先事项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答：不会。
2: W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it. This it has no impact on us, other than we sell weapons. We'r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1: 特朗普的这一表态映射出如今俄乌冲突的真实处境。与战场上不断升级的炮火形成对比的是俄乌冲突在国际舆论场中不断下降的关注度。有媒体检测到，2024年全球主流媒体对巴以冲突的报道是对俄乌报道数量的3.2倍，在社交媒体上的热度，两者更是相差5倍。
3: Iran
1: 进入2026年，随着美国与伊朗冲突升级，中东局势进一步抢占了全球头条。意大利新闻报注意到，本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俄乌谈判团队会谈也几乎未被媒体提及。
4: 这个仗刚打起来的时候，当然大家都很关注啊，因为实际上，可能国际社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种，相对比较大规模的啊地面的这种，军事冲突了。国际舆论我们知道它，传播学里面它是有这个周期性的，对吧？那么4年多之后，很多过去可能容易吸引人家眼球的这样的一些爆点啊、新闻什么的，舆论啊，包括这个媒体也不再去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报道啊，这是一个，疲态的状态。
1: 欧洲内部的分裂是俄乌冲突的关注度淡化的主要原因。2026年6月，欧盟峰会上，围绕是否应与俄罗斯接触、由谁主导谈判，欧盟各国明显分歧。援助分摊、对俄制裁范围、乌克兰入盟节奏等问题上同样意见不一。一个在谈判立场、资金分摊、战略优先上无法形成统一声音的欧洲，注定难以让国际舆论持续聚焦。当欧洲自身裂痕不断加深，俄乌冲突在国际议程中的存在感自然随之淡化。美国态度的转变是俄乌冲突关注度下滑最关键的变量，态度的转变直接体现在援助上。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乌援助出现断崖式下跌。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年均对乌援助规模达到600亿至700亿美元，而2025至2026财年，美国对乌直接军援被压缩至不足40亿美元。到了2026年5月初，美国国防部代理审计长在国会听证会上证实，特朗普政府提交的2027财年1.5万亿美元国防预算中，没有为乌克兰安排任何军事援助资金。与此同时，原本应交付乌克兰的武器被调往中东，原定2026年交付乌克兰的110枚爱国者拦截弹全部被调往中东。海马斯火箭弹、155毫米炮弹、无刺防空导弹等关键作战物资也纷纷从欧洲战区转向中东。
5: 特朗普啊，他去

0: 很有诚意的想去协调那个俄乌冲突，但最后是碰了一笔灰嘛，所以他现在的首先想法就是赶紧抽身，就止损了，越拖下去的越不利嘛。俄乌呢，我觉得大概率他不管，他把这个交给欧洲，那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像现在这样不死不活这样拖下去。
1: 俄乌冲突达到第五个年头，前线的炮火从未停歇。但今天这场战争最复杂的地方正在于此，它没有结束，却正在被全世界习惯；它没有降温，却正在被新的危机掩盖。那么，为何这场战事会从全球风暴眼变成新闻背景音？时间拨回到2022年2月24号。 俄罗斯的装甲洪流从东北南三个方向越过国境线涌入乌克兰，4年多过去，再打开战场地图，最显眼的已经不是箭头突进，而是一条长达数千公里、反复拉扯的接触线。如今，俄方控制约1/5的乌克兰领土，但推进幅度极其有限，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平原上，战线反复拉锯，村镇几经易手。 根据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俄罗斯在今年年初占领乌克兰东部城市波克罗夫斯克的攻势中，平均推进速度约为每天70米。自2024年初以来，俄军仅占领了乌克兰领土的不到1.5%。前线变化不大，但人力与军备消耗量惊人。据估计，俄乌两军的伤亡规模已达数十万至百万级别。 如此高损耗、低推进的模式，让战争从谁先突破的戏剧性较量变成谁能撑得更久的耐力竞赛。现在打仗打的双方也都疲了啊，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实际上最后两三年时间，应该说都是一个消耗战啊，大规模的消耗。但是你去看地图上的话，基本上从23年底到现在，整个前线的变化都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成果比较有限的情况之下呢，当然。 国际上似乎也很难再去关注到他们到底具体打了一些什么。成果有限，正是这场战争逐渐失去新闻冲击力的关键。俄乌战争俨然变成许多人生活里的长期背景，但世界的注意力不会停在原地，新的危机一旦爆发，聚光灯就会迅速转向别处。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2024年12月。
0: 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此后中东地区的危机不断叠加，到2026年梅以一战事、霍尔木兹海峡能源危机，又把世界目光拉回中东。主要就是今年出现了这个梅以对伊朗的战争嘛，这个战争是突发的，而且战争初期应该讲梅以是得手的，伊朗损失惨重啊，所以戏剧性很强。 然后就是冲击很大，伊朗的报复就包括封锁赫尔姆兹，那世界的油气市场就受到严重冲击，然后很多国家就是受到直接的影响了。那俄乌战争肯定是退居边缘了。
1: 透过G7峰会上的场景，也能看出这种变化。6月16号 G7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现场画面显示，马克龙与泽连斯基走向特朗普，正准备上前寒暄。 特朗普却突然转身，背对两人，与冯德莱恩斯塔默等人握手交谈，泽连斯基则被晾在一旁。这就像是乌克兰处境的缩影。俄乌议题仍在 G7会议桌上，但他已经不再独占全球安全议程。早在今年4月，泽连斯基在接受 CNN 采访时，就呼吁美国不要忘了俄乌冲突。
2: And they are deeply in the Iranian question. And I think what is important not to forget about Ukraine, because we have really full-scale invasion and big war on the land.
1: 不要忘记乌克兰，这句话背后是乌克兰最现实的焦虑。 注意力转移，先影响舆论，接着影响资源，最后则影响战场能力。美制爱国者导弹系统是乌克兰防空体系关键装备，而据《纽约时报》测算，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1200多枚爱国者导弹。 该导弹每枚成本近4

0: 400万美元，美国在2025年全年共生产了约600枚，这意味着近几个月内的消耗量直接超过了美国2年的总产能。中东多消耗一批防空导弹，乌克兰的天空就可能少一层保护。因此，当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和油价成为新焦点，乌克兰就必须想办法把自己重新放回议程里。
1: Щоденно наші виробники виготовляють біля 1500 дронів-перехоплювачів. Рішення, представлені тут, працюють не лише на захист України, вони так само вже довели свою ефективність на Близькому Сході.
0: 华尔街日报刊文指出，面对美国援助的不确定性，泽连斯基欲借战争经验拉拢海湾国家的新盟友。那么，在近日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这位旧盟友会将其注意力转移回乌克兰吗？
2: 这个问题我觉得发生反复的可能性挺大的。谅解备忘录发表之后，以色列是坚决否认的。第一呢，这个美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美国想腾出手来到别的地方做不到。第二，如果真的解决了啊，美国从伊朗抽身，我觉得大概率啊，他还是去加勒比。去整古巴，知道吧？就是那个比较容易得手嘛。而中期选举之前，他急需在外交上拿到成果呀。
0: 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再配置，美方对乌支持正从价值驱动转向成本导向。去年，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推出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援助机制，允许美国向乌克兰转让武器装备，相关费用则由欧洲国家承担。这意味着美国通过北约框架将援助乌克兰的财政压力部分转移至欧洲。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到去年6月，欧洲通过军工产业向乌克兰提供的军援总量已经超过美国。
3: 实际上我觉得他最初想要调解俄乌冲突，恰恰正是因为俄乌冲突是跟美国没有关系的一场冲突，但是美国在其中投入了大量的这种资源啊，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调停俄乌冲突，实际上是一个甩包袱的策略。所以呢，他干脆现在就以军售的方式，那么欧洲人买单，那么美国继续给乌克兰提供武器。
0: 去年年底，美方就结束俄乌冲突提出的28点计划曝光，要求乌克兰割让顿巴斯，放弃加入北约，并削减军力。这份计划被认为明显偏袒俄罗斯利益，震惊欧洲国家。英法德三国随即主导起草了欧洲版乌克兰和平计划，对美国的28点计划逐条进行修改或删除，重申乌克兰主权。
4: 欧洲和美国之间总是有一个持续的战略矛盾的问题，因为美国是全球战略，换句话说，在美国人眼中，欧洲只是他全球战略的一个部分而已，而且现在呢，或许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但在欧洲看来，他的当务之急，或者他需要全部去全力去投入的是欧洲的安全，是所谓的欧洲的利益。
0: 因此，欧洲一方面力争上谈判桌，把自身关于欧洲安全的原则写进和平计划，另一方面通过加码安全承诺、军事援助和金融工具为乌克兰托底。欧盟于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其中600亿欧元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其财政预算。这标志着欧洲援乌模式从短期应急财政补贴转为中长期战争融资规划。
2: 站在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来讲啊，俄乌打起来然后僵下去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就我个人的观点，俄乌发生冲突啊，美国有个大战略目标已经完成了，就彻底中断了俄德接近。他的国家战略目的就是不许欧亚大陆出现能挑战美国的国家和国家联盟。然后现在呢，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最好的情况就是把欧洲顶在前面跟俄罗斯这样消耗。
0: 美国想降低成本，欧洲想避免出局，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样在算各自的账。俄乌冲突初期，巨额的国防支出在2023年和2024年一度拉动俄罗斯 GDP 实现超过4%的增长，但近2年，战时经济的短期效应逐渐退潮， 普京在今年年初的经济会议上披露俄罗斯2025年 GDP 仅增长1%。与此同时，2025年俄罗斯国防开支达到13.5万亿卢布，约合1343亿美元，创下自1991年以来的新高。
4: 从今年初开始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啊，也的确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前两年的这个战时经济，俄罗斯啊，既要向俄乌冲突战场进行持续投入，同时还要维护国内的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应该说俄罗斯方面现在正在付出的代价是越来越大。
0: 对乌克兰来说，战争的打击更为直接和残酷。2025年，乌克兰人口从战前的4300万锐减至3400万，人口流失包括战争死亡、出生率暴跌及难民外逃。据联合国今年6月发布的数据，至少1.6万名乌克兰平民在战争中死亡。基础设施的破坏更让民生备受煎熬。世界银行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乌克兰在战时遭受的直接损害达到1950亿美元，未来10年，乌克兰至少将花费5880亿美元重建。
4: 乌克兰是以整个国家的发展建设作为代价进行这场所谓的冲突的。如果从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角度出发，对泽连斯基总统来说，这场冲突能越早停下来越好。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去达到这个目标。双方到目前来说，这个整体态势仍然是不对称的，因为尽管俄罗斯也受到了一些损失，但是他所受到的损失和乌克兰所受到的损失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就是乌克兰呢真的想要和平，但是乌克兰还想让俄罗斯为了这场和平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是这个呢，在目前并没有出现说战场上溃败，或者说经济上就难以持续的俄罗斯来说呢，是很难满足乌克兰方面这方面的需求的。所以这个看上去呢，就出现那种非常矛盾的现象。
5: 今天俄乌冲突最难解的地方在于，各方都在谈和平，但每一方都把和平理解为对自己更有利的安排。乌克兰要主权和安全保障，俄罗斯要所谓的大国生存空间，西方要维持自身安全承诺和战略主动，三者互相牵制，构成不可能三角。而在这个僵局中，俄罗斯抛出新的和谈框架，美国从调停者变成旁观者，欧洲被迫走上前台。这些变化究竟是为和平创造了条件，还是让局势更加复杂？
0: 2025年6月，就在俄乌在美国的参与下进入准谈判状态的时候，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名誉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在一篇名为《俄罗斯的永恒战争》的文章中写下了这句话。当时弗里德曼的悲观在各方对和平的期盼中显得格格不入，但时隔一年却似乎一语成谶。这场被多次悲观定义的冲突似乎渐渐在朝着永恒战争这个令人绝望的方向发展。
3: 永恒战争呢，首先它是西方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但是我看后来包括俄罗斯国内也有讨论所谓这个永恒战争。这个仗呢打下去越来越艰难啊，但是呢似乎不打也不行，不管它是叫永恒战争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可能是一种长期低烈度消耗呢。这是因为现在确实前线啊，它这个形势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现在前线非常的艰难的一个点就是前线出现无人区了。出现什么叫无人区呢？就这个区域人是很难进入的，也就是大量的是无人机，无人机在前线，那么俄乌双方都在这个无人区的这个后方，前线谁也打不过谁啊，谁也没有办法取得一个突破性胜利，那么这就可能会出现一种长期的僵持的这样一种永恒战争的这样一种局面。
0: 而将视角从战场调转回谈判桌，同样也是近似于无人区的状态。
6: Ukrain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effective at conducting long-range strikes deep into Russia and deep against critical nodes of the Russian economy. And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reminds us of why it's important to try to bring this war to an end if we can, because the risk of escalation is real, more real than it was 2 years ago.
0: 6月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对俄乌谈判表达了悲观的看法。卢比奥口中的2年前，乌军开启了夏季攻势，反攻进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 援助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机也陆续到位，双方在战场上交锋烈度陡然上升。

0: 将如今的局势看得比两年前还严峻，如今的俄乌僵局可见一斑。而在随后的近三周时间里，关于俄乌和谈的也几乎都是坏消息，打不动却也谈不拢。当领导人会晤被视为终点而非起点，当外交斡旋失去紧迫性，
1: 俄乌冲突也正在变成一场冻结的冲突，像德涅斯特河沿岸霍纳卡那样成为被世界遗忘的溃疡。经常有人问我说这个俄乌冲突什么时候结束，问了好几年，我说这个其实很难回答。为什么？因为俄罗斯人不知道，普京不知道，乌克兰人不知道，泽连斯基也不知道，欧洲人不知道，美国人也不知道，美欧俄乌四方都在为长期的来作战做准备啊，所以应该说现在确实很难判断，
0: 更有可能就是长期的低劣度的这个战争。而就在各方普遍对谈判前景感到悲观之时，俄罗斯方面却释放出了新的信号。6月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俄政府高官举行的视频会议上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这四个基础分别是 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普京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随时准备从中断的地方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 并指出冲突解决方案的条款已于近一年前在安克雷奇讨论并达成一致，但他认为该共识已被搁置，用于为乌克兰争取重新武装的时间。那么俄罗斯政府反复提及的安克雷奇共识究竟是什么？2025年8月1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埃尔门多夫理查森联合军事基地举行了面对面会晤。会晤结束后，俄方多次提及安克雷奇共识或安克雷奇精神，并将其作为继续谈判的基础。然而，这个共识从一开始就存在问题。据俄方表述，安克雷奇共识的核心内容包括几个关键部分。 俄方认为共识要求乌克兰以领土换停火，乌克兰军队撤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与赫尔松州，承认上述地区及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与此同时，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保持中立、不结盟和无核地位。作为交换，乌克兰可以获得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
1: 美方意识到安克雷奇共识的条款乌方无法接受，而且也可能并不符合美国自身的战略考虑，因此美方后来再也没有公开提及安克雷奇共识。因为其实对俄乌双方其实心里都有一个弦，就是最终还是要谈判解决。美国人就更不用说了啊，特朗普是一直想谈，即使到现在他也没说过我就一点都不想谈了，只不过确实也是难度太大。
2: 这一次新的和谈信号是否意味着俄乌冲突迎来了一个真正的和谈窗口？2026年的确有这么一个窗口期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大国关系层面，由于中美关系啊释放出了一些缓和的信号，现在中美俄三方互动的这个态势正在形成，我觉得这种情况呢，一定程度上客观的给俄乌冲突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 我们知道俄乌冲突后面啊，它实际上折射出的是此前大国之间的深度的不信任，然后由此导致的战略博弈加剧。那现在如果在大国关系层面出现了一定的缓和，而且各方有意去提升互信的话，那显然我就为俄乌冲突啊能够从这个结构上找到一些啊真正实现缓和，然后走向和平，
3: 应该说创造了一些条件。4年多的冲突已经让太多人失去了家园亲人甚至生命，战火仍在延续，各方都在付出代价却看不到终点。事实证明战争和制裁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国际社会应当为推动和谈创造条件，而不是任由冲突被淡化被遗忘。 当普通人仍在承受伤痛，当战火仍可能卷土重来，正是每一方的代价 才有可能让和平重新被看见。是时候让枪炮声停下来，让和平回到谈判桌上。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谢谢谢谢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8: 没事，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相遇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尝天人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每日密集演习，模拟在第一岛链协同作战，动用多款新武器，并再次部署低风导弹系统。每日在台海演练哪些战术？声势浩大的演习背后，是否在向台海施压？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三场演习扎堆，为何在台海？

0: 暴走。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同时主导三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包含多国参与的环太平洋军演以及与日本自卫队举行的两场演习，不仅声势浩大，时间也紧密重叠。美军为什么密集举行军事演习，围绕台海又在做哪些方面的军事准备？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演习于6月24日开始，将持续到7月31日。今年军演的主题是伙伴一体化与准备，凸显美国强化盟友协同能力的意图。参演国有31个，除了美国外，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都按照惯例参演。本次演习规模被称为史上最大，动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2.5万人。科目包括两栖作战、导弹射击、反潜防空、军事医疗、人道主义援助、反海盗、扫雷等。
1: 环太军演每2年举办一次，但是今年呢，却对外宣称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最大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和往年有哪些不同？
2: 我们先讲今年的环太军演呢，有31个国家参加。就是要动用的这个武器装备啊，因为既有水下的潜艇，就包括核潜艇、常规潜艇、水面的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巡逻舰，一应俱全。还有呢，就是空中的这种各型的战机数量也非常多。那这个体现来就是在演习的规模上啊，它的兵器多，还有参加的人员多，2万多人参加。那么在区域上呢也很大，因为环太平洋军演今年演习的就是规模大，演习的科目多，还有参加的这些人员兵力多，这是它的特点。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再次显现了大国对抗的理念。因为这个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呢曾经说，在国际事务中啊，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啊，你就得印在菜单上。所以他这次呢邀请的这些国家呢，除了就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以外，还有一些就相对比较中立的国家，因为美国要求他们选边站。所以他这个环太军演呢，主导思想还是体现了在亚太地区、在太平洋地区进行这种就是搞小圈子似的啊，以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行动。而且它的演习行动里面呢，包括了反潜作战、水面的作战、登岛登陆的作战、电子对抗，包括现在的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防空反导。也就是说，它的演习的时间非常长，演习的科目和内容非常多。那这个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恐了，而是要进行大国对抗。因此，从现在的准备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美国这次对这个环太军演呢，还是很早就做了准备，而且他的这个战略意图也非常的明确。
1: 看来这次呢是国家多、武器多、人员多、范围大。这次呢强调的是无人机装备和分布式的协同作战，以及跨兵种、跨国家的分布式协同作战。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些战术？从科目设置上来看，您如何来分析，游教授？
3: 这次环太平洋演习啊，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规模多大，是背后透露出美军作战想定上有什么变化。现在看来，美军在演练的不是他有多少军舰、多少飞机、怎么打，而是面对西太平洋可能的高强度冲突怎么打体系作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美军的战术方向。第一是分布式多域协同啊，美军很清楚，在西太平洋，大型基地舰队过度集中会变成远程火力的打击目标，所以他现在强调兵力分散，然后透过数据链、指挥侦察系统，再把分散的点连成一张网，做到部署上分散，火力上集中。第二是无人装备融入作战链啊，美军打算测试从无人水面艇射导弹，透过航母的神盾系统指挥啊，这就是想让无人艇、无人机从侦察工具提升到进入感知指挥打击的链条里，来降低人员的风险，也把感知范围、打击半径向外推。第三是跨国跨兵种的防空反导协同，环太演习本身有防空的科目，表示美国不是自己练反导，也想把盟友的舰艇都纳进共同防空反导的网络里。第四啊，是无依托快速火力响应，无依托就是当大

0: 大型固定基地被威胁不能支援的时候，希望靠临时节点机动平台快速完成侦察部署、开火跟转移，说白了就是在为第一岛链的分散作战、跳岛支援做准备。第五呢，是岛屿快速控制跟后勤保障。它演习的科目很多啊，但是就是一个关键，能不能快速控制关键的岛屿，控制以后守得住守不住，补给跟救援能不能做好。当然这些都是想象啊，真的到了实战，你覆盖面这么广，要搞这么复杂的体系作战，是非常依赖通信啦、指挥啦、补给啦，还有盟友的配合的。摆阵型很容易，但是任何环节出问题，这个网就有破洞了。
1: 有分析认为说呢，美国此次演习是急于彰显美国的作战能力和它的同盟体系，那为什么要向国际社会彰显这些？
2: 说到美方的目的，确实美国希望通过本届环太演习进一步的放大其军事霸权。我们会看到美方一方面强调这一次演习的规模，同时也强调这是第30届环太演习，也恰逢美国独立250周年。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美以伊冲突当中，美国的军事行动未达预期，反而是得不偿失，所以要通过这一次的大规模演习来转移国内的视线，那么也要进一步的巩固同盟体系。确实呢，美国在发布信息的时候非常高调，我们会看到呢，太平洋舰队在社交媒体上明确这一次演习呢包括31个国家，要派出40艘舰只，那么还有航母参与，还调动了140架飞机，那么还有25000人参与。以这样的一个规模在太平洋进行集结，美国强调的是自己和盟伴之间的所谓的合作的这种态势。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刻意在放大这一次演习它的军事对抗意味。比如说在这一次演习之前，很多的西方媒体关注到的是辽宁舰舰队刚刚结束了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那么指出呢，这一次训练当中其实是加强了中国海军针对大型岛礁的立体化登陆作战能力。那么还有一些西方媒体关注到的是中国火箭军是发射了东风17导弹，那么对于美方来说，看到了相关的场景甚至是非常的震惊。那么看到的是发射装置在夜间进行行进，那么停止之后呢，是立刻无依托进行发射，这对于美方来说确实是引起美方高度的关注。但是当西方媒体放大这些信号的时候，其实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环太演习，即使当前美国和中国要避免军事方面的失控，防止发生直接的冲突，那么从长远来看，大国博弈仍然在进行布局，或者说呢，美国长期的这种战略当中仍然有对抗性的意味。
1: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环太军演的这些我们值得关注的方向之外呢，我们看到美日之间呢还展开了坚毅之龙的联合军事演习，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坚毅之龙2026是美日于2026年6月20日至30日在日本九州、冲绳及周边离岛区域启动的年度大规模双边联合实兵演习，也是该系列军演的第6次举办。参演兵力总规模约9600人，其中日本陆上自卫队7300人，驻日美军陆战队及炮兵部队2300人，美陆军第3多域特遣部队、美海军第7舰队、美空军第18联队也同步参与相关科目演练。演习区域包含冲绳、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第一岛链核心节点。我们看到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之间呢正在展开联合军事演习坚毅之龙。那么坚毅之龙今年我们值得观察的点是什么？它都展开了哪些演练？
3: 因为日本呢，它现在在快速的就是增长它的军事力量，特别是进攻性的军事力量。这个水陆机动团实际上就是其他国家的2栖作战部队，就是海军陆战队。那么他把这支部队呢拿到菲律宾进行过军事上的演习，而这次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联合演习中呢，他主要是打前锋啊，就作为一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应该说刀刃的这么一个角色啊，来从前面突击岛屿。那你本来应该是专守防卫的，现在你要进行一种进攻性的作战，也就是你的岛屿防卫是为了夺岛，而不是为了守岛。所以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坚毅之龙里面演习的过程中呢，就更体现了和美国的啊这种登岛登陆的部队，因为人家美国是海军陆战队嘛，他是就是陆上自卫队，然后联合作战一起去夺岛。你看他演的这个进攻性的这个力量非常明显。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是这个 和美军的啊这种联

0: 联合作战的意图非常的明显，而不是由日本主要的手就是美国给他投入一些情报支援呢、啊，或者火力支援呢，不是这样的，所以它体现了美日之间的这种联合作战，体现了一种进攻性的作战的力量，这个是它今年呢，就是坚毅之龙演习的主要的特点。
1: 那么除了您刚才谈到的这些，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此次坚毅之龙的演习呢就是针对台海而来，比如说他演习的岛屿呢都是距离台海非常近的宫古岛和石垣岛，那么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分析，尤教授？
2: 美国日本啊，嘴上当然不会说演习是对着台海的，但是从他的地点选择、兵力装备、演习科目来看，台海的指向性很明显啊。第一是地点选择，跟2025年坚毅之龙比起来啊，当时涵盖了北海道，今年呢坚毅之龙呢没有列入北海道，它的重点明显转向九州、鹿儿岛、冲绳跟西南诸岛，就包括像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那这个演习的重心就更贴近东海、台海跟西太平洋方向。与那国岛离台湾只有大约110公里啊，这个地理位置是很敏感的。第二是兵力装备，这次日本陆上自卫队的 V-22 鱼鹰会投入相关的演习，鱼鹰速度快，航程远啊，出现在这些离岛说明了美日不是在演练单点的守岛，它是在演练在岛屿之间能不能快速机动持续支援，再加上日本自卫队的海上运输群啊也参加了演习，看来美日就是把西南诸岛当成一条连续作战的链条在演练。第三，演习科目上啊，这次演习科目很多啊，表面上可以说是岛屿防御，但是放在台海的语境里面来看呢，就会被认为是在演练一旦台海有事怎么控制第一岛链的节点，怎么监视封锁相关的海空通道，怎么让兵力跟物资在岛屿之中快速流动，甚至我们还看到跟反击或源头打击有关的装备参加演习，这就带有很强的进攻性了，那就更敏感了。但是我要讲啊，如果你演练这些是为了到别人家门口搞事啊，美日不会不知道这些西南诸岛的节点在高强度对抗底下是很脆弱的一旦冲突升级就会变成高风险的目标啊，所以美日这样做也是在把危险跟冲突的风险带往西南诸岛，也让区域更加的不安。
1: 那么近几年来呢，无论是日本的军事部署情况还是美日的联合军演情况呢，我们都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在军事上进行了非常大的突破，那么这种突破是不是因为有美国的撑腰？另外我们注意到美国特别想在所谓的第一岛链打造一个南北火力网，另外前一段时间受到中方强烈反制的所谓的划界问题，那么您觉得美国方面它是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3: 其实刚才两位老师都分析了这一次坚毅之龙演习它的核心是夺岛，那么到底是为谁撑腰？现在呢，民进党当局已经在认领。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他的说法，这一次的演习涉及到日本西南诸岛，还是日美联合作战，所以呢，他说这个指向性非常明确，指向的呢就是日美其实演练的就是当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联合行动。这反映出的是民进党当局以及台独分子为了以外谋独，确实是不择手段。但是呢，说到撑腰的问题，我倒不认为呢，美国当前对日本在直接撑腰，包括涉及到日菲划界的问题。我们知道当日本和菲律宾已经宣布开启谈判，针对的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进行划界的问题的时候，中方立刻做出反应，我们既有坚定的立场，同样也有反制措施，还强调的是此举是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那么对于中方的表态和日方的动作，那么美国呢此前一直保持的是低调，那么针对中方的立场和相关的动作以及日菲之间的动向，其实我们注意到美国还是比较谨慎的，是避免公开表态，是现在还是保持沉默。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在相关问题上美国有自己的考虑。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说到美日之间的关系，那么之前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有媒体就指出，日美之间的分歧其实已经开始公开化，不仅仅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众吵翻，那么美国还指责的是包括在伊朗的行动方面要求日方提供支持，而日本一再拒绝。那么现在在亚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的动向是，美国即使对于日本的再军事化有自己的想法，

0: 希望呢把日本打造成自己的马前卒，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是不是意味着日本可以在任何问题上拉美国撑腰，包括在这个未来在军事化以及修宪的方面获得美国的大力支持，仍然有待观察。
1: 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在亚太呢，美国是进行了三场军事演习，而且呢时间是重叠的。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环太和坚毅之龙，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勇敢之盾。据台媒报道，自6月22日至7月1日，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还将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名为“勇敢之盾2026”的联合演习。报道称，与坚毅之龙演习不同，该演习的重点在于演练海上的火力封锁。美军将借此次演习再次在日本临时部署低风导弹系统。此外，美国的 MQ-285 无人机也将参与这次演习，验证自主作战能力。这个勇敢之盾和刚才我们刚刚探讨的坚毅之龙呢，是两场不同的演习，但是时间却是重合的。为什么要这么设计？据说这两场演习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为什么要有这么强的互补性？
2: 这样的演习呢，是美国主导、日本参与的，但是它的区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为首先这两个演习呢，它的互补性就在于都是要贯彻美国的就是第一岛链这个岛链封锁的这个战略。那么在这个演习的时候呢，你看它就要放大到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比如说你第一岛链被突破之后怎么办，就涉及到第二岛链。而在第二岛链这个范围之内吧，就更大的这个海域里边，美国和日本主要动用的是水面的舰艇了，就不是像海军陆战队啊，而是说要出动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还有水下的潜艇，还有空中的这个战力，联合进行什么呢？反舰、反潜、防空反导，进行这种电子战，而且还要进行登岛登陆的这种联合的作战。你看，就规模就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平台也进一步的增加，它的这种作战的样式也是更趋于对抗性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它是一个递进的，就是假设第一岛链比如说失守了，或者没夺下来，那可能这个就要在第二岛链啊更大的范围，就更靠近美国本土这个范围，可能进行海上的或者是这个空中的，当然我们讲它是立体的嘛，啊，这个多维度的作战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种演习的规模就更大了，就更体现了这种大国对抗和这种所谓岛链封锁的战略啊，在美国和日本之间进行演习。
1: 那么在这两场演习当中呢，有两款武器装备备受关注，一个是低风系统，一个是 MQ-28 无人机。那么这两款武器装备的使用情况，接下来请尤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次的勇敢之盾演习，两个装备特别受到关注，一个是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一个是 MQ-28， 也就是所谓的幽灵蝙蝠无人机。那这两个装备为什么重要？因为它们代表美军在西太平洋作战两个新方向。第一是陆基远程打击前推了，第二是空中无人化人机协同作战在加速。低风啊，可以发射标准六，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标准六射程450公里，战斧导弹射程1600公里啊。过去这一类的中远程打击能力呢，主要是放在美国海军的船舰或潜艇上，现在把它变成陆基机动系统往前推，意图很明显，就是想在日本、菲律宾或其他前沿位置啊做远程火力点。这样美军的船舰就可以不用靠近高风险海域就能形成威慑，但这个对地区局势冲击很大。虽然公开讲说没有安排实弹射击，之后会撤出，但问题是这种系统一旦进入日本，就是进攻性很强的前沿打击力量，再结合卫星、无人机、雷达、盟友情报网，这就是一条从发现到打击的远程火力链。那么 MQ-28 无人机呢，它代表的是中程僚机或是协同作战飞机啊。它的重点不是单独飞，是跟友人战机一起飞啊。美国太平洋空军说，这次 MQ-28 会演练防御跟进攻的制空任务，简单讲就是让无人机先进入更危险更前沿的空域，帮友人战机看更远，反应更快，降低飞行员的风险啊。未来它也可能做诱敌电子干扰或是打击的任务。不过啊，个别装备是一回事，实战里还是体系作战啊。低风你前推会增加自己基地啊暴露的风险，

0: MQ28 这一类的无人僚机高度依赖通信跟数据链啊，一旦是高强度对抗，必定会遭到反制打击、电磁压制、体系对抗，要靠一两款新装备就要改变区域平衡啊，这是不现实的。
1: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说，就在美伊冲突缓和之际呢，美国的军事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倾斜。先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有媒体报道，在美伊冲突缓和之际，美军正将军事重心向亚太地区倾斜。美军印太司令部近日也改回了太平洋司令部的名称，显示出美军在进行新一轮的全球战略调整。
1: 从台媒的分析来看，美国多年以来的重返亚太战略不但没有改变，甚至一直在加强。那么您是不是也是持这样的观点？
3: 说到美国的战略部署，其实多年来我们会看到美国在进行战略方面的调整，但是呢，确实对亚太地区的重视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到后续的亚太再平衡以及所谓印太战略，美国对于亚太尤其是西太的关注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那我们近时期我们会看到美国的调整确实有部分的所谓的收缩，包括此前我们关注过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很明确的是美国要减少对欧洲方面的投入，更多的要聚焦美国本土以及呢西半球地区。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投入会有所放松。但是现在呢，美国确实在进行调整，尤其是近一时期，大家格外关注的是美国司令部的更名。我们都知道，从这个1947年开始，美国就设立了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它的辖区是从美国的西海岸一直延伸到印度的西海岸，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更多凸显印度洋的重要性。那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又将这个司令部的名称改回去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既反映出的是近一时期美印之间的关系确实出现了龃龉，不排除呢美国是在某种程度的敲打印度，但是同时也反映出的是长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加强投入，尤其所谓的以大印太的概念来实现自己的战略部署，某种程度是力不从心。那么现在美国呢，某种程度减少对印度洋的投入，而更多的反映出的是美国在大国竞争的布局当中更多的针对中国，这也意味着后续涉及到台海方向，美国恐怕有更多的动作和投入，也给地区安全带来了更多的变数。
1: 看来呢，美国方面是不希望自己投入太多的兵力，但是呢，却希望同盟伙伴冲上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环太军演和美日的联合军事演习会有那么多国家参与，并且进行的这么频密。那我们现在来看，美国这种对亚太的军事倾斜会不会触发区域局势的紧张？
4: 如果美国呀不改变这种大国对抗、冷战思维、岛链封锁的这种战略啊，那就很难在今后啊这种军事演习啊和军事行动中呢引发这种矛盾升级和对峙。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你现在搞31国的啊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是有针对性的啊，这个你的针对性非常的明显，就会引起互不信任的这种情绪的增加，那就会引起啊就是这个周边的国家之间的矛盾的升级。还有一点呢，就是军备的竞赛，因为在这次的演习中动用了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动用了这种就是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人工智能的融入以及激光武器等等啊，还有那么多的科目。那你这样的演习必然会导致啊，就其他国家，那你要用这样的先进武器来对我进攻或威胁，那我也要进行防御或者进行反制，那必然新一轮的这种军备竞赛是不可避免的。还有呢，就是这样的演习搞得多了，那这个相关的这种擦枪走火的概率就会上升，因为你把军力放到我的家门口，那我必然要防啊，或者是说你搞这种军事演习的时候，我要用相应的军事力量来在周边进行监控啊，那这就难免发生擦枪走火吧。所以我们说呢，这种军事演习搞得越多，搞得规模越大，对地区的和平稳定越有破坏力。
5: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8: 家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0: 不
11: 了。
10: 要吧，
11: 相亲
12: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美国联合日本等国家在西太密集演习，显示出其在亚太地区仍然奉行围堵战略。而演习中暴露出来的新的战术思路和亮相的武器装备，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军事对抗，制造更多的风险，对区域局势没有任何好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2: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康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2: 非配置好成酿。
3: 常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委内瑞拉震后救援工作全力展开，总台记者深入重灾区直击救援现场，国际救援力量迅速支援委内瑞拉。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再次交火，美军称打击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及雷达阵地，伊朗称打击美军中东地区军事据点。分析认为，美伊交火背后仍是海峡之争。欧洲多国遭遇热浪侵袭，六月气温突破历史极值，瑞士冰川严重消融，气象学家将原因归咎于持续盘踞的热穹顶现象。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方强调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当地时间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

0: 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同日，拉贡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贡体名义发表声明说，拉贡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1: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6号进入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市，深入了解当地灾后情况和救援进展。
2: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3: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沿途震后破坏的痕迹愈发明显。
2: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钟，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4: Ahorita estamos un grupo de compañeros haciendo una labor social, dándole una mano amiga a todos los que más lo necesitan en estos momentos. Lo que estamos haci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por voluntad propia. Todo lo que estamos trayendo lo estamos haciendo es de corazón. Hay gente que nos necesita en estos momentos. En estos momentos Venezuela tiene que estar más unido.
3: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中倒塌。
5: 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3: 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大量的救援人员在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的同时，尽可能小心移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可能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6: Y también había cosas de vender comidas y algo así, pues parecido así. Ese cayó. Que estamos ahorita más que todo reconstruyendo, tratando de recuperar un poco los perdidos y todo. Y el otro sí estamos ahí todavía trabajando fuertemente.
3: 这栋倒塌的楼房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在警戒线边上还可以看到很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他们在救援现场配合政府救援人员的工作。此外，现场还有一些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
7: Claro que sí, vengo a ayudar a la edificación que se cayó allá al lado del Migas. Eso lleva caído desde hace 3 días.Ayer ya la maquinaria llegó, se pudo hacer algo. Yo vengo de San Bernardino, allá por lo menos pudimos sacar a 3 personas.
3: 地震发生后，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多栋住宅和商业建筑受损，部分道路因建筑坍塌和安全隐患被封闭。
1: 目前，委内瑞拉多地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26号，有人成功获救，但仍有很多人被困在废墟之下。
3: 据法新社26号报道，救援人员当天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倒塌建筑内成功解救出一名男子，被救男子腿部受伤，整个救援过程异常艰难。救援人员是在几乎无法落脚的废墟上将男子转移到安全地带。当地民众称，废墟内应该还有被困人员，但由于目前没有机械帮助，救援人员很难展开救援。在另外一处救援现场，一位母亲正在焦急等待她的儿子从废墟之下被救出。 他含泪表示，相信他的儿子一定还活着。
8: Bueno, primero que todo ayuda. Muchas personas quedamos sin hogar, desempleadas porque no tenemos ni a dónde ir. Lo primero que quiero es que saquen a mi hijo de ahí, así sea vivo o como esté.Aunque tengo fe que todavía está con vida. Pero lo que pido es eso, que vengan. Que nos ayuden, que nos traigan ayuda. Hay muchas personas vivas todavía en los edificios. Pero no tenemos los recursos suficientes para poder sacarlos.
3: 此外，随着救援工作的持续进行，首都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州的医疗机构已接近收治极限。许多失联者家属辗转于各家医院，希望能打听到亲人的消息。
9: Y andamos buscando nuestros gemelos que al parecer el día de ayer en la noche fueron encontrados sobre los escombros y hoy paso acá arriba hacia los sitios de Caracas y hospitales a ver si consigo a mis hijos que están en...
3: 在这场大范围灾难中，儿科病房成为最令人揪心的地方之一。很多孩子被送来时没有父母和其他亲人陪在身边。
10: Muy crítica, en verdad, no han llegado demasiados pacientes, muchos sin familia, sin hogares, personas que no tienen absolutamente nada, que quedaron en nada, vienen solamente con lo que llevan puesto ya. Tenemos personas en estado crítico que no tienen ni dónde vivir. Pacientes sin familiares, han llegado muchos niños que se quedaron sin padres, sin familiares también.
11: Las personas que esperan a sus familiares ven en la llegada de cada ambulancia la posibilidad de encontrar con vida algunas de las personas que hasta ahora han dado por desaparecidas a raíz de los terremotos en La Guaira.
1: 美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国新一轮打击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已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据点实施打击。
12: 美中央司令部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底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30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底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伊朗若破坏停火协议，必将付出代价，后果拭目以待。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数小时前，美国也一如既往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轮袭击的回应，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据点，但声明未透露打击针对的美军据点具体信息。声明称，如果美军再次来犯，伊方反击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27号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行为鲁莽，一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据美媒报道，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交通本周已开始回升，在袭击发生前一天达到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船舶数据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约有70艘船只24号通过海峡。然而，船东刚刚建立起的信心遭到货船最新遇袭事件的打击。路透社26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称，当天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较本周早些时候有所下降。
1: 伊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此前达

0: 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此轮军事交锋的背后依然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博弈。伊朗意在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巩固在美伊后续谈判中的筹码。美国则试图通过有限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并建立军事威慑。美伊将于本月底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双方此时突发军事交锋，令外界担忧中东局势或再度升温。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军事行动规模有限，暂无引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1: 这份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三方框架协议达成后，真主党支持者聚集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表达抗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协议签署后称，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称，只要以色列仍面临威胁，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9.7公里纵深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该框架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
0: 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26号在时隔近4个月后重启其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卫星系统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塔努拉角油港26号已经恢复运转，有2艘可装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正在港口装货，另一艘油轮在附近等待，第4艘油轮正驶向港口。塔努拉角油港是世界最大石油出口港之一。伊朗战事爆发前，日军出口原油超过500万桶。沙特最大炼油厂坐落在这座港口。伊朗战事爆发后，这座港口及炼油厂临时关闭。数据显示，塔努拉角油港上一次装船是3月8号。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地6月气温纷纷突破历史极值。
2: 英国气象局2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天在英国萨福克郡录得37.3摄氏度的高温，连续3天刷新英国6月最高气温纪录。在这周之前，英国有记录的6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在1957年和1976年都录得该温度。热浪影响当地民众生活。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为高温而暂停。多家德国媒体26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说，德国当天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德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此前有记录的最高气温为41.2摄氏度。德国气象局自6月18号起已对全国多个地区发布高温预警，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约12天，在27号至28号达到顶峰，预计

0: 个地区最高气温将突破40摄氏度。26号，意大利卫生部的数据显示，罗马等18个城市被列为高温红色预警级别，气温攀升至36摄氏度以上。当天，罗马一些旅游景点安放了喷水降温装置，为前来参观的游客带来清凉，以防中暑。本周，西班牙大片地区遭遇强烈热浪侵袭，气温超过40摄氏度，当局将200多人的死亡与极端高温联系在一起，同时持续发布天气预警，敦促居民在高温天气下做好防护措施。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受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29号完全消融，比正常情况提前了整整3个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气象学家将此次极端高温天气归咎于持续盘踞的热穹顶现象。这种气象系统将热空气困在欧洲上空，阻挡冷气团的移入。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这种天气条件尤其危险，因为城市中的混凝土和沥青在夜间会保持热量，在日落后也几乎没有缓解。而且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家用空调依旧比较少见，这使得数百万民众在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里只能直面酷暑侵袭。
1: 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高温，但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为何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来看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18号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今天，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再来看，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强调，绝不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3: 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 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6号在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举行，发行规模50亿欧元，创历史新高。此次发行的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早晨8点，黄河下游最后一个水文站历经水文站实测流量涨至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大流量水头抵达入海口，水流平稳入海。为保障河道行洪畅通，山东东营河段9座黄河浮桥已全部拆除。本次黄河调水调沙22号启动，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整个过程历时约21天。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南方降雨有所减弱，大到暴雨主要出现在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明后2天，南方雨带逐渐北台，后天主雨带影响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带来较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未来3天，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多阵雨和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6: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5: 我是舒淇。

0: 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

0: 庄园酱酒。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我们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光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史上最大规模环太军演举行，韩国首获海上部队指挥权，背后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几乎同时，美日两场大规模军演相继启动，美军欲借机再次在日本部署敌锋，美国有何意图？军演之外，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韩国称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各类无人机，从上天到入海，从有人到无人，日韩为何接连在军事领域迈大步？美日韩军事一体化加速推进又将如何搅动地区安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移动。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6: 了。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2: 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本周亚太地区军演密集举行，24号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海上联合军演在夏威夷正式拉开帷幕，美日韩等31国参演阵容创下历史新高。而值得注意的是，韩军少将首次出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韩国首次挂帅，这背后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而几乎是同一时间，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大军演相继在西太平洋地区展开，美军借机再次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三场军演为何如此密集扎堆亚太地区？低风又会否在日本长期驻留呢？而军演之外，日韩军事动向同样值得我们警惕。26号，日本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韩国国防部同一天宣布，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各类型的无人机。从上天到入海，从有人到无人，日韩为何接连在军事领域迈出大步？美日韩同盟军事一体化加速推进，又将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第30届环太平洋2026军演于6月24号至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举行。该演习被称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联合军演，由美国发起，每2年举行一次。今年主题是伙伴一体化与装备，凸显美国强化盟友协同能力的意图。军演动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2.5万人。科目包括2栖作战、导弹射击、反潜防空等。参演规模创下该军演55年历史新高。韩联社对此特别提到，韩国海军少将、机动舰队司令金仁浩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以负责指挥多国参演部队作战。这是韩国海军军官首次在环太平洋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此外，韩国海军此次参演兵力包括最新服役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正祖大王号、大邱级导弹护卫舰大田号、天王峰级坦克登陆舰天子峰号。除此之外，韩国还出动了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一架 AW-159 舰载直升机以及一艘常规动力潜艇等装备。日本则同样派出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金刚号。除了美日韩三国外，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都按照惯例参演。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再创历史最大规模的环太平洋2026军演，可能会让原本就太平的太平洋不再太平了。这样一个搅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首次，就是韩国的高官，他军方高官首次担任这样一个叫联合海上部队司令。那这样一个职务在这样的一个军演当中有什么样的职责？
2: 因为我们看到他的这次军演呢，是有31个国家参加，有40多艘的水面舰艇，还有几艘潜艇，并且呢有上100架的飞机，还有海军陆战队啊，其他的一些保障船只啊等等。那这么大的规模，他必然要把这些不同国家的不同类型的装备啊，要给它一体化的融合，因为它的主题就是伙伴一体化和准备。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呢，他必然要分成一些水面舰艇啊，还有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潜艇部队啊，还有航空兵部队啊，还有比如说综合性的啊，比如说海军陆战队这样的部队。那作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韩国的军事力量啊，这次他参加的舰艇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就是美国给他分了一个基本上就相当于水面舰艇司令的这样一个角色，
0: 就是水面舰艇的总负责。
2: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由韩国来负责，因为他一个出的这个水面舰艇多，还有一个呢，他这个军官的是一个少将，来参加指挥这个所有的水面舰艇。
0: 但同时我们看到日方的军方的高层也是，被授予联合特遣部队的副司令。那日韩高官在这次演习当中都有重要的这个指挥的职责，是美方特意安排吗？
2: 因为美方啊，或者说美国呀，他在他的亚太战略中啊，是把这个 日本作为它的基石，把韩国作为它的支柱。那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啊，它总是给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的这些人员的官位或者是指挥权更大一些，所以就引起了韩国的不满。那为了保持在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啊这种平衡，所以你看他把这些位置呢给了韩国，也给了日本，这样呢就在他的两个军事盟国之间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尽管是三十一个国家来参加，但是日本和韩国参加的这些水面舰艇、潜艇，包括这些人员数量比较多，所以他必须要给他们一个这样的职务。再一个呢，就是也为了他今后啊更进一步的推进这个所谓印太战略，对其他国家进行威胁的时候呢，来更充分的或更多的来发挥他的军事盟友的作用。
0: 那同时我们观察到，在中东地区这样一个局势还没有完全平息，美军在中东部署没有完全收缩的情况之下，在这次环太军演当中，美军又派出了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那日韩双方都是派出宙斯盾舰，那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水面舰艇、大型舰艇参演的话，释放出什么样一个信号呢？
3: 这一次的2026的这个环太平洋这个军演呢，它有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刚才曹先生已经说到了，规模比较大，出动的这个力量中间，美国的这个航母战斗群中间的属舰实际上数量也比较多，总共加起来一共有13艘，包括水面的和水下的。那么舰载机中间是包括 F-35 这个战斗机的，所以是这个隐身的和非隐身的构建的一个完整体系，信息和火力打击、压制防空的力量都在中间相应的有部署，所以它力量是比较大。第二个，在这个演习的这个科目中间凸显的是，自空对海进行突击反潜，那么强调的这个中间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演习的这个项目，实际上就是基层演练，要把大型的这种两栖攻击舰、退役的两栖攻击舰摆的作为实体靶船进行这个攻击。其实这个行动就是一个发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针对性的威慑的这个信号，这是第二一个这个特点。第三一个也是这一次演习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就是有比较多的这个无人系统投入到这一次的演练过程中间。在这个中间呢，而且还要进行试验的，就是在无人艇上要装联合打击导弹。那么装上这样一个这个东西之后，实际上它是借用了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使用无人水面无人艇的一些这个经验，想把这个俄乌冲突的一些经验搬到太平洋这个方向来。所以这几个方面特点决定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力量中间在占主体，大约海上力量中间的30%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这样一个航母战斗群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日本和韩国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的这个力量呢？反映出来它是要构建一个一岛链的一个防御威慑体系，这在美国的2025年的这种国防战略中间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另外一个就是体现一个美国的这个国防政策，也就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就是要把这个日本和韩国作为两个非常重要的在亚太地区的这个盟友推到前台，由他们来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而美国呢主要承担一个赋能的一个这种责任。那么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当然是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指挥控制系统中间美国也承担更重要的作用，所以他让日本和韩国把他们的这种宙斯盾舰、韩国的这样的大型的这个驱逐舰在中间来使用出来，实际上就想让日本和韩国在未来的所谓的这个威慑体系中间承担更重要的这个责任。那么对于韩国和日本来讲，他也想通过这样的这个演习来展现自身的刷存在感，体现在他们所发挥的这种这个作用。最后一点呢，他们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实际上来展示在这个亚太地区重塑他的所谓的海上的这个霸权，来构建他们认为在海上的优势是由美日韩这样一个他们的盟办体系，再加上其他这些域外力量来构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大的所谓的海上力量体系。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一次的这个演习有如此多的这个兵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那除了兵力大，其实刚才我们谈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与往届来看科目的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这次把这个无人作战系统呢放到了演练当中一个很核心的地位，看到相关的项目测试啊，包括演训达到30到35项之多。那么如何来看在这样的一场演练当中更多的融入无人作战系统？另外美军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演练如何更好的在这种体系作战当中和盟友之间达成这样的协同？
2: 因为美国呀，它的这个战略呢，首先是一个前沿威慑和这种大国对抗的啊这么一种主导思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

0: 这个联合的军事行动中，它要体现美国的未来的作战样式。那未来的作战样式，第一个是体系化的对抗。你看这次参演的这些兵力，有水下的，有水面的，有空中的，有陆地的，那它是一个全维度的作战的，这些要素都参加了，平台都有，那这样就体现了它的体系对抗。还有一个呢，就是现代的战争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你这些平台的信息和态势感知，战场的态势感知都要互通互联。那么作为大国对抗，你还要考虑到对手对你的反制打击的能力，所以你要加入更多的就是这种无人的装备，要分散自己的这些作战的平台，也就是所谓分布式杀伤，就是我火力就是平台分散，但是我火力要集中。因此呢，我们看到美国在主导的这次环太军演中，大量的使用或者是这个越来越多的使用无人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艇，包括水下的这种无人潜航器。那么美国还在组建就是无人的舰队，实际上都要在这个军事演习中呢进行检验和测试。我们也看到它是为大国对抗和这种大规模的体系对抗的作战来做准备的。
1: 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太平洋地区，除了环太军演之外呢，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大联合军演同步在西太平洋地区展开，来看相关内容。
2: 本周多场大规模军事演习扎堆亚太，除了环太军演，美日坚毅之龙2026以及勇敢之盾2026两大联合军演同步在西太平洋展开。勇敢之盾2026演习主要聚焦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演习范围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美日坚毅之龙2026演习在九州及冲绳地区展开，演习以离岛防卫为假想场景，旨在强化日美协同作战能力，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另据报道，美军借勇敢之盾2026联演之机，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至日本鹿儿岛。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有分析称，若借此实现常态化驻留，此举将成为美国印太分布式精确打击火力部署的关键一步。此外，6月8号至9号，日本在东京的外务省主办了美日延伸威慑对话，美国重申对日本防卫的承诺，使用美国全方位的防卫能力，包括核能力在内。25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应称，日本不断强化盟友延伸威慑合作，急切渴望复制核共享安排，将盟国核武器引入日本。中方敦促日方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不得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
1: 那几乎是在重叠的时间当中，美日之间进行两场军演啊，一个叫坚毅之龙，一个叫勇敢之盾，两个侧重点不同，一个是搞离岛防卫，还有一个是搞远洋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那可以说一远一近，一攻一守，两个时间重叠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吗？
3: 那显然是精心设计出来的。那么这两种演习之间呢，它的这个关系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坚毅之龙这个演习呢，它是一个战术层面的演习，而这个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战略级的演习。坚毅之龙呢，从演习的组织者来看的话，它是这个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与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他们围绕着在所谓的西南方向进行夺岛组织的一个以陆上力量为主的演习，所以它是一个战术层面的演习。而这种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它是日本自卫队与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这两者之间进行的演习，它是一个战略战役级的这个演习。一个侧重于陆上，而一个侧重于战区范围内整个的这种力量来进行使用，所以这两个层级上是有紧密的衔接，实现了从战术一直到战略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频谱的这个使用。另外一个人在区域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在一岛链与这个二岛链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衔接。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是主要突出于海上，它在后面的这个二岛链地区广阔的海域来使用相应的力量，而这个坚毅之龙呢，是在一岛链区域强调陆上的这个作战。但是这两个演习之间

0: 形成了陆上和广阔海域作战之间的这个衔接，也就是一岛链强调一种链式的防御体系，而这个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强调的是基于二岛链形成了一个云态的基地体系，这两者之间这个衔接某种程度上是要通过这种云态的基地来弥补链式基地的那种脆性，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第三个呢，这种演习啊，实际上它作战概念进行互相的这个衔接，中间既包括了这个陆上的、海上的，也包括空中的这种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使用、海上分布式作战、在空军的敏捷战斗使用，其实这些概念都贯穿在这两个演习中间。
1: 那说到美军的低风作战系统呢，其实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啊。这样一款覆盖面积最大可以达到1800公里的这样进攻性武器，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曾经就是在日本的山口县部署过一次。那这一次再次到演习当中，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有没有可能借此之名留在日本？另外，就是如果留下来的话，对于周边地区域内国家会有什么的影响？
2: 低风系统啊，它是由美国的标准六型的导弹，还有就是战斧巡航导弹组成的，叫低风系统。那么它最初呢，是在就是从美国本土啊和菲律宾演习的时候，从本土运往了菲律宾，部署在它的菲律宾最北边的这个岛屿上，就是用它来控制就是三八海峡、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和巴布延海峡。那这是一个太平洋和南海重要的海上通道，它把低风系统部署在这儿呢，就可以控制这个三八海峡上面的空域啊，因为可以用标准六型的导弹来拦截飞机啊导弹。那么作为地面上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就可以打击比如说海面上的移动目标，以及覆盖到啊我们的台湾地区，而且还可以对台湾海峡进行这种威胁。这次呢，他和日本进行演习的时候呢，美国又是把这个低风系统，要搬到日本的这个岛屿上来进行部署或演习，很有可能在演习之后就把这套系统呢留在驻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里边了。那这样一来，就构成了对宫古海峡，因为它是西南诸岛嘛，那构成了对宫古海峡的这种军事上的威慑，同时呢，也对我们国家啊，沿海的一些岛屿和一些纵深的目标构成了相应的威胁，所以它会引发地区的这种就是军事上的互不信任的增加，以及就是你既然要威胁我，那我也要进行反制，所以呢，会导致啊这个周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紧张，因此我们看它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啊一个因素。
1: 另外我们看到今年在这样一个美日之间关于延伸威慑的对话当中，再次谈到这样一个核能力的问题，关于美日之间的核共享，那美国也说就对于日本进行这个包括核能力的全方位的保护。但其实我们观察到近期日本的右翼势力呢，更加想要加速推进这样一个无核三原则的修改，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美日再提核能力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从2025到2026，美日之间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核延伸威慑这个问题上，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这个讨论。2025年呢，主要讨论一种机制化的这种建立，同时呢，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就是讨论了所谓使用核武器的这个问题。那么在想定中间，设想了一种所谓被迫美国使用核武器的这样一种这个场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在2026年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动作就是实际上是突破了这个安保三原则的这样的这种这个限制，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对于日本发展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潜艇中间，专门强调了一条，有可能去利用新一代动力发展新型的这个潜艇。实际上，这就表明他在发展这个核潜艇这个方面有这方面的这个考虑。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反复的强调这样一个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是想谋求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大国，突破无核三原则，这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向。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想增强日本自主的这种防卫能力或者自主的威慑能力。日本现在正在由专守防卫转向所谓先发制人，突破了这样的专守防卫，就想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第三个呢，增强自主的这种自主的威慑能力、自主的反击能力，摆脱对美国的单纯的这个依赖。
1: 那除了军演之外，我们看到其实近期呢还有一些日韩方面的动向值得我们关注。日本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而韩国国防部呢则宣布加快部署无人机系统。来看相关内容。
3: 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

0: 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四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今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与此同时，日本共同社24号表示，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与此同时，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26号举行记者会，宣布将加快部署韩国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系统。据悉，该系统或借鉴美国低成本无人操纵战斗攻击系统卢卡斯。安圭博还表示，韩方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的近程侦察无人机、小型自杀式无人机等低成本一次性无人机，以及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蜂群无人机等，以应对未来战场环境变化。国防部重申将培养50万无人机战士。韩国国防部还发布了无人机作战司令部的改编计划。根据计划，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将更名为国防无人机本部，旗下无人机作战遂行职能将被分散至各军。韩国防无人机本部今后将专门负责发展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的概念研究、需求发掘，支持各兵种装备采购，并推动与相关产业和机构展开合作等。
1: 那日本的军方明确把航空领域、宇宙领域和这样陆海空并列为这样一个行动领域，如何来看这样一个变化？
2: 因为日本呢，它如果往太空中发展，或者是宇宙上发展，这就突破了它专守防卫的限制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把这个编制是从这个几十人变到了800多人，你看它的这个规模又很大。那么它的这样的行为就是要增加太空中对地面上的侦察和监视，这是配合美国对太空进行军事化。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呢，日本将加强它的这种空间的作战的这种能力。那么这样的行动只会导致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那另外呢，从韩国的变化来看，要加速啊部署韩国版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虽然现在在各方在现代军事化当中更多的无人化系统在使用，那这样一个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加快部署的目的是什么？
3: 韩国所要追求的这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韩国版的卢卡斯，也就是韩国低成本无人战斗系统。那么它在这个能力的实现中间呢，主要是想去逆向工程伊朗的内心这个沙赫德无人机。那么美国当然也采取了相应的这种措施，所以实际上是韩国是把美国的这个逆向工程这个技术延伸，进一步的延伸到韩国的这个系统中间来。所以他想达到的目的呢，无非可能就是这样的这个四个。第一个呢，实际上快速形成一种无人作战能力，那么这样逆向工程所获得的比自身的这个研发相比之下肯定是时间短一点，所以快速就能够拥有一个远程无人打击的手段。第二个呢，形成一个对朝鲜的非对称的作战能力。那么朝鲜呢，可能是用远程的火箭炮啊、导弹呢、啊，对韩国威胁比较大。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无人系统，借鉴到这个俄乌和这种美以一战时中间无人机使用的这种经验，对韩国对这个朝鲜形成一种非对称的作战能力。第三个呢，弥补人力的不足。那么韩国在兵源上存在一种人力不足情况，那么广泛的利用无人系统，它要采购2万架这样的这个无人机。弥补人员的不足。最后一个呢，摆脱对美国武器系统的这个依赖。那么韩国自身拥有这样能力以后呢，它可以不再完全的依赖于美国。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夏至时节雨和热都达到了极致，在中国北方炎热发展，中国南方持续强降雨。我们先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最强的降雨将主要会集中在西南以及华南一带，同时多地还要防范这种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雨。后天开始雨带会逐步的北台，江南一带雨水会加强，多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同时在西藏的东南部和贵州的

部分地方呢还将会有大暴雨，需要多加提防。预计随后的几天，强降雨带还将会稳定的维持在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地质灾害，需要多加警惕。另外呢，在东北和华北一带，未来的降雨依然是比较频繁的。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像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也会高发。那么从未来七天的降水日数来看，多地降水日数都会超过五天，需要备好雨具。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最热的地方当属新疆，像吐鲁番就会经历酷热天气，最高气温将高达48度。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19到31度。通辽阵雨，19到31度。达州阴，22到33度。贵阳阴，20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5度。鹤壁小雨，24到34度。淮安阴转晴，20到32度。武汉阴，23到35度。杭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首尔晴转小雨，22到33度。东京小雨，21到24度。新德里小雨，30到41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大雨转小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悉尼小雨，12到16度。莫斯科小雨，13到22度。伦敦晴转阴，19到29度。巴黎晴转小雨，23到33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晴，26到32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9度。华盛顿小雨，22到29度。洛杉矶阴转晴，17到22度。

0: 湖南隆回地处雪峰山东麓，清水河蜿蜒流淌，勾勒出湖湘大地的柔美与坚韧。群山环抱间，有一个名叫魏家段的地方，因魏氏家族世代生活于此而得名。清代思想家魏源就出生在这里，他编撰《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为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推开了望向世界的一扇窗。而这份开眼看世界的胸襟，源自家乡土地的滋养。
1: 坐落于湖南邵阳的魏家段，是一座精密古朴的乡中山村。600多年光阴流转，魏氏族人扎根于此，世代繁衍，方寸乡土间文脉代代绵延。它不只是族人安居的故里，更是一片勇于破局、锐意进取的土地。
0: 明永乐年间，魏氏先祖魏弼战乱，举家从江西吉安迁到湖南隆回。隆回地处雪峰山腹地，山高路险，魏氏先祖带领族人垒土筑屋、开荒种田，硬是在蛮荒之地闯出一条活路，家族就此开枝散叶。魏家人经历过乱世中的流离失所，更渴望家国安宁、百姓安居的日子。清乾隆年间，魏氏第12代后人魏大公给四个孙子分别取名为邦修、安邦、武邦、邦鲁，寄寓着对子孙修身立德、安定家国、辅佐社稷的殷切期望。他也为后人留下了敢争先、怀社稷的家训。魏邦鲁之子便是魏源。魏源故居建于清乾隆初年，至今保存完好。1996年被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一座两正两横的木结构四合院儿。

0: 右厢房二楼的书桌上至今还摆放着一盏桐油灯，少年魏源就是在这里完成了启蒙。
1: 九岁的时候，他用童子试，这个考官给他取了一个杯中含太器，他自己就对了一个富乐运乾坤，所以他九岁的时候能有这么一种胸怀，可以看去魏源从小就立下了远大的志向，啊，救国救民。这一个的缘起啊，我觉得还是我们那个竹圣中间的敢争先、怀社稷这么一个理念。所以魏源从小就有这种这个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这种思想，在脑海中间根深蒂固。
0: 1822年，28岁的魏源考中举人。结识了林则徐、龚自珍等一批志同道合之人，他们一起切磋学问，谈经论道，议论国事。然而此后他多次参加会试却屡试不第。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军船坚炮利，清军节节败退。魏源弃笔从戎，奔赴定海抗英前线。第二年，林则徐被革职流放伊犁，途经镇江。那时的魏源正在江南辗转奔波，听闻好友落难，他当即启程赶赴镇江送行。两人相见，百感交集。那天夜里，他们彻夜长谈。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搜集西方各国资料，组织人手翻译编撰成《四周志》，只为弄清楚西洋人到底凭什么能造出那样的坚船利炮。鸦片战争接连失利，根本原因在于朝廷上下对世界一无所知，仍固守着天朝上国的陈旧观念。要挽救国家，必须先让人们睁开眼睛看清世界。林则徐认为魏源眼界开阔，志在救国。他从身边取出一个布包，郑重地交到魏源手中，里面是《四周志》的手稿、澳门月报，还有几张西洋船炮的图纸。
1: 魏源不能再取志同道合啊，志趣相调，他是知道魏源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而且这种救国救民的这种思想很坚定啊，他这个所以林则徐把这个东西交给魏源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还有相信魏源会把这个事情做好。
0: 那一年魏源47岁，半生坎坷，壮志未酬。他接过了那摞沉甸甸的手稿，也接过了林则徐的嘱托，编写一本能唤醒国人了解世界、挽救国家前途的书籍。此后的日子，魏源闭门谢客，他查阅历代史志14部，参考中外著述70多种，凡是能找到的关于西方世界的材料都收入书中，用文字构筑起一个崭新的世界。
1: 过去人理解是天圆地方，是吧？通过这个海阔图志，知道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啊，不是以这个我们这个大秦国为中心，啊，世界是博大的，世界是多彩的，
2: 所以对国情、对世界的发展有清晰全面的认知，这才能实现国力的赶超和发展。
1: 通过这个海阔图志，是吧？也让国人这个知彼知己。是吧，我们中国的孙子兵法中间就讲到吧，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吧？所以就先要了解人家，知道人家。
0: 1842年，魏源完成了50卷的海国图志，此后10年，他又把海国图志扩充到100卷。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历史地理与科学技术的著作。前2卷为筹海篇，详细分析了鸦片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探求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途径。

0: 书中还记述了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物产、军事与风俗，展现了70多幅地图和船炮图示，介绍了西方历法、蒸汽机原理、轮船构造。他在书的序言中写下了那句后来被无数人引用的名言：世书何以作？曰：为以夷公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
1: 夷款夷嘛，就是如何跟外国人打交道啊，外交这一块。实际上这个海国图志啊，它涉及到这个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也可以说是我们国人跟外国人这个打交道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作。
0: 遗憾的是，海国图志在当时并未引起朝廷重视，它传入日本后却被奉为至宝，先后出版了20多种日文译本，启发了日本人的近代意识，推动了明治维新。直到魏源去世后，洋务运动兴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才成为洋务派办实业、兴军事、育人才的核心理念。在今天看来，这部书的内容并没有多么深奥，但在180多年前的晚清，在闭关锁国的情形下，它让中国人第一次真正认识了世界。魏源在民族危亡之时没有退缩，没有沉沦，而是以笔墨为中国寻找出路，以思想唤醒沉睡的国人。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早期探索。
2: 一部《海国图志》撼动了晚清闭关锁国的愚昧桎梏，一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近代中国推开了第一扇眺望世界的大门。书中的字字句句都是魏源救国图强、革新救世的赤诚初心，而这份心怀家国、勇于突围的志气扎根在魏家段的山水之间，代代相传。
0: 魏源写《海国图志》意在开眼看世界，但这一主张在当时的中国并未真正付诸实践。半个多世纪后，他的后人魏兆文第一次把西方的公共图书馆理念带回了中国。1901年，17岁的魏兆文东渡日本学习陆军指挥，在东京留学期间，一件事改变了他的志向。
3: 在日本留学期间呢，他就路过了一个图书馆，就看到图书馆的前面排了很长的队伍，这个队伍里面呢，既有打鱼的，还有这个留学生，以及这个带着小孩的一些家庭主妇啊，他就当时就很好奇，当时中国还没有图书馆的这一说法，所以在日本留学期间对他的这个触动就非常大，所以他这个在20岁回国的时候，他就讲这个一定要在中国创办一所这样的图书馆，免费向所有的这个民众开放。
2: 像这样一座图书馆要建立起来，在当时的社会来讲也是一个头一遭的事情，
3: 对，
2: 是很新鲜的，是吧？
3: 对，所以他这个可以讲叫做赶破千年之局。
0: 这件事让魏兆文深受触动。当时中国的藏书楼大多不对外开放，普通百姓被拒之门外。一个国家要强盛，必先开启民智，而免费开放的图书馆能让人们接触到新知识、新思想。1903年，魏兆文回国，他没有到军队任职，而是直奔长沙，找到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商议建一座免费开放的公共图书馆。长沙士绅有人反对，祖宗的藏书楼从不对外开放，平民入馆有违体统，也有人担心万一书籍损毁丢失谁来负责。

0: 经费问题更是严峻。据估算，建馆需万两白银以上，每月维持费用至少百两。魏兆文一介书生，身无官职，筹款极为困难。路虽难走，但总要有人迈出第一步。魏兆文与十二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湖南官报上发表了一篇筹办图书馆的募捐启事。
1: 他在官报的这个启事上面他这么写的，这个英国啊有伦敦这个图书馆，日本东京有上野帝国图书馆啊，那作为我们中国来讲应该也有自己的图书馆啊，同时这个图书馆要免费的向大众开放啊。它最大的改变我觉得就是要让所有都能够享受啊这个文化带来的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的这种理念，
2: 把一种平等的对知识的渴望植入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去。
1: 对对对。
0: 湖南巡抚赵尔巽读到募捐启事后公开表示支持，从官库中拨出一笔银两作为筹办经费。1904年初春，湖南图书馆正式开馆，这是中国最早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综合性公共图书馆。馆内不仅有经史子集、地方志书，还有从日本购入的西方科学、政治、教育类新书及报刊。魏兆文担任首任馆长。长沙城的百姓第一次走进图书馆，通过阅读发现了更广阔的世界。1912年秋，寄居在湘乡会馆的毛泽东每天都会步行约三里路到湖南图书馆学习。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读到了卢梭、亚当·斯密、达尔文等人的著作，打开了视野和格局。毛泽东后来回忆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经历时说道，从这时候起，我决心要为中国痛苦的人、世界痛苦的人服务。
1: 也就是讲呢，相当于魏源是给我们这个睁眼看世界吧，推开了一扇看到外面世界的一扇窗。而魏兆文做这个事情呢，就是在窗户的下面搭了一把梯子，这把梯子能够让所有的普通人都能够得着的地方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0: 魏源著《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为睁眼看世界。魏兆文办公共图书馆，是为培育人才，开启明智。从晚清到民国，从思想启蒙到教育普惠，魏家几代人心怀社稷，一次次开风气之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魏荣觉从美国学成归来，被任命为南京大学物理学系主任。当时国内升学领域几乎一片空白，中国拥有32000公里海岸线，水下通信和探测离不开声波，声呐好比潜艇的耳朵和眼睛，海防急需自己的水声技术，汉语语音研究也要从头做起，填补空白。1954年，魏荣觉在南京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声学专业。声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建一间消声室。当时国内买不到专用的牺牲材料，经费也少得可怜，不少人觉得连基本的牺牲材料都难以保障，根本不具备建消声室的条件，劝他放弃尝试。魏荣觉却不认这个理儿，如果坐等设备、经费、材料全部到位，关乎国家海防的水声技术只会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0: 他带着学生跑遍了南京的工厂，在一家纺织厂里找到了一种叫龙头细布的棉布。
1: 所以他就在那个龙头上面啊，缠这一个布，缠了六层之后，他们测试的这一个结果，应该呢达到了这个消散91%的这么一个效果。
2: 所以也是一种因陋就简，
1: 对，
2: 开放思维的一种方式了。
1: 对对对，
2: 啊，
1: 所以他就在这么一种情况下面，创办了我们当时的第一个消散室。
0: 1957年，中国第一间以棉布为牺牲材料的消生室在南京大学东大楼地下室内建成。在魏荣觉看来，若世事等条件成熟，只会处处落后于人。正因如此，国家需要什么，他就去创造什么。魏荣觉的声学研究为当时的国防通信装备探测提供了关键支撑。20世纪70年代，他和团队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语图仪，能将中文发音变成可见的图形波纹。今天，手机里的语音输入、智能音箱，追根溯源都离不开魏荣觉当年在地下室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1980年，魏荣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被誉为中国声学事业的奠基人。
2: 从思想救国、为政安邦，到普惠民生、科研强国，魏源、魏兆文、魏荣觉三代卫士先贤选择了三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却始终践行着同一条卫士祖训。这份敢闯无人区、敢开先河的精神，时至今日依旧滋养着这方水土。
0: 今天的龙回生活着近万名卫士族人，每逢祭祖，许多在外地工作的卫士后人也会赶回来，

0: 祭祖的供桌上一定会摆上一盘龙牙百合。龙回龙牙百合的种植历史十分悠久，民间曾有一两百合一两斤的说法，但到了2010年前后，产业陷入困局，长期无井繁殖，抗病力下降，种植百合的人逐年减少。魏志雄大学毕业后，在深圳打拼多年，经营着一家企业。2018年，龙回县号召乡商回归，助力家乡发展。也就是那一年，魏志雄带着在外打拼多年的学识与眼光回到了家乡，进入正处于低谷的百合产业。他没有急着引进苗种，也没有盲目投入生产，而是先干了一件在外人看来风险极大的事，上山寻找野生原种。
1: 我们去山里采摘了，就是优选最好的那种野生的这个龙牙百合，选了这个七八十株吧。那我们把这个七八十株都送到我们的科研单位去。
0: 种子出了问题，整条产业链就垮了。谁都清楚这个理儿，可没人愿意碰，因为育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投入大，周期长，三五年难见成效。
2: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从种做起，改变了化肥，改变了一些培育的方式，其实也是可以很快见效的。
1: 这个种才是这个产业的未来，去寻找我们的那个野生的龙牙百合，那个一定是纯的，一定是龙回本地的，那可能它都存续了几百年都有可能的。那么我们把找到了那个去的纯种，我们希望在这个纯种上，我们再去把种的这个溯源做好。
0: 2024年，研究机构培育出第一批种苗，魏志雄小心翼翼地把它们种进试验田。

0: 然而到了夏季，一连几天降雨，积水漫过苗根，这种作物最怕雨水，一旦生病几天就能烂光。那一次他失败了。
1: 这样一次的投入对您来讲是大的吗？
2: 都很贵了，因为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您不担心这个过程会很漫长？
2: 漫长，
1: 看不到结果。
2: 很有可能要用一代人的工作去做，也有这种可能，因为很多科学家包括院士都在里头去研究这个，但到这今天为止没有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但是这个方向我们认为是正确的，那就一直要往下走下去，我认为会成功，有那么成功的一天，只是这个时间可能会漫长一点。
0: 选种育种，别人觉得遥遥无期，魏志雄却从未动摇。一颗好种子能富一方百姓，惠及万千农民。在育种的同时，他和同行一起建立百合行业标准，搭建数字化平台，用长远的眼光为家乡的发展和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历史上魏家人从魏家段出发，去往雪峰山外更远的地方。今天的魏氏后人回到家乡，用开阔的视野助力家乡发展。路在变，时代在变，不变的是那一份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那一颗心怀社稷的赤子之心。
1: 真正的家风精神，是一辈又一辈人脚踏实地的行动和坚守。从思想文教到科研医学，时代更迭，世事变迁，但魏氏儿女骨子里敢突破、敢争先、敢担当的精气神始终坚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份从魏家段走出的敢为人先的精神，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传承，更是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跨越百年依旧照亮前路，薪火永存。

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

0: 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啊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1: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1: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3: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八成产值。
1: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 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27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6: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5: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8: 以前最疼痛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11: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 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0: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1: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2: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3: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4: 木明木黑的，白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2: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5: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6: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在主心骨头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2: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7: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2: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3: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禾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0: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

0: 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03.9%，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3.1%。 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1: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2: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3: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0: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4: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0: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5: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0: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6: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5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工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

0: 目讲。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

0: 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三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里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
1: 真好。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7: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要换人了，
1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中医名家齐聚，共解夏至养生之道。
1: 外在的表象是内在疾病的一种反应，
2: 它是差别寒热温阳，风寒暑湿，
3: 土跟湿在一起泡气了。
0: 暑湿交织为何重在养心祛湿？
4: 夏季当令的是心经，心主血脉，心又主神明。
0: 同处盛夏，体质不同，一人一方，精准祛湿。
5: 感觉浑身发冷，头胀，
6: 我觉得连食欲都变差了。
7: 健脾化湿，脾肾同补，
3: 心平气和，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美好的夏天。
0: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如夏而至酷养心气。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0: 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那你是不是早就已经感受到热气和湿气的这种双重夹击了呢？
6: 哎呀，难怪现在感觉这样湿热难耐呢。其实啊，晚上睡不好，我觉得连食欲都变差了，妥妥的苦夏提前来报道。
0: 所以说我们如何在这个时间段能够科学的应对暑湿，安然度夏，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6: 那我们好好聊聊夏至养生的那些事儿呗。
0: 是的，所以现场呢也是请到了三组不同年龄段的嘉宾，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和安然度夏呢，其实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来一一拆解，所以接下来要把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鲁毅，有请鲁主任。
8: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我的健康宣言是顺时养生护健康，科学防暑度盛夏。
0: 鲁教授，古人在面对夏至的时候，他有什么独特的养生智慧吗？
8: 可以借助 AR 给大家讲一下古人是怎么认识夏至养生的。夏至呢，其实是我们古人在24节气里面最早确立的节气之一，白昼在这一天是最长的，阳气在这一天是最盛，在阳气最盛的时候呢，也恰恰就是阴气开始逐渐生长的这一天。所以呢，夏至这一天我们有夏至一阴生的说法，夏至这一天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阴阳消长变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那么在这个节点上呢，我们的机体也会感受到自然界的变化。那我们人体中哪个脏腑阳气是最盛的呢？那就是心啊。我们说心呢是阳中之阳，而且它是五脏六腑之大主，所以呢夏季呢要特别注意关注我们心的健康。第一呢，就是不要过劳，不要过累，不要过量的出大汗啊，因为这个汗为心之液，如果我们过量的出汗，就很容易造成心悸啊、心慌啊、血压变化啊等等一系列不适感。第二个，湿邪在夏至以及夏至之后呢，也会越来越充盛。在我们机体内，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运化这些湿邪，就是脾。因此我们在夏至这段时间呢，要特别注意健脾。给大家一个养生的小

0: 建议呢，就是养阳不耗阳，清热不寒凉，祛湿护脾胃，养阴不滋腻。
1: 好的，谢谢鲁教授。如果说夏至养生不当的话，一定也会带来一些问题。那有关于这方面的数据，我们请康康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来，
2: 康康来了。夏至并非一年中最热之时，此后约三十天左右进入三伏天，北方以干热为主，南方则湿热交争，湿度更大，所以调养阴因地制宜。夏季阴不当养生常会引发的胃肠疾病以及失眠、心悸等心脑血管不适症状，发病率较其他季节高30%到50%，属实未防，作息紊乱、运动不当、盲目调理都是导致身体不适的重要原因。所以科学养生，精准养心，才能远离夏季常见疾病困扰，让身体顺应夏至节气变化。
3: 感谢康康带来的这组数据哈，其实关于夏至养生啊，还真不是小事儿。
1: 对，
3: 那说到养生啊，选对方法最重要了。
1: 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心智，
3: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夏至养生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3: 夏不驱湿，秋冬遭罪。
1: 它到底对不对呢？我们首先要请三组嘉宾来做出评判。来，三二一，请选择。
4: 冬病夏治，这是我们老人的一种传统。夏天呀，必须躲避着空调、寒冷，这样呢，到了冬天呢，就不遭罪了。
5: 我觉得夏天去不去湿，主要看地方吧。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它比较干燥，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湿气。而且听说啊，比较胖的人会湿气重一些，像我这么瘦应该没有湿气吧。
6: 怪，因为我母亲就经常跟我说，夏天如果你不驱湿的话，那你冬天就会感冒啊、咳嗽啊之类的。那我觉得这老话它肯定是有道理的。
1: 这个老话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还是请鲁教授来分享。
0: 其实这个说法呢是有一定道理的。过了夏至之后，很快就到了小暑、大暑，进入伏天，湿气呢其实是越来越重的。体内本身有湿邪，那么再加上自然界的湿邪比较重的话，它就会二者相互作用，它可以侵犯人体的肌表，带来类似于感冒的一些症状。如果呢我们夏天非常的贪凉，喝大量的冷饮，那么就会造成湿邪困脾的问题，而湿邪很容易跟一些其他的邪气呢结合起来，共同来侵害我们。它跟热邪结合在一起就是湿热，跟我们寒邪结合在一起形成寒湿。如果你已经感受了湿邪呢，不驱除的话呢，到了秋冬季节，它可能会存在我们的肺中，到了秋冬会咳嗽啊、痰多呀，或者它留住关节，会造成我们的关节的沉重疼痛。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他可能经历的比较多，他就会总结出来，告诉自己的后辈说秋冬会遭罪。
1: 所以说这个传言它是非常有道理的。
7: 夏至过后湿气越来越重，若体内已存在湿气，这时遇上外界热气，再加上常吹空调、吃冷饮，就会形成湿热和寒湿。如若长时间不驱湿，到了秋冬时节，容易出现咳嗽、痰多、关节疼痛等情况。
1: 刚才您讲到了一个中医学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体征，就是湿邪困脾，是吧？
0: 对。
1: 那它这个湿邪是怎么把脾困住的呢？
0: 我们借助一些小的道具，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1: 首先来看一看就没有困住脾的正常健康的状况，好吧？
0: 脾呢，管运化和转输的，也就是说，我们饮入的水，还有我们吃的食物，都要经过脾的运化和转输，才能够转变成为精微物质，为我们人体所吸收。雪冬主持人呢，倒水就模拟我们人体喝水的情况，经过脾的这个运输之后，正常情况下呢，它会形成一个正常的水液代谢。如果感受湿邪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加一点凝沙剂，大家看看，
1: 就相当于是湿邪来了啊。我们看看
0: 它发生了什么。现在呢，随着湿邪的加重，脾呢它已经不往下继续流了，它没有办法正常的处理水湿了，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水液代谢的紊乱。因此我们脾虚的患者呢，就会出现脸肿啊、身体的肿胀不适啊、肚子胀啊，你的消化也会受到影响，大便呢也会黏滞。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这种湿邪比较重的情况下，一定要顾护我们脾的健康。
1: 鲁教授，你看啊，我们有一些年轻人，他喜欢比如说夏天喝凉茶呀、吃冷饮呀，那它是不是就是助长了这种湿邪啊？
0: 在夏天非常炎热的气候条件下，我们少量的吃些冷饮，其实也是一个降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是吧？但是呢，要结合自己的体质来。如果你平时本身呢就是一个脾虚的一个人，本身就吃点凉的肚子就难受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多吃凉东西了。如果

0: 我们过度的饮冷会损伤我们的脾，就会造成整个这个脾的运化水湿能力的出现一个问题。因此的话呢，我们说夏天吃冷饮不是说不能，但是要注意一个量，注意一个度。
1: 哦、吃了过多，不仅这个湿排不出去，还会引来寒邪。
0: 对，
1: 两个邪。
0: 你说的特别对。中医呢有一个治疗湿邪还有痰饮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则，需要用一些温性的药物去治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遇寒则凝，遇温则化。
2: 所以说多喝热水这句话是有意义的。
0: 对，是有一定意义的。
2: 那我们现场能不能看一看多喝热水到底有什么意义好吗？
0: 现在我们面前摆的这几个试验的道具可以帮助大家能够稍微的直观一些，是吧？
1: 我们啊先演示一下这个湿邪呢是如何产生的。
0: 烧杯代表我们的身体，加入热水模拟湿热侵入体内。我们把透明的塑料片呢放在这个烧杯上，模拟湿热在体内聚集，放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哎，你看有非常明显的这个，
2: 这个就代表我们的湿邪，是吧？
0: 这就代表我们的湿邪。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吹一下它。我们用热风来吹，
1: 哦，很快就消散了，
2: 马上就没有了。这就是温能化湿。
0: 对，如果不用的话，我们看怎么样？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冰上面，它能够消失吗？
2: 就是说身体里本身有湿邪，又吃了冰棍儿，
0: 你看没有消失，
2: 就变成有水凝的露珠。
0: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我们就通过这个小试验啊，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你已经有湿邪的情况下，你要再吃寒凉的物质，
2: 对，
0: 是吧？
2: 雪上加霜。
0: 哎，
2: 可见啊，我们到了这个夏天啊，如果要降温的话啊，适度即可，不能通过大量的吃冷饮啊、吃冰棍的方式来解决。
0: 嗯，
2: 鲁教授，我们说到这儿啊，我想肯定有很多的朋友都想知道，
0: 嗯，
2: 那我们自己身体内到底有没有湿气，有没有可以自测的一个方法呢？
0: 可以通过三方面来进行自我的检测。
2: 嗯，
0: 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看舌。有湿邪的人呢，他的舌体是胖大的，而且呢舌苔是比较腻的。如果是偏湿热，那么就是黄腻苔；如果是偏寒湿呢，那么它就是白腻苔。第二个呢，通过二便，湿邪比较重的人呢，大便首先我们说是比较黏滞不爽的，这个小便也是有变化的。如果你是湿热呢，小便它就是黄赤，味道非常的重；如果你是寒湿呢，就会总有小便。另外呢，其实还可以从哪里看呢？就是从我们人的一个整体的状态来看。比如说湿邪比较重的人，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脑袋老是昏昏沉沉的，总觉得好像没有睡得特别清醒，没有睡够。另外呢，就是他这个枕巾总是油油的，就是他的分泌物比较多，脸上也分泌油，头皮也分泌油。还有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你感觉他挺懒的。这种懒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老觉得他四肢非常的困重，他不愿意动，他要动呢就觉得哎呀好累，四肢酸懒。
1: 那鲁教授，您看您刚才教我们了怎么去辨别体内的这个是否有湿邪的入侵哈，因为中医非常讲究这个因人而异。
0: 嗯，
1: 那针对不同的人群，在祛湿方面你有哪些建议呢？
0: 针对我们临床不同的症状呢，我为大家带来三个不同颜色的盲盒。我们现在面前呢是三个不同颜色的箱子，里面呢分别放了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三种情况下我们用的一些代茶饮。尽管都是湿邪，但侵犯到不同体质人身上表现是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治疗方法也不一样。所以祛湿思路和代茶饮的配伍自然不能一概而论，因此要分型选用，咱们逐个开箱揭晓。第一种啊，就是这个红色的盒子。
1: 红色呢是灭火祛湿，清爽不燥。
0: 你看它是红色的，
2: 觉得是火热。
0: 对，非常对，这就是属于实热体质。
2: 热，
0: 如果感受湿邪之后，该怎么样来改善自己？
1: 这两盘，一盘我认识山楂，另外一盘
3: 有点草木的味道。
0: 这个其实是竹叶。为什么我们要用竹叶哈？对于实热型的人来讲的话，我们需要一方面清热啊，一方面利湿。那么竹叶呢，它味苦入心经，它还可以利尿清热，还可以清心除烦。利尿的话，就可以把我们体内的湿邪从小便里面排出去。
2: 它有实热，身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0: 夏季当令的是心经，对不对？所以很容易呢，心火亢盛，会口舌生疮，口舌干燥。 燥。其实这类患者他有一个特点，他特别想吃凉东西
2: 啊，
0: 他老觉得体内有火一样，他就老想吃凉的。对对对。那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山楂，
2: 对，
0: 如果啊在夏天湿邪特别重的时候，我们人一般是胃口不太好的，哎，我们可以用山楂和竹叶一起来泡茶喝，帮助我们运化一下。
3: 我觉得挺适合我们这老年人的。
0: 对，
2: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宝箱里面是什么。滋阴润燥，祛湿不伤阴。
0: 这个宝箱里面啊代表的这类人群，其实是在临床中治疗起来非常棘手的一类人，尤其是阴虚的人，是一种虚性的热。
2: 嗯
0: 啊，他这种热呢，比如说到了下午晚上以后就觉得全红，就是这个脸就开始发热
2: 哦，
0: 或者是这个手心发热，
1: 冒虚汗，
0: 哎，对，容易睡觉出汗啊，我们叫盗汗。这种热呢是由于体内的阴液不足而造成了虚火上炎引起的。
2: 嗯，就是能够达到既能够祛湿又能够不伤阴的到底是什么？
3: 很
2: 香。
1: 是一种蒿子吗？
0: 对，它叫茵陈，它有一种蒿草的味道，就您说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茵陈呢，它是一个利尿祛湿清肝胆之热，比如说你口苦舌苔黄腻，哎，一样可以用这个茵陈。这个药呢就是麦冬，它入心经，可以清心安神，还可以养阴生津
2: 啊，
0: 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呢，可以做到祛湿而不伤阴，补阴又不滋腻
1: 啊。
2: 所以说他们是搭配在一起泡茶喝的。
0: 对，
2: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黄色的宝箱里写的是顺时养阳，祛湿固本。我觉得这个就是绿茶。
1: 对，像茶叶，
0: 这个就是真正的茶叶。
2: 哦，这个是，来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
0: 啊？
4: 就是茶叶的吧，
3: 就是茶叶，
1: 就像一种叶子，哦，就是叶片比较大。
0: 这个是白茶，其实这个宝箱啊，我们针对的是正常体质的人，不偏虚也不偏实，它基本上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普通人在夏至湿气比较盛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喝一些淡的绿茶啊，或者是淡的白茶，来帮助我们清热呀，可以化湿啊，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1: 其实我们不要的盲目的去试。
0: 对，
1: 其实这些代茶饮呢，并不是随便喝一喝就行，真的是中医讲求的是辨证施治。如果说你拿不准自己的这个湿气到底是来自于哪儿，
2: 一定是先要求医，是吧？
0: 对对对。
2: 关键是我们这一环节，我们大家也了解到了，就是说我们不同的体质可能是要喝不同的代茶饮，和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更加的匹配。那关于这个传言夏不祛湿秋冬遭罪，我们应该给出的是点赞。
5: 祛湿需辨证调理，不同体质症状各异，对应茶饮也有区别。湿热体质易口舌干燥生疮，总想吃寒凉食物，可用竹叶搭配山楂做代茶饮，能清热利湿，健脾开胃。阴虚体质常会午后脸红，手心发热，口苦，舌苔厚腻，可用茵陈搭配麦冬做代茶饮，能祛湿又不伤阴。普通人群日常可喝淡绿茶或白茶，也可以起到清热化湿的效果。
2: 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夏至养生的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1: 夏至宜食苦，苦味食物能养心。
2: 好的，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来认为的呢？
1: 的，
2: 来，我们来选择一下啊，三二一，请亮灯。
6: 在家呢，是我母亲让我去吃这苦瓜，我觉得老人说这个应该是有道理的，没错的。
7: 我跟我的搭档平常就不是很喜欢吃苦的食物，比如说苦瓜啊、苦菜啊，我们都觉得很难以下咽。而且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这个题目说吃苦能养心，听起来就不是很靠谱。
0: 在夏季呢，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其实是有利于我们养心的。苦这个味道它本身就是入心经的，心在夏季的时候呢，它往往是容易心火亢盛，比如说口舌生疮、口干舌燥，特别的烦躁、失眠、睡不好觉。这个时候我们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可以有助于让这个苦味食物入心经来清这个心火。另外苦味的食物呢，很多呢都是偏寒凉的，像苦瓜呀、苦菊呀、蒲公英啊这一类的野菜，它其实也是味苦的，既可以清心火，又可以宁心神，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其实我们对于苦味的食物，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搭配来纠正一下它的这种苦寒之性，来让我们的脾胃能够接受它。比如说苦瓜，我们可以通过搭配一个温性的生姜、姜丝来炒，用姜汁来凉拌。比如说我们这个苦菊，可以用蒜汁来凉拌吃，包括这个莲子心茶。那么 么这个莲子心呢，我们说它是苦寒之性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它入心经，它确实对那种心火亢盛的失眠有很好的疗效。但是这个东西呢确实是非常苦，所以我们喝茶的时候呢也不用一次放太多，一般来讲3到5根，注意一下量。如果说这3到5根我喝了以后我还是觉得哎有点太凉，可以里边配一点陈皮呀，少放一小片姜来佐治一下，其实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改善这种寒凉对脾胃的这个损伤。
2: 可见啊，苦味食物的确能够养心，所以夏至宜食苦。那么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点赞。
1: 丽萍，你有没有听说过夏至还得吃面呀？
2: 有呀，其实面的种类有很多种，不知道吃面它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0: 夏季吃面呢，说来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风俗了。有老话叫冬至饺子，夏至面，专门吃一些特殊的食物，哎，以示这种仪式感。那么其实呢，我们说夏至吃面呀，它呢是有背景和原因的。小麦呢，它是入心经和脾经的，中药里面有一个药叫服小麦，既可以敛汗，又可以帮助安心神的一个药。那个服小麦呢，就是我们这个小麦放在水里以后飘上来的那部分，我们就把它入药了。沉下去的那部分呢，我们就用来做面条了。所以面条呢本身它就有安心神的作用。小麦呢它还入脾胃，像本草纲目啊这些书里面都记载说它可以厚肠胃、益气利，就是说对肠胃是很好的。现在还有这个荞麦面，荞麦面是一个对血糖和血脂比较友好的食物，就是它的升糖指数会低一些，它吃了以后不会像白面那样升糖，血糖一下子升高。所以呢，我们如果有糖尿病的患者啊，日常可以适度的多吃一些这个荞麦面。
2: 嗯，我觉得一会儿下班以后一定要回去吃碗面。我们这吃的不是面，吃的是学问呐，多长点学问。
1: 对，我们也感谢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
2: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
1: 夏天晨练宜趁早，这样才能避开日晒暑湿。
2: 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3、2、1，请亮灯。
3: 我们老年人较少，早晨6点半、6点多钟起来了，起来我拽着老伴儿去公园了，打太极去了，练完了回家，这样呢就避开了暑热。我觉得这个早锻炼啊是避开暑热的好方法。
6: 我有一次早上4点半心血来潮吧，要晨练去晨跑，回来的时候就感觉浑身发冷，头胀，对我来说是错的。
0: 夏天晨练啊，在炎热的夏季，尤其是像夏至之后这段时间啊，有一个总的原则，尽量避免高温的时间段。夏天高温时间段一般来讲就是9点以后气温就高了，是吧？然后下午呢起码也得到5、6点以后了，室外温度才能降低些。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不太建议做体育锻炼，因为会导致大量的出汗，甚至是中暑啊。这样子的话呢，会给我们心脏带来很大的负荷。可以做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一些锻炼，比如说老年人打打太极拳呀、八段锦呀，这些都是不错的，能让这个气血流通，精力能够得以恢复，这是最好的锻炼。第二组的嘉宾提到说，我早晨起来以后锻炼之后反而不舒服。那么对有些人群来讲的话呢，他早上起来的时候血压会有波动，这时如果再叠加晨间空气湿度高、气压偏低等环境因素，就会出现血压偏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实它是需要先稳定一下血压。一般来讲的话，这个阳气生发的时间是在卯时，就是5点到7点，4点多就起来了。那个时候确实阳气还没有真正的生发啊，你的机体呢这个活动还没有舒展开。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很快就开始进入到锻炼当中呢，有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不适。第三个呢，就是在锻炼的过程中呢，注意情绪问题。因为夏季尤其是夏至阳气特别充盛，早晨5、6点钟正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容易情绪波动。所以呢在这个运动的时候更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对人体、心脏、大脑都会产生影响。
2: 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互动的方式来感知一下情绪对心脏的影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在呢我们的三组嘉宾都拿到了测心率的手环啊，现在呢我们大家放松一下，深呼吸，尽可能的让自己平静下来，来向我们的镜头展示一下此时此刻大家的心率是多少啊。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来我们现场灯光配合一下。来停，好，我们请第二组 组戴手表的这位同学来回答一下，156+87+3等于多少？
1: 这可是小学生的算术题哦。
8: 266。
1: 错。
3: 246。
2: 再算一遍，156+87+3。
8: 哦。
3: 146。

0: 246。
1: 好，
0: 247。
2: 246。
0: 好，
3: 到底多少？
0: 好，
3: 现在看一下的心率。
0: 94了，94了。
4: 其实中医呢是很早以来就非常关注情绪和疾病之间关系的。嗯，你看像刚才第二组这位嘉宾，很小的一个小游戏，就是我们有意的

0: 压力的情况下，交感神经会兴奋、嗯、那交感神经一兴奋，那我们的血管收就会收缩，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可能这也就是一晃而过，过去就没事了，但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很有可能就会诱发他的一些心脏病、嗯、比如他本身就有冠脉的狭窄是吧，本身血压就不稳定，然后再遇到这种应激状态下一生气或者是一激动，哎，就很容易诱发心脏病了。在夏天呢，能够养心，能够保持一个心态的平和，不急不躁是吧，不生气，这个对于我们在夏至安然地度过这个炎热的季节啊，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晨练呢本来就是早起哈，但是呢千万也不能过早，所以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2: 陆教授，我想再多问一句，您刚才讲到情绪，然后讲到夏季要养心，但是你看夏季本身就是暑湿难耐，而且到晚上了有的时候辗转反侧就失眠睡不着，
1: 天气热也睡不着，
2: 对，
0: 对， 对，
2: 这个睡不好失眠是不是对于我们夏季的这个养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碍呢？
0: 确实是的，夜卧血归于肝，肝藏血，心主血脉，心又主神明，所以的话呢，当你睡不好觉的时候，肝血它不能够充足，不能够濡养我们的心脉啊，那么我们第二天起来以后呢，它自然就会觉得心慌，自然就会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不适了、嗯、所以我们对于夏季来讲的话，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是很重要的。
1: 嗯，那我们如何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可以帮助我们在夏天助眠养心呢？
0: 其实我们有很多方式了、嗯、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先给大家讲一个比较简单的而且又有趣的一个小的方法，就是我们制作一个助眠香囊。今天呢，我们就是带大家认识一下，然后呢大家可以选取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喜欢的味道来
1: 做
0: 一个香囊。对，药匣子里边呢放了具有香味的一些药物，我想考考大家，哎，认识其中的哪些呢？
3: 这个是薰衣草吧，
0: 对，
3: 紫色的
1: 陈皮
3: 甘草。
0: 对，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4: 紫色紫苏。
0: 对了，
1: 哦，
0: 苏叶。这个是佩兰，它的搭档是藿香。
5: 这是薄荷吗？
3: 薄荷吧。
0: 哎，对了，藿香、佩兰、砂仁具有化湿解表的作用、嗯、薄荷、苏叶都是有很好的解表作用，一个是辛凉解表，一个是辛温解表、嗯、辛凉解表的薄荷呢，大家一闻就非常的头目清爽是吧、嗯、哎，所以当我们神志昏蒙啊，或者是这个脑袋不清醒啊，需要醒神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薄荷。另外这个薰衣草啊、迷迭香啊、还有柠檬啊，甚至是柚子啊等等，这些的其实都是可以作为我们一个香气的来源、嗯、通过鼻子的吸收气味的这个作用来干预我们的神经啊，或者干预我们的精神情志。原来有一个患者跟我讲，他呢也是睡觉不好，但是他不想吃药，后来他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喷一点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味道的香水，然后他就觉得我好舒缓，然后他就会心情非常的舒畅，躺在床上的时候不再辗转反侧，能安稳一觉睡到天亮。
1: 那我们各自选取香囊。
2: 好的，
1: 来，
2: 我已经等不及了，
3: 来点藿香。
0: 芳香类的药物啊，在我们古人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辟秽。
2: 古人有君子留香一说。
0: 对对，
5: 有点沁人肺腑的感觉
1: 啊、嗯、呀，果然是神清气爽。哎，
0: 闻了以后会心情特别舒畅。
6: 我的这个味道就是比较淡的，然后主打的就是薰衣草和刚才的这个砂仁，闻上以后感觉很舒缓。
1: 接下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来为观众展示一下我们手里的这个香囊好不好？也祝大家夏至安康。
0: 好，
7: 夏季睡眠不足会损伤心神，烦躁失眠也难以养肝藏血，进而无法滋养心脉，容易引发心慌体虚。日常可自制芳香助眠香囊，借助薰衣草、薄荷等草本香气舒缓神经，调节情绪，安稳入眠。同时夏季养生锻炼，避开高温时段，放缓运动节奏，静心养身，安稳度夏。
1: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冬病夏治，夏治艾灸就能有效逼出寒气。
1: 哎，大家是怎么认为这个说法的呢？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出选择，三二一，请作答。
5: 冬病夏治，到了夏天要灸一灸这个，一定把这个寒气啊就能给逼出去。
3: 对，我们也是觉得这个是对的。嗯，因为呢我妈妈其实是体质有点偏寒的，所以他有一次就艾灸之后，他就感觉他腰啊后面疼的感觉好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靠谱的。
8: 我们的选择是屏蔽，因为我奶奶有的时候身体会不舒服，那么她就会用这种

0: 艾灸的方法去治疗自己，
1: 嗯，
0: 但是他艾灸之后呢会感觉自己嗓子比较干，然后呢身上也很热，可能不是很舒服。
2: 我们说冬病夏治啊，一般指的是一些宿疾在冬天寒盛的时候呢引动了宿疾而导致发病的。你比如说很多的哮喘了就开始犯了，是吧？有一些过敏也是属于肺肾阳虚的这一类的过敏，也是在冬天天冷的时候会加重的。这些我们其实在夏天治确实是可以起到一个好的效果
1: 啊。
2: 那我们为什么这类疾病要到夏天去治呢？尤其是我们夏至那一天特别关键呢，就是借助了我们大自然中的阳气来引动我们，帮助我们体内的这个寒邪呢给它更好的驱除出去。
1: 嗯，所以说冬病夏治就是借力打力。
2: 对，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才会在夏天的时候我来治疗寒性的疾病，艾灸在夏至这一天就能有效逼出寒气。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体内真的是有寒气的，如果你没有寒邪，那么你用艾灸的话反而适得其反。就像刚才第三组嘉宾，他奶奶总觉得燥热，他显然是没有寒邪的，这个时候你再用艾灸的话呢，他会助热啊，所以的话反而会造成嗓子干嗓子疼，或者是口干口渴啊，甚至是失眠烦躁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对艾灸不耐受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呢通过揉按穴位呀进行一些保健的活动。你比如说我们在夏天很容易心慌，是吧？尤其是在出大汗的情况下，哎，很快就是会容易心慌、乏力、气短。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揉按这个心经的穴位啊，就是我们的内关穴，腕横纹正中上两寸，就是三指处，找到中间的凹陷，按压起来有酸胀感，这个地方就是内关穴。我们可以通过按压内关穴呢，起到宁心安神、平复心火的一个作用，可以让心率呢慢慢能下来一些，心慌的感觉呢可以减轻一些。另外，比如说有些人呢到了夏至之后，哎，胃口不好，或者是我肚子也胀，不想吃饭，消化也不好，大便也不好，出现了非常集中的脾胃功能的问题，那我们也可以像揉按一些像足三里啊，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1: 对对对，
2: 是吧？足三里我们说它呢是在外膝眼下三寸，就是我们四指并拢的地方。足三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强壮的穴位，它可以改善气血不足啊、虚弱呀、脾胃消化不好的一些问题，
1: 感觉气血一下足了。
3: 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传言呢，我们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对和错，但是呢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哈，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有需要在夏至逼出的这样的一个寒气，我们才会选择冬病夏治。但是从理论上哈，这个是可行的，所以说大家适不适合你呢，可能需要你去找中医，请中医帮你再把把关。
1: 对，因人而异，因病施治。
3: 今天我们一起拆解了夏至养生的四大传言哈。
1: 是的，
3: 从温和祛湿、正确吃苦，到科学运动、理性艾灸，核心啊都离不开鲁教授说的养阳不耗阳，清热不寒凉，祛湿不伤脾，护阴不滋腻。
1: 是的，那么夏至养生的精髓终究是肾实与变体，不同体质的人该如何来精准调养，未病先防呢？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让我们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院士带来深度解读，来有请。
4: 大家好，我是王琦医生。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夏至的时候脾中体质有什么表现，核心问题在哪里，调整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大家来对照一下自己，你就能够轻松的最好的做。最理想的一种体质你们知道是什么呢？平和体质，是不是精神饱满，吃饭香，睡觉稳，手脚不凉也不热，舌苔呢薄薄的。对于这里的朋友呢，养生的总结呢当然就很简单，他就要顺湿养护，维持平衡，只要少吃生冷，规律的作息，跟着季节走，保持这份平和就好。还有一种体质叫什么呀，叫气虚体质。这一类的人呢到了夏至的时候苦夏呢就很明显了，浑身乏力啊，不想动啊，说话都没有力气，他稍微一动呢就出汗、头晕、心慌。你知道这是

什么原因啊？这背后的问题就是楚跟石在一起耗气了，夏天呢湿气太重了，它就会消耗我们身体里的气，那气不足了，不就出现这些没精神呢、没大气啊这些表现吗？怎么做呢？叫补气健脾，也就是在补气的时候通过健脾来宣化祛湿，是吧？你们大家还看到一种人，你们知道什么样的人啊？这一类的人到了夏天的时候，病人都那么怕热，他呢还就怕冷，他也不敢吹空调，不敢喝冷饮，一吃就拉肚子，关节疼，手脚凉，是吧？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大家看呢，阳气不足了。这个夏天呢，你看我们又是冰镇啊，又是空调啊，把我们置在一个温度很低的情况下，那么夏天的阳气的消耗就大了，所以夏天反而更加不舒服。所以我们经常说要春夏养阳，是不是？那调理的重点呢，就是要对这种体质的人，你要吃温性的食物，少碰寒凉，我们叫它叫做温阳散寒，跟刚才那个体质不一样的一种体质，我要告诉你啊，就是叫阴虚体质。这一类的人呢，也就是说跟那个怕冷的人正好相反，他们怕热，手心热，脚心热，口干舌燥，喝了水也不解渴，晚上睡觉的时候出盗汗，还有心烦呐、脾气急啊等等。你看这些问题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了？水分不足了。那么夏天的时候储热会怎么样呢？消耗我们体液，像锅里的水这个少了，火呢多了，重点怎么样啊？叫滋阴润燥，来补充我们的阴液。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人啊，你们大家一定要看到肚子胖嘟嘟的寒湿体质的人，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气太厚腻，刷牙的时候嘴里面老是黏糊糊的，身体沉甸甸的不想动，闷热啊，胸闷啊，腹胀啊。核心问题就是脾是运化的嘛，脾主运化，它不运化了，功能减弱了，那么它血液的代谢就失常了，那么湿气呢就会停在体内，形成体内会怎么样呢？就形成了痰湿，是吧？那好，那我们的调理的重点就是化痰祛湿，把脾胃调理好，让身体能够正常的运化。还有一种体质类型，我们叫它湿热体质。这里的朋友呢，他就容易出现口苦啊、口臭啊，啊，甚至皮肤油腻啊，什么长湿疹啊、长痘痘啊，大便黏腻或者便秘，脾气也比较急躁。那么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叫湿热内肾，暑湿交织。哎，体内的热散不出去，湿气呢也排不出去，哎，两者呢就纠缠在这一起。怎么做呢？要清热利湿。也就是说既要清热又要利湿，但是呢不能用太寒凉的方法，主要是怕伤了脾胃。还有一种体质类型叫做血瘀体质。哎，这一类的人呢到了夏至的时候容易怎么样呢？胸闷啊，头晕啊，有时候肢体呢这个感觉上不太灵敏，可能还会有些瘀斑。女孩子或者是她容易出现一些痛经啊，经血不畅啊，你知道什么问题吗？那就是气血运行不畅了。因为夏至的时候储热会耗伤气血，气血的运行就会变慢，成为血瘀。调理的重点呢，那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活血化瘀啊，让气血呢能够运行起来。第八种情况，气郁啊，产生忧郁啊，心烦呐、失迷啊，焦虑啊，胸闷呐、气短呐，情绪这个起伏很大，抑郁的小事就容易生气，对吧？莫名其妙的烦躁低落。我们这个核心问题呢，

0: 我们给他四个字，叫他弃之欲志。在这个时候，由于夏天的这种阳气啊，这个阳光的强烈啊等等，那么容易引起人的情志的躁动，所以这个时候呢，气堵在体内排不出去，就会出现情绪啊、身体上的不适。我跟大家讲啊，这叫做心身都有了问题了。那么调理的重点呢，叫疏肝理气，还要解郁，还要安神，把堵在体内的那种不顺的气把它理顺了，把情绪的波动把它平和了，那身体怎么样呢？就会舒服了，是吧？第九种体质啊，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叫特病体质，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了叫过敏体质。你们想啊，到了过敏的时候，夏天到了，蚊虫叮咬，是不是阳光强烈，雨水过多，那这些都是一些刺激的点，是不是？那你皮肤瘙痒啊，红疹啊，打喷嚏啊，那么这些问题呢，就带来了我们这个过敏的一些因素的外部因素。但是外部因素首先是你是一个过敏体质，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核心的问题是要针对你那个容易过敏的那个体质的调理，说明要脱敏啊，消风啊，我们尽量的避开一些诱因，那个增强自己的正气，尽量的避开那些让自己过敏的那些因素，这样是我们能够安度我们的一个真正的夏天。希望大家今天听完了我的演讲，能够记住九种体质的核心特点，我们一起来顺势养生，心平气和，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美好的夏天。最后祝大家夏来安康，体质和顺，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王琦院士的专业讲解，让我们对分体质养生有了更深入的认知。
2: 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1: 国医大师齐黄学者以数据赋能中医，寻节气观外象知内疾。
3: 中医有一句话叫外在的表象是内在疾病的一种反应，
4: 就有一种您亲自给我把脉的状态，
5: 从脸色就面相有点缺血的表现。
1: 治胃病又该如何借助象数组学体系提早防病？
5: 这个治胃病呢，它不是凭感觉的猜测，而是用数据说话。
4: 我看我左手这儿脉是有点滑，
5: 对，
4: 流利度太滑，
5: 滑就说明体内有痰湿，
6: 可以根据真实资料提前指导病人做好预防。
1: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2: 说到夏至，其实这个节气呢，在民间流传着很多的讲究和说法，比如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大夫开药方，以及冬病夏治等等，这其中就体现了时节与健康养生之间的关联性。那这背后有没有科学道理呢？我们又该如何应用？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听说这里的科研团队提出并构建了中华象数组学的研究体系，就可以解决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去探究一下。
1: 2026年，由上海中医药大学齐黄学者王庸军教授、国医大师施启教授领衔的团队提出并构建起了中华象数组学研究体系。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工程类顶级期刊《中国工程院院刊·工程杂志》发表。究竟什么是象数组学？它源自何处？又能解决怎样的健康问题呢？
3: 中医有一句话叫“外在的表象是内在疾病的一种反应”。
5: 我有什么身体的不舒服要到医院去，作为一个医生要采集你的相，就是望闻问切，采集你的舌苔舌相，脉象，声音的厚重，那也是一种相的表现。
1: 外界的环境、人体的面色、舌相、声音、脉象等都归为中医所说的相，它是辨识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传统中医对病症的判断，也就是象的获取，主要凭借主观经验，缺乏统一标准，难以量化复刻。
3: 因此呢，就激发我们的研究团队，将这些诊疗依据转化为可量化、可复制、可标准化的指标与数据，这就是所谓的数。
6: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它的差别，寒热温阳，风寒暑湿。正常的人和 有疾病的人，他在这种不同的环境下都有不同的反应。那么这些反应，我们如果用相处准则去检查、去收集，就可以比较全面的、完整的收集到每一个人的不同数据，可以根据这些资料提前指导病人做好预防。
1: 研究者们认为，将夏至等24节气的温度、湿度、光照等气象参数与身体的经络、气血状态相结合，完全可以针对慢性病、老年病制定长期管理方案。
2: 您看我今天是不是有机会体验一下这个相术祖学的体系来诊疗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5: 行呀。
1: 以相和术的组合，真能如同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医一样做出诊治吗？
4: 看到眼前的设备我就有点恍惚了，这还是中医问诊吗？
7: 这是一个以舌苔脉象为主体的四诊仪。
4: 我们现在在屏幕当中能够看到有舌象的检测，
7: 图片会告诉你怎么调整、怎么矫正。目前您是一个胖大舌，偏于脾虚，那我们保存下来呢，再结合脉象进一步证明是不是脾虚。
1: 这台四诊仪通过图像分析、高精度压力传感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中医诊断的信息数字化采集。借助于当下的技术创新，它连舌头上的齿痕、舌苔厚薄都看得清清楚楚。
4: 接下来咱们试试这个，
7: 这是自动的脉象仪，轻轻地放上去就行了，各种脉象也体现出来了。
4: 搭在手上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强的包裹感，会有提示，比如说是浮曲、中曲还是沉曲。
7: 沉曲，对，
4: 它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7: 对，
4: 就有一种您亲自给我把脉的状态。
7: 是，
4: 这个手上的压力也是一样的。
7: 对，
1: 借助于这台融合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四诊仪，很快获得了舌象、脉象以及面象的数据。
7: 这个过程中间呢，就可能避免了有一些医生的凭经验有些主观的缺陷，达到一个客观标准化的过程。
1: 有了这些项的数据，又该如何运用术来完成诊疗呢？
7: 但这个标准化的过程中间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精准。那如何精准呢？就要采用现在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成千上万的舌苔、脉象、面诊采集进来，根据一定的模型，用人工智能加入大数据，就可以不断的后台训练。那你的这一些个体化的表征，那就可以通过这个模型，它去给你去应对。那这样应对的过程中间，就是个像素组学的过程。
1: 科学家们采集海量的数据，再对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反复训练，使得这个悟性超强的大脑不断吸收传统中医精华，并懂得以现代的科学模型完成推理运算。这正是像素组学的应用过程。
7: 后台有个非常强大的算力中心在支持，然后呢，结合一些中医的科学的规律和理论，建立各种数学模型，所以说它会迅速的结合你的情况，把你的这样一种客观的指标和分析的结果呈现给你，呈现给患者。当然了，也可以有很多合理化的预防和治疗方案。
1: 结合刚刚获得的舌象、脉象等数据，相术组学模型调动自身积累的同类体质的海量数据，依靠中医理论建立的模型很快得到了分析结果。
4: 我看我左手这儿脉是有点滑，
7: 对，
4: 游离度太滑，
7: 滑就说明体内有痰湿，和你的舌苔的胖和白腻是相吻合的。从脸色就面相有点缺血的表现，总体上还是一种脾阳虚的表现。
1: 相术组学让中医宝贵的临床经验化作可复用的数字模型，让诊疗告别了单一经验判断，更加客观。不仅如此，相术组学还整合了与健康相关的诸多环境数据，这就能让它结合24节气等因素，实现健康调理等目标。王庸军教授介绍，相术组学不仅可以看病，还可以针对一些疾病的风险做出预判。这次我们将跟随一位求诊者的中医骨伤诊疗过程，看看相术组学模型究竟如何完成对骨骼健康风险的预警。
8: 我到这里来检查，骨密度嘛也做了，钙片嘛什么东西也在吃，但是呢，因为腰椎啊，还是酸痛，尤其天气潮湿啊，像阴雨天啊，这个疼的呢
7: 就很严重，加重了。骨密度看来也正常的，我们重点呢就把相的数据和术的数据进行综合，不光有传统 的诊断和治疗。

0: 他要告诉老张未来三五年你怎么做，
1: 基本上相当于是未知的疾病我先给他治了。
0: 对，
2: 针对张先生项的数据搜集，还要从一份问卷的填写入手。
1: 咱类风湿关节炎有没有？
3: 这个没有。
1: 我觉得这几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您住在几层？
3: 二楼，没有电梯。我
1: 住在二层，不用坐电梯，然后每天来回大概有个四五次。
3: 四五次啊。
1: 是否喜欢吃甜食？
3: 我喜欢吃甜食。
2: 这份问卷的问题涵盖了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它们都来自于研究者们此前的大量跟踪调查和统计分析。长期过量摄入高糖食物可能干扰骨骼对钙的吸收，还会增加炎症反应以及肥胖的风险，从而影响骨骼健康。而中老年人长期爬楼也会对骨密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项数组学看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细节其实就在点滴之间影响健康。尽管完成了这份问卷，获得了他的舌相、脉相、面相数据，这还不能实现对骨骼健康风险的预判。张先生还需要完成骨形成标志物等一系列指标的检测。综合张先生当下的四项骨骼健康指标以及日常的生活习惯等多维度数据，借助项数组学大模型和人工智能推演，我们很快得到了最终结果。
0: 通过全套的项数组学的评估的数据已经出来了，老张的情况呢，属于叫肾阳虚症。虽然他现在的年龄是55岁，但是各种指标呀，和现在的60岁很多人的指标有共同之处，特别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几率，要比同龄健康人群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率的风险要高2.1倍。
1: 那以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怎么才能降低这个未知疾病的风险呢？
0: 可以直接通过这个调理的方案，健脾化湿，但是呢它有点阳虚，就脾肾同补，用这个药物治疗。
2: 根据项数组学大模型的分析，张先生面临着不小的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这就提示他需要提前调理治疗，将骨折风险有效降低。他需要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密切配合饮食以及运动方案的调理。日常饮食方面，医生们提示他应适量吃核桃、韭菜、山药等能脾肾同补的食材，同时再配合筋骨锻炼，强壮骨骼，防范疾患，守护身心健康。传统中医核心理念与现代人工智能相结合，不仅开辟出中医药现代化的全新路径，更为精准医疗领域打造出一套独属于中医特色的创新诊疗模式，让古老中医药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生机。
4: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三个动作，帮您出出汗、养心健脾、排排湿浊。第一个动作呢，收背伸展，双脚略开，宽于两肩，一脚后撤，脚尖点地，双手呢自胸前起平举，举过头顶，让身体往后微微扬一些，感受这种背部发力，保持1、2、3，慢慢回正，交替右脚后撤。双臂抬起，向上看，1、2、3，放松，回正。第二个动作呢，踏步扩胸，下半身的动作是高抬腿踏步，尽可能的将膝盖抬起来，手臂平举之后，收紧背部肩胛骨。大家注意，不是用扩胸这样挺胸的动作，而是通过我们肩胛骨的收缩，让我们两个手臂向两侧伸开。我们先抬腿举臂，收抬放伸，收抬放伸。那我们来做第三个动作，这个动作呢更强调我们的协调性。我们下半身动作一样，我们进行一个高抬腿，而上半身呢，我们双手抱头，以肘尖去找我们对侧的膝盖，抬起左腿，1、2、3、4、5、6、7、8。
4: 非常感谢刘洋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今天的运动处方。那相信如果大家在家里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帮我们在夏至乃至整个夏天能够护养身心健康。
6: 愿大家都能循着节气的韵律调养身心，安心度过炎炎夏日。
4: 那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的话呢，欢迎您关注 CCTV4 全网推出的 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一点通。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哎，咱六甲平这规矩，前媳妇进门绝不能站队，你得背进去。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背一个，

0: 孝敬这娃太可惜了。
1: 他是咱村唯一的一个高材生，哎呦，还指望着我能考上大学，给咱整点光。这咋一下子跑到南方打工去了？我连筐都不会编，你说他在南方咋活呢嘛？就说你走走走，起码打个招呼嘛。
0: 凭啥打招呼？

0: 再见，老红薯。
1: 啊，谁啊？
0: 你忘了那国漫教师考试
1: 啥时候出结果呢？啊，
0: 那还等着给你包饺子呢吗？嗯。
1: 我给你们画呢，俊玲。
2: 我考上

0: 细菌，来，我也给你喂啊。
1: 走走走。哎。
2: 怎么考上你？咋可能呢？为啥呢？
1: 领域太难了，我没考好。
2: 呀，咋还考英语呢？没事没事没事，这次咱轻敌了，下次再考啊。
1: 淑华，不考了。我想通了，转不转正我都教娃读书，转不转正我都是老师。

0: 亲。
1: 朱处长，你好。
0: 啊，你好。
1: 我是陕南县的县委书记郭文，此前李市长给你打过招呼。
0: 哎，是的，是的，李市长跟我打过电话。
1: 这泥河水坝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县呀今年的重点工程。
0: 到我这儿来的都是重点工程。李市长真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国文书记是吧？
1: 哎，
0: 我想问一下啊，咱们陕南县的这个水利工程是国家政策支持的重点项目吗？
1: 咋说呢？
0: 我知道了，我明白。那我再问一下，是省规划项目吗？
1: 主任，这是咋说呢？因为
0: 你不用说了，我明白，我清楚啊。那咱的这个项目呢，就只能按新项目落实，咱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跑理项和审批。
1: 啊，是，我明白，周处长。
0: 嗯，
1: 你看是这，我给你汇报一下哈。
0: 哎呦，
1: 因为现在呢，我已经完成了前期的一些工作了，哎，到线上也进行了实地的勘测了。
0: 啊，
1: 你看能不能让咱厅的人提前介入一下，这样项目进度能快一些。
0: 好。这么问题吗？让提前介入，然后
1: 哎呀，太感谢你了，周处长呀，我真是太谢谢你了。我代表陕南县的老乡们，真是感谢你。
0: 应该的，应该的，哎、不用谢。
1: 太好了。
0: 但是这一切呢，都得按规章和程序来。你看，情况我了解了，你把这个材料呢给我放到这里，我回头慢慢看，好不好？
1: 是这，周处长。
0: 哎。对不起，我这有个急事儿，我得马上走。跟你说了，下一回再说。
1: 你再给我十分钟时间，我把情况再跟你说一下，行不？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时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2: 周处长，周处长，
1: 周处长。周处长，
0: 哎哎，
1: 再占用你一点时间，
0: 玻璃碎了
1: 啊！周处长，你看这样行吗？我到车里把这事跟你说一下，很快的。
0: 我在前面还得接两个人呢，这车里太挤，坐不下。
1: 不，你接上人，我这事就说完了，我就下来了。
0: 人就在前面等着呢，马上就接上了。
1: 这样，是周处长，你看我这陕南县是个贫困县嘛，这都多少年了，这个水坝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0: 你放心，我记到心里头。
1: 周处长，那你多费点心啊，
0: 哎哎，
1: 拜托你了哈。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你和流域这个洪灾都泛滥了，是吧？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水坝只能成就事就解决。
0: 好，再见啊，
1: 周处长。那你多费心啊。
3: 小燕子，
4: 小燕子，
3: 飞呀飞，
4: 飞呀飞，
3: 一把剪刀身上背，
4: 一把。
3: 剪刀挥呀挥，
4: 剪刀挥呀挥。
3: 好，同学们，我们自习啊，把这一段抄写一遍，争取能默写啊。赵专员，咋了？
5: 小亮，你看看。
6: 我们乡接到县教委的文件，上级根据教学成果和工作年限，决定破格转公办一批。像你这样的代课老师，咱泥河乡就是你一个。
7: 赵专员，意思说，我转公办教师了？
6: 转公办教师了？你看嘛，这有你名字了吗？姑姑，那是这，那你有时间去到县政府把这手续办一下。
7: 好。
6: 啊，我有事了，先走了啊。
3: 赵专员。

0: 叔啊，哎，这干了半年了，让大伙儿歇会儿，喝点水嘛，
1: 好嘛。
2: 大家歇一下，哎，
1: 歇一下，歇一下，
3: 好，
1: 都歇一下啊，
3: 歇一下，歇一下。
4: 哎呀，都说是民以食为天，你看人家我六星人，我能干活的都让咱们带到县城打工去，留下咱这帮人在家种地，这地种不出来个金疙瘩。
2: 种不出来也种的嘛，农民不种地种啥嘛？地不种都荒了嘛？
3: 对的，
2: 就是的嘛。
5: 种地就是咱农民的本分，咱跟城里人不一样。
3: 话虽然这么说啊，我看种地的好日子过去了，等大满回来，我也求大满带我到城里去干活呀。
4: 哎，对。
6: 哎，你这老家伙。咱家的毛都光了，你还讲气？
7: 你都求来当满八回了，人家娘是不招使你吗？你看你，哎
3: 呀，我老汉，这大满带的都是灵光能干活的年轻人嘛，带你我老汉去能干啥嘛？
4: 就是人家要青壮的。

0: 快递，打雨又去不了。你看我，
1: 啥意思？
0: 你看我去不去？
1: 你想不想去吗？
0: 我咋都行，
1: 咋都行。

0: 想留啊，种地的，
1: 咱可继续。
2: 好，对，
3: 干活，
4: 干活。
2: 你跟个种，
0: 干活。
2: 相亲也不要嘛，
3: 不要就留啊，种地嘛。
1: 对。
5: 要记得一个，不忙。
6: 罗姐，这两天咱没见大曼过来。
7: 哎呀，别说你没见曼哥，我也没见曼哥。
8: 大曼哥在外面给咱们寻活呢。
9: 人家大曼哥现在呀，跟老板好吃的好喝的，对不对？
6: 大曼哥现在混好了，怕是看不起我这个小饭摊儿。
10: 能，哎，
11: 感谢。这女娃子谁嘛？
6: 哎呀，你吃你油条去，管你管的
11: 很。管你管的。
9: 反正我也到城里打工。
11: 你大姑娘丈夫女啊，
5: 吃好喝好。
11: 哎，
5: 好吃。不许走，你还没给钱呢。
12: 你胡说啥呢？我明明给你了。
5: 吃饭给钱，天经地义，不许走。
6: 给钱，不干。你做啥做啥？
12: 我松手。
6: 不干打。那个兄弟，哎，就算是我请你了啊。咱都和气生财，和气生财。
12: 个怂包。
6: 回去吧，
11: 看准
12: 冲过去啊！
11: 还是老板回来。
6: 好，下回再请你啊！哎呀，
11: 谢谢，
6: 大爷，你往回走，
13: 啥情况嘛？

0: 笑什么？放不着，放不着。
1: 有人不？啊，你咋回事嘛？你来了城里，把人家城里人啊，你丢人。
2: 你害怕啥嘛？这是咱站着立的嘛，咱都在这儿，还能叫你受这欺负？以后要有这事，你吭气儿。咱在城里钱不多，人有你嘛。
0: 对人是吧？
1: 大家不怕嘛？
0: 这得什么象征啊？我高兴，
2: 可这花着回来了，和气生财嘛。这三戏。
3: 城里干事也长嘞，说话还有道理嘞。
1: 没办法，人总要变通，这不变没饭吃。行，那哥几个你先吃着，不够再跟我说，好吧？
2: 好好好。
1: 就是胆子小了。
2: 人家把说人三戏活明白。
3: 三戏哥，他们以后不会再来找咱麻烦吧？
1: 不会的，咱又没要啥钱。对了，这以后咱有这事，你包袱些，这么就行了啊。
4: 好，我以后都听你的。
5: 五万，
6: 九万，
4: 不病。
2: 哎呀，
4: 北方。
2: 哎，这张好，
4: 五条，
2: 够一哈。嘿嘿嘿嘿嘿，
4: 胡咧。
6: 单挑五条，
4: 可胡咧！哎呀，黄老板，今儿胜得很嘛，经营一天了。哎，
6: 马爸，你不敢再赢了，你再赢，我连饭都吃不起了。
4: 哎呦，这是这咋的嘛？赌场如战场，你受气不好不能怪我呀。
6: 饭吃不起了，这好办嘛？你回头让黄老板。
4: 给你介绍点生意，
6: 我不就行了吗？哎，
4: 见他跟三一样。黄老板，我没大个老板，哪看得起咱这？<笑>
6: 这是啥嘛？我姓黄，我又不是黄世仁。哎呀，我看你这人挺懂事的。没得喝，四个这，过几天你到俺公司，咱俩好喝茶，骗骗，看看能给介绍点小活不？
4: 咋的？那黄老板，能不能留一个你的电话？
6: 显大牌嘛，显大牌，显大牌。<笑>

0: 主人，
1: 慢哥回来
2: 了。哎，慢哥回来了。你又手里头拿了个啥吗？
3: 酒嘛。
4: 又来就来了，还带
2: 动财了，发财了，发财了。
5: 发啥财你先？我给人家送，人家都不要，看不上。
2: 哎，别人看不上，我看上了。
0: 哎呀，奶奶，伙计，酒你攒里头，你快拿过来。这么贵的酒，你给主人留着，他下回不是还能送别人？再这个喝了，太浪费了。
5: 不浪费，不浪费。哎，
4: 咱自己把它喝了。来，
2: 对，
0: 真喝了，
4: 真的吗？
2: 哥，我去买菜去了。
4: 对，挣不了钱，
2: 不了
4: 钱。
2: 哎，挣
4: 不了钱，咱后菜啊。
2: 多买点，多买点
4: 肉，买点肉。
6: 万哥，这长时间没见了，又干啥去了？
5: 你这个在工地上忙呢啊，我也没闲着，给你找活去了嘛，干啥去了？哎，我这两天碰见了一个南方的老板，他也干过村主任，他说他村啊跟咱刘家坪差不多大，人家一个村子只有三个工厂，我的村民不出门就把钱挣了。你说我日子多好的啊，咱啥时候能过上我日子先？
2: 一个村几个厂子我不管，我都愿意跟着满哥，我都愿意睡这个工棚棚。风不吹，雨不淋，管吃管喝，比山里面好，比山里美太太呢。我也喜欢，我也喜欢。
5: 这现在学的最甜的很。你俩，我跟你说，要好好干，不干再偷懒了啊，不能像村里。话说回来，我觉得咱啊，把眼光看远一点。咱不能在这儿干一辈子呀，咱不能在这蓬蓬的住一辈子，对什么？
6: 我觉得好，
5: 我有点像咱刘家平了。你不像家？
0: 像吗？咋能不像？
4: 曼哥，我看你不是像刘家平，你是像嫂子了。
7: 哎，嫂子打招呼了。
5: 我赶紧回个电话啊！你把酒弄好啊！
4: 好，
0: 大家能教你啊！
5: 好，
4: 哎，什么？看，
8: 你这次又给我带啥新材料来了？
9: 这次我们这个水利的专家呀，按照要求又补充的。好，
8: 你看，
9: 哎呀，首长，我听说国家给咱省又增加了一批这个专项的水利资金，啊。

0: 还能不能把这笔钱向鄂美县这个项目倾斜一下呀？
1: 你这个消息还灵通的很。但是不巧，前些日子西南两个省连续发生严重水灾和次生地质灾害。部里本着全国一盘棋大局考虑，决定把拨给灾省的这一笔资金紧急调整给这两个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对不对？所以你们先泥河水坝项目这次可能国安书记，请你理解一下灾厅的困难好不好？
0: 但是周处长，你看我们陕南县的这个情况你是了解的啊。
1: 对对对，我了解，我了解。
0: 对对，那你能不能把这个项目推动呀？你帮我想想办法行吗？
1: 我想办法是吧？办法，办法。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0: 你说。
1: 你把这个补充材料直接给我们厅长拿上去，只要他支持我这儿没问题嘛。

0: 郭书记，
1: 哎，小刘，坐坐坐。
2: 我想问一下，你前几天去省里说水坝的事情咋说的？啊，
3: 哎呀，没能成。水利厅里面也是闲有余而力不足。
2: 没想到咱们费那么多心血弄的项目，只能停留在图纸上了。
1: 哎，小刘，你不要泄气啊！这个事我一定要跑下来啊！我有这个信心。
2: 郭书记，我没有泄气，我只是觉得你太难了。
1: 我不难谁难？这么大的事情，能不难吗？啊！
4: 叔侯啊，我想着让高鹏娃去县里上高中去。
5: 为啥？
4: 县里的学校肯定比乡里教的好，娃以后能考个好点的大学。
5: 哟，那是要住县里吧？
4: 县里的学校有宿舍。
2: 高鹏这娃呀，吃百家饭长大的。学习这个事情上再不操心谁操心啊？要是钱不够的话，我可以出一点
6: 呀。啊，你们保管。
4: 谁都不用想，大曼说了，高鹏娃的学费他出。
7: 答，我以后上高中要去县里。
6: 嗯，好嘛。
4: 雅琪讲普通话。
7: 哦，我就是要去县里上高中。
4: 好，
6: 普通话啊，记住了。嗯，
8: 毕哥，我把你约出来，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我地方的我农村都有些啥厂子、啥企业？
9: 我们周边呢，厂子还不少，比如像这个手套厂、铝胶厂、五金建材呀、装饰材料，哎呀，好多了。
8: 李大哥，我也是村主任，我就想着看看你有没有机会能给我介绍个厂子，让俺村也能建个厂子，让俺村的我人不出门就能上班挣到钱来。
9: 哎呀，你当老哥我是什么大领导啊？这个事情啊，不是我这个级别可以说了算的。我建议你啊，找你们县里面、乡里面啊，这里面的事情好复杂的，没有那么简单。
4: 爷，你想找休息，算了算了。
10: 没事没事，那咋了？
11: 嗯，
10: 我把秋玲领过来了。
12: 哎呀，秋玲来了。
4: 影响你睡觉了？
13: 没有没有，我这都是中午眯哈。哎，没有啊。
4: 你好，我不怕你很。
12: 坐。
4: 我今天来乡里办事的。
10: 哦，你咋了？秋玲老师学校里现在就是做桌椅板的，你跟他想办法解决一下。
13: 桌椅板的？
4: 是这么些年了，我们村的娃。

0: 今天来班司，顺便过来看一下，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
1: 就是，桌椅板凳，这属于固定资产。我不是说是我一个人说了以后马上就能给你解决的，但是是这，城里这个学校啊，经常呢会替换一些桌椅板凳下来，我给咱留下。
0: 好，好，好。
1: 还有这个爱心人士呀，爱心企业，人家有这个捐助教育事业医院的，我也给咱留意着。
2: 就是的。
0: 好着呢。
1: 老赵，你也把这个事记一下，咱一块儿尽快给秋玲把这个问题解决。
2: 好的，好的，没问题。
0: 谢谢，我代表娃们，谢谢聂乡长，谢谢专员。
1: 哎呀，你这才说了个泛泛的话，应该是我代表娃们家感谢你。哎，不是，你看，这么多年，你一个人在学校里头给娃教学，你说中间走了多少老师，你一个人不容易。
0: 应该的，这是应该的。
1: 谢谢。谢谢。
3: 哎，小华，
4: 最近怎么样？你说说你都多久没回来了？
3: 哎呀，我最近也是忙，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回去。你去看爸了？
4: 嗯。
3: 怎么样？现在我爸什么情况？
4: 咱爸最近身体不是太好，血压也不稳，你有时间呀就抽空来看看老爸，都几个春节了你都不着家，老爸每天都要念叨好几遍你呢。啊，
3: 行，那你就多费心了啊，我过几天要去省里开会，我回去一趟。
5: 听小华说，前两天你这血压有点高啊。
6: 现在吃了药，好多了。
5: 嗯，
6: 就是血压呢，要忽高忽低。
5: 嗯，但是晚上吃饭怎么样？
6: 吃饭，反正现在胃消化不好，晚上不敢吃。
5: 啊，你晚上啊，就是少吃点，尤其是含糖量高的东西，咱尽量。
6: 不吃不吃不吃，吃点菜吧。
5: 哎，你喝点水。
6: 哎，你这次回来，那准备待几天呢？
5: 哎呀，看情况呗。这事儿要办得顺利的话，我估计能在这陪你两天。
6: 啊？办什么事儿呢？
5: 这不是省里开会吗？我借这个机会呢，把我负责这个项目，对，几个部门我得跑一跑。接个电话。哎，安妮舍，寿序，哎，你之前咋弄的吗？我知道。哎，我之前在会议上不是说过吗？像这样的事情，你这时候还咋能出寿序上的问题吗？之前在会上都讲过。都过过了吗？那啥问题？哎，行吧，我知道了，等我回去吧，好吧，好吗？好吗？好吗？
6: 果儿啊，
5: 哎，爸，
6: 怎么了？工作上不顺了？
5: 我也不瞒你了，哎，我这当年当副县长的时候啊，这山南县不是遭洪灾了吗？我当时啊就想着要在泥河的上游修建一个大型的水坝。
6: 嗯，
5: 这么多年了，到现在也没落实，不是这边出问题就是那边出问题，我就是觉着愧对大伙，觉着有点受挫。
6: 我讲一下我亲身经历的一点事儿吧，就是过去我们打仗的时候啊，那敌人是人多。

0: 不示众，他武器又好，表面上看见我们打不过他，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集中兵力，专挑敌人落单的打，然后一小股一小股的把他吃了，直到最后把他们全部消灭。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你一时大水库建不了，你看能不能建个中型的或者小型的？我不了解情况啊。
1: 是是是，之前啊，这些方式我们也都考虑过。我这不还想着一把把这个事儿彻底解决了吗？不然这个山南县，你说这泥河流域这一带受穷这么多年了，这根源就是这个。
2: 郭书记啊，你找我来啥事啊？
1: 我又琢磨一下啊，小刘，咱原来想的在泥河上游建一座大坝的事呀，还是想的太理想化了。现在的现状是省市县这个资金要想建大坝弄不成，
2: 那咋办啊？
1: 那大的弄不成，咱建个小的，咱搞一个中小型的水坝。哎呀，虽然是解决不了整个泥河流域的问题，但是解决几个乡还是没问题吧。
2: 对，
1: 所以你呢把那个规划重新再做一下，要把这个爆品的材料也要重新再梳理一下，咱一步一步来吧。
2: 那我现在回去就整理啊。郭书记，那我先走了。
3: 郭书记，
4: 省农科院的廖教授等专家下周一上午要来咱们山南县介绍优质小麦，您看这个会您去吗？
1: 啊，省农科院研究出来这个优质小麦介绍会在咱县开吗？
4: 对，
1: 那看来这个优质小麦也是适合在咱县推广的。你跟他们说，我去，
4: 我去安排。
5: 起立。
6: 同学们好，大牛为什么没来呀？
7: 我不是来呀。
6: 柳明今天又没来，谁看见柳明了这两天？
8: 老师，柳明他打椅子。
6: 普通话。
8: 柳明的爸爸一直在城外打工，他妈说家里没有干活的娃了，还要这费那费的，还说还不如养头猪呢。
6: 好，来咱们上课啊。一二年级的同学，昨天咱们学了一篇课文，对不对？我们把它默写下来，老师一会儿要检查啊。
9: 石河，那国文史记来了，在村委会等你着呢。
10: 这么早就来了？
9: 人家来得早嘛。
10: 那还寻思着浇完地去村委会等他呢。来了，
11: 博文，这么早就来了？
12: 支书来了。
1: 哦，这是省农科院的廖教授，他助手啊。
11: 哎，教授，教授，你好，你好，你好。那是廖家坪的村支书赵树河。
1: 这廖教授啊，是专门负责推广省农科院研究出来的高产的优质小麦的啊。将来啊，你种植啊有啥问题啊，都可以咨询廖教授。
11: 呀，这美得很嘛，廖教授，俺们种地的都是喜欢这种高产的优质小麦啊。以后你们多费心啊。
13: 赵支书啊，你的积极性很高嘛。我们搞农业科技的人可遇到知音了。你放心，我们会全力帮你把小麦种好的。
11: 好，好，好。
13: 咋样？现在到地里看一下。
1: 好好好
11: 好好好。夏达宇，你带廖教授看一下。
12: 好吧，好吧，好吧。
11: 辛苦啊，辛苦
1: 了。好，
12: 教授，教授，快。
11: 辛苦啊。
1: 费心了，廖教授。
12: 啊，没事。
11: 博文，我有事要问你啊。
14: 他们，哎呀，他们，国文来了。我还听说他从省城带两个种地的专家，正和舒和在村会说话呢。
15: 我知道，他不来，我还不回来。
14: 那你咋在屋不去陪他呢？
15: 他俩骗的我，种地的我事我没兴趣。
14: 看你这话说的，哎呀，好像你不是吃粮食长大的一样的，还没兴趣？那农民不种地干啥吗？

0: 像属和就是比你踏实。
1: 他俩骗了我种地的事不挣钱吗？你看以后是我大曼带着咱村致富，还是属和带着咱村致富呢？俺都约好了一会儿俺喝酒呢。你干啥去啊？
0: 洗衣裳呀。干啥？
1: 你帮我挖这些。
0: 嗯，袜子穿的不拧，你不洗。
2: 你还记得不？你跟我和大满说的水坝的事。
3: 当然记得。
2: 这么多年了，咋没有消息？
3: 哎呀，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修大型的水坝呀，需要的资金很大，一直没有筹到钱。所以现在呢，我想换一个思路。不干大的了，
2: 弄小的。
3: 哎，准确的说是中小型。
2: 中小型的够用不？
3: 周边几个乡没问题。
4: 现在这个县里面啊，筹到了一笔钱，
3: 但是呢，只够这个材料费用。你像人员呀、劳务啊，这还差着钱呢。啊。但是这个事咱不能再等了。
2: 嗯。
3: 啊，所以说现在想呢，能不能动员一下？将来受益于这个水坝周边这个乡的村民，让大家出工出力，咱先把这个水坝修起来。
2: 你放心，咱刘家平我亲自带人去。
3: 好吧。
2: 嗯。
3: 哎，你说。嗯。好，我知道。舒和。
2: 咋了？
3: 我得赶回县里去了。这个县里啊，得安排几个工作。
2: 那晚上吃饭，
3: 哎，饭吃不成了，吓死我！哎，你和大满说一下。
2: 好，好。哎，你忙你的，我送你了。走。
3: 廖教授这块有啥事情就问他。
2: 哦，啊，你放心。
3: 随时咨询。
2: 嗯。
0: 少喝点酒啊，不要把胃喝坏了。
5: 哦。各位，舒和，各位。郭文，哎，哎，舒和，
2: 啊，
5: 郭文呢？
2: 回去了。
5: 回去了。
2: 啊，
5: 咱不是吃好了一块喝酒呢吗？
2: 啊，

1: 这情况，那还有钱给娃上学？把母文化再揍出去，
2: 带出去的人跟个叫唤的，修水班。
3: 人家在县里挣着钱呢，人家能愿意？
4: 咱把水坝一修，把有着的小麦一种，咱就过上好日子了。
5: 毛人七，打他你去，
6: 就这么定了。
7: 你咋就是冒汗吗？年轻人呢？
8: 这是俺的一个锦囊妙计。
4: 请看《山河锦绣》第10集。

0: 上回叫舅啊，不要把胃喝坏了。
1: 哦。郭文，小陈，郭文，郭文，哎，舒克，郭文呢？
2: 回去了。
1: 回去了。咱不是吃好了一块喝酒呢吗？
2: 人回县里事情多得很。
1: 我在屋里白等了。
2: 咋能白等嘛？你还记得郭文上次跟咱说的水坝的事情吗？郭文说有眉目了。规模虽然不能这么大，但是还是能解决咱村种地用水的问题。你现在啊，
3: 你这个当村主任的，
2: 你的任务就是把你我带出去的人跟我叫回来修水坝。
1: 你自己把手，你去叫我，我叫不过来。
2: 你弄出去的人，你叫我叫去。
1: 那我问你，人家在县里挣着钱呢，你这回来一分钱不给，义务干，人家能愿意？
2: 自己给自己办事，你还要自己人的钱呢？啊，咱自己村子受益的事，咱不得出人出力吗？呀，我看你现在进城以后，你觉悟高得很吗？你
1: 把我帽子再给我戴的高一点吗？
4: 修水坝，国家已经掏钱出了大大的力，
2: 咱不出点力，咱还是个人不？我还是那句话，水坝修不成，日后还受穷。
4: 今天受点累，一辈子不受罪。
2: 这水坝不是光给咱修的，还是给后辈修的吗？
4: 咱今天受点累，受点苦，
5: 说的对。
4: 你娃你孙子，日后就不用再受二茬苦了。
6: 秋莲儿，你来家访是负责任的，你走走样子就对了些。你看看俺屋这情况，哪还有钱给娃上学吗？
7: 红梅，现在国家有两面一补的政策，你屋没钱，娃也能上学，不要钱。
6: 我两面一补我知道，我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钱。你要有本事，你让国家把这个钱直接给我。
7: 这钱是国家给娃上学用的，专款专用，不能发到你手里。

0: 那不配上吗？红梅，你得让娃上学，娃不上学，咋能有文化呢？娃没文化，咋揍出去？揍出去了才能挣着钱呢。
1: 你这没有文化，你揍出咱这山狗狗了？你还不是就那么一点点儿？咱山里头的人天生就是这个命。
2: 咋过不是一辈子啊？那揍出去有啥好的？啊，我揍出去了，日后都能当个县官不成？发现你这个人燃得很。
3: 大家快来！大家好！
2: 我是大家同伴，母皇，大家母皇，骂人！
4: 大家不要脸了！
5: 大家跟哥评评理，那年交情狗粮里，他从我屋去三十斤粮，现在都没有还嘛。我今天新粮来了，他不但不还，还不承认嘞，还骂我呢，整个不得好死呢。
6: 我啥时候拿你粮了嘛？啊，你胡说八道，谁看见了嘛？你说，你说你不死了，你个嘴，你个。
7: 哎哎哎，大了大了大了大了！呀呀呀呀呀！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了嘛！打起来了！
5: 不打不打不打！呀，行了，呀，
6: 咋了？
7: 干啥呢嘛？你家人有话不能好好说。
5: 那谁跟他是一家人？他尽量不还，多少年来不还，我心凉难嘞。他不但不还不承认，他整个不得好死的嘛？我咋能跟他是一家人？呀，老二家亲，我就是你不对了。尽量不还没事嘛，哪能骂人呢嘛？
4: 二娘，你放个屁嘛！
5: 哥，我不记得有外回事了，
7: 你不记得？
8: 你个蒙良心的白眼狼，你搞得你我好呢啊！现在有你媳妇儿了，你可不就是往外拐你吗？你向着外人说话呢？
5: 谁是外人啊？你才是外人哩！你不仅是外人，你还都外头，你仇人！
8: 不干活不准！好，不等，不等，不等，
5: 站住！
8: 哎呀，干啥呀？哎呀，好了，好了，一屋子的人在这出洋相的事，不嫌丢人啊？咋回事？啊？
5: 说，他竟个两模样，拿他妹子吗？他非要个两的，他竟个还拿个模样，呀呀呀呀呀！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哎呀，好嘞！这可老把握了，那一个字没有听清楚。柱子，你说咋回事？
2: 老二家的借了我们三十斤麦子没还，
5: 哦，
2: 就是我死了吗？我不承认。
8: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我听明白了，这个理我皆还是没结，还是没还。我相信，所有的人心里都明白，这个理我不想评，但是我只想说，咱农民种地看天，做人看心，到底是咋回事？摸着自己的腔子，好好想一下，啊。
5: 还有，你俩也是，在这儿旱的没旱呀，咋不休睡坝去呢？啊，你回屋，你俩，跟我走，啊，休睡坝去。
9: 我先把回屋把我事处理一下，处理一下嘛。
5: 我是不处理。
8: 睡坝不是给我一个人休的。
5: 我知道，我知道，这些毛病。
9: 我知道，我知道，这些毛病。
5: 不是。
8: 保下了，保下了，保下了，大家都在啊！正好我再说一遍啊，咱把水坝一修，把优质的小麦一种，咱就过上好日子了。所以说，水坝不是给我赵叔和一个人修的。哎，哎哎，我没说完呢，干啥去？干啥去？都回来，干啥去嘛？

0: 你三天没上学了，也没请假，老师来看一下。
1: 国家有政策，你这样的情况上学不用自己花钱了。
2: 老师，不愿意上学，
0: 那你为啥不去呢？
2: 你们离学校远，我去上学就没人给我爷做饭了。
0: 走，慢点走，慢点。来，走。

0: 不行，我不能让大妞不上学。那娃又聪明又好学，他不上学我心里难受得很。可是咋办呢？他好几天没上学了。
1: 九零，你说的对啊，我知道咱一个不能少，我再帮你想办法呢。啊，
0: 可是没办法，我今天下午
1: 雅琪睡觉呢。
0: 如何让大牛和他爷到咱家来住？咱家离学校近，他可以照顾他爷。
1: 九亮，你心情我理解，但问题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吗？
0: 咋？
1: 你想嘛，他们来了，达和雅琪住哪儿呢嘛？对不？
0: 那咋办嘛？娃都好几天没上学了。
1: 大谷场，大谷场有两间放农具的屋子。
0: 那能住人吗？
1: 我把农具腾一下，空出一间，不就能住了？
0: 啥时候？
1: 啥？我明天一早。那干啥呢？啊？
0: 走，现在就去，我跟你一起。走。
1: 哎呀呀呀！你等一下，我穿鞋呢。哎，
2: 青青园中葵，
3: 青青园中葵，
2: 朝露待日晞，
3: 朝露待日晞，
2: 阳春布德泽，
3: 阳春布德泽，
2: 万物生光辉，
3: 万物生光辉，
2: 常恐秋节至，
3: 常恐秋节至，
2: 焜黄

0: 走。廖教授，
1: 哎，
0: 咱大家都盼着咱这个有只小麦啊，都看明年收成咋样了。
1: 只要啊，把税跟化肥，还有农作物防害搞好，我看呀，一亩上千斤没有问题的
0: 啊，能保证上千斤，
1: 没问题。
0: 好，加油干啊！
2: 啊，没着呢。

不行，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

0: 这帮人不但不承认，实话还难听。邓俺们几个道理时候，他已经都吃亏了。
1: 浪哥，你我是直接报警抓人。
2: 报警！
3: 就是报警！
1: 你能便宜他们？
3: 还欺负咱？咱吃亏了。
4: 哎，你们谁是？
5: 就是他们家的。
4: 哎，
3: 就是他，就是他。
4: 廖干啥？
6: 咱不要冲动嘛。我来就是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7: 你是刘老板吗？
8: 我是村主任，不是老板。
4: 刘主任，咱借一步说话，来，咱先抽上根烟。
8: 我不抽烟，有私事私。
4: 哎呀，你看是这样，我们的人了把你们的人给打了，我承认我们理亏，我呢也愿意给你们赔偿。可是咱可先说好，你们可不能报警啊，这要是一报警，这钱可就没了。
8: 我们报了警，法院一判也会给俺钱的。
4: 哎呀，等法院判下来，那等到啥时候了？到时候我也不一定有钱赔给你。你啥意思？是要耍赖呢？这种事情我处理的多了。你看，我这儿呢有一份私了合同，只要你签了字，这给你准备的这6000块钱赔给你家兄弟。
8: 人家想跟你私了呢，给钱呢，你咋想的？给多少钱啊？6000。
4: 6000？给这么多？万哥，
8: 我同意私了呢。
4: 那要咋办？
8: 哎呀，我这腰没事，两天就好了。我妈病严重的很，急着用钱呢。我同意私了呢。
4: 你可想好了？
8: 6000，你发财了！俺妈看病的钱呢。
4: 要不然是这，你再加上4000块钱，凑个整数10000，俺就同意跟你私了。10000块钱了？10000，1分都不能少。
8: 行，我就给你10000。谁让打伤人的是俺们乡长的亲戚了？打伤人的是谁？
4: 俺们乡长的亲戚。
8: 那10000不行，必须20000。
4: 哎呀，咱不是刚说的10000？20000。
8: 要不然俺就报警。
4: 行，
8: 先签字。先数钱。
4: 先签字。
8: 先数钱。
9: 重申一遍啊，酒水巴里滋啊，睡饭就不成，日后还受穷，这道理都懂的。睡饭很重要，啊，我再重申一遍，睡饭很重要。
10: 答案，吃饭了。
11: 哦，来了，你家亲戚。
10: 啊，他补课。
9: 哦，
10: 我要等他。
9: 我给他留饭了。哦，吃饭了。咋了？嗯，我。不是你说的，吃饱饭，休睡吧。
10: 休好睡吧，才能吃饱饭嘛。那不是一样的。
9: 哎呀，现在这人啊，也不知道咋的，不想处理，光想着享福，说话。
12: 这个事情确实是难为你了，舒和，你不能要求全村的人都跟你一样的觉悟。那要是那样的话，那全村人都是村支书了。那，
9: 你啥意思？那，好嘛，全村就我觉悟高，那我一个人去。你不要置气嘛。
10: 你一个人弄不成的，
9: 淑华，如果。

0: 没有人机打给你去。
1: 嗯，
2: 你去
1: 打，你都多大岁数了，我去也不能让你去。
0: 不然你不懂，这是正事
2: 啊。你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0: 没人机打给你去。
2: 好，就这么定了。

0: 这到时候就后面了，我跟你师傅一试试一下，你你是咱的八万大腕没有哥，这都都啥来着啊？
1: 高四叔，这是干啥去？
2: 就是八去。
1: 你领这一帮老汉去到猴年马月去。
2: 你不去那咋弄呢嘛？
1: 我都知道你修不成，所以我才不信你。哎，
3: 你说啥？就是因为你不去，我这帮老汉才去修水坝的。你以为这是给谁修的？这是大家伙修的。
4: 走了，
3: 我要是你，
4: 走，
3: 到建筑先去修水坝去了。
4: 走。
3: 我要是你打，到时候你当小鹏睡着地上，踩着脚底下。
2: 不愿去就不去嘛。
4: 走了。
3: 水坝。
5: 哎，叔哥，你干啥去吧？
2: 修水坝去。
1: 你领了一帮老汉，能看水坝，能修水坝，
2: 你们不去吗？
6: 叔和，不是俺不去，你看刘大满带着刘家的人进城打工挣钱呢，俺几个凭啥给他修水坝嘛？
5: 对着你嘛，咱干活没钱都不舍得
6: 啊，
5: 自己管饭，凭啥嘛？
3: 就是嘛，他们进城是挣钱是给自己挣的嘛，修水坝是大家的事，俺们修还没钱。不公平吗？
1: 我就想不通了，咱赵家把啥人亏了吗？给他修水坝呢？
5: 就是嘛，凭啥光让我干了？
2: 不想去，我不强求。但这个水坝我是修定了。修水坝的好处你们都知道，但是没有水坝的坏处，反正我是永远忘不了。咱半山村已经没有了，要是刘家坪再没有了，咱往哪跑？
4: 啊，坐。
2: 哎呀，

0: 哥，你们回吧，一会儿还干活呢。
1: 你回去，好好休息，好好养伤。哦，
0: 你可肯定好好养伤，我搁上好了，跟着你干的铺给我留着。
1: 啊，留着。嗯。哎，你钱付好了没有？
0: 是呢。
1: 买票的时候可不敢用这钱啊。
0: 我知道，我这是用的。
1: 对。等有一天。
0: 我给咱村盖个厂子，咱就不用出来受这冤枉气了啊！咱在村里坐着就把钱挣了。
1: 老哥，那就指望你了。对，回，哥回来，你们回吧。路上小心啊！走，回去干活。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这是我的一个锦囊妙计，一会儿走来。

0: 来晚了，不好意思啊。来，干活啊。哥，哎，新郎苗亲，只来一个人，
1: 保急嘛，干活。
2: 叶书记，哎呀，俺们来了。头师妹的很嘛你？哎呀，城里现在都是这头师。喝水不喝？
3: 那是不喝，不喝都不给你倒了啊。
2: 对对对，哎，我寻思有个正事呢啊。你说，
3: 我想问下书记，咱想上也能不能像人家南方一样办个工厂来啥的啊？哪怕办一个我百八十人的我小厂子呢？哎呀，大妈，你这一天在外头跑，见识广。 脑子还灵光的很，但是实际情况是啥的？咱这个地方比较穷，人家也不来，咱对外头这个消息也了解的不多。再是这，我给咱多关注这方面的消息，你跑的多，外头也多留意着，咱俩随时沟通。
2: 好，我给你打电话。
3: 对对对。

0: 这司法这过来了，咱人多力量大嘛。来了啊，来了，赶紧干活嘛。来了就干活了。哎，过来了，赶紧干。哎，你应该多干活。咋了？你起喊我名字下大雨，我不下大雨，我去帮农村的嘛。
1: 哎呀，大林哥，我给你十斤红苕，你把杆子对个缝上。
2: 我马上就要去
3: 干了，
2: 让人家加个班啊，他是不累啊？

0: 呀，你，你咋来了你啊？
1: 你啥都会啊你？
2: 干活来了，
3: 都来了，
1: 从天上掉下来的，
3: 回来干活了，就是吧？哦，
4: 对，耗着你。
0: 那行，咋了？
4: 别的是重要，但你这是最重要。哦，
0: 进了城了，到此不一样啊。
3: 哎，郭元松。啊，你都休息一会儿嘛，赶紧给我年轻的干一会儿。
0: 对，
1: 我没事，只要你们回来了，
5: 那就
1: 对了啊。

0: 好像还没到死亡。
1: 对，现在是已经结果了，还差不多成熟了。我们今年在这边大概四种有五十亩左右啊，如果说明年这个产量好的话，我们打算再把它翻倍再种一次。
2: 哎，你们先学哥接个电话哈。
3: 哎，博文，我是许哥，俺们今天回去了，水坝修完了。
2: 哎呀，太好了呀，许哥，这修的够快的呀，辛苦啊。
3: 给自己修水坝不辛苦。
2: 许哥，我祝你们年年丰收。
4: 哥
5: 呀，小舅来了。哎，咋这一头汗呢？啊？
4: 不是，这刚才你那小子都看见你了。哦，那追了半天没追上，你骑太快了。
5: 你喊一嗓子嘛，你刚才还走呢。走，
4: 大哥。啊，我水坝修好了，水咋样？
5: 美得很嘛。我跟你说啊。这个水坝再加上省农科院的优质小麦，这一季收成最少提高三成，
4: 真多。嗯，
5: 哎，你们村种多少吗？你笑啥呢嘛？
6: 我还没种呢。
5: 我跟你说，你当村干部的，你得带头。
2: 来来来，开会了，开会了，往进走，往进走。
5: 先走，先走。要带头种水的问题，想办法解决，对不？你想，你先种上，那其他人看到了，肯定也跟着种上。咋想？
7: 老板，
8: 哎，管老板好，
7: 你好，你好，这位是赵老板，
8: 哎，赵老板好。

0: 感谢感谢，
1: 祝我们合作愉快啊！

虽然国文伯伯心心念念的大水坝没有建成，但小水坝依然给家乡带来了丰收。这给执着于土地与种粮的父亲带来了极大的满足和喜悦。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06年1月1日，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国最后一批省份四级全部取消营业税。
1: 那你去参加内容。
2: 说啥？
3: 哎，哥，刚电视里说了个啥？取消农业税？
2: 我听见好像……
3: 我没听错吧？我是电视嘛，应该不能胡说嘛。
2: 就是的。
3: 那就是说，以后得是不用交钱交粮了。
4: 呀，我没人家嘛。
3: 那太好了，
4: 那太好了。
5: 好事情嘛。
4: 你再早几年。我俩伙就不用为了三斤米
5: 就干啥事了。莫蛮，你跟个哪个蛮？
4: 我也不说。
3: 林杰道歉。
4: 不是不是，
5: 这什么什么什么钱呢？
6: 取消农业税后，引发了当地一系列农村综合改革。过去专门征收农业税的大厅，现在成了
2: 飞鸟。
3: 哦。
6: 战区窗口。从1958年到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前，全国农民共上缴2771亿元的农业税，为国家工业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从

0: 秦两脸。
1: 前日来，我市山南县辖区内暴雨频发，导致水土流失，泥河再次改道。河流改道后，湍急的水流冲向农田和房屋等建筑，致使基础设施损毁，房屋牲畜被淹没，给当地农业生产和河道治理带来了很大影响。历史上，泥河改道平均每20年一次，这次距上次改道不到9年，这说明改道有愈加频繁的趋势，泥河流域的生态治理迫在眉睫。
2: 这条泥河呢，它养育了两岸的老百姓，但是呢，它也让两岸的人呢受了不少的苦。历史上有人就想根治这条泥河，但都没成功。现在，果儿，这副重担就压在你肩上了，就看你啊能不能不负众望，挺直着腰杆担起这副担子。
0: 哎呀，这些年一直因为资金的问题嘛，在泥河上又建了一座小型的水坝，看来还是不行。要是想彻底根治泥河改道，解决泥河的问题，还是要修一座大型的水坝。
2: 泥河可以改道，你的心可不能改。你只要把这件事做成了，你就没有白当这个县委书记。
0: 爸，你放心，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能克服，一定要把这座大坝给修下来，把这祸害一方的泥河变成造福百姓的泥河。
2: 对，
3: 国文伯伯明白，仅仅一个小水坝无法阻挡几年来一次的水患，要使泥河流域更广泛地区不再受水患之害，就必须要彻底治理泥河，在上

0: 修建更大的水坝。
1: 淑焕，人在做，天在看，泥河改道神仙都没有办法，这是老天爷要磨人呢。水坝不能用，那咱就不用了，好歹咱也用了几年，也过了几年的好光景，对不对？

0: 射到底，还是穷。越穷越不重视教育，越不重视教育就越没文化，越没文化就更穷。
1: 你要说啥吗？
0: 如何，你这个村干部太难了，咱走吧。
1: 走？去哪儿？
0: 亚琪现在在县里上高中，咱寻他去，在县里找个工作，咱陪着娃一起上学好不？
1: 走不了，更不能走。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咱村这么穷，那再走了，咱村不是更穷了？不能走。你也不能走。秋莲，你走了，学校娃咋办呢？那咋办嘛？对不？
0: 我心疼你。
1: 呀，没事没事。咱不是都说了吗？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没事。

0: 现在可是发展乡镇企业的黄金时期。
1: 你弄水泥厂，我弄实验田，双管齐下嘛。
2: 一旦项目落地，来带动乡上其他村加快脱贫步伐，
3: 还是要经过认真的科学论证，不能开启。
4: 这个水泥厂落户到石泉村，请你俩吃个饭，那是个碎碎的事情。
5: 咱村招不上手，拧不上资，就是你的负责任。
6: 请看《山河锦绣》第十一集。
7: 他是北京奥运经济顾问，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亲历者。
8: Of course, we felt like we are doing things together with our Chinese friends to develop the country.
7: 他是第一批来华留学生，扎根中国，成功创业，实现了人生理想。
9: 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地点，最好的这个机会。
7: 敬请收看《中国缘》。
1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each other. So I also try every time a little bit to mix the people in a different way, so they can meet.
1: 2013年，由老范组织发起，30多位在中国工作生活了10年以上的外国朋友组成了老中国通俱乐部。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从事各行各业，每个月都会固定在这间餐厅聚会，至今已经坚持了10几年。老范希望可以让长期在中国的外国朋友有机会在一个圈子里分享共同的中国生活。
0: I've been working with China more than 40 years. And of course you could say, oh, you have done a lot for China. But also I can say China has done a lot for me. I think that here in China I have had professional opportunities that maybe I could never have had in another place.
1: 在老中国通俱乐部活动现场，老范常常遇到自己的一位老朋友，他就是来自斯里兰卡的拉贾。和老范一样，他也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也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这里是拉贾的书房，拉贾用一些照片记录下了他在中国的经历。
2: 我是第一批从斯里兰卡到中国来的留学生，北京语言学院上的学。那我们刚来中国的时候还是一个计划经济那个时代，1975年是到了东北工学院，现在叫东北大学。1981年在中国注册了第一个美国公司，后来呢我买了一辆车，我算是在北京第一个外国人拿到驾照的。
1: 拉贾1953年5月出生于斯里兰卡贾夫纳一个条件优渥的家庭。拉贾的爷爷曾是斯里兰卡的海事军官，父亲是一名会计。在拉贾4岁时，中国和斯里兰卡建立了外交关系，拉贾也从家人那里开始逐渐了解中国。
2: 我就是因为中国这个 China Pictorial， 这叫中国画报，我姑姑啊，她是定期的去看这个，所以我的对中国的了解是刚开始就是从这儿来的。最深刻的印象的有一个叫《白毛女》的介绍，那看了那个以后，我特别想来看那种。
1: 因为一张画报，1974年，21岁的拉贾在高中毕业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去中国留学。同年10月，拉贾和他的9位斯里兰卡同学一起抵达北京。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时北京语言学院墙上写着一句红色的标语：“
2: 我们以前进来的时候有过一个标语，就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就是我永远就忘不了的一个标志。
3: 为什么呢？
2: 因为是从这里开始学习啊。
1: 在学习了10个月的语言后，1975年，拉贾进入东北工学院学习冶金专业。大学4年，拉贾逐渐蜕变成熟练运用所学知识，在条件艰苦的钢厂里实习的大学生。
2: 工厂就不是享受的地方，它就是很艰苦，每的那个灰飞的那都是。好脏，以后那个温度也很高，就是遗憾的是我以后就是没用上这个专业啊，真的用上的是怎么去学习的这个经验，是我天天都可以用。
1: 1978年，拉贾以优异的成绩从东北工学院毕业，他迎来了一个关键的机遇。在北京饭店的一次聚会中，拉贾认识了一家美国电脑公司的负责人。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门打开，外资企业可以进入中国市场。这家美国公司希望能在中国开拓市场，他们看中了拉贾。
2: 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地点，最好的这个机会，当时是中国人

0: 外语的是几乎没有。这种情况下，就他能找到在中国能干这样的工作的人是几乎很少。我又是在中国上的学，所以中文也好，特别是我的英文是跟美国人说的英文是接近。面试了那么几个人，我肯定是我是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
1: 外资企业需要进入中国，中国需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拉贾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于是他加入了这家公司，担任驻中国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主要负责维系中国客户。这份工作也令拉贾积累了不少客户和人脉。
0: 我特别跟清华大学合作的比较多，去座谈，技术交流，专家去了那边还能看，还要给他们参观一些有用的高科技的低压生产厂家呀。这是前后都加起来有128个。
1: 拉贾至今还清晰记得自己当年在北京饭店的办公室位置。
2: 这是我办公室的阳台，
3: 里面就是3089、3087、3088。
0: 我那三个我都住过，这边我怎没怎么住，我就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搬家了。
1: 改革开放给拉贾带来了事业机遇和不菲的收入。1980年，为了工作的便利，拉贾想要买一辆汽车。让他很骄傲的是，这个梦想很快就在中国实现了。今天，拉贾特意带记者来到了北京市东城区培新街，这里就是他当年取得驾照的地方。
0: 就是从这里进去，那个地方有一个厂，练车厂。
1: 拉贾和记者的对话引起了两位老街坊的注意。
4: 这位老外，他跟这几个年轻人要介绍这个培新街，咱5号院原来说是一个练车场。我听到以后，对呀，你看看这老街坊，他就是他，
0: 是
4: 你看他都知道。
0: 我走了好几圈，都不认识了。
4: 他不认识了，已经太感
0: 谢了。这是我是非常有灵感，这就是这。
4: 对，就是这儿。
0: 车管所就是给我发那个驾照，还有那个跟换车本那个车的那个。
4: 您说太对了。
0: 1980年7月30日，他们那个给我签发的这个金冠
4: 啊，对对，这
0: 你知道吗？你是第一个老外，我就给你发的这个。
4: 你发了，他给您说的这句话，哎呀，
0: 很难。
4: 拉贾同志，好的。
1: 从1985年开始，有着市场敏锐嗅觉的拉贾开始在深圳创业，成功的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2000年，拉贾回到了北京，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回馈中国。此时正逢中国正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为了申奥成功，北京市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北京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优化升级，很多企业也自发投入到了这次的建设中来。从小热爱电子工程、酷爱发明的拉贾也投入到了北京交通灯研发的项目中来。
0: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10000辆车都没有，80年到2000年，20年内就是已经增长了好几倍。但是那个时候也不是我，也没有那么什么太高级的技术，也是跟着他们学习。
1: 这里是位于北京天坛一侧的体育馆路，当年拉贾在这里参与了这条路上交通信号灯配时系统的研发工作。
0: 这是人以前是搞我们的警察指挥室做不到，因为是他这里站的警察和那个路口站的警察他也没法对话，还是拿个对讲机，效率非常非常低。现在我们把这个所有的信号机都连在一起，这个绿灯应该亮30秒啊，40秒啊，就是他也算出来。
1: 为了北京交通系统的开发，中国的研发团队和拉贾合作，在这条路上调研实验了3年，最终他们研发成功了较为完整的交通信号灯配时系统。
0: 所以我是一直就是做中国需要的

0: 什么技术也好，设备也好，或者服务也好，不是为了报酬去做，是的，这正好是相反。好的，拿的。
1: 如今，73岁的拉贾经营着一家研发 LED 灯的科技公司。通过自学钻研，拉贾和他的研发团队在中国获得了10多项电子科技产品的发明专利。
0: 哎，我这个研发，我是从小就是喜欢这研发，这是我的学业里的一种精神。
1: 从1974年到中国留学，拉贾在中国不仅拥有了自己的事业，还拥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他和太太文宇相识在2002年。
2: 原来在朝内小街有一个博物馆，我去到那儿去看古家具，我比较喜欢这种古董，可能就在那一次上面就碰到他，但是我不认识他。后来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们去吃日餐，突然间就听到隔壁里头有人好像在讲什么，然后我就无意中回头去看，哎，我说这个人好像又碰到了，嗯，可能那个时候就算碰到了。
0: 我回来了，爱人。
1: 啊！哎呦！我刚习惯了忙碌打拼的拉贾，如今也在考虑退休。他想用更多的时间陪伴爱人和儿子杰森。
0: Hi baby, okay, be careful.
3: 我们去爱。
0: What time are you coming back?
3: Late.
0: 好多人说你是不是中国是你的第二故乡？我是中国是我的第一个故乡，因为我在斯里兰卡出生就是10几年就走了。中国政府也给了我一个永久居留，这里头我能找到的那个生活的乐趣，生活的意义。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拉贾和老范来自不同的国家，却同样选择在中国定居了40余年，同样一路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强大。他们在这里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他们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也在中国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

0: 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啊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

0: 案、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27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5: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4: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

0: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一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2: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6: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5: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7: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8: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2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 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抓起。
9: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

0: 文化路面，咱不有句词嘛，要想富先通路。
1: 木明木黑的，挨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作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2: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3: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4: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的主心骨都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2: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5: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2: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0: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6: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7: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8: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9: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6: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10: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6: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

0: 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1: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0: 今年下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2: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4: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0: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茶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每次入窑前的准备都非常精细，一粒小小的尘埃也可能影响最终的烧制效果。
1: 嗯，脱了面子了嘛哈。
0: 刘月正在窑炉内做最后的检查，陶坯的摆放位置、间隔距离都是他经过上百次试验得出来的。

0: 产生的火焰的痕迹不一样，它当然它落灰也不一样。
1: 九月是山东省泗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凭借几十年的制陶经验，他成功将浙沟镇传承数千年的低温陶制作工艺进行了转变，将当地900摄氏度低温制陶工艺提升到了1300摄氏度。这一突破不仅极大提升了当地陶器的细腻度与品质，还成功改变了浙沟镇延续数千年的低温陶历史。

0: 滋水县浙沟镇是大汶口文化的重要衍生地，这里的制陶历史源远流长。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便是中国早期的制陶地之一，因此有着土陶之乡的美誉。直到现在，陶器仍然是这里居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1977年12月，游月出生在泗水县的一个村庄，从他记事起，家里就以制陶卖陶为生。
1: 我爷爷弟兄三个，我大爷爷就是在负责去外边销售，我二爷和我爷爷还有我父亲在家里做陶。当时呢，我就在这个窑厂就玩啊，玩泥巴，整天就是玩，所以说结下了一个不解的情结。
0: 1995年，从烟台大学环境材料专业毕业后，游月被分配到了曲阜陶瓷厂，从事泥料配方改进和器型设计工作。也就在那个时期，塑料、不锈钢等制品大量进入市场，人们对陶器的需求越来越小，陶瓷厂开始走下坡路。刚进厂没多久的游月开始思考陶器滞销的原因。
1: 咱们的这种出陶的这种器皿啊，它又无法摆放到这种红木家具上面，或者高档装修的一些房间里面。要想让它能够上到高档餐桌，能够进入高档的社区，能够进入高档的场所，那么说咱们就想着能不能做点精细一点的这种陶器。
0: 那时浙沟镇家家户户用的都是低温粗加工的陶器，外观粗糙，有些使用时间久了还会出现渗水的情况。游月最初的想法是让陶器更加细腻，器型更加多样化。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提高陶器的烧制温度。
1: 咱们呢，传承的这种，它的本身啊也烧不了太高的温度，它只能承受到900度左右的温度。烧高了温度以后啊，它就坍塌了、变形了，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就是我回到老家，然后做这一块，就想呢把这一块需要改进一下。
0: 2008年，游月回到家乡泗水，想用当地特有的五色土调制出高温陶泥的配方。浙沟土陶制作原料取自于浙沟镇独有的陶土，因其有青、红、黑、白、黄五种颜色，又被称为五色土。这种土不含沙，因此用它制成的陶器更加细腻。
1: 好像是职业病吧，所以说呢，我发现这种陶土，我就想着取回去，然后做实验，然后就想着能够做出，用这种颜色土是不是能做出更精美的、与众不同的一些作品。
0: 高温烧陶的探索并非一帆风顺，想要提高烧制温度，用老一辈流传下来的配方是不行的，游月必须研制新配方。而所有的研制都要从摸索每一种土的耐高温性开始。
1: 我哪一个土耐温，哪个土不耐温，我先把土每一个土用个小碗装上一碗，然后再给它先摸索这个原料的温度，每一个原料的温度。
0: 在几次试验后，游月发现黄土、青土耐高温性差，他就开始琢磨在配方中减少这两种泥料的比例。那时的游月对于配方的研究几乎到了痴狂状态，直接住在了作坊里，完全沉浸在调试。

0: 中。
1: 那时候冲劲大，白天下班了，晚上我就在那住着，晚上就不断的去做实验，难到了有时候弄到凌晨。
0: 近两年的时间里，尤越一次又一次用新调制出来的泥料烧制茶器，却没有一次是成功的。看着满窑的残次品，他一度非常沮丧。
1: 他沮丧也要往前走啊，还要再试验。说实话，真的没有想放弃过，因为特别是像我这个做这个学这一块做这一块的，我越做不出来，我越要去弄，一定要弄出它来。
0: 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接踵而至。陶坯在烧制的过程中，除了碎裂和变形外，又出现了畸形。
1: 就烧了1180度左右，那个情况下，就是这个木材的灰啊落到这个陶器上面啊，它不融化，刺手。
0: 没有融化的草木灰落在陶器上，使陶器出现了畸形。通过查阅资料，尤越发现只有温度达到1240摄氏度以上才能使草木灰融化，这意味着烧制温度还需进一步提升。然而那时候的配方连1200摄氏度的高温都难以承受，更高的温度几乎成了天方夜谭。
1: 所以我要一遍遍地调试泥料配方，我一天能做十几个配方，试验，一次次的试，有时候晚上也不休息。
0: 为了随时记录窑内温度，尤越几乎日夜守在窑前观察窑炉的温度曲线，并时刻注意添柴的情况。
1: 烧窑每半个小时一记录投柴的时间，记录这个温度的变化，然后呢我根据这种成熟的这种经验，然后制定了一个升温曲线，什么时候需要烧快，什么时候需要烧慢，在烧窑过程中就严格的按照这种升温曲线。
0: 在尤越不懈努力下，终于成功烧制出了高温陶器。喜讯一个接一个，就在不久之后，又一个惊喜悄然而至。
1: 2016年。7月份，夏天啊，那个是阴雨连绵的一段时间，正好有个柴窑，我在烧，可能下雨下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地下喝饱了水，那我那个炉坑啊正好在地下，所以说呢，它就喝饱了以后，它就往这个坑里就渗水了。
0: 那时窑内的温度已经高达1000多摄氏度，炉条被烧得通红，如果渗进去的水与这些炉条接触，会瞬间气化，发生危险。
1: 晚上就我一个人啊，我一边投柴烧窑，一边用那个舀子盆往外刮水，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急啊，就着急，哎呀，使劲刮水，往外刮。上面这么热，底边有水，它是不是要蒸发水汽进入这窑室里面？非常担心，因为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原来是烧那个老陶大缸的时候啊，一点水、一点潮气都不能让它有，一有的话这都得坏。这一窑的产品，我们这些人啊做了一个月，如果这一烧，这个潮气上来以后，如果坏了，那不钳工进去了，我们这那得赔多少钱啊？
0: 这样忐忑的心情一直持续到了开窑那天。尤越在窑门口徘徊了很长时间，不敢贸然打开窑门，生怕看到的是那令人沮丧的结果。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开了一个小口，透过这个洞口窥探着窑内的情形，期盼能得到一些好的结果。
1: 我的担心反而成多余了，为啥呢？因为这一窑作品是我烧窑以来烧的最好的一窑，呈现的外观非常漂亮，出现了那种各种的柴烧的肌理啊，有飞白，有树皮纹，有芝麻点儿，还有一些网纹状的一些，哎，一些各种各样的肌理，黄金色的花朵，黄金色的芝麻点儿。就是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
0: 尤越凭借大学时期所

0: 学的知识，结合数百次的试验数据，成功总结出高温陶器的配方。同时，他了解到窑内湿度对烧制结果的重要性。时至今日，游月依然沿用多年前总结出的烧制技艺，每开一窑都能带来不同的收获与惊喜。
1: 这些呢，就是自然的纹理啊，是这个火焰啊，有火焰的痕迹，就是木材的火焰，在这个作品表面留下了痕迹，这叫火痕。当然呢，它也有落灰，有木材的灰烬落到这个作品上面，然后经过高温熔融，形成了自然的落灰釉。这个地方就是你看，有点粘足了，它粘足了就是它在窑板的边缘。因为它高温的时候它有粘度，所以灰，这个木材的灰随着火焰的流向啊走向，然后被它粘住以后，在这边越堆积堆积堆积的多了以后啊，它就你看厚了，然后它如果温度高的话，它就会融化了，太多了就往下流淌，流淌了以后就把和这个窑板就粘在一起，就出现了粘足。
0: 在一次次试验中探索陶土的温度极限，在意外中总结釉色的形成，他的陶器改变了鹧沟镇数千年以来的低温陶历史，也淬炼出了土陶新的光彩。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是令无数中国人心潮澎湃的时刻。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万众欢腾，举国同庆。多年以后，一位参加开国大典的亲历者回忆，在雄壮的国歌声和雷鸣般的礼炮声中，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海外赤子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冀盼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我和其他站在天安门上的爱国侨领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欢欣自豪。他就是爱国华侨俞美厚，是当年参加开国大典的侨领中最年轻的一位。
1: 39岁吧，不到嘛，就作为一个侨领，也是回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嘛。他就讲过了，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呢，见过毛主席，见过周总理，握过手啊，然后呢，他就站到旁边去了，因为那时候都很多人嘛，很高兴啊，很激动，那个情绪很好。
0: 开国大典前，毛主席和周总理会见爱国侨领。当毛主席问到俞美厚时，他回答道：“我叫俞美厚，蚁是蚂蚁的蚁。”毛主席风趣地说：“这个姓很少见，姓毛的人已经不多，姓你这个姓就更少了。”李氏的先祖原本是中原人，为躲避战祸迁居南方后以蚁为姓。蚂蚁虽小，但聚合起来力量巨大。1949年前，旅居海外的侨胞超过1200万人，他们汇聚成强大的力量，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泰国侨领，俞美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支援解放战争，参与共和国的经济建设，但他却常常以垫桌脚的纸自喻。
2: 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就是这个桌子不平，他就说我只需要做这个垫子就够了，我就把这个东西垫平，我就很满意了。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这样，有很多事情是幕后，他自己把事情做好他就满足了。
0: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俞美厚的家乡在汕头澄海南畔周村，距离村庄不远的张林古港是潮汕人闯荡世界的起点。清末到民国，数以百万的潮汕人从这里出发，漂洋过海去异乡打拼。16岁那年，俞美厚跟随叔父著名爱国侨领李光炎前往泰国谋生。年轻的俞美厚从学徒勤杂工作起，逐渐成为李光炎的得力助手。
3: 那个时候其实李光炎先生他的企业已经做了很大了，他完全有能力就给俞美厚安排一个比较轻松优厚的工作，但是俞光炎先生他为了锻炼俞美厚，就是要求

0: 他到那个痰盂啊，打扫卫生啊，跑跑腿啊，就是从最基层来锻炼他这个意志，以后他才能体会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成功都是必须经过自己非常刻苦努力才能得来的。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曼谷的爱国侨领李光炎决定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他命令自己名下的轮船公司不得为日商运输货物，商行停止向日本出售大米。当听说国内抗日前线的将士没有御寒的冬衣时，李光炎马上组织侨胞捐献衣物，3天内买光了泰国市面上所有的布匹，随后组织船队把华侨捐献的布匹、棉花等物资运回国内。由于长期在叔父身边工作，以美后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那段时间他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动员侨胞踊跃捐款捐物支援前线。
2: 他还是有一个很上进的一个青年，很有进步的这个想法。而且呢，抗战以后他的叔叔动员海外的华侨啊，特别是泰国的华侨出钱出力出物支持抗战。在这个过程中，易美后是跟着他的叔叔一起去从事这些救亡啊，抗日救亡的这种活动。这一个过程中，我觉得对他的思想、他的爱国情怀呢，我觉得是促进了很大。
1: 在李光炎、易美后叔侄的号召下，泰国华侨捐款总额达到600万元以上。许多青年华侨回到祖国奔赴战场，李光炎为他们免费提供船票并资助费用。这些回国参加抗战的泰国华侨中，到达延安的就有300多人。
3: 很多华侨啊，在抗战的时候去延安之后改变了他们的看法，因为他们在延安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李光炎先生那么都是从那个时候转变过来支持共产党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党是真正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他们是看到了这一点啊。
1: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后，李美后作为李光炎的联络人与廖承志取得了联系，并向延安捐献了卡车、药品、衣服等大量重要物资。由于李光炎支持抗战，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派人上门游说，希望李光炎停止抗日活动，为日军服务，并许以高官厚禄。李光炎听后勃然大怒，义正辞严地回绝：我一生只做正义的事，不要不义之财。日本特务见利诱不成又改成威胁，李光炎仍不为所动。亲友劝说他注意安全，他却说道：若为国家侨社之事，则何处非先帝，大义所在，与其以生命自私乎？国家危亡，万众一心，有人散尽家财，有人洒尽热血。1939年11月21日，曼谷一家戏院门口，60岁的李光炎惨遭日本特务暗杀，身中数弹。

0: 华侨历史博物馆中珍藏的这件白色旗袍，是李光炎遇刺当天他的家人穿的衣服。旗袍上的斑斑血迹至今清晰可见，成为李光炎生命最后的见证。重伤弥留之际，李光炎留下人生最后几句话，字字千钧，令人动容。我虽死，你们不用痛心，中国必定胜利。
1: 李光炎被刺杀的这个消息传到家里的时候呢，义美后呢当时是正等着他回家，所谓这种国仇家恨相交织啊，所以对这个义美后来说呢就是非常的悲愤。那么后来他就在这个李光炎的遗像前发誓，要决心呢继承李光炎的爱国的遗志，继续从事他没有完成的这些遗愿，以告慰这个叔父。
0: 李光炎遇刺的噩耗震惊整个泰国华人社会，他是首位在抗日中牺牲的海外侨领。李美后临危受命，被推选为泰国中华总商会常委，他接过叔父的抗日旗帜，继续与侨界中的进步力量保持密切联系，从经济上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
2: 他主要是两个感情驱动吧，一个是他自己是从国内过去的，他看到那个反差，他是很想把幸福带给国家的，我这个是很深刻感觉到这个。第二个还是对于李光炎对他的一个感恩吧，传承到这个感情，希望报恩吧。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4个月后，暹罗华侨各界建国救乡联合总会正式成立。李美后出任会长，他以叔父李光炎为榜样，在华侨界发动救国救乡义捐，支援祖国解放事业。
1: 建救总会成立第一年，就向多个组织捐款超过了100万泰铢，是非常巨大的一笔资金。那么这些行为啊，就体现了李美后本人，也包括了当时的这些泰国的华侨对祖国的关心，以及参与国家建设的这种积极性，所以呢，但是鉴于他的这种号召力、影响力，以及他的这个社团的这种影响呢，所以就以这个社团的会长的身份呢，邀请他回国参加开国大典。
0: 1949年6月，李美后收到一封来自解放区的邀请信，中共中央邀请他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那时的李美后已是6个孩子的父亲，他深知此去关山万里，不知何时归来。维持泰国偌大的家业和抚养孩子的重任，将全部压在妻子金素娟身上。虽有万般不舍，但李美后还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1: 为了迎接这个新中国的诞生，他当时也做了这个下了一个决心，因为当时呢他的家眷啊还有他的事业都在泰国，所以呢他放下了在泰国的这个小家，踏上了回国的征途。那么在当时呢，由于长江以南的大片的国土还没有解放，从曼谷也辗转到了香港，但是呢他的行踪很快就引起了港英当局的注意，还派人过来盘问他是不是要去北平。
0: 要把众多爱国华侨和民主人士秘密转移出香港北上解放区，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

0: 为此，中共中央做了多方准备。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香港地下党决定租用外国轮船，并精心设计了转移方案。6月15日深夜，以美后登上外轮挪威号，为应付国民党特务的搜查，他化名陈义民，装扮成二副来掩护身份。挪威号连夜起航，穿过台湾海峡，经过一周的航程抵达青岛。以美后再经济南乘火车前往北平。从曼谷到北平，以美后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华侨的重视和关爱，他对新中国充满着希望和期待。与周总理见面时，总理意味深长地说：“你的故乡在澄海，好呀，我们的事业就像大海一样连接全世界。”
1: 当时呢，就确实第一次他回来就参加这个开国大典啊。那么其实当时呢，很多华侨呢，他不是说想回来之后再回去的，其实他们也是准备把整副的身家性命投到建设新中国里边的。这义美后也是，他在泰国基本上他的生意就结束，就回来主要是在这里。
0: 开国大典后，以美后被任命为中央侨务委员会委员。刚刚南下广东工作，他就接到一项重要任务。
1: 由于广州是10月14日解放的，但是呢，国民党临走的时候就把那个海珠大桥啊，海珠桥也炸了啊，好多地方都炸了。那么整个市面上呢，就是说当时呢物资奇缺，尤其是一个大城市，你解放军接管以后，那本身他的广州市民，他也要满足日常的生活需要，特别是口粮。那么下来的人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希望他通过他在海外的侨的关系，为稳定广州、支援解放海南岛啊，争取海外的物资。
0: 广州市国家档案馆珍藏着一份以美后的个人档案，履历栏中写道：1月帮助政府向先购米7万吨，救济我国粮食之不足。短短一句话的背后，深藏着难以想象的凶险。当时的广州刚刚解放，百废待兴，粮食和各种日用品十分紧缺。为了恢复社会秩序，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负责人叶剑英找到以美后和邓文昭等人，希望他们设法从国外购买大米和日用品运来广州。
1: 因为海外这个物资呢，第一你要有外汇，第二个你要有人脉去拿，去筹集这个货源，第三个你还要有运输啊，运输的过程中你还不能够出现一个差错。他对共产党的认可呢，他就觉得这是他应该做的。
0: 为购买大米，以美后邓文昭等人频繁往返于广州、香港间，3个月后终于通过泰京五福轮船公司买到7万吨泰国大米。但如何运输回国成为难题。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澳门商界的朋友伸出援手，在海外华侨华人的接力下，7万吨大米通过澳门顺利

0: 运抵广州，解了燃眉之急。以美后的夫人金素娟得知国内物资紧缺，从泰国汇了10万港币给以美后作为改善生活之用，以美后却全部拿来购买公债，支持国家建设。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拿来投资，不也同样可以帮助国家吗？以美后回答，目前国家财政有困难，又缺外汇，购买公债更能帮助国家解决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像以美后一样的海外赤子带着对故土的依恋回到祖国怀抱。从1949年至1965年间，共有50多万华侨离开侨居地回到祖国。1951年2月，中国第一家吸收华侨和港澳投资的合营企业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成立，以美后出任副董事长。
1: 因为当时国家是希望有一个外贸的平台，所以就采取了合资，啊，实际上这种合资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要还是侨资，大量的结算还是要用外汇啊，港币啊，啊，美元啊之类啊。
0: 在广州环市东路上，坐落着一片环境优雅、独具异国风情的住宅区。这座华侨新村是20世纪50年代归国华侨在广州的家园。
1: 以美后呢，就是领导这个广州市的侨联，啊，在广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那里呢，提了一个提案，就建议呢，筹建，啊，一个广州的华侨新村。这个华侨新村是安置那些回来投资啊定居的海外的侨胞，包括港澳同胞，那么就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侨胞的关心。
0: 华侨新村1955年开工建设，3年后完工，占地面积68万平方米，有独立庭院177座，公寓291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第一个大型华侨社区。华侨新村建成后，吸引了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前来定居，为共和国引进大量海外人才与资金。建设华侨新村的倡导者就是以美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打开，以美后又动员泰国华侨回国投资，引入了中国第一家外资企业。
2: 都很好，大大变化了，我们华侨非常高兴，都想要回来看看，回来投资，这个是实事的。在我个人的体会，有些来问我，那你看怎么样？我都当然好了。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倚美后已经78岁，老人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参与了祖国的发展强盛，并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1994年3月，85岁的倚美后在北京参加人大会议后，向随行人员提出想到天安门上走走看看。在女儿的搀扶下，老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间仿佛回到开国大典那个振奋人心的时刻。代代华侨在异乡打拼，却心系故土。从下南洋风浪里闯荡的红头团，到回国时心中向往希望的红灯笼，海外华侨始终与祖国同命运共荣辱。他们见证了共和国从蹒跚起步到屹立东方的辉煌历程，更把一生献给了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

0: 俄乌冲突焦灼四年仍在继续，乌军无人机袭击纵深目标，俄方宣布密集打击，战场在升级，关注度却在下降。美国伊朗即将停火，中东局势出现缓和，俄乌和平是否能迎来转机？俄罗斯释放和谈信号，美国宣布退出调解，是降温的开始还是变局的序幕？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全球震动。四年过去，这场战争已经持续超过1570天，双方累计伤亡接近180万人，是二战后国家间冲突中最为惨烈的一次。然而，就是这样一场每天都在吞噬生命的战争，似乎已经悄无声息地从全球视野中消失了。是国际舆论的关注度在自然淡化，还是整个局势正在酝酿更深层的变化？
1: 6月18号凌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上空被浓烟笼罩，这是乌克兰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一周内的第二次袭击，黑烟滚滚直冲天空，莫斯科部分区域甚至出现带有烟尘的黑雨，四座主要机场一度暂停运营，城市交通出现中断。这是俄乌冲突爆发四年多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遭袭炼油厂位于莫斯科东南部，距离克里姆林宫约15公里。根据该炼油厂网站的介绍，其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设施之一，生产了莫斯科地区超过1/3的燃料。几乎同一时间，基辅方向也传来爆炸声。凌晨1时25分至27分，短短2分钟内，基辅上空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在社交媒体确认，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警报声中，人们纷纷奔向防空洞。截至目前，这场冲突已持续1570多天，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长。瑞士《新苏黎世报》这样说道：目前尚无任何迹象表明冲突会平息，相反，双方都在展示他们能够发动更猛烈的打击，并且不惧局势升级。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七国集团峰会正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进行。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将乌克兰列为优先事项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答：不会。
2: W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it. This it has no impact on us, other than we sell weapons. We'r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1: 特朗普的这一表态映射出如今俄乌冲突的真实处境。与战场上不断升级的炮火形成对比的，是俄乌冲突在国际舆论场中不断下降的关注度。有媒体检测到，2024年全球主流媒体对巴以冲突的报道是对俄乌报道数量的3.2倍，在社交媒体上的热度，两者更是相差5倍。
3: Iran.
1: 进入2026年，随着美国与伊朗冲突升级，中东局势进一步抢占了全球头条。意大利新闻报注意到，本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俄乌谈判团队会谈也几乎未被媒体提及。
4: 这个仗刚打起来的时候，当然大家都很关注啊，因为实际上，可能国际社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种，相对比较大规模的啊地面的这种，军事冲突了。国际舆论我们知道它，传播学里面它是有这个周期性的，对吧？那么四年多之后，很多过去可能容易吸引人家眼球的这样的一些爆点啊、新闻什么的，舆论啊，包括这个媒体也不再去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报道啊，这是一个，疲态的状态。
1: 欧洲内部的分裂是俄乌冲突的关注度淡化的主要原因。2026年6月，欧盟峰会上，围绕是否应与俄罗斯接触、由谁主导谈判，欧盟各国明显分歧。援助分摊、对俄制裁范围、乌克兰入盟节奏等问题上同样意见不一。一个在谈判立场、资金分摊、战略优先上无法形成统一声音的欧洲，注定难以让国际舆论持续聚焦。当欧洲自身裂痕不断加深，俄乌冲突在国际议程中的存在感自然随之淡化。美国态度的转变是俄乌冲突关注度下滑最关键的变量。态度的转变直接体现在援助上。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乌援助出现断崖式下跌。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年均对乌援助规模达到600亿至700亿美元，而2025至2026财年，美国对乌直接军援被压缩至不足40亿美元。到了2026年5月初，美国国防部代理审计长在国会听证会上证实，特朗普政府提交的2027财年1.5万亿美元国防预算中，没有为乌克兰安排

0: 任何军事援助资金。与此同时，原本应交付乌克兰的武器被调往中东，原定2026年交付乌克兰的110枚爱国者拦截弹全部被调往中东。海马斯火箭弹、155毫米炮弹、无刺防空导弹等关键作战物资也纷纷从欧洲战区转向中东。
1: 特朗普啊，他去年很有诚意的想去协调那个俄乌冲突，但最后是碰了一鼻子灰嘛，就他兴趣在下降，所以他现在的首先想法就是赶紧抽身，就止损了，越拖下去的越不利嘛。俄乌呢，我觉得大概率他不管，他把这个交给欧洲，那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就是像现在这样不死不活这样拖下去。
2: 俄乌冲突达到第五个年头，前线的炮火从未停歇，但今天这场战争最复杂的地方正在于此，它没有结束，却正在被全世界习惯，它没有降温，却正在被新的危机掩盖。那么为何这场战事会从全球风暴眼变成新闻背景音？
0: 时间拨回到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的装甲洪流从东北南三个方向越过国境线涌入乌克兰。4年多过去，再打开战场地图，最显眼的已经不是箭头突进，而是一条长达数千公里反复拉扯的接触线。如今俄方控制约1/5的乌克兰领土，但推进幅度极其有限。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平原上，战线反复拉锯，村镇几经易手。根据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俄罗斯在今年年初占领乌克兰东部城市波克罗夫斯克的攻势中，平均推进速度约为每天70米。自2024年初以来，俄军仅占领了乌克兰领土的不到1.5%。前线变化不大，但人力与军备消耗量惊人。据估计，俄乌两军的伤亡规模已达数十万至100万级别。如此高损耗、低推进的模式，让战争从谁先突破的戏剧性较量，变成谁能撑得更久的耐力竞赛。
3: 现在打仗打的双方也都疲了啊，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实际上最后2-3年时间，应该说都是一个消耗战啊，大规模的消耗。但是你去看地图上的话，基本上从23年底到现在，整个前线的变化都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成果比较有限的情况之下呢，当然，国际上似乎也很难再去关注到他们到底具体打了一些什么。
0: 成果有限，正是这场战争逐渐失去新闻冲击力的关键。俄乌战争俨然变成许多人生活里的长期背景，但世界的注意力不会停在原地，新的危机一旦爆发，聚光灯就会迅速转向别处。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2024年12月，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此后，中东地区的危机不断叠加。到2026年，梅以伊战事、霍尔木兹海峡能源危机，又把世界目光拉回中东。
1: 主要就是今年出现了这个梅以对伊朗的战争嘛，这个战争是突发的，而且战争初期应该讲梅以是得手的，伊朗损失惨重啊，所以戏剧性很强，然后就是冲击很大。伊朗的报复就包括封锁霍尔木兹，那世界的油气市场就受到严重冲击，然后很多国家就是受到直接的影响了，那俄乌战争肯定是退居边缘了。
0: 透过 G7 峰会上的场景也能看出这种变化。6月16号， G7 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现场画面显示马克龙与泽连斯基走向特朗普，正准备上前寒暄，特朗普却突然转身背对两人，与冯德莱恩、斯塔默等人握手交谈，泽连斯基则被晾在一旁。这就像是乌克兰处境的缩影，俄乌议题仍在 G7 会议桌上，但它已经不再独占全球安全议程。早在今年4月，泽连斯基在接受 CNN 采访时就呼吁美国不要忘了俄乌冲突。
4: They shifted to the Middle East and they are deeply in the Iranian question. And I think what is important not to forget about Ukraine.Because we have really full-scale invasion and big war on the land.

0: 不要忘记乌克兰，这句话背后是乌克兰最现实的焦虑：注意力转移，先影响舆论，接着影响资源，最后则影响战场能力。美制爱国者导弹系统是乌克兰防空体系关键装备，而据《纽约时报》测算，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1200多枚爱国者导弹，该导弹每枚成本近400万美元。 美国在2025年全年共生产了约600枚，这意味着近几个月内的消耗量直接超过了美国2年的总产能。中东多消耗一批防空导弹，乌克兰的天空就可能少一层保护。因此，当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和油价成为新焦点，乌克兰就必须想办法把自己重新放回议程里。
1: Щоденно наші виробники виготовляють біля 1500 дронів-перехоплювачів. Рішення, представлені тут, працюють не лише на захист України, вони так само вже довели свою ефективність на Близькому Сході.
0: 《华尔街日报》刊文指出，面对美国援助的不确定性，泽连斯基预计战争经验拉拢海湾国家的新盟友。那么，在近日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
2: 美国这位旧盟友会将其注意力转移回乌克兰吗？这个问题我觉得发生反复的可能性挺大的。谅解备忘录发表之后，以色列是坚决否认的。第一呢，这个美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美国想腾出手来到别的地方做不到。第二，如果真的解决了啊，美国从伊朗抽身，我觉得大概率啊，他还是去加勒比。
0: 去整古巴，知道吧？就是那个比较容易得手嘛。而中期选举之前，他急需在外交上拿到成果呀。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再配置，美方对乌支持正从价值驱动转向成本导向。去年，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推出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援助机制，允许美国向乌克兰转让武器装备， 相关费用则由欧洲国家承担，这意味着美国通过北约框架将援助乌克兰的财政压力部分转移至欧洲。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到去年6月，欧洲通过军工产业向乌克兰提供的军援总量已经超过美国。
3: 实际上，我觉得他最初想要调解俄乌冲突，恰恰正是因为俄乌冲突是跟美国没有关系的一场冲突，但是美国在其中投入了大量的这种资源。
0: 在这种情况下，他想调停俄乌冲突，实际上是一个甩包袱的策略，所以呢，他干脆现在就以军售的方式，那么欧洲人买单，那么美国继续给乌克兰提供武器。去年年底，美方就结束俄乌冲突提出的28点计划曝光，要求乌克兰割让顿巴斯，放弃加入北约，并削减军力。这份计划被认为明显偏袒俄罗斯利益，震惊欧洲国家。
4: 英法德三国随即主导起草了欧洲版乌克兰和平计划，对美国的28点计划逐条进行修改或删除，重申乌克兰主权。
5: 欧洲和美国之间早就有一个持续的战略矛盾的问题，因为美国是全球战略。换句话说，在美国人眼中，欧洲只是它全球战略的一个部分而已，而且现在呢，或许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0: 但在欧洲看来，他的当务之急或者他需要全力去投入的是欧洲的安全，是所谓的欧洲的利益。因此，欧洲一方面力争上谈判桌，把自身关于欧洲安全的原则写进和平计划，另一方面通过加码安全承诺、军事援助和金融工具为乌克兰托底。欧盟于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
2: 其中600亿欧元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其财政预算。这标志着欧洲原物模式从短期应急财政补贴转为中长期战争融资规划。但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来讲啊，俄乌打起来然后僵下去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就我个人的观点，俄乌发生冲突啊，美国有个大战略目标已经完成了， 就彻底中断了俄德接近。他的国家战略目的就是不许欧亚大陆出现能挑战美国的国家和国家联盟。然后现在呢，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最好的情况就是把欧洲顶在前面，跟俄罗斯这样消耗。
0: 美国想降低成本，欧洲

都想避免出局，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样在算各自的账。俄乌冲突初期，巨额的国防支出在2023年和2024年一度拉动俄罗斯 GDP

0: 的确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前两年的这个战事经济，俄罗斯啊既要向俄乌冲突战场进行持续投入，同时还要维护国内的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应该说俄罗斯方面现在正在付出的代价是越来越大。
1: 对乌克兰来说，战争的打击更为直接和残酷。2025年，乌克兰人口从战前的4300万锐减至3400万，人口流失包括战争死亡、出生率暴跌及难民外逃。据联合国今年6月发布的数据，至少1.6万名乌克兰平民在战争中死亡。基础设施的破坏更让民生备受煎熬。世界银行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乌克兰在战时遭受的直接损害达到1950亿美元，未来10年，乌克兰至少将花费5880亿美元重建。
0: 乌克兰是以整个国家的发展建设作为代价进行这场所谓的冲突的。如果从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的角度出发，对泽连斯基总统来说，这场冲突能越早停下来越好。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去达到这个目标，双方到目前来说这个整体态势仍然是不对称的。因为尽管俄罗斯也受到了一些损失，但是他所受到的损失和乌克兰所受到的损失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就是乌克兰呢真的想要和平，但是乌克兰还想让俄罗斯为了这场和平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是这个呢在目前并没有出现说战场上溃败或者说经济上就难以持续的俄罗斯来说呢，是很难满足乌克兰方面这方面的需求的。所以这个看上去呢就出现那种非常矛盾的现象。
2: 今天俄乌冲突最难解的地方在于各方都在谈和平，但每一方都把和平理解为对自己更有利的安排。乌克兰要主权和安全保障，俄罗斯要所谓的大国生存空间，西方要维持自身安全承诺和战略主动，三者互相牵制，构成不可能三角。而在这个僵局中，俄罗斯抛出新的和谈框架，美国从调停者变成旁观者，欧洲被迫走上前台。这些变化究竟是为和平创造了条件，还是让局势更加复杂？
1: 2025年6月，就在俄乌在美国的参与下进入准谈判状态的时候，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名誉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在一篇名为《俄罗斯的永恒战争》的文章中写下了这句话。当时弗里德曼的悲观在各方对和平的期盼中显得格格不入，但时隔一年却似乎一语成谶。这场被多次悲观定义的冲突似乎渐渐在朝着永恒战争这个令人绝望的方向发展。
3: 永恒战争呢，首先它是西方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但是我看后来包括俄罗斯国内也有讨论所谓这个永恒战争，这个仗呢打下去越来越艰难啊，但是呢似乎不打也不行，不管它是叫永恒战争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可能是一种长期低烈度消耗呢。这是因为现在确实前线啊它这个形势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现在前线非常的艰难的一个点就是前线出现无人区了。出现什么叫无人区呢？就这个区域人是很难进入的，也就是大量的是无人机，无人机在前线，那么俄乌双方都在这个无人区的这个后方，前线谁也打不过谁啊，谁也没有办法取得一个突破性胜利，那么这就可能会出现一种长期的僵持的这样一种永恒战争的这样一种局面。
1: 而将视角从战场调转回谈判桌，同样也是近似于无人区的状态。
4: Ukrain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effective at conducting long-range strikes deep into Russia and deep against critical nodes of the Russian economy. And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 reminds us of why it's important to try to bring this war to an end if we can, because the risk of escalation is real, more real than it was 2 years ago.
1: 6月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对俄乌谈判表达了悲观的看法。卢比奥口中的2年前，乌军开启了夏季攻势，反攻进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援助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机也陆续到位，双方在战场上交锋烈度陡然上升，将如今的局势看得比2年前还严峻，如今的俄乌僵局可见一斑。而在随后的近3周时间里，关于俄乌和谈的也几乎都是坏消息，打不动却也谈不拢，

0: 领导人会晤被视为终点而非起点，当外交斡旋失去紧迫性，俄乌冲突也正在变成一场冻结的冲突，像德涅斯特河沿岸霍纳卡那样，成为被世界遗忘的溃疡。
1: 经常有人问我说这个俄乌冲突什么时候结束，问了好几年，我说这个其实很难回答。为什么？因为俄罗斯人不知道，普京不知道，乌克兰人不知道，泽连斯基也不知道，欧洲人不知道，美国人也不知道，美欧俄乌四方都在为长期的来作战做准备啊，所以应该说现在确实很难判断，更有可能就是长期的低烈度的这个战争。
0: 而就在各方普遍对谈判前景感到悲观之时，俄罗斯方面却释放出了新的信号。6月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俄政府高官举行的视频会议上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这四个基础分别是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普京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随时准备从中断的地方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并指出冲突解决方案的条款已于近一年前在安克雷奇讨论并达成一致，但他认为该共识已被搁置，用于为乌克兰争取重新武装的时间。那么俄罗斯政府反复提及的安克雷奇共识究竟是什么？2025年8月1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的埃尔门多夫理查森联合军事基地举行了面对面会晤。会晤结束后，俄方多次提及安克雷奇共识或安克雷奇精神，并将其作为继续谈判的基础。然而这个共识从一开始就存在问题。据俄方表述，安克雷奇共识的核心内容包括几个关键部分。俄方认为共识要求乌克兰以领土换停火，乌克兰军队撤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与赫尔松州，承认上述地区及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与此同时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保持中立、不结盟和无核地位。作为交换，乌克兰可以获得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美方意识到安克雷奇共识的条款乌方无法接受，而且也可能并不符合美国自身的战略考虑，因此美方后来再也没有公开提及安克雷奇共识。
1: 因为其实对俄乌双方其实心里都有一个弦儿，就是最终还是要谈判解决。美国人就更不用说了啊，特朗普是一直想谈，即使到现在他也没说过我就一点都不想谈了，只不过确实也是难度太大。
0: 这一次新的和谈信号是否意味着俄乌冲突迎来了一个真正的和谈窗口？
2: 2026年的确有这么一个窗口期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大国关系层面，由于中美关系啊释放出了一些缓和的信号，现在中美俄啊三方互动的这个态势正在形成。我觉得这种情况呢，一定程度上客观的给俄乌冲突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我们知道俄乌冲突后面啊，它实际上折射出的是此前大国之间的深度的不信任，然后由此导致的战略博弈加剧。那现在如果在大国关系层面出现了一定的缓和，而且各方有意去提升互信的话，那显然我觉得就为俄乌冲突啊能够从这个结构上找到一些啊，真正实现缓和，然后走向和平，应该说创造了一些条件。
3: 四年多的冲突已经让太多人失去了家园、亲人，甚至生命。战火仍在延续，各方都在付出代价，却看不到终点。事实证明，战争和制裁解决不了问题，对话谈判才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国际社会应当为推动和谈创造条件，而不是任由冲突被淡化、被遗忘。当普通人仍在承受伤痛，当战火仍可能卷土重来，正是每一方的代价才有可能让和平重新被看见。是时候让枪炮声停下来，让和平回到谈判桌上。

的夏季稍纵即逝，所有生命都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藏狐妈妈显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狐狸已经大胆地跑出了洞穴。温暖的阳光让他们兴奋不已。四个月大的小狐狸胃口也在急剧增长，妈妈根本没有心思陪他们玩耍。对他而言，夏天意味着在觅食和喂食的路上反复奔波。幸好目标并不难找，喜马拉雅旱獭，松鼠科里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总是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为了熬过苦寒的冬季，夫妻俩已在两米深的地下睡了八个月。春天新生的小旱獭第一次爬出洞穴，他们对这个世界还一无所知，无所顾忌地在草地上开心玩闹，

和他妈妈时刻守在一旁，和他爸爸却安逸地晒着太阳。不知不觉中，危险悄悄靠近。

警觉的汉塔妈妈及时发出警报，汉塔爸爸迅速出击。成年汉塔的体型和重量都不容小觑，偷袭失败了，桑胡妈妈只好把目光转向别处。高原鼠兔有个略显无奈的称号，高原大米饭。由于小型哺乳动物稀缺，鼠兔是高原肉食动物最日常的食物来源。对藏狐来说，捕捉鼠兔，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招。

藏狐妈妈不会贸然出手，她匍匐在地，耐心观察。鼠兔会不断开挖新的洞穴，一个洞穴就是一条生路，但前提是要先完成它。

后将鼠兔逼入洞穴，并用长嘴堵住了洞口。鼠兔在浅洞里无路可逃。这样的猎食习惯让藏狐拥有了比一般狐狸更长的嘴，为了有更强的咬合力，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大方脸。

0: 毫无悬念，桑胡妈妈把猎物衔进了嘴中。妈妈每次回家都带着好吃的，小狐狸高兴坏了。桑胡妈妈稍作喘息，还得为孩子继续奔忙。面对荒原上的残酷环境，小动物们也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鼠兔和鸟在高原上结成了同盟，雪雀因为没有树林栖居，会借用鼠兔的洞穴生活。鼠兔对此并不介意，雪雀的视野比鼠兔开阔，能更早地发现危险。鼠兔经常借助雪雀雷达来防范各种捕食者的偷袭。兔狲，毛发最浓密的猫科动物，拥有着看似矮胖的身材和低位耳，这些具有欺骗性的外表都有助于它偷袭猎物。猎手选定了目标，轻轻迈了一步，雪雀惊走，鼠兔立刻识别警报，躲藏起来。兔雀联盟确实不好对付。几百万年来，捕食者和猎物在高寒的草原上共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互相依赖又相互制约。处于食物链底层的鼠兔进化出了超强的繁殖能力，如果鹰和狐狸等捕食者缺失，鼠兔会迅速泛滥，加速草地退化。而正常数量的鼠兔在草原上打洞，有助于土壤翻新和水分渗透，因此鼠兔是维系草原生态健康的关键物种。
1: 在广西桂林图书馆有一批藏书格外引人注目，71482本书的封面上都盖有劫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印章背后深藏着一段中国人在抗战烽火中守护中华文脉的悲壮往事。1944年秋，战火逼近桂林，临危受命担任桂林图书馆代馆长的黄远志，为保证近30万册馆藏图书的安全，决定进行大转移。黄远志找来6条小船，

0: 只能装下四分之一。馆员们不得不做出取舍，只能把古籍、方志、地方文献共计362箱7万多册搬上船，前往下游的昭平县。馆员们找到一所小学暂放图书，但不久后听说日寇有进犯昭平之事，黄远志又和馆员们一起肩挑背驮，把图书转移到更为偏僻的玉里村。
1: 逐渐这个形势紧张，就是和政府失去了联系，就完全没有经费了。
0: 生活陷入困境，很多馆员和家属只能靠芋头红薯度日。逃难的生活饥寒交迫，为了保住珍贵的典籍，黄远志把家里最值钱的座钟卖掉，为大家换来救命的粮食。而黄远志的母亲却因为长期颠沛流离，贫病交加，长眠在护书途中。当时如果卖掉一部分书换一些钱，就能维持他们的生存。
1: 可是我们馆员想都没有想，就是他的责任，他是说我没有想说我要卖书，我就想护书，我要保存书，我要保护它，我没有想说我要卖它，他的想都不会往这方面想。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无论多么艰难，这群守护中华文脉的人从未放弃。他们坚信只要生命在，就能护好书。为了生存，这些读书人学着做起了小生意，宰牛卖肉，修鞋补衣，艰难地挨到了抗战胜利。战后的桂林城满目疮痍，90%以上的建筑毁于战火，当初没有被转移出来的图书已全部成为灰烬。但13位馆员用生命守护的古籍没有一本遗失，71482册图书完好地回到桂林。为了纪念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铭记这些中华文明不灭灯火的守护者，图书馆为7万多册图书郑重地盖上劫后存书的蓝色印章。它像一枚光芒四射的勋章，记录着那段悲壮的往事，也传承着古城的文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

0: 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当地时间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同日，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

0: muchas personas hoy todavía en los edificios, pero no tenemos los recursos suficientes para poder sacarlos.
1: 此外，随着救援工作的持续进行，首都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州的医疗机构已接近收治极限。许多失联者家属辗转于各家医院，希望能打听到亲人的消息。
2: Y andamos buscando nuestros gemelos que al parecer el día de ayer en la noche fueron encontrados sobre los escombros y hoy paso acá arriba hacia los sitios de Caracas y hospitales a ver si consigo a mis hijos que están en...
1: 在这场大范围灾难中，儿科病房成为最令人揪心的地方之一。很多孩子被送来时，没有父母和其他亲人陪在身边。
3: Muy crítica, en verdad, no han llegado demasiados pacientes, muchos sin familia, sin hogares, personas que no tienen absolutamente nada, que quedaron en nada, vienen solamente con lo que llevan puesto ya. Tenemos personas en estado crítico que no tienen ni dónde vivir.Pacientes sin familiares, han llegado muchos niños que se quedaron sin padres, sin familiares también.
4: Las personas que esperan a sus familiares ven en la llegada de cada ambulancia la posibilidad de encontrar con vida algunas de las personas que hasta ahora han dado por desaparecidas a raíz de los terremotos en La Guaira.
5: 美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美国新一轮打击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已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据点实施打击。
6: 美中央司令部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称美军将继续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协调与支持。美军将继续保持存在与警惕，确保美伊达成的各项协议得到执行并持续有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底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点30分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底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伊朗若破坏停火协议，必将付出代价，后果拭目以待。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若伊朗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数小时前，美国也一如既往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轮袭击的回应，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据点，但声明未透露打击针对的美军据点具体信息。声明称，如果美军再次来犯，伊方反击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27号表示，美国在与伊朗谈判期间再次袭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既不遵守谈判原则，也不遵守停火原则。美国行为鲁莽，一方将一如既往地令其退缩与后悔，推卸责任的把戏已不再奏效。据美媒报道，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交通本周已开始回升，在袭击发生前一天达到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船舶数据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约有70艘船只24号通过海峡。然而，船东刚刚建立起的信心遭到货船最新遇袭事件的打击。路透社26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称，当天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较本周早些时候有所下降。
5: 伊朗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空袭，称其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伊朗将会依据国际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此轮军事交锋的背后依然是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博弈。伊朗意在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巩固在美伊后续谈判中的筹码。美国则试图通过有限军事打击来获得海峡博弈的主动权，并建立军事威慑。美伊将于本月底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双方此时突发军事交锋，令外界担忧中东局势或再

0: 度升温。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军事行动规模有限，暂无引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
1: 这份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丹·霍勒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该协议确立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重返其边界。根据协议，美国防部将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此外，美国还将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另据黎巴嫩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三方框架协议达成后，真主党支持者聚集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表达抗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协议签署后称，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称，只要以色列仍面临威胁，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约9.7公里纵深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该框架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
0: 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26号在时隔近4个月之后重启其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卫星系统图像显示，沙特东部塔努拉角油港26号已经恢复运转，有2艘可装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正在港口装货，另一艘油轮在附近等待，第4艘油轮正在驶向港口。塔努拉角油港是世界最大石油出口港之一。伊朗战事爆发前，日均出口原油超过500万桶，沙特最大炼油厂就坐落在这座港口。伊朗战事爆发之后，这座港口以及炼油厂临时关闭。根据数据显示，塔努拉角油港上一次装船是3月8号。近期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地，六月气温纷纷突破历史极值。
2: 英国气象局2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天在英国萨福克郡录得37.3摄氏度的高温，连续3天刷新英国六月最高气温纪录。在这周之前，英国有记录的六月最高气温为35.6摄氏度，在1957年和1976年都录得该温度。热浪影响当地民众生活。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26号，英格兰和威尔士超千所学校完全停课或部分停课，部分铁路客运服务也因为高温而暂停。多家德国媒体26号援引德国气象局的初步观测数据说，德国当天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德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德国此前有记录的最高气温为41.2摄氏度。德国气象局自6月18号起已对全国多个地区发布高温预警，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约12天，在27号至28号达到顶峰，预计多个地区最高气温将突破40摄氏度。26号，意大利卫生部的数据显示，罗马等18个城市被列为高温红色预警级别，气温攀升至36摄氏度以上。当天，罗马一些旅游景点安放了喷水降温装置，为前来参观的游客带来清凉，以防中暑。本周，西班牙大片地区遭遇强烈热浪侵袭，气温超过40摄氏度，当局将200多人的死亡与极端高温联系在一起，同时持续发布天气预警，敦促居民在高温天气下做好防护措施。

0: 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受持续席卷欧洲的热浪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29号完全消融，比正常情况提前了整整3个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气象学家将此次极端高温天气归咎于持续盘踞的热穹顶现象。这种气象系统将热空气困在欧洲上空，阻挡冷气团的移入。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这种天气条件尤其危险，因为城市中的混凝土和沥青在夜间会保持热量，在日落后也几乎没有缓解。而且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家用空调依旧比较少见，这使得数百万民众在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里只能直面酷暑侵袭。
1: 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高温，但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却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那么为何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我们来看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18号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的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根据俄新社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俄两国总统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双方仅仅讨论了有关乌克兰问题的提议，而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双方确实已经达成相关共识。他要求美方澄清其在试图结束俄乌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
3: 据报道，针对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有关美国已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两国总统在安克雷奇会晤时商定的乌克兰问题和解基本原则的言论，卢比奥对记者表示，美俄在那里有过提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卢比奥同时表示，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和平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据俄新社、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在面对媒体提问的最新书面答复中，拉夫罗夫驳斥卢比奥的说法，表示双方确实已达成相关共识，俄方称之为安克雷奇精神。他表示，如果一方，也就是美国，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方案和途径，而另一方同意这些方案，那么声称未达成共识就显得很不妥当。拉夫罗夫还补充说，有关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整体情况需得到澄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在有关俄乌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并不能被视为绝对中立。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仍在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是绝对中立的，但是俄方赞赏美愿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相关表态。普京本月初曾表示，俄方准

0: 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
1: 27号，中俄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第11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决心能力。 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强调绝不允许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2: 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昨天是海军航空兵部队成立74周年。 74年来，海军航空兵逐步发展成海军的一支现代化高技术兵种，也是首位祖国海空的重要力量。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完成为期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母港。这次远海实战化训练中出现了哪些海军航空兵装备，展现了海军航空兵的何种作战技能？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
3: 6月22号上午，连续远海训练40多天的辽宁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 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画面中可以看到，多架歼-15T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起降。歼-15T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单座重型弹射型舰载战斗机。 是在歼-15飞鲨的基础上提升航电武器系统和飞机平台性能，进一步突出舰载特性和适海性而改进升级的型号。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还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了联合演练，零-75型两栖攻击舰搭载直-8、直-9、直-20、卡-28等直升机，与辽宁舰编队开展体系融合训练。 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直-8中型多用途直升机是我国交付部队使用的第一种大型运输直升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形成一机多型、一型多板的庞大系列化家族，衍生型号超过40个，涵盖了海、陆、空及民用等多个领域。 直-9系列反潜直升机是我国海军现役的重要舰载反潜力量，经过多次迭代，型号众多，其最新衍生型号直-9F 曾在2024年中国航展上公开亮相。海军型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双发舰载多用途直升机，为海上环境优化升级，采用可折叠的母叶主旋翼和液压收缩尾梁设计。 具备对地火力支援、反潜作战、兵力投送、海上搜救、垂直补给和警戒巡逻等多型任务能力。
1: 好的，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27号，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 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
0: 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十年，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向10余家用户交付186架。

0: 占国内支线机队70%， 载客超3700万人次， 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 通航180余座城市， 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 经过10年运营， C909已成长为 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7月1号， 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 昨天早晨8点， 黄河下游最后一个水文站， 山东东营利津水文站， 实测流量涨至2500立方米每秒， 这标志着今年主汛期前， 黄河调水调沙大流量水头抵达入海口， 水流平稳入海。 本次黄河调水调沙22号启动， 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 27号 中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 设计时速350公里， 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 近日在山西晋城市阳城县， 3名儿童在旋转门内玩耍， 其中1名儿童右脚被卡在了旋转门的缝隙中无法取出。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对儿童进行安抚，并使用电动扩张器对缝隙进行扩张，很快儿童被顺利救出。近日在宁夏吴忠市利通区余光湖湿地，工作人员在巡护监测中发现两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
1: 画面中，彩环漫步于湿地浅滩，不时低头觅食。彩环属于蹄形目环科，主要栖息于浅水湿地，其羽毛在阳光下会呈现绚丽的金属光泽，因此被誉为湿地彩虹。据德国媒体26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在今年3月宣布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岗位数至10万个，并计划关停位于汉诺威和茨威考在内的4家工厂。此外，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5年的投资额减少至约1300亿欧元，约合1.01万亿元人民币，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史上最大规模环太军演举行，韩国首获海上部队指挥权，背后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几乎同时，美日两场大规模军演相继启动，美军欲借机再次在日本部署堤防，美国有何意图？军演之外，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韩国称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各类无人机，从上天到入海，从有人到无人，日韩为何接连在军事领域迈大步？美日韩军事一体化加速推进又将如何搅动地区安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移动。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

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本周亚太地区军演密集举行，24号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海上联合军演在夏威夷正式拉开帷幕，美日韩等31国参演阵容创下历史新高。而值得注意的是，韩军少将首次出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韩国首次挂帅，这背后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而几乎是同一时间，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大军演相继在西太平洋地区展开，美军借机再次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三场军演为何如此密集扎堆亚太地区？低风又会否在日本长期驻留呢？而军演之外，日韩军事动向同样值得我们警惕。26号，日本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韩国国防部同一天宣布，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各类型的无人机。从上天到入海，从有人到无人，日韩为何接连在军事领域迈出大步？美日韩同盟军事一体化加速推进，又将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第30届环太平洋2026军演于6月24号至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举行。该演习被称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联合军演，由美国发起，每2年举行一次。今年主题是伙伴一体化与准备，凸显美国强化盟友协同能力的意图。军演动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2.5万人。科目包括2栖作战、导弹射击、反潜防空等，参演规模创下该军演55年历史新高。韩联社对此特别提到，韩国海军少将、机动舰队司令金仁浩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以负责指挥多国参演部队作战。这是韩国海军军官首次在环太平洋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此外，韩国海军此次参演兵力包括最新服役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正祖大王号、大邱级导弹护卫舰大田号、天王峰级坦克登陆舰天子峰号。除此之外，韩国还出动了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一架 AW-159 舰载直升机以及一艘常规动力潜艇等装备。日本则同样派出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金刚号。除了美日韩三国外，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都按照惯例参演。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再创历史最大规模的环太平洋2026军演，可能会让原本就太平的太平洋不再太平了。这样一个搅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首次，就是韩国的高官，他军方高官首次担任这样一个叫联合海上部队司令。那这样一个职务在这样的一个军演当中有什么样的职责？
3: 因为我们看到他的这次军演呢，是有31个国家参加，有40多艘的水面舰艇，还有几艘潜艇，并且呢有上百架的飞机，还有海军陆战队啊，其他的一些保障船只啊等等。那这么大的规模，他必然要把这些不同国家的不同类型的装备啊，要给它一体化的融合，因为它的主题就是伙伴一体化和准备。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呢，它必然要分成一些水面舰艇啊，还有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潜艇部队啊，还有航空兵部队啊，还有比如说综合性的啊，比如说海军陆战队这样的部队。那作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韩国的军事力量，

0: 啊，这次他参加的舰艇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就是美国给他分了一个基本上就相当于水面舰艇司令的这样一个角色，
1: 就是水面舰艇的总负责，
0: 哎、
1: 啊，
0: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由韩国来负责，因为他一个出的这个水面舰艇多，
1: 哦、
0: 还有一个呢，他这个军官的是一个少将，哎、
1: 嗯，
0: 来参加指挥这个所有的水面舰艇。
1: 嗯，但同时我们看到日方的军方的高层也是。被授予联合特遣部队的副司令。那日韩高官在这次演习当中都有重要的这个指挥的职责，是美方特意安排吗？
0: 因为美方啊，或者说美国呀，他在他的亚太战略中啊，是把这个日本作为他的基石，把韩国作为他的支柱。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啊，他总是给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的这些人员的官位或者是指挥权更大一些，所以就引起了韩国的不满。那为了保持在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啊这种平衡，所以你看他把这些位置呢给了韩国，也给了日本，这样呢就在他的两个军事盟国之间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尽管是31个国家来参加，但是日本和韩国参加的这些水面舰艇、潜艇，包括这些人员数量比较多，所以他必须要给他们一个这样的职务。再一个呢，就是也为了他今后啊更进一步的推进这个所谓印太战略，对其他国家进行威胁的时候呢，来更充分的或更多的来发挥他的军事盟友的作用。
1: 嗯，那同时我们观察到在中东地区这样一个局势还没有完全平息，美军在中东部署没有完全收缩的情况之下，在这次环台军演当中，美军又派出了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那日韩双方都是派出宙斯盾舰，那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水面舰艇、大型舰艇参演的话，释放出什么样一个信号呢？
2: 这一次的2026的这个环太平洋这个军演呢，它有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刚才曹先生已经说到了，规模比较大，出动的这个力量中间，美国的这个航母战斗群中间的属舰实际上数量也比较多，总共加起来一共有13艘，包括水面的和水下的。那么舰载机中间是包括 F-35 这个战斗机的，所以是这个隐身的和非隐身的构建的一个完整体系，信息和火力打击、压制防空的力量都在中间相应的有部署，所以它力量是比较大。第二个，在这个演习的这个科目中间凸显的是，自空对海进行突击反潜，那么强调的这个中间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演习的这个项目，实际上就是基层演练，要把大型的这种两栖攻击舰、退役的两栖攻击舰摆的作为实体靶船进行这个攻击。其实这个行动就是一个发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针对性的威慑的这个信号，这是第二一个这个特点。第三一个也是这一次演习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就是有比较多的这个无人系统投入到这一次的演练过程中间。在这个中间呢，而且还要进行试验的，就是在无人艇上要装联合打击导弹。那么装上这样一个这个东西之后，实际上它是借用了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使用水面无人艇的一些这个经验，想把这个俄乌冲突的一些经验搬到太平洋这个方向来。所以这几个方面特点决定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力量中间在占主体，大约海上力量中间的30%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这样一个航母战斗群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日本和韩国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的这个力量呢？反映出来它是要构建一个一岛链的一个防御威慑体系，这在美国的2025年的这种国防战略中间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另外一个就是体现一个美国的这个国防政策，也就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就是要把这个日本和韩国作为两个非常重要的在亚太地区的这个盟友推到前台，由他们来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而美国呢主要承担一个赋能的一个这种责任。那么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当然是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指挥控制系统中间美国也承担更重要的作用，所以他让日本和韩国把他们的这种宙斯盾舰、韩国的这样的大型的这个驱逐舰在中间来使用出来，实际上就想让日本和韩国在未来的所谓的这个威慑体系中间承担更重要的这个责任。那么对于韩国和日本来讲，他也想通过这样的这个演习来展现自身的刷存在感，体现在他们所发挥的这种这个作用。最后一点呢，他们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实际上来展示在这个亚太地区重塑他的所谓的海上的这个霸权，来构建他们认为在海上的优势是由美日韩这样一个他们的盟办体系，再加上其他这些域外力量来构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大的所谓的海上力量体系。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一次的这个演习有如此多的这个兵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那除了兵力大，其实刚才我们谈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

0: 与往届来看，科目的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这次把这个无人作战系统呢，放到了演练当中一个很核心的地位。看到相关的项目测试啊，包括演训达到30到35项之多。那么如何来看，在这样的一场演练当中，更多的融入无人作战系统？另外，美军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演练，如何更好的在这种体系作战当中和盟友之间达成这样的协同？
1: 因为美国呀，它的这个战略呢，首先是一个前沿威慑和这种大国对抗的啊这么一种主导思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个联合的军事行动中，它要体现美国的未来的作战样式。那未来的作战样式，第一个是体系化的对抗。你看这次参演的这些兵力，有水下的，有水面的，有空中的，有陆地的，那它是一个全维度的作战的，这些要素都参加了，平台都有。那这样就体现了它的体系对抗。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的战争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你这些平台的信息和态势感知，战场的态势感知都要互通互联。那么作为大国对抗，你还要考虑到对手对你的反制打击的能力，所以你要加入更多的就是这种无人的装备，要分散自己的这些作战的平台，也就是所谓分布式杀伤，就是我火力就是平台分散，但是我火力要集中。因此呢，我们看到美国在主导的这次环太军演中，大量的使用或者是这个越来越多的使用无人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艇，包括水下的这种无人潜航器。那么美国还在组建就是无人的舰队，实际上都要在这个军事演习中呢进行检验和测试。我们也看到它是为大国对抗和这种大规模的体系对抗的作战来做准备的。
0: 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太平洋地区，除了环太军演之外呢，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大联合军演同步在西太平洋地区展开。来看相关内容。
2: 本周多场大规模军事演习扎堆亚太，除了环太军演，美日坚毅之龙2026以及勇敢之盾2026两大联合军演同步在西太平洋展开。勇敢之盾2026演习主要聚焦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演习范围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美日坚毅之龙2026演习在九州及冲绳地区展开，演习以离岛防卫为假想场景，旨在强化日美协同作战能力，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另据报道，美军借勇敢之盾2026联演之机，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至日本鹿儿岛。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有分析称，若借此实现常态化驻留，此举将成为美国印太分布式精确打击火力部署的关键一步。此外，6月8号至9号，日本在东京的外务省主办了美日延伸威慑对话，美国重申对日本防卫的承诺，使用美国全方位的防卫能力，包括核能力在内。25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应称，日本不断强化盟友延伸威慑合作，急切渴望复制核共享安排，将盟国核武器引入日本。中方敦促日方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不得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
0: 那几乎是在重叠的时间当中，美日之间进行两场军演啊，一个叫坚毅之龙，一个叫勇敢之盾，两个侧重点不同，一个是搞离岛防卫，还有一个是搞远洋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那可以说一远一近，一攻一守，两个时间重叠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吗？
3: 显然是精心设计出来的。那么这两种演习之间呢，它的这个关系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坚毅之龙这个演习呢，它是一个战术层面的演习，而这个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战略级的演习。坚毅之龙呢，从演习的组织者来看的话，它是这个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与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部队，他们围绕着在所谓的西南方向进行夺岛组织的一个以陆上力量为主的演习，所以它是一个战术层面的演习。而这种英勇盾牌这个演习呢，它是日本自卫队与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这两者之间进行的演习，它是一个战略战役级的这个演习。一个侧重于陆上，而一个侧重于

0: 战区范围内整个的这种力量来进行使用，所以这两个层级上是有紧密的衔接，实现了从战术一直到战略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频谱的这个使用。另外一个呢，在区域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在一岛链与这个二岛链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衔接。应用盾牌这个演习呢，是主要突出于海上，它在后面的这个二岛链地区广阔的海域来使用相应的力量，而这个歼一之龙呢，是在一岛链区域强调陆上的这个作战。但是这两个演习之间形成了陆上和广阔海域作战之间的这个衔接，也就是一岛链强调一种链式的防御体系，而这个应用盾牌这个演习呢，强调的是基于二岛链形成了一个云态的基地体系。这两者之间这个衔接，某种程度上是要通过这种云态的基地来弥补链式基地的那种脆性，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第三个呢，这种演习啊，实际上它作战概念进行互相的这个衔接，中间既包括了这个陆上的、海上的，也包括空中的这种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使用、海上分布式作战、在空军的敏捷战斗使用，其实这些概念都贯穿在这两个演习中间。
1: 那说到美军的低风作战系统呢，其实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啊。这样一款覆盖面积最大可以达到1800公里的这样进攻性武器，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曾经就是在日本的山口县部署过一次。那这一次再次到演习当中，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有没有可能借此之名留在日本？另外，就是如果留下来的话，对于周边地区域内国家会有什么的影响？
2: 低风系统啊，它是由美国的标准六型的导弹，还有就是战斧巡航导弹组成的，叫低风系统。那么它最初呢，是在就是从美国本土啊和菲律宾演习的时候，从本土运往了菲律宾，部署在它的菲律宾最北边的这个岛屿上，就是用它来控制就是三八海峡、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和巴布洋海峡。那这是一个太平洋和南海重要的海上通道，它把低风系统部署在这儿呢，就可以控制这个三八海峡上面的空域啊，因为可以用标准六型的导弹来拦截飞机啊导弹。那么作为地面上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就可以打击，比如说海面上的移动目标，以及覆盖到啊我们的台湾地区，而且还可以对台湾海峡进行这种威胁。这次呢，他和日本进行演习的时候呢，美国又是把这个低风系统，要搬到日本的这个岛屿上来进行部署或演习，很有可能在演习之后就把这套系统呢留在驻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里边了。那这样一来，就构成了对宫古海峡，因为它是西南诸岛嘛，那构成了对宫古海峡的这种军事上的威慑，同时呢，也对我们国家啊沿海的一些岛屿和一些纵深的目标构成了相应的威胁，所以它会引发地区的这种就是军事上的互不信任的增加，以及就是你既然要威胁我，那我也要进行反制，所以呢，会导致啊这个周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紧张，因此我们看它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啊一个因素。
1: 另外我们看到今年在这样一个美日之间关于延伸威慑的对话当中，再次谈到这样一个核能力的问题。关于美日之间的核共享，那美国也说就对于日本进行这个包括核能力的全方位的保护。但其实我们观察到近期日本的右翼势力呢，更加想要加速推进这样一个无核三原则的修改。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美日再提核能力，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从2025到2026，美日之间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核延伸威慑这个问题上，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这个讨论。2025年呢，主要讨论一种机制化的这种建立，同时呢，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就是讨论了所谓使用核武器的这个问题。那么在想定中间，设想了一种所谓被迫美国使用核武器的这样一种这个场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在2026年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动作就是实际上是突破了这个安保三原则的这样的这种这个限制，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对于日本发展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潜艇中间，专门强调了一条，有可能去利用新一代动力发展新型的这个潜艇。实际上，这就表明他在发展这个核潜艇这个方面有这方面的这个考虑。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反复的强调这样一个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是想谋求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大国，突破无核三原则，这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向。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想增强日本自主的这种防卫能力或者自主的威慑能力。日本现在正在由专属防卫转。

0: 像所谓先发制人突破了这样的专属防卫，就想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第三个呢，增强自主的这种自主的威慑能力、自主的反击能力，摆脱对美国的单纯的这个依赖。
1: 那除了军演之外，我们看到其实近期呢还有一些日韩方面的动向值得我们关注。日本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而韩国国防部呢则宣布加快部署无人机系统。来看相关内容。
2: 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根据法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于今年内成立，并新设由航空自卫队最高级将官担任指挥官，专门负责太空领域的宇宙作战集团，从而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态势的监测能力。与此同时，日本共同社24号表示，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与此同时，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26号举行记者会，宣布将加快部署韩国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系统。据悉，该系统或借鉴美国低成本无人操纵战斗攻击系统卢卡斯。安圭博还表示，韩方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的近程侦察无人机、小型自杀式无人机等低成本一次性无人机，以及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蜂群无人机等，以应对未来战场环境变化。国防部重申将培养50万无人机战士。韩国国防部还发布了无人机作战司令部的改编计划。根据计划，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将更名为国防无人机本部，旗下无人机作战遂行职能将被分散至各军。韩国防无人机本部今后将专门负责发展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的概念研究、需求发掘，支持各兵种装备采购，并推动与相关产业和机构展开合作等。
1: 那日本的军方明确把航空领域、宇宙领域和这样陆海空并列为这样一个行动领域，如何来看这样一个变化？
3: 因为日本呢，它如果往太空中发展或者是宇宙上发展，这就突破了它专守防卫的限制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把这个编制是从这个几十人变到了800多人，你看它的这个规模又很大。那么它的这样的行为就是要增加太空中对地面上的侦察和监视，这是配合美国对太空进行军事化。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呢，日本将加强它的这种空间的作战的这种能力。那么这样的行动只会导致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另外呢，从韩国的变化来看，要加速啊部署韩国版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虽然现在在各方在现代军事化当中更多的无人化系统在使用，那这样一个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加快部署的目的是什么？
0: 韩国所要追求的这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韩国版的卢卡斯，也就是韩国低成本无人战斗系统。那么它在这个能力的实现中间呢，主要是想去逆向工程伊朗的那一型这个沙赫德无人机。那么美国当然也采取了相应的这种措施，所以实际上是韩国是把美国的这个逆向工程这个技术延伸进一步的延伸到韩国的这个系统中间来。所以他想达到的目的呢，无非可能就是这样的这个四个。第一个呢，实际上快速形成一种无人作战能力。那么这样逆向工程所获得的比自身的这个研发相比之下肯定是时间短一点，所以快速就能够拥有一个远程无人打击的手段。第二个呢，形成一个对朝鲜的非对称的作战能力。那么朝鲜呢，可能是有远程的火箭炮啊、导弹呢、对韩国威胁比较大。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无人系统，借鉴到这个俄乌和这种美以一战时中间无人机使用的这种经验，对韩国对这个朝鲜形成一种非对称的作战能力。第三个呢，弥补人力的不足。那么韩国在兵源上存在一种人力不足情况，那么广泛的利用无人系统，它要采购2万架这样的这个无人机。弥补人员的不足。最后一个呢，摆脱对美国武器系统的这个依赖。那么韩国自身拥有这样能力以后呢，它可以不再完全的依赖于美国。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0: 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炎热达到极致，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我们先来看中国，那么来关注今后几天中国的降水情况。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呢，中国南方的强降雨也会逐渐的北台。今天强降雨暂时还是集中在西南和华南一带，明天啊，江南北部这里的雨水就会迅速的发展起来，不少地方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随着雨带的北台呢，华南一带的闷热天气将会再度的发展起来。而在中国的新疆以及华北这一带呢，未来也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乌鲁木齐和郑州，未来5天就将会频繁的面临高温天气。那么在欧洲，近期欧洲的西部正在面临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部分地方的高温呢甚至是超过40度，预计今明两天高温范围还将会向东扩展。那么像是柏林今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与此同时中欧其他城市也会非常的炎热。明天开始呢，随着雨水的发展，高温将可能减弱。然而在北美洲，美国中东部这里天气同样炎热，南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5度。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雷阵雨19到30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西安晴转多云22到34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晋城小雨17到30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5度，合肥多云21到33度，长沙多云24到35度，福州小雨23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莫斯科小雨13到22度，柏林晴转小雨23到40度，伦敦晴转阴19到29度，巴黎晴转小雨23到33度，日内瓦晴20到36度，维也纳晴24到39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晴26到32度，开罗晴23到38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9度，纽约阴转小雨21到27度，华盛顿小雨22到29度，首尔晴转小雨22到33度，东京小雨21到24度，迪拜晴32到39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来给大家带了点礼物。
1: 哦，接好了。哦，
2: 谢谢，谢谢几位嘉宾精彩的演唱，也要谢谢我们央美合唱团的同学们，谢谢大家。
3: 谢谢，谢谢
2: 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孙亚鹏，很高兴来到中央美术学院，欢迎各位老师和同学们也来到我们今天的如约而至。先请几位跟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好不好？
3: Hello， 央美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心灵男一哥。
4: Hello， 央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闪电杨云奇，你们好。
6: 大家好，我是白小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大家好，我是亚森。
2: 刚刚一开场，一首温暖又充满力量的歌曲，也许会抚平大家在毕业季内心的一些焦虑和不安吧。我知道啊，咱们央美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在这漫长的岁月当中陪伴并支持着中国美术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样一座充满艺术氛围的校园当中来聆听音乐，我相信会获得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啊，刚刚我们歌手唱完之后呢，都扔出了纸飞机，有没有同学捡到？在纸飞机里面藏着几位嘉宾他们特别的惊喜，大家可以打开，祝福是可以分享的。我们请我们前排捡到的这几位同学读出来给我们听一下好吗？
3: 非常幸运能捡到这份纸飞机，也希望把这一份祝福送给每一位毕业生们。人生是旷野，谢谢。
7: 这是来自秦昊老师的祝福，天地远阔，未来可期。谢谢老师，
4: 祝福你，也祝福大家。
8: 这个是来自白小白老师的，祝毕业生天天开心，事顺利利。
9: 好，捡到纸飞机的上台表演个节目啊！
10: 我捡到了我最喜欢的橙色，毕业快乐，祝大家新的旅程永远都有好收获，谢谢大家。
11: 这个祝福是我们终将到达，耶、
12: yeah, ，这是我的一首歌，对，
13: 终将到达，
2: 自己的作品，
12: 伴随着毕业季的一个祝福。
2: 感谢几位嘉宾这么真诚，自己手写下来，他们的祝福呢，也为我们今天的音乐会拉开了序幕。那接下来我们就坐下来，边听音乐，边感受这个美好的夜晚。其实来到央美之后呢，学校的同学告诉我，在央美青春，它可能是画室里彻夜亮着的灯光。可能是反复修改的草稿，也可能是一次次推倒了重来却又逐渐在成型成长的作品。而且我觉得央美的同学啊，在这个季节毕业啊更幸福，首先有如约而至的陪伴，而且还有世界杯的陪伴。一定有很多喜欢踢球的看球的同学，我刚才在和亚森在台下聊，亚森之前就来过央美，来过就是专门来踢球的，对吗？
10: 对，有幸跟咱们央美的这个校队踢过几场友谊比赛。
2: 评价一下咱们央美足球队的水平怎么样？
10: 那是相当高啊，非常之高啊。
2: 欢迎你常来央美踢球，和同学们多交流交流球技好不好？
10: 有点害怕，因为我曾经年轻时大学时也是一个短跑健将，但是在央美被这边的边锋过得非常出洋相，反正
2: 调研就是成长的地方，希望你继续来这边，在这个球技和这个音乐上分别都取得更好的进步好吧。其实呢，我们刚才看到了现场的同学们感觉到的就是一种青春的力量扑面而来，对不对？而对于我们来说呢，青春本就自有锋芒，人生呢本就热辣滚烫。

0: 声热辣滚烫。谢谢。
1: 你的音乐带给了我很多联想，刚才在这么投入的时候唱，你的脑海当中在想什么？
0: 因为我们在校园里，在大学里，大家都是经过了高考，很多人都经过了这个所谓的人生的只有一次。到我现在的这个阶段，我回想，其实真正决定我人生道路，我的职业道路有很多个那一次。其实每一次都可以是那一次，但是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会在你未来的某一个瞬间，一个不起眼的瞬间给你回馈。
1: 我觉得你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人生方法论，就可能机会会来很多次，但是每一次都要有就这一次吧的冲劲儿和拼搏的感觉。而拼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也会遇到很多事情，会遇到很多人，所以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也脑海当中会想到曾经的老师，可能也是家人、同学或者是爱的人，可能这些经历和人正是我们不想说再见的原因吧。

0: 谢谢大鸡啊。
1: 秦昊的这首歌被同学们选为每逢毕业季必唱歌曲之一，
0: 他们都说我是毕业季的李谷一，
1: 这是什么感觉呢？
0: 太爽了。不是刚才因为 我唱之前哈，好像有些朋友还不知道是什么歌，当那个再见了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男生是那个表情是
1: 哦，是这首歌，
0: 手机开始拍这个，哦，原来是这首歌啊，
1: 然后用你现场的这个音乐然后去做他的毕业 vlog。
0: 哎，是我 好爽哦。
1: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哈，秦昊他其实学的和你们的专业非常相似。
0: 咱们学校有那个动画吗？
1: 有啊。有没有动画专业的同学？有。
0: 真的？不可能。
1: 学长，
0: 你的发量一看就不是学动画。
1: 这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胸前写着动画学院。
0: 不可能，我们动画人是很腼腆的。
1: 秦昊其实是毕业于动画专业，啊，
0: 是。
1: 那你那会儿做这个毕业设计吗？
0: 狠狠的做，当时因为很担心那个毕业作品一定要好好对待，所以我想说我一定要出奇招。朋友们，我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如果你一两张画出来感觉一般没关系，你画一百张，就在我真的我画了，应该是画了108张，就是自己设计了角色，然后自己设计了卡牌，因为那个数量特别庞大，那会儿每天睡醒就开始画线稿上色，然后呢最后就评成了优秀毕业作品。大家学会了吗？
1: 相见恨晚。
0: 对，就是我毕业的一点小小心得，回忆起来还是蛮有意思。嗯，我前阵子来看了大家的毕业展了，
1: 怎么样？
0: 我觉得特别的震撼，真的，因为很多作品都带给我非常多的震撼。其实我每年都会来看大家的毕业展，很有意思。
1: 其实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每年到了毕业季，央美的展厅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比如说我去这个毕业展就看了一下哈，有4名去云南支教的同学，他们把支教的这个故事融入到了他们的毕业作品里，做成了雕塑作品。大家可以去看这一个个雕塑背后那种关爱温暖，化作艺术作品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而我们几位支教的同学今天也来到了现场，是吗？来给我们挥手致意一下。
0: 你们好。哦，这同学是晒得蛮黑的
1: 啊，云南嘛，高海拔啊。谢谢你们，谢谢来到我们现场哈。包括还有比如说港澳台的同学，他们把家乡故土的这种情感也融入到他们的毕业作品当中。还有很多外国的留学生同学，他们把自己国家和中国的文化结合到一起，做了很多跨文化的传播。我们今天也有两位同学来为我们现场创作，我们欢迎。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一位是我们央美的同学孙良啊，另外一位是我们的德国留学生伊莎贝尔。
2: 对，一直在央美留学，本科也是在央美，然后很受到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吸引。
1: 来央美不仅能学艺术，还能把中文练得这
0: 么厉害。语言学得好，我们来看看他们要写什么。
1: 其实我看到我们今天来现场的观众有很多留学生同学，哎，我们 CCTV 4全球落地哈，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看我们节目的外国的同学，欢迎来中国留学，一定会给你非常美好的体验哈，而且会有很多的收获和。

0: 长。我看到伊莎贝尔已经写完了哈，第三个字是伊莎贝尔写的。对于留学生同学而言哈，能把中文说好已经不容易了，能把汉字用书法写那是更难的一件事情哈。我们先给他一点掌声好不好？好，我们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两位同学送上了最真挚的给我们毕业同学的祝福，把你们的祝福送给大家好吗？
1: Herzlich Glückwunsch zum Abschluss und eine glänzende Zukunft。
2: 祝各位毕业生们前程似锦，毕业快乐。
0: 祝大家前程似锦，谢谢，谢谢两位同学送来的祝福哈。在这样一个毕业的季节哈，两位同学用自己的书法作品把祝福送给了大家。我其实觉得这么多艺术形式千言万语在今天晚上都不如化作温柔的旋律送给亲爱的你。

谢小南，谢谢小杨。其实今天在我们现场啊，不仅有我们嘉宾为大家纸飞机送上的祝福，不仅有书法作品，还有一些艺术的彩蛋，也就埋在我们

舞台的装置当中。我们今年毕业的央美的毕业生用这样的艺术彩蛋来点缀我们今晚的舞台，这应该是属于央美独特的一种浪漫了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些艺术氛围、这些美好的寓意当中来聆听下一首歌吧。

0: 我们听完的这两首歌哈，一首是独自奔赴前路的果敢哈，另外一首呢是美好青涩的心动，其实代表着我们在人生当中不同的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心境和心态。我觉得现场各位毕业生同学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转变，因为大家现在还在校园，但是马上要独自奔赴前程了。最近在网络上火的一首歌啊，特别适合这种心态的转变，它叫做人生路漫漫，对吧？哎，巧了，原唱竟然在现场，是谁呀？
1: 哎呀
0: 你看小白，其实我知道很多人翻唱这首歌，
2: 对，
0: 从这个各行各业啊，这个各种职业，再到我们校园的同学也有翻唱的。我想知道这样一个讲人生故事的歌有那么多人翻唱，你作为原唱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2: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首歌很好学，大家一学就会，可能会唱歌的不会唱歌的一学就会。那这首歌曲其实表达的也是在人生当中，人生路漫漫嘛，大家今天是毕业季，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们人生路漫，其实在你生活当中爱情还有事业里总有那么一个人去陪着你，当每个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感觉吧，就是所以说大家都在翻唱。
0: 所以其实有作品被大家喜欢，传唱度很高，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那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能够从这首歌的旋律当中获得一些治愈，回忆起自己的人生。

0: 谢谢。
1: 刚才我觉得《云情》这首歌特别适合我未来在旅行路上去听，
2: 吹海风的感觉。
3: 对，其实这首歌想要表达就是不要失去重来的勇气，嗯，然后就每一天一定要做一个开心快乐的人。
2: 嗯，好帅那个啊
3: 因为吹起了衣角嘛，披风好像就是披上你披上了之后，你就可以去到你想去的地方去做快乐的事情。
1: 突然间让我对这个歌又有了新的领悟。
3: 谢谢。
1: 说到不同的音乐哈，在不同的时期都能给我们的人生不同的感受和感觉。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在青葱岁月的校园时期，都有那么几首属于校园的经典 BGM。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互动好吧，我们每位嘉宾唱一首自己的校园的 BGM， 然后我们唱前两句，现场的同学们大家接后面好不好？
4: OK， 我就唱一句，然后大家接好吧。

0: 好，绿光绿光啊。
1: 我们那个八零后听，
0: 我以为你唱上来了，我以为你在唱，
1: 根本没有
2: 啊！你是八零后啊？
1: 八五后，八五后，爱的代价好。

0: 们走吧。
1: 走吧，人生的挣扎。
2: 走吧，
1: 走吧，
0: 走吧，别走啊！给自己的。

0: 有请今晚的神秘嘉宾周杰伦。
1: 看得出来你们的校园生活都很丰富哈，
2: 都迫不及待的说拜拜，都是
1: 大家毕业晚会一定都更热闹哈。我觉得我们毕业那会儿这首歌也是非常流行的，我

0: 希望大家从这个音乐当中获得一些力量哈、哎、即便是再见我们也要更加勇敢果敢的前行，期许着未来的收获，也期许着每一份努力都能够开出花。其实来到央美之后呢，我们进行了一次特别的企划，邀请了50位央美的应届毕业生同学共同完成了一件特别的毕业作品，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看一看。
1: 在央美毕业，我们不说再见，不道离别，只想用画笔画出青春岁月里的花。
2: 祝今年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们像百合花一样盛放，
3: 希望你们能像这朵花一样张开怀抱，去大胆拥抱未来所有的可能。
4: 希望你们的未来像紫藤青线一样灿烂盛大。
3: 每一朵花都会独自盛开，但拼凑起来就是我们留在央美岁月里的繁花。

0: 谢
1: 谢谢。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

0: 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岁月雕琢成花，成长奔赴山海，希望同学们都能够把青春里的经历与收获打磨和沉淀，化作脚下的坦途，带着满腔的热情奔赴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

新年快乐！谢谢谢谢西林，也谢谢我们央美的博士生柯灿阳同学。又是一年凤凰花开，毕业既是结束更是开始。同学们，我们在这里相遇，也在这里成长，今天也希望大家能够从这里奔赴向更远的远方。最后让我们共同喊出那一句毕业快乐，送给自己，送给青春，也送给我们彼此，好不好？我们一起喊三二一，毕业！

0: Hello， 同学，毕业了，有什么想说的？
1: 哇，我毕业了！哇，
2: 我也毕业了！
1: 哇，我们俩都毕业了！
2: 毕业快乐！
3: 不要太辛苦了，对自己好一点。
4: 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大人。
5: 觉得四年过得非常快，马上要跟同学们分开，觉得非常的难过。
6: 对。让我开始寻找自己到底真正想做什么的这种冲动。
7: 祝福大家都毕业快乐，
8: 希望大家都带着各自的理想勇敢地奔赴未来，
9: 往后前程坦荡，万事顺意。
10: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哇。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每日密集演习，模拟在第一岛链协同作战，动用多款新武器，并再次部署低风导弹系统。每日在台海演练哪些战术？声势浩大的演习背后，是否在向台海施压？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三场演习扎堆，为何在台海暴走？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同时主导三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包含多国参与的环太平洋军演以及与日本自卫队举行的两场演习，不仅声势浩大，时间也紧密重叠。美军为什么密集举行军事演习？围绕台海又在做哪些方面的军事准备？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演习于6月24日开始，将持续到7月31日。今年军演的主题是伙伴一体化与准备，凸显美国强化

0: 化盟友协同能力的意图。参演国有31个，除了美国外，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都按照惯例参演。本次演习规模被称为史上最大，动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 2.5 万人。科目包括两栖作战、导弹射击、反潜防空、军事医疗、人道主义援助、反海盗、扫雷等。
1: 环太军演每2年举办一次，但是今年呢却对外宣称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最大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和往年有哪些不同？
2: 我们先讲今年的环太军演呢，有31个国家参加，就是要动用的这个武器装备啊，因为既有水下的潜艇，就包括核潜艇、常规潜艇、水面的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巡逻舰，一应俱全。还有呢，就是空中的这种各型的战机数量也非常多。那这个体现来就是在演习的规模上啊，它的兵器多，还有参加的人员多，20000多人参加。那么在区域上呢也很大，因为环太平军演今年演习的就是规模大，演习的科目多，还有参加的这些人员兵力多，这是它的特点。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再次显现了大国对抗的理念。因为这个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呢曾经说，在国际事务中啊，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啊，你就得印在菜单上。所以他这次呢邀请的这些国家呢，除了就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以外，还有一些就相对比较中立的国家。因为美国要求他们选边站，所以他这个环太军演呢主导思想还是体现了在亚太地区、在太平洋地区进行这种就是搞小圈子似的啊，以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行动。而且他的演习行动里面呢，包括了反潜作战、水面的作战、登岛登陆的作战、电子对抗，包括现在的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防空反导。也就是说，他的演习的时间非常长，演习的科目和内容非常多。那这个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恐了，而是要进行大国对抗。因此，从现在的准备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美国这次对这个环太军演呢，还是很早就做了准备，而且他的这个战略意图也非常的明确。
1: 看来这次呢是国家多、武器多、人员多、范围大。这次呢强调的是无人机装备和分布式的协同作战，以及跨兵种、跨国家的分布式协同作战。那么为什么要强调这些战术？从科目设置上来看，您如何来分析，尤教授？
3: 这次环太平洋演习啊，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规模多大，是背后透露出美军作战想定上有什么变化。现在看来，美军在演练的不是他有多少军舰、多少飞机、怎么打，而是面对西太平洋可能的高强度冲突怎么打体系作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美军的战术方向。第一是分布式多域协同啊，美军很清楚，在西太平洋，大型基地舰队过度集中会变成远程火力的打击目标，所以他现在强调兵力分散，然后透过数据链、指挥侦察系统，再把分散的点连成一张网，做到部署上分散，火力上集中。第二是无人装备融入作战链啊，美军打算测试从无人水面艇射导弹，透过航母的神盾系统指挥啊，这就是想让无人艇、无人机从侦察工具提升到进入感知指挥打击的链条里，来降低人员的风险，也把感知范围、打击半径向外推。第三是跨国跨兵种的防空反导协同，环太演习本身有防空的科目，表示美国不是自己练反导，也想把盟友的舰艇都纳进共同防空反导的网络里。第四啊，是无依托快速火力响应。无依托就是当大型固定基地被威胁不能支援的时候，希望靠临时节点机动平台快速完成侦察部署、开火跟转移。说白了，就是在为第一岛链的分散作战、跳岛支援做准备。第五呢，是岛屿快速控制跟后勤保障。他演习的科目很多啊，但是就是一个关键，能不能快速控制关键的岛屿，控制以后守得住守不住，补给跟救援能不能做好。 当然这些都是想象啊，真的到了实战，你覆盖面这么广，要搞这么复杂的体系作战，是非常依赖通信啦、指挥啦、补给啦，还有盟友的配合的。摆阵型很容易，但是任何环节

0: 出问题，这个网就有破洞了。
1: 有分析认为说呢，美国此次演习是急于彰显美国的作战能力和它的同盟体系，那为什么要向国际社会彰显这些？
2: 说到美方的目的，确实美国希望通过本届环太演习进一步的放大其军事霸权。我们会看到美方一方面强调这一次演习的规模，同时也强调这是第30届环太演习，也恰逢美国独立250周年。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美以伊冲突当中，美国的军事行动未达预期，反而是得不偿失，所以要通过这一次的大规模演习来转移国内的视线，那么也要进一步的巩固同盟体系。确实呢，美国在发布信息的时候非常高调，我们会看到呢，太平洋舰队在社交媒体上明确这一次演习呢包括31个国家，要派出40艘舰只，那么还有航母参与，还调动了140架飞机，那么还有25000人参与，以这样的一个规模在太平洋进行集结，美国强调的是自己和盟伴之间的所谓的合作的这种态势。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刻意在放大这一次演习它的军事对抗意味，比如说在这一次演习之前，很多的西方媒体关注到的是辽宁舰舰队刚刚结束了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那么指出呢，这一次训练当中其实是加强了中国海军针对大型岛礁的立体化登陆作战能力。那么还有一些西方媒体关注到的是中国火箭军是发射了东风17导弹，那么对于美方来说，看到了相关的场景甚至是非常的震惊，那么看到的是发射装置在夜间进行行进，那么停止之后呢，是立刻无依托进行发射，这对于美方来说确实是引起美方高度的关注。但是当西方媒体放大这些信号的时候，其实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环太演习，即使当前美国和中国要避免军事方面的失控，防止发生直接的冲突，那么从长远来看，大国博弈仍然在进行布局，或者说呢，美国长期的这种战略当中仍然有对抗性的意味。
1: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环太军演的这些我们值得关注的方向之外呢，我们看到美日之间呢还展开了坚毅之龙的联合军事演习，先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坚毅之龙2026是美日于2026年6月20日至30日在日本九州、冲绳及周边离岛区域启动的年度大规模双边联合实兵演习，也是该系列军演的第6次举办，参演兵力总规模约9600人，其中日本陆上自卫队7300人，驻日美军陆战队及炮兵部队2300人，美陆军第3多域特遣部队、美海军第7舰队、美空军第18联队也同步参与相关科目演练。演习区域包含冲绳、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第一岛链核心节点。我们看到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之间呢正在展开联合军事演习坚毅之龙。那么坚毅之龙今年我们值得观察的点是什么？它都展开了哪些演练？
3: 因为日本啊，它现在在快速的就是增长它的军事力量，特别是进攻性的军事力量。这个水陆机动团实际上就是其他国家的2栖作战部队，就是海军陆战队。那么他把这支部队呢拿到菲律宾进行过军上的演习，而这次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联合演习中呢，他主要是打前锋啊，就作为一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应该说刀刃的这么一个角色啊，来从前面突击岛屿。那你本来应该是专守防卫的，现在你要进行一种进攻性的作战，也就是你的岛屿防卫是为了夺岛，而不是为了守岛。所以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坚毅之龙里面演习的过程中呢，就更体现了和美国的啊这种登岛登陆的部队，因为人家美国是海军陆战队嘛，他是就是陆上自卫队，然后联合作战一起去夺岛。你看他演的这个进攻性的这个力量非常明显。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是这个和美军的啊这种联合作战的意图非常的明显，而不是由日本主要的守日就是美国给他投入一些情报支援呢、啊、或者火力支援呢，不是这样的。所以它体现了美日之间的这种联合作战，体现了一种进攻性的作战的力量，这个是它今年呢就是坚毅之龙演习的主要的特点。
1: 那么除了您刚才谈到的这些，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此次坚毅之龙的演习呢就是针对台海而来，比如说他演习的岛屿呢都是距离台海非常近的宫古岛和石垣岛。那么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分析，尤教授？
0: 美国日本啊，嘴上当然不会说演习是对着台海的，但是从他的地点选择、兵力装备、演习科目来看，台海的指向性很明显啊。第一是地点选择，跟2025年坚毅

0: 之龙比起来啊，当时涵盖了北海道。今年呢，坚毅之龙呢没有列入北海道，它的重点明显转向九州、鹿儿岛、冲绳跟西南诸岛，就包括像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那这个演习的重心就更贴近东海、台海跟西太平洋方向。与那国岛离台湾只有大约110公里啊，这个地理位置是很敏感的。第二是兵力装备，这次日本陆上自卫队的 V-22 鱼鹰会投入相关的演习。鱼鹰速度快，航程远啊，出现在这些离岛说明了美日不是在演练单点的守岛，它是在演练在岛屿之间能不能快速机动持续支援。再加上日本自卫队的海上运输群啊也参加了演习，看来美日就是把西南诸岛当成一条连续作战的链条在演练。第三，演习科目上啊，这次演习科目很多啊，表面上可以说是岛屿防御，但是放在台海的语境里面来看呢，就会被认为是在演练一旦台海有事，怎么控制第一岛链的节点，怎么监视封锁相关的海空通道，怎么让兵力跟物资在岛屿之中快速流动，甚至我们还看到跟反击或源头打击有关的装备参加演习，这就带有很强的进攻性了，那就更敏感了。但是我要讲啊，如果你演练这些是为了到别人家门口搞事啊，美日不会不知道这些西南诸岛的节点在高强度对抗底下是很脆弱的一旦冲突升级就会变成高风险的目标啊，所以美日这样做也是在把危险跟冲突的风险带往西南诸岛，也让区域更加的不安。
1: 那么近几年来呢，无论是日本的军事部署情况还是美日的联合军演情况呢，我们都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在军事上进行了非常大的突破。那么这种突破是不是因为有美国的撑腰？另外我们注意到美国特别想在所谓的第一岛链打造一个南北火力网，另外前一段时间受到中方强烈反制的所谓的划界问题，那么您觉得美国方面它是持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2: 其实刚才两位老师都分析了这一次的坚毅之龙演习，它的核心是夺岛，那么到底是为谁撑腰？现在呢，民进党当局已经在认领。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他的说法，这一次的演习涉及到日本西南诸岛，还是日美联合作战，所以呢，他说这个指向性非常明确，指向的呢就是日美其实演练的就是当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联合行动。这反映出的是民进党当局以及台独分子为了以外谋独，确实是不择手段。但是呢，说到撑腰的问题，我倒不认为呢，美国当前对日本在直接撑腰，包括涉及到日非划界的问题。我们知道，当日本和菲律宾已经宣布开启谈判，针对的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进行划界的问题的时候，中方立刻做出反应。我们既有坚定的立场，同样也有反制措施，还强调的是此举是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那么对于中方的表态和日方的动作，那么美国呢此前一直保持的是低调。那么针对中方的立场和相关的动作以及日非之间的动向，其实我们注意到美国还是比较谨慎的，是避免公开表态，是现在还是保持沉默。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在相关问题上美国有自己的考虑。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说到美日之间的关系，那么之前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有媒体就指出，日美之间的分歧其实已经开始公开化，不仅仅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众炒翻，那么美国还指责的是包括在伊朗的行动方面要求日方提供支持，而日本一再拒绝。那么现在在亚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的动向是，美国即使对于日本的再军事化有自己的想法，希望呢把日本打造成自己的马前卒，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是不是意味着日本可以在任何问题上拉美国撑腰，包括在这个未来再军事化以及修宪的方面获得美国的大力支持，仍然有待观察。
1: 那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在亚太呢，美国是进行了三场军事演习，而且呢时间是重叠的。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环太和坚毅之龙，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勇敢之盾。据台媒报道，自6月22日至7月1日，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还将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名为勇敢之盾2026的联合演习。 报道称，与坚毅之龙演习不同，该演习的重点在于演练海上的火力封锁。美军将借此次演习再次在日本临时部署低风导弹。

0: 系统。此外，美国的 MQ-285 无人机也将参与这次演习，验证自主作战能力。
1: 这个勇敢之盾和刚才我们刚刚探讨的坚毅之龙呢，是两场不同的演习，但是时间却是重合的。为什么要这么设计？据说这两场演习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为什么要有这么强的互补性？
2: 这样的演习呢，是美国主导，日本参与的，但是它的区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为首先这两个演习呢，它的互补性就在于都是要贯彻美国的就是第一岛链这个岛链封锁的这个战略。那么在这个演习的时候呢，你看它就要放大到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比如说你第一岛链被突破之后怎么办，就涉及到第二岛链。而在第二岛链这个范围之内吧，就更大的这个海域里边，美国和日本主要动用的是水面的舰艇了，就不是像海军陆战队啊，而是说要出动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还有水下的潜艇，还有空中的这个战力，联合进行什么呢？反舰、反潜、防空反导，进行这种电子战，而且还要进行登岛登陆的这种联合的作战。你看，就规模就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平台也进一步的增加，它的这种作战的样式也是更趋于对抗性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它是一个递进的，就是假设第一岛链比如说失守了，或者没夺下来，那可能这个就要在第二岛链啊更大的范围，就更靠近美国本土这个范围，可能进行海上的或者是这个空中的，当然我们讲的是立体的嘛，啊，这个多维度的作战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种演习的规模就更大了，就更体现了这种大国对抗和这种所谓岛链封锁的战略啊，在美国和日本之间进行演习。
1: 那么在这两场演习当中呢，有两款武器装备备受关注，一个是低风系统，一个是 MQ-28 无人机。那么这两款武器装备的使用情况，接下来请尤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次的勇敢之盾演习，两个装备特别受到关注，一个是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一个是 MQ-28， 也就是所谓的幽灵蝙蝠无人机。那这两个装备为什么重要？因为它们代表美军在西太平洋作战两个新方向。第一是陆基远程打击前推了，第二是空中无人化人机协同作战在加速。低风啊，可以发射标准六，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标准六射程450公里，战斧导弹射程1600公里啊。过去这一类的中远程打击能力呢，主要是放在美国海军的船舰或潜艇上，现在把它变成陆基机动系统往前推，意图很明显，就是想在日本、菲律宾或其他前沿位置啊做远程火力点，这样美军的船舰就可以不用靠近高风险海域就能形成威慑。但这个对地区局势冲击很大，虽然公开讲说没有安排实弹射击，之后会撤出，但问题是这种系统一旦进入日本，就是进攻性很强的前沿打击力量，再结合卫星、无人机、雷达、盟友情报网，这就是一条从发现到打击的远程火力链了。那么 MQ-28 无人机呢，它代表的是中程僚机或是协同作战飞机啊，它的重点不是单独飞，是跟友人战机一起飞啊。美国太平洋空军说这次 MQ-28 会演练防御跟进攻的制空任务，简单讲就是让无人机先进入更危险更前沿的空域，帮友人战机看更远，反应更快，降低飞行员的风险啊。未来它也可能做诱敌、电子干扰或是打击的任务。不过啊，个别装备是一回事，实战里还是体系作战啊。低风你前推会增加自己基地啊暴露的风险。 MQ-28 这一类的无人僚机高度依赖通信跟数据链啊，一旦是高强度对抗，必定会遭到反制打击、电磁压制、体系对抗，要靠一两款新装备就要改变区域平衡啊，这是不现实的。
1: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说，就在美伊冲突缓和之际呢，美国的军事重心正在向亚太地区倾斜，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有媒体报道，在美伊冲突缓和之际，美军正将军事重心向亚太地区倾斜。美军印太司令部近日也改回了太平洋司令部的名称，显示出美军在进行新一轮的全球战略调整。
1: 从台媒的分析来看，美国多年以来的重

0: 反亚太战略不但没有改变，甚至一直在加强。那么您是不是也是持这样的观点？
1: 说到美国的战略部署，其实多年来我们会看到美国在进行战略方面的调整，但是呢，确实对亚太地区的重视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到后续的亚太再平衡以及所谓印太战略，美国对于亚太尤其是西太的关注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那我们近时期我们会看到美国的调整确实有部分的所谓的收缩，包括此前我们关注过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很明确的是美国要减少对欧洲方面的投入，更多的要聚焦美国本土以及呢西半球地区。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投入会有所放松。但是现在呢，美国确实在进行调整，尤其是近一时期，大家格外关注的是美国司令部的更名。我们都知道，从这个1947年开始，美国就设立了最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它的辖区是从美国的西海岸一直延伸到印度的西海岸，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更多凸显印度洋的重要性。那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又将这个司令部的名称改回去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既反映出的是近一时期美印之间的关系确实出现了龃龉，不排除呢美国是在某种程度的敲打印度，但是同时也反映出的是长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加强投入，尤其所谓的以大印太的概念来实现自己的战略部署，某种程度是力不从心。那么现在美国呢，某种程度减少对印度洋的投入，而更多的反映出的是美国在大国竞争的布局当中更多的针对中国，这也意味着后续涉及到台海方向，美国恐怕有更多的动作和投入，也给地区安全带来了更多的变数。
0: 看来呢，美国方面是不希望自己投入太多的兵力，但是呢，却希望同盟伙伴冲上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环太军演和美日的联合军事演习会有那么多国家参与，并且进行的这么频密。那我们现在来看，美国这种对亚太的军事倾斜，会不会触发区域局势的紧张？
2: 如果美国不改变这种大国对抗冷战思维、岛链封锁的这种战略那就很难在今后这种军事演习和军事行动中呢，引发这种矛盾升级和对峙。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你现在搞31国的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是有针对性的这个你的针对性非常的明显，就会引起互不信任的这种情绪的增加，那就会引起就是这个周边的国家之间的矛盾的升级。还有一点呢，就是军备的竞赛，因为在这次的演习中动用了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动用了这种就是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人工智能的融入以及激光武器等等还有那么多的科目。那你这样的演习必然会导致就其他国家，那你要用这样的先进武器来对我进攻或威胁，那我也要进行防御或者进行反制，那必然新一轮的这种军备竞赛是不可避免的。还有呢，就是这样的演习搞得多了，那这个相关的这种擦枪走火的概率就会上升，因为你把军力放到我的家门口，那我必然要防啊，或者是说你搞这种军事演习的时候，我要用相应的军事力量来在周边进行监控那这就难免发生擦枪走火吧。所以我们说呢，这种军事演习搞得越多，搞得规模越大，对地区的和平稳定越有破坏力。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美国联合日本等国家在西太密集演习，显示出其在亚太地区仍然奉行围堵战略，而演习中暴露出来的新的战术思路和亮相的武器装备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军事对抗，制造更多的风险，对区域局势没有任何好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方展开反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度中断。韩国推进无人机战力建设，朝鲜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半岛军事竞争进入新阶段。日美密集展开大规模联合军演，美欧军工企业瞄上日本产业链。日元汇率跌向近40年低位，日本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26号，美国以回应前一天发生的货船越袭事件为由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目标。这是两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首次互相发动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25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为回应此次袭击，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
2: Jeff, a U.S. official tells me tonight that 6 U.S. aircraft attacked 4 Iranian targets, Iranian radar installations, as well as missile and drone storage in Sirik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Now, the military calls the strikes a response to an Iranian attack yesterday on the container ship Ever Lovely south of Sirik off Oman's coast. You see it, the red dot right there.
1: 就在美军发动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违反了停火协议。
3: I don't like the fact that they took a shot yesterday. Actually, four. We knocked down three, at a ship. Not an allied ship, but a ship, a very expensive ship. And, it was fine, but it took a little beating.They shouldn't be doing that, so you'll find out. You'll find out.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26号夜间，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伊朗西里克地区，造成当地发生数次爆炸。
4: 现在看来，这次袭击的目标是西里克，对伊朗而言，这个地点至关重要。现在，通过卫星图像显示的海峡船只动态，我们可以观察这张地图，地图上标出了西里克的位置。这里是西里克，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雷达站、岸基导弹发射平台以及无人机发射平台。从这个区域，他们可以轻易地探测并控制所

0: 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或伊朗在该地区设立的安全区内航行的船只。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海岸的空袭，对美军位于中东地区的据点发动打击。声明强调，若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将发动更猛烈的反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此前警告称，船舶若在

0: 一个更危险的境地。
1: 六月下旬，美日大规模军演在亚太区域密集展开，加速构建全层级作战场景。从专守防卫到持续作战能力，日本正一步步拆毁和平宪法筑起的战后防波堤。
2: 六月二十号至三十号，代号为“坚毅之龙”的美日联合军演在九州及冲绳地区举行，演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鱼鹰运输机首次部署宫古岛，演练从远距离快速投送小股部队。
3: 陸上自衛隊のスプレーが初めて普天間基地に飛来しました。今ゆっくりと着陸しようとしています。
2: 据陆上自卫队称，演习以普天间基地作为维护和补给据点，在普天间基地和宫古岛的宫古机场等地之间实施伤员和物资运输演练，重点检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联合行动中的协调程序与互操作能力。坚毅之龙还未落幕，另一场更大规模的演习已经解绑。六月二十二号，由美军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在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日本及周边海空域展开，演习将持续至七月一号。这场演习自2006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重点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是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实战化演练之一。值得警惕的是，演习期间，美军陆基导弹系统低风被部署至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是继去年九月在山口县岩国基地首次部署后，低风第二次进入日本。有分析称，日本借此正逐步实现中岛系统前沿常态化存在。
4: 鹿屋基地が見渡せる高台に来ています。基地の奥に大きなアメリカ軍の長距離ミサイル発射装置が見えます。
2: 据介绍，低风是一款机动式中程导弹系统，能够发射对陆攻击型的标准六导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射程分别可达460公里和1600公里，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六月二十四号，第三十届环太平洋军演在夏威夷及周边海域拉开帷幕，演习将在夏威夷及其周边海空域进行。美国海军派出了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一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两艘核潜艇参演。始于1971年的环太军演是目前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多国联合演习，今年是第三十次，共有三十个国家参加本次军演，参演兵力共三万人，参演装备包括超三十艘水面舰艇、五艘潜艇及二百多架飞机。从参演国家和人员数量来看，今年的环太军演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今年，日本与韩国均派出了宙斯盾驱逐舰等先进装备参演，日本还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专家指出，美日频繁地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核心本质是以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打磨一套以美国为核心、以日本为一线主力、多国配合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与此同时，日本持续松绑进攻性武器研发与出口。路透社二十五号披露，美国新兴防务企业安杜里尔公司正就收购日产汽车位于日本横须贺的一座工厂展开谈判。日产方面计划2028年三月底之前将该工厂关闭，安杜里尔公司则有意将该工厂改造为军用无人机系统生产基地。另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德国最大防务企业莱茵金属公司计划在日本设立其首个军工生产基地。
5: 在这个美欧军工企业看来呢，日本经过几十年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在很多的军民两用的领域，包括这种车辆、精密加工、特种材料，以及这个可用于军工领域的半导体产业等方面呢，它已经有着比较完备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配置。所以呢，在欧美的企业看来，它推动所谓的友岸外交，将这个军工产能分散到日本，一方面呢是可以实现所谓的优势互补，另外呢也能够规避这样的一个单一本土产能不足以及供应链断供的等。

0: 的风险。我们看到现在高市早苗政府呢积极推动再军事化，其中的一个核心就是要强化作为军事能力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军工产业链及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而重点投入的方向呢就是具有这种先进性或者说能够运用于实战化前沿化的这样一些军事装备和技术。而日本本身呢现在也在主动的吸引美欧军工呢，甚至将他们引入日本国内啊，这个以所谓的联合生产来进一步的去换取来自美欧的这样的一个先进技术装备，为自己继续的扩充本土的军工能力以及防卫产能，落实这种进攻性军事能力的这种建设来去进行铺垫。
1: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提高防卫预算，解禁武器出口，推动日本国内军工产业发展。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 IHI 公司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当地时间26号，日本民众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
2: 日本政府の政策が変わって殺傷能力持つ武器がもう本当に全面的に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時に、今までもその攻撃化が可能であっても防衛目的っていうふうに今も政策上は言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のもありますけど、三菱もこれからその本当に殺傷能力がある武器っていうものが実際にミサイルとか護衛艦とかそれがどんどん輸出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わけなので、戦闘機もそうですよね。そこにごまかされないように、その本当に何を作って何を売ってるのかっていうことをきちんと見て、私たちもそれを告発しなきゃ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3: 近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 161.93 日元，逼近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日本政府稳汇率压力明显上升，日元为何跌跌不休？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暴跌直接推高所有进口商品价格，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这里是位于东京六本木的一家牛排店，店内三成食材依靠进口，日元贬值给经营成本带来直接冲击。例如招牌菜品熟成牛舌牛排所用的澳洲牛舌，今年以来每公斤进货价上涨了约500日元。除此之外，各类进口奶酪价格也全线上涨，橄榄油近两年的涨幅更是超过了1000日元。
4: 日本が値段で買い負けてるというのはよく聞く話で、うちも発注したものが正常に来ないというのがやっぱ多々あります。
1: 受日元贬值影响，在进购风靡全球的法国勃艮第葡萄酒等商品时，日本商家竞价不敌海外采购商，货品持续供不应求。日元走弱直接抬升进口成本，对于经营进口食材的餐饮店而言，这是关乎生存的难题。
4: 多い時は10個品目上がったりはします。円安はちょっと一刻も早く抜けては欲しいなとは、はい、思います。気持ちのやっぱり問題もあると思うんで、円安ずっとやっぱりどうしても心が疲弊してしまうんで。
1: 分析人士认为，此前日元走弱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而当前美国加息预期升温，日美货币政策分化加剧，使利差因素重新成为推动日元贬值的重要力量。
5: この2022年あたり、
6: 日元自2022年前后开始持续走弱，大约每两年就有一次汇率干预。2026年4月至5月也进行了一次干预，但未见明显回升，甚至一度触及1美元兑换 161.9 日元区间，毕竟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日元为何止不住下跌呢？原因之一是日本长期以来一直奉行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提振经济的方针，也就是维持低利率以确保资金在市场中自由流通。相比之下，美国很早就提高了政策利率。请看这张图表，2022年时美国的政策利率仅为 0.25%， 但短短一年半左右就急剧攀升至 5.5%。 利率如此迅速上升，投资者自然倾向于买入利率更高的美元以获取收益，同时抛售利率较低的日元，从而推动了日元贬值。另一个原因是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低于美国，在美国例如 AI、IT 以及航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初创企业不断涌现，吸引着全球投资资金的流入，也就使美元买盘不断增加，结果就是美元受到追捧，日元

0: 遭到抛售，日元跌跌不休。
1: 长期以来，日元贬值被视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日本汽车、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等产业长期依赖海外市场，日元贬值能够提高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同时增加企业海外收入折算后的利润。据彭博社测算，若当前一美元对160日元以上的汇率持续，丰田等日本国内七家车企本财年的营业利润将增加9000亿日元以上。然而，这一逻辑正在发生变化。经过数十年的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经济对于进口能源、粮食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依靠日元贬值获益的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退。
2: 円安っ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日本人あるいは我々の経済価値が下が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で、いい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あの輸出企業が儲かるというんですが、ドルの売り上げは同じで、円に直すときに円安だから増え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だけなんですね。
1: 近几年，日本国内食品、能源和生活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咖啡豆、巧克力、食用油以及各类进口食品价格屡创新高，电费和燃气费用也明显增加。中小企业和普通家庭承压最重。分析人士认为，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9: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2: 想吧。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

0: 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委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据他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国际移民组织27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使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相关评估工作仍在继续。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国际移民组织与微软一实验室合作，获得了初步的卫星地图分析结果，显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有31.5%的建筑物遭到破坏。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艾米波普表示，该组织正与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携手提供紧急住所、基本物资等。27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还表示，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27号，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位于拉瓜伊拉州毗邻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是委内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地震发生后，机场关闭，所有航班都被取消，很多旅客被迫滞留。
0: 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联合当地华商力量组建联合救援队伍，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
3: 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震中嘛，把能调动的这些三一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2: 从接到上级指示到落实救援力量，谢志毅仅用了一个晚上。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是此前三一重工在委内瑞拉的负责人。谢志毅找他时，他没多犹豫就答应了，并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4: 一大早，我们6点钟就开始出发了。现在

0: 们这一方投入的设备都比较少，它不加起来，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1: 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0: 当地主要的一个运输跟吊装都是那个筛车吊，筛车吊装它的地价包括它的重量它远远达不到这次救援的这个标准，这边的救援的技术跟经验它也是没有的，地震灾害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人员也没有设备。
2: Pero mueves, puedes mover los pies, Marcelina.
3: Por el brazo.
2: El brazo, pero mueves, puedes mover los pies.
3: Lo que nos interesan los pies. Si yo saco
2: ese pedazo arriba, Richard, es que tienes que mover ese.
1: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
4: 只要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没有活着的，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如果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5: 据日本气象厅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28号凌晨5时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1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7号18时37分，在印尼班达海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530公里。震中位于南纬6.85度，东经125.65度。好，再来关注到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6月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据一名知情的军事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位知情人士消息，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也遭到袭击。美国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随后援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完成。当地时间27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26号对伊朗发动的打击。伊朗方面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些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称美方的空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一方将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与美军的侵略行径相关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
5: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于7月1号起恢复运营。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

0: 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在一份公告中上调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
1: 该公告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说，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接连发生商船遇袭事件，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公告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国际航运数据显示，虽然近期袭击事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下降，但仍有商船通过。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还表示，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已被拓宽。美国和伊朗近日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8号曾将威胁等级下调至中等。然而25号和27号，一艘货船和一艘邮轮先后在附近水域遭袭。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需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
0: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并造成了人员伤亡。以军尚未就袭击细节提供相关信息。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7号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27号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的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以军方面表示，他们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个对以军构成威胁的个人目标，但尚未提供更多细节。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据报道，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其中的一项试点计划为，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2处区域。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声明称，此前一天，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美国华盛顿宣布达成的框架协议是无效的，是对国家主权的放弃，应当执行以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作为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卡茨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远程无人机整备点等多种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3枚火烈鸟导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了57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斯拉维扬斯克3个地区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确认，乌军使用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一处为俄军生产军用装备的大型工厂。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一街道传出密集枪声，并伴随有巨大爆炸声。目前枪击已经停止，巴基斯坦警方及安全部队已对事发区域实施全面封锁，并正在进一步开展调查和安全处置工作。

0: 有消息称，此次事件发生在一处准军事部队总部附近，总部的主入口遭到手榴弹袭击，之后发生交火。总台驻卡拉奇报道员表示，事发后现场周边还可以听到不时传出的枪声。有消息称，巴基斯坦警方和安全部队当场击毙了5名袭击人员，但截至目前，巴基斯坦官方没有透露任何相关消息。此外，经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卡拉奇领馆确认，截至目前未发现卡拉奇爆炸及枪击事件中有涉及中国公民的情况。近日，英国多地也遭遇到持续的高温天气，给民众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由于英国夏季极端高温并不常见，不少住宅和公共设施缺乏制冷设备，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情况下，英国民众显得难以适应。
1: 英国六月的气温记录近期多次被刷新。英国气象局方面表示，气候变化使极端高温越来越常见。由于英国夏季通常较为凉爽，当地大多数住宅、学校以及公共场所并未安装空调，建筑设计更是注重保温而并非散热，因此人们很难适应这种高温天气。
2: I'm working from home, so it's hot. It's hot and my brain is melted.
3: Do you go to the office, so you get air conditioning, but then you have to brave the tube all the way there, because you know, or just stay at home and then yeah, do I don't know, take like 5 showers.The weather has been crazy everywhere in Europe, and not only in Europe.
2: I don't know whether we can at this point do anything about the climate change, but we can definitely do something about how we deal with it and like how we live with it.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一颗山楂想讨得你的嘴。
7: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8: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
9: 一至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10: 从这个整个需求结构来看，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9: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另外，一至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快于全国社会物流总额0.2%。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

0: 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低碳绿色制造、再生资源循环等物流需求增长的多点支撑格局逐步形成。
1: 今年前五月，物流需求增速平稳，供给质效提升，物流运行总体延续平稳向好、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产业升级对物流结构优化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2: 从七月一号开始，中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3: 这里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在我身后，工程师正在为新版侧面碰撞实验做最后的准备。值得注意的是，眼前的这台移动避障台车，它比旧版的台车更重，是结合当前国内乘用车整车重量的整体变化调整而来的，从而更好地满足侧面碰撞保护乘员的需求。
0: 专家告诉记者，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也就是说，七月一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经受住这个重量级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
4: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0: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
2: 如今，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其中一些人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那这些测评究竟是消费者的避坑指南，还是精心设计的商业套路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5: 在某社交平台，一名博主发布奶粉体外消化对比视频，他分别冲泡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仅凭奶液凝块多少、顺滑程度，便得出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结论。专家介绍，在人体消化过程中，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是正常的消化步骤。这个视频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先用对比实验建立权威人设，制造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认知，再顺势引出博主合作的品牌，完成从科普到带货的闭环转化。
6: 牛奶和羊奶的蛋白质存在着很高的交叉过敏反应，对牛奶过敏的孩子喝羊奶的时候大概率依然是会过敏的，随便去换奶其实并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博主用明宝这样一个含糊的营销词，把孩子可能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给一锅端了，然后把这一罐奶粉塑造成为一个万能药，这个是在拿孩子的健康去冒险。
5: 还有博主借助显微镜画面、 3D 乳黄金球等专业词汇，强行关连脂质结构与宝宝吸收、大脑发育。
7: 我在显微镜下找到了奶粉里面的 3D 乳黄金球，它能像原生结构一样做到营养的智能释放、高效吸收，让宝宝呢不再虚胖、长肉又长脑，认知力、成长力稳稳在线。
5: 这类测评精准抓住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刻意制造选错奶粉就会耽误发育的恐慌，引导消费者购买合作产品，利用专业信息差收割流量与销量。还有短视频博主把几十元一支的紫外线手电包装成果蔬农残检测仪，只要果蔬被灯光照出荧光，就被判定残留农药、涂抹工业蜡。专家明确表示，荧光和有毒有害物质不存在对等关系。
6: 手电筒去照射食物是根本测不出什么农残激素或者是防腐剂的，在自然界里有大量完全无毒无害的天然物质，它们天生就会在紫外线下边发光。
5: 记者了解到，市面上主流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并不会产生荧光，紫光灯完全无法识别农残。此外，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家电测评博主在直播中不仅带货，还依靠虚假测评恶意打压竞品。
8: 我看那个博主讲啊，说他这个 UPP 的

0: 一个全空间超清系统没有找到硬件，我看了一下，确实这个开了灯以后啊，就是一个灯带，我们也没有找到。我们
1: 在另一则空调测评视频中，博主家电大兵仅凭个人认知及不规范检测结果，便声称某品牌空调为耗电高的定频空调，而非变频空调。随后，涉事企业将该博主及其运营公司诉至法院，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王某、成都某科技公司立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发表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万元。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27号，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向10余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7月1号，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昨天早晨8点，黄河下游最后一个水文站山东东营利津水文站实测流量涨至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今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大流量水头抵达入海口，水流平稳入海。本次黄河调水调沙22号启动，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27号，中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近日，在山西晋城市阳城县，3名儿童在旋转门内玩耍，其中一名儿童右脚被卡在了旋转门的缝隙中，无法取出。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对儿童进行安抚，并使用电动扩张器对缝隙进行扩张，很快儿童被顺利救出。近日，在宁夏吴忠市利通区余光湖湿地，工作人员在巡护监测中发现2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画面中，彩环漫步于湿地浅滩，不时低头觅食。彩环属于蹄形目环科，主要栖息于浅水湿地，其羽毛在阳光下会呈现绚丽的金属光泽，因此被誉为湿地彩虹。
2: 昨天上午，随着开挖直径16.15米的夏津号盾构机刀盘缓缓转动，夏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正式始发。
1: 夏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包括海上桥梁与地下工程两大部分，其中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包含盾构隧道与明洼隧道两部分。盾构隧道包含左右两条线路，右线于去年6月始发，今年3月贯通。本次始发的左线长1.33公里，与右线相比，施工难度显著增加。针对复杂地层多重施工风险，夏津号盾构机专项配套搭载自主研发的中国首台重载盾构换刀机器人。
3: 这个换刀机器人这一个重大的突破啊，打破了我们这个由有人作业到无人作业的这个跨越，实现了这个本质的安全。
1: 夏津大桥厦门段路线全长19.6公里，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后，将与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夏津航线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

0: 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4: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史上最大规模环太军演举行，韩国首获海上部队指挥权，背后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几乎同时，美日两场大规模军演相继启动，美军欲借机再次在日本部署敌锋，美国有何意图？军演之外，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韩国称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各类无人机，从上天到入海，从有人到无人，日韩为何接连在军事领域迈大步？美日韩军事一体化加速推进又将如何搅动地区安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国移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本周亚太地区军演密集举行，24号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海上联合军演在夏威夷正式拉开帷幕，美日韩等31国参演阵容创下历史新高。而值得注意的是，韩军少将首次出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韩国首次挂帅，这背后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而几乎是同一时间，美日坚毅之龙2026和勇敢之盾2026两大军演相继在西太平洋地区展开，美军借机再次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三场军演为何如此密集扎堆亚太地区？低风又会否在日本长期驻留呢？而军演之外，日韩军事动向同样值得我们警惕。

0: 为何接连在军事领域迈出大步？美日韩同盟军事一体化加速推进又将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第三十届环太平洋2026军演于6月24号至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举行。该演习被称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联合军演，由美国发起，每2年举行一次。今年主题是伙伴一体化与准备，凸显美国强化盟友协同能力的意图。军演动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总兵力超2.5万人。科目包括2栖作战、导弹射击、反潜防空等，参演规模创下该军演55年历史新高。韩联社对此特别提到，韩国海军少将、机动舰队司令金仁浩在此次环太平洋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以负责指挥多国参演部队作战。这是韩国海军军官首次在环太平洋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司令。此外，韩国海军此次参演兵力包括最新服役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正祖大王号、大邱级导弹护卫舰大田号、天王峰级坦克登陆舰天子峰号。除此之外，韩国还出动了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一架 AW-159 舰载直升机以及一艘常规动力潜艇等装备。日本则同样派出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金刚号。除了美日韩三国外，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都按照惯例参演。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您。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再创历史最大规模的环太平洋2026军演，可能会让原本就太平的太平洋不再太平了。这样一个搅动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首次，就是韩国的高官，他军方高官首次担任这样一个叫联合海上部队司令。那这样一个职务在这样的一个军演当中有什么样的职责？
3: 因为我们看到他的这次军演呢，是有31个国家参加，有40多艘的水面舰艇，还有几艘潜艇，并且呢有上百架的飞机，还有海军陆战队啊，其他的一些保障船只啊等等。那这么大的规模，他必然要把这些不同国家的不同类型的装备啊，要给它一体化的融合，因为它的主题就是伙伴一体化和准备。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呢，它必然要分成一些水面舰艇啊，还有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潜艇部队啊，还有航空兵部队啊，还有比如说综合性的啊，比如说海军陆战队这样的部队。那作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韩国的军事力量啊，这次他参加的舰艇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就是美国给他分了一个基本上就相当于水面舰艇司令的这样一个角色，
0: 就是水面舰艇的总负责。
3: 哎，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由韩国来负责，因为他一个出的这个水面舰艇多，还有一个呢他这个军官的是一个少将，来参加指挥这个所有的水面舰艇。
0: 但同时我们看到日方的军方的高层也是被授予联合特遣部队的副司令。那日韩高官在这次演习当中都有重要的这个指挥的职责，是美方特意安排吗？
3: 因为美方啊，或者说美国呀，他在他的亚太战略中啊，是把这个日本作为他的基石，把韩国作为他的支柱。那在这个过程中，过去啊，他总是给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的这些人员的官位或者是指挥权更大一些，所以就引起了韩国的不满。那为了保持在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啊这种平衡，所以你看他把这些位置呢给了韩国，也给了日本，这样呢就在它的两个军事盟国之间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尽管是31个国家来参加，但是日本和韩国参加的这些水面舰艇、潜艇，包括这些人员数量比较多，所以他必须要给他们一个这样的职务。再一个呢，就是也为了他今后啊 更进一步的推进这个所谓印太战略，对其他国家进行威胁的时候呢，来更充分的或更多的来发挥它的军事盟友的作用。
0: 嗯，那同时我们观察到，在中东地区这样一个局势还没有完全平息，美军在中东部署没有完全收缩的情况之下，在这次环台军演当中，美军又派出了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那日韩双方都是派出宙斯盾舰，那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水面舰艇、大型舰艇参演的。

0: 话，释放出什么样一个信号呢？
1: 这一次的2026的这个环太平洋这个军演呢，它有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刚才曹先生已经说到了，规模比较大，出动的这个力量中间，美国的这个航母战斗群中间的属舰实际上数量也比较多，总共加起来一共有13艘，包括水面的和水下的。那么舰载机中间是包括 F-35 这个战斗机的，所以是这个隐身的和非隐身的构建的一个完整体系，信息和火力打击、压制防空的力量都在中间相应的有部署，所以它力量是比较大。第二个，在这个演习的这个科目中间凸显的是，自空对海进行突击反潜，那么强调的这个中间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演习的这个项目，实际上就是基层演练，要把大型的这种两栖攻击舰退役的两栖攻击舰摆的作为是实体靶船进行这个攻击。其实这个行动就是一个发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针对性的威慑的这个信号，这是第二一个这个特点。第三一个也是这一次演习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就是有比较多的这个无人系统投入到这一次的演练过程中间。在这个中间呢，而且还要进行试验的，就是在无人艇上要装联合打击导弹。那么装上这样一个这个东西之后，实际上它是借用了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使用水面无人艇的一些这个经验，想把这个俄乌冲突的一些经验搬到太平洋这个方向来。所以这几个方面特点决定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力量中间在占主体，大约海上力量中间的30%主要还是以美国为主，这样一个航母战斗群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日本和韩国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的这个力量呢？反映出来它是要构建一个一岛链的一个防御威慑体系，这在美国的2025年的这种国防战略中间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另外一个就是体现一个美国的这个国防政策，也就是责任分担，美国赋能，就是要把这个日本和韩国作为两个非常重要的在亚太地区的这个盟友推到前台，由他们来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而美国呢主要承担一个赋能的一个这种责任。那么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当然是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指挥控制系统中间美国也承担更重要的作用，所以它让日本和韩国把他们的这种宙斯盾舰韩国的这样的大型的这个驱逐舰在中间来使用出来，实际上就想让日本和韩国在未来的所谓的这个威慑体系中间承担更重要的这个责任。那么对于韩国和日本来讲，他也想通过这样的这个演习来展现自身的刷存在感，体现在他们所发挥的这种这个作用。最后一点呢，他们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实际上来展示在这个亚太地区重塑他的所谓的海上的这个霸权，来构建他们认为在海上的优势是由美日韩这样一个他们的盟办体系，再加上其他这些域外力量来构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大的所谓的海上力量体系。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一次的这个演习有如此多的这个兵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那除了兵力大，其实刚才我们谈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与往届来看科目的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这次把这个无人作战系统呢放到了演练当中一个很核心的地位，看到相关的项目测试啊，包括演训达到30到35项之多。那么如何来看在这样的一场演练当中更多的融入无人作战系统？另外美军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演练如何更好的在这种体系作战当中和盟友之间达成这样的协同？
2: 因为美国呀，它的这个战略呢，首先是一个前沿威慑和这种大国对抗的这么一种主导思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个联合的军事行动中，它要体现美国的未来的作战样式。那未来的作战样式，第一个是体系化的对抗。你看这次参演的这些兵力，有水下的，有水面的，有空中的，有陆地的，那它是一个全维度的作战的，这些要素都参加了，平台都有，那这样就体现了它的体系对抗。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的战争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你这些平台的信息和态势感知，战场的态势感知都要互通互联。那么作为大国对抗，你还要考虑到对手对你的反制打击的能力，所以你要加入更多的就是这种无人的装备，要分散自己的这些作战的平台，也就是所谓分布式杀伤，就是我火力就是平台分散，但是我火力要集中。因此呢，我们看到美国在主导的这次环太军演中大量的使用，或者是这个越来越多的使用无人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艇，包括水下的这种无人潜航器。那么美国还在组建就是无人的舰队，实际上都要在这个军事演习中呢进行检验和测试。我们也看到它是为大国对抗和这种大规模的体系对抗的作战来做准备的。
0: 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太平洋地区

0: 来看这样一个变化。
1: 因为日本呢，它如果往太空中发展，或者是宇宙上发展，这就突破了它专守防卫的限制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把这个编制是从这个几十人变到了800多人，你看它的这个规模又很大。那么它的这样的行为就是要增加太空中对地面上的侦察和监视，这是配合美国对太空进行军事化。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呢，日本将加强它的这种空间的作战的这种能力，那么这样的行动只会导致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0: 那另外呢，从韩国的变化来看，要加速啊部署韩国版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虽然现在在各方在现代军事化当中更多的无人化系统在使用，那这样一个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加快部署的目的是什么？
2: 韩国所要追求的这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韩国版的卢卡斯，也就是韩国低成本无人战斗系统。那么它在这个能力的实现中间呢，主要是想去逆向工程伊朗的那一型这个萨赫德无人机。那么美国当然也采取了相应的这种措施，所以实际上是韩国是把美国的这个逆向工程这个技术延伸，进一步的延伸到韩国的这个系统中间来。所以他想达到的目的呢，无非可能就是这样的这个四个。第一个呢，实际上快速形成一种无人作战能力，那么这样逆向工程所获得的比自身的这个研发相比之下肯定是时间短一点，所以快速就能够拥有一个远程无人打击的手段。第二个呢，形成一个对朝鲜的非对称的作战能力，那么朝鲜呢可能是有远程的火箭炮啊导弹呢、啊、对韩国威胁比较大，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无人系统借鉴到这个俄乌和这种美以一战时中间无人机使用的这种经验，对韩国对这个朝鲜形成一种非对称的作战能力。第三个呢，弥补人力的不足。那么韩国在兵源上存在一种人力不足情况，那么广泛的利用无人系统，它要采购2万架这样的这个无人机，弥补人员的不足。最后一个呢，摆脱对美国武器系统的这个依赖。那么韩国自身拥有这样能力以后呢，它可以不再完全的依赖于美国。
0: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炎热达到极致，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我们先来看中国，那么来关注今后几天中国的降水情况。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呢，中国南方的强降雨也会逐渐的北台。今天强降雨暂时还是集中在西南和华南一带，明天，江南北部这里的雨水就会迅速的发展起来，不少地方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随着雨带的北台呢，华南一带的闷热天气将会再度的发展起来。而在中国的新疆以及华北这一带呢，未来也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乌鲁木齐和郑州，未来5天就将会频繁的面临高温天气。那么在欧洲，近期欧洲的西部正在面临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部分地方的高温呢甚至是超过40度，预计今两天高温范围还将会向东扩展。那么像是柏林今天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与此同时中欧其他城市也会非常的炎热。明天开始呢，随着雨水的发展，高温将可能减弱。然而在北美洲，美国中东部这里天气同样炎热，南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5度。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雷阵雨19到30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西安晴转多云22到34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晋城小雨17到30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5度，合肥多云21到33度，长沙多云24到35度，福州小雨23到29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莫斯科小雨13到22度，柏林晴转小雨23到40度，伦敦晴转阴19到29度，巴黎晴转小雨23到33度，日内瓦晴20到36度，维也纳晴24到39度，罗马晴21到33度，雅典晴26到32度，开罗晴23到38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5到29度，纽约阴转小雨21到27度，华盛顿小雨22到29度，首尔晴转小雨22到33度，东京小雨21到24度。